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5: 有才你就来，
6: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5: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7: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8: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啦，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呢是21度，最低气温是15度，目前长春的实时温度是16度，今天有小雨。
0: 嗯，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另外视线不是特别好啊，要注意车，小心安全，
1: 注意避让啊。现在这个尤其是在路面上行走的话，会有车呀，可能会溅起一些积水来啊，小心溅到大家伙儿。
0: 那今天呢，我们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特别策划《红色经典诵读》。那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两个跟大家说了，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啦。
1: 是的，这两位呢，应该说在我们的诵读，在吉林省的诵读界，应该说非常有名气。现在呢，他们已经代表吉林省，那这个作为很多的一些大型活动的啊，这样的这个演诵者啊，也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认可。
0: 是的，那为庆祝党的105周年的华诞，吉林经济广播联合长春老年大学共同推出了《红色经典诵读》的特别节目。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将用声音，温暖红色经典，用诵读致敬伟大时代。我们第一期的节目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长春老年大学《红色经典诵读班》的两位优秀的诵友，我们的陈岩和杨红两位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欢迎二位，
1: 欢迎二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红色经典诵读环节。
2: 丹心向党，声耀征程。
3: 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长春老年大学携手银发诵读爱好者，倾力打造飞扬吧诗词红色经典诵读。
2: 这里有动人诵读，有红色故事，有时代新声，以声音致敬岁月，用经典照亮初心。
0: 陈岩和杨红两位老师呢，是咱们长春老年大学红色经典诵读班的骨干成员，也是咱们诵友圈里非常有名有影响力的好声音。那先请二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欢迎二位。
4: 哎，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市老年大学的红色经典诵读班的陈岩。
0: 您好。
5: 大家好，我是杨红，在长春老年大学演诵剧团班学习。
0: 二位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我们真是蓬荜生辉呀！跟大家伙儿介绍一下二位啊，这两位好朋友呢是诵读大赛的获奖常客了。那陈岩老师呢是在2019年世界读书日新时代追梦人诗歌朗诵大赛中获得了一等奖，还在2018年长春朗诵大会上获得了最佳风采奖。那杨红老师呢也是同样在2019年世界读书日新时代追梦人诗歌朗诵大赛当中斩获了一等奖，这些荣誉的背后啊，是两位老师对诵读的执着和热爱。那么今天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要为大家带来一篇非常大气蓬勃的作品，叫做《中国梦》。龙图腾，那这首作品呢也是多次的出现在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的舞台上，两位老师也是我们诵读大赛当中合诵的冠军得主。
1: 哎，是的，这一段岁月啊，相信也是二位非常难忘的一段这个时光。
0: 是的，
1: 对吧？那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就是这首诗啊对于二位来讲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
0: 是的，那也介绍一下这篇作品。
4: 是的，我们对这篇作品非常的喜欢，同时呢也特别契合今年的这个建党105周年这个主题。
5: 中国梦龙图腾呢是由诗人王鹏创作的一篇气势恢宏的爱国诗篇。王鹏老师，现任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的二级巡视员， 他也是湖南省诗歌学会的顾问。这首诗歌曾荣获全国大赛的一等奖，夏青杯全国朗诵比赛的二等奖。作品以龙这个中华民族的图腾为意象，从一个人的梦想写到14亿炎黄子孙的梦想，从5000年文明写到新时代的辉煌，尽情地讴歌了伟大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将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当时选到这篇作品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激情澎湃。
0: 嗯，就是很多我们的好朋友在线下的时候听到二位老师诵读这篇作品的时候，也真的是特别的震撼。嗯，
1: 是，我记得咱们彩虹银铃诗社的启动仪式上的时候呢，也是二位呢来到我们诗社进行助力，现在呢也是我们算是我们诗社的一员。
0: 是的，
1: 两位呢在舞台上表现之后呢，就是大家伙都觉得这个表现这首诗啊，可能两位的这种情感啊，这种迸发，还有这种对于诗歌的这个理解都特别的到位。
0: 是的，是的，真的，真真正正的做到了以情代声了。
1: 嗯，
0: 那我们二位老师选择在建党105周年之际诵读这篇作品，有啥特别的感受吗？
4: 嗯，是的，这个诵读吧，让我们这个生活

0: 更加的充实，
1: 嗯，
0: 也让我们的情感呢也有了表达的窗口。自此建党105周年这个窗口呢，我们每个中国人呢，都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事吧，
2: 嗯，
0: 所以诵读中国梦龙图腾呢，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通过声音呢传递对党的感恩，对祖国的呢祝福。
2: 嗯嗯
3: 是的，我也和我家先生陈岩有同感啊。诵读呢让我们收获了众多的粉丝，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诵读中呢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啊。每次读到我们这首诗中的一段词儿哈，就是我的25000里的长征，我的改革开放的辉煌，哎，读到这样的词句的时候都是热血奔涌，心潮澎湃，
2: 嗯
3: 啊，这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热血和生命写就的辉煌。
2: 嗯，其实这个二位老师呢，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他们是夫妻档，而且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他们真的是斩获了很多的粉丝，很多好朋友都特别喜欢他们，他们诵读的这个实力，大家也是见证到了，确实是有，但是他们退休之前的工作跟这个诵读文学一点都不搭嘎。
3: 是
2: 我们的那个陈岩老师退休之前是做什么工作？
0: 我在中科院的卫星人造卫星观测站工作过，所以退休前是在那儿一个科研的领域，所以说跟真是跟这个朗诵只是爱好，确实没有沾边儿，
1: 但是可能就是在工作当中这一身正气可能在您的一些舞台表现力上可能就凸显得更加明显一些。
2: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咱们的陈岩大哥哈，就是他的声音呢，本身就是带着那种自带的故事，就是他的嗓子一出来啊，别人就能深深的被他们俩的这种声音去吸引到。
2: 虽然我们是有技巧的，但是作品的诠释是靠我们的理解和情感的这个迸发能够表现出作品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水平的。
1: 对，
2: 那我们的杨红老师也不是做跟这个不太相关的工作。
3: 对、我在退休之前是在房地产行业上班，就是公司的职员。
1: 哎呦，
3: 然后我以前也可以说我跟文艺也不搭边，我不像很多的我们老年朋友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文艺爱好者，我就是一个默默的非常内向的一个公司的职员。我真正学习朗诵是跟我家先生学的，是从2014年在长春老年大学上学，所以说我是长春老年大学的一个忠实的学员。
1: 对，
2: 是被我们陈岩老师带上流光大道的。
3: 对，流光大道的。然后也的确我们在朗诵的过程中，我们之间也收获了感情，然后呢，也是让自己的生活很丰富。
1: 对，长春老年大学呢，应该说培养了很多啊，我们这样的优秀的学员。现在的长春老年大学朗诵班应该说也不少了吧？是不是？
3: 对，五六个班级，
1: 五六个班级，
3: 各种比如说基础班、红色经典诵读班，然后包括我们有演诵剧团班啊，等等这样的班级，丰富多彩。
1: 是。29号的时候呢，长春老年大学呢将会举办这样的一个就是诗词协会啊这样的一个成立仪式啊，我们两个呢也是受邀，到时候呢会到现场呢去观摩学习啊，然后呢也期待见到两位
3: 老师，
1: 两位老师在现场的一些表演。
3: 好的，
1: 那咱们这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作品。
2: 是
1: 中国
2: 梦
1: 龙
2: 图腾。
0: 是的，
2: 对，说了这么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诵读今天的红色经典作品《中国梦龙图腾》，作者呢是王红。
1: 好，我们期待着他们的精彩表演。

0: 这是一个人的梦想，
1: 这是两个人的梦想，
0: 这是十四亿炎黄五千年积蓄的力量，
1: 这是小家的希望，
0: 这是不同阶层的希望，
1: 这是同根同文同脉的华夏儿女温文尔雅魅力的张扬。
0: 一个以龙为图腾的民族，
1: 一个拥有绵延不绝文明的民族，
0: 一个产生了孔子、孟子和孙子兵法的民族，
1: 一个手拿锄头的老农都可以和您侃侃哲学的民族。
0: 他的梦的颜色已经超越了这个星球，
1: 他的梦的颜色是太阳温暖的光芒，
0: 他的梦的颜色是宇宙间一切一切的正能量。我的成吉思汗，我的项羽刘邦，
1: 我的乌骓马的嘶鸣，我的大风歌的唱响，
0: 我的一统天下的秦始皇，我的一满诗歌和酒香的盛唐，
1: 我的宋词元曲，我的锦绣文章，
0: 我的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我的改革开放的辉煌，
1: 我的宝剑无需出鞘，
0: 挥手一指
1: 就是一道必胜的寒光。
0: 历史不会忘记我的小米加步枪，
1: 历史不会忘记那些刀剑的锋芒，
0: 历史不会忘记战犯那颤抖的笔写下的只有投降。今天我高擎和平仁爱的旗帜，
1: 为人类为宇宙无私奉献伟大的哲学思想。
0: 我的崛起崛起的是一支和平的力量，
1: 我的发展发展的是我中华民族千年的梦想。
0: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这是我泱泱大国智慧的担当。
0: 龙是我的图腾，腾飞是我的本能，
1: 就像牡丹需要绽放，就像鲲鹏需要飞翔，
0: 就像我的黄河长江毕竟东流去，
1: 梦系太平洋。
0: 我的梦，
1: 你的梦，
0: 他的梦，
1: 汇成一个伟大的梦想。中国雄起，
0: 中国雄起，
1: 这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0: 耀征程。
1: 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长春老年大学携手银发诵读爱好者，倾力打造《飞扬吧诗词》红色经典诵读。
0: 这里有动人诵读，有红色故事，有时代新声，以声音致敬岁月，用经典照亮初心。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 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有才》啦。
3: 我是海明，
2: 我是小乐。那么今天呢，是我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红色经典诵读》节目的直播现场。
3: 是的，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和长春老年大学共同来联合主办的，
2: 嗯，
3: 那就是为了迎接啊，建党105周年。
2: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来自于长春老年大学红色经典诵读班的陈岩和杨红两位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刚刚呢，他们给我们朗诵了一篇气势恢宏的《中国梦龙图腾》，是不是特别的震撼？
3: 哎，其实我们俩在现场呢，都已经感受到两位的这种能量的传递。
2: 是，其实好像二位是不是第一次做客直播间啊？
3: 不是，应该参加过比赛的，
4: 对，
3: 至少来过一次
4: 嘛，上次。
3: 对对对。
2: 访谈过吗？
3: 没
5: 有，没
3: 有，
5: 这是第一次。
2: 这是 对，我记得好像是没访谈过，是第一次。当时是参加比赛。
3: 嗯，
2: 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还真的是展现不出来二位老师在舞台上的那种气势。
3: 对，
2: 是不是？舞台上真的是特别震撼的。嗯，
3: 大家是只能通过声音去听，对吧？但是其实我们俩在现场呢，就能够看到，哥哥姐姐，
2: 人是有肢体语言的，
3: 他们是有肢体语言，而且极其同步，就是中间有一个点呀，比如说某一个节点，某一句的气口，他们就是即使这个气口在收的时候，动作都是统一的啊，这个很厉害啊！
2: 这练过多少遍了？
3: 嗯。
2: 而且这个作品可能也是大大小小登上了很多的舞台。
5: 对对，
4: 是的，
5: 是的。我们包括在咱们长春演出，包括我们到那个海南，冬天在海南度假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把这个节目带到了海南的宝亭。
2: 哎，
5: 然后当时读这个作品的时候，哦，
4: 全场
5: 全很震撼。然后对，然后那个现场有一个观众就说，嗯，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负责人，他当时是彩排的时候没有听到这个节目，但是我们现场演出的时候，他一下就听到了，然后赶快就告诉主持人说，让他俩返场再演一个。就是对我们这个中国梦龙图腾有很多人有心灵的共鸣。
3: 嗯，
2: 是的，是的，就通过声音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磅礴力量，其实也感受到了新时代中华儿女奋进追梦的那种豪情壮志。真的是感谢二位用声音塑造了这么好的一个作品。
4: 谢谢主持人。
5: 谢谢，对。谢谢海明和乐老师给我们机会在做客直播间，向广大的朋友们来也传送我们心里的这个声音。
3: 嗯，
2: 是的。
3: 其实我们跟老年大学就是沟通啊，我们这个红色经典诵读的时候呢，
2: 嗯，
3: 他们首推的就是二位。
5: 谢谢我们长春老年大学老师领导对我们俩二人的那个重视。
4: 同时也谢谢刚才各位听众朋友们哈。
3: 嗯
2: 嗯。
4: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呢，我们就是用这个，想用这个这篇《中国梦龙图腾》来祝福我们的祖国，
2: 嗯，
4: 祝福我们的党青春永葆，再创辉煌。
3: 好，说得非常好。
2: 哎，太好了。嗯
4: 嗯，对。
3: 那就两位啊，其实很有代表性，因为两位呢是老年大学的优秀的学员，
2: 嗯，
3: 同时呢，二位还是红色经典诵读班的学员，
2: 嗯，
3: 那想问一下，那二位就是为什么可能有像你刚才也都说到了，说咱们可能有6个这个班级，
5: 对，
3: 啊，这个不同的有演诵的，也有基础班的，但为什么两位要加入到红色经典诵读班呢？
5: 嗯。我们也想就是通过我们学习这个红色经典的诵读呢，然后呢，让更多的老年朋友也能够通过我们的声音来感染他们，也加入到红色经典诵读的行列中来。
2: 嗯，
5: 诵读红色经典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传承，它是一种精神的洗礼。
2: 嗯，
4: 其实从我祖辈来讲，我们就红色的根就深深扎下了。我爷爷呢，他就是当时是地下工作者。
3: 哦，也有致敬，向您致敬。
4: 曾经到这个延安，这个往返 到咱们长春这个东北来这个抗联呢、啊、来传送情报、
2: 嗯、
4: 当然都是生死也曾经被敌人抓去过、
2: 抓到
4: 过这样的话、嗯、我爸爸呢也是这个当兵出身，
2: 嗯，
4: 我也是当兵的，所以说这个红色已经深植于我心中、嗯、所以是对红色来讲不是说一种形式，是一种这个民族这种精神，这种祖国不屈这种民族精神，所以说鼓舞了我们啊、
2: 嗯、
4: 所以我对这个红色经典深感同身受。
2: 嗯，
4: 确实是，我觉得我们国家能够这个富强了，站起来了，在世界民族之林，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到我们华夏儿女这一份热血、这种精神、这种奉献。
2: 嗯，
4: 所以说我特别喜欢。
3: 嗯，
2: 对这一段我真的是没，我头一次听说。怪不得我们的那个陈岩大哥能够把作品塑造的那么好，确实能感受到啊，他读的时候、嗯、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其实是家族带给他的。
3: 嗯，是这种力量啊。在现场呢，可能大家能听到能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他的声音不大，就二位的声音啊，不是说那种很多这个朗诵爱好者他们是那种把声音一定要放得很开很大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们、那种从这个声音当中传递的力量却很大，
2: 是、
3: 啊、
2: 真的是这种情感的代入是不一样的。
3: 对对对，嗯，之前两位的跟哪位老师学习呢？
4: 也是咱们

0: 唱出蓝大学，对，
1: 蓝大学是跟林楠老师，
2: 哎呦，也是我们二位的老师，林楠老师。
0: 2014年我们上蓝大学的时候，就是跟林楠老师学的，啊，然后后来的时候我们还跟那个金丽娜老师，
2: 啊，
0: 现在我们也是我们的老师是门庆宝老师，
3: 嗯，
0: 然后也还有很多非常专业的老师，
3: 嗯，
0: 也都在我们老年大学授课，啊，我们非常受益。
3: 哎，
2: 你二位是从2014年学到现在的。
0: 2014年学到现在的，
1: 嗯，是2014年，
0: 是2014年，
2: 嗯，
0: 那一年我记得清清楚，我46岁，
2: 您46岁就去老年大学了，
1: 我要比他早一些，
3: 嗯，
1: 稍微早一些，
0: 我是借我家先生的光，
3: 嗯，嗯，
0: 然后我就早早的进入老年大学学习了，
2: 嗯，
0: 所以很受益。
3: 嗯，
1: 对， 对，
0: 整个人的状态变化特别的大。
3: 嗯，
0: 我们很多的同学都说我像变了人一个人一样。
2: 嗯，
0: 由刚开始学朗诵的时候，我是瑟瑟发抖，
2: 嗯，
0: 站在舞台上瑟瑟发抖，在班级不敢说话。到现在，我可以非常落落大方的，在各个舞台上去展示，
3: 嗯，
0: 然后我还能带动其他的人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
3: 嗯，
0: 收益真是老年大学是我们一个逐梦和实现梦想的一个家园，
1: 意想不到的那个，
2: 嗯，
0: 意想
3: 不
0: 到的收获和变化，
1: 嗯，收获很大，
3: 收获很大。
1: 所以同时借咱们柜台也是想叫大家，嗯，听众朋友们能够多一份爱好，
3: 嗯，
1: 多一个我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这么一个平台。
2: 嗯，
1: 所以说真的跟我们一起加入朗诵队伍，
2: 嗯，
1: 老年大学也是我们最好的那个平台，
3: 对的，
1: 对，
3: 嗯，
0: 对，
1: 寻找乐趣的趣味的那个。
0: 我俩常常在家里说，长春老年大学是我们第二个家。
3: 嗯，就是也是一块福地，是吧？
0: 对，
3: 嗯，
0: 对。
3: 其实我们呢，怎么说，也是跟老年大学呢这合作关系非常好啊。那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也是得到了老年大学的这个大力支持。嗯，然后呢，现在这个朗诵呢，应该说变化形式还是比较多的啊，然后呢比较多样啊。
0: 对，
1: 对，
3: 嗯，
1: 像演诵啊，
3: 嗯，
1: 是
0: 吧？对。然后我们最近也在考，也在把一些多种元素加到朗诵里头。
2: 嗯，
0: 比如说他可以适当的配一些舞蹈歌曲，然后让整个的节目它能够灵活多样，更有观赏性。同时，
2: 嗯，
0: 它还能够有，就是说，很好的一个展现，
2: 嗯，
0: 把这个文字中的那种力量和温暖更好的一种传递。
2: 嗯，二位还是金河艺术团的团员。
0: 对，我们也在金河艺术团，也是说起金河艺术团，它也跟老年大学分不开。
2: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金河艺术团是2014年我们就读那个林楠老师的班，我们学的是中级班，2015年是高级
1: 班，
0: 毕业之后，
1: 嗯，
0: 我们这个班成立了一个金河朗诵团。
3: 哦，
0: 全班成立一个金河朗诵团，当时我们也上各个地方去演出。后来我们的团长就是我们当时的我们团长
1: 班长
0: 书记组织委员，包括我们俩是班级成员，一直走到现在。
3: 嗯，
0: 所以说老年大学也培养了我们，同时老年大学这些毕业的学员也能够在学校毕业之后发光发热，
3: 嗯，
0: 然后在这个现在这个群众的舞台上也继续我们的爱好。
2: 嗯，
0: 然后金河朗诵团现在已经发展成歌舞朗综艺，
1: 叫
0: 对，我们可以做一台非常好的节目，
1: 吉林省金河艺术团。
3: 哎，
0: 啊，那我们最近也在创作一场围绕长征胜利90周年的综合演出。
3: 哎呦，
0: 8月1号我们会呈现出来。
3: 哎，非常期待啊！
2: 啊，
3: 嗯，
0: 对，
2: 金河艺术团在长春市还真的是小有名气的。
3: 嗯，
1: 是的，
2: 特别好啊，嗯！我们有机会的话，也邀请金河艺术团的好朋友骨干啊，
0: 哎，
2: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0: 谢谢
2: 给我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展示。
0: 谢谢海明老师，乐乐老师，我们先代表我们团长，谢谢两位老师的邀请。
3: 嗯，大家可能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能听得出来，两位呢是非常谦虚的啊，是吧？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整个就之前的诵读就是银铃诗社的启动仪式上的时候，两位也是就是笑容都始终伴着两位的这个面颊，但同时呢，两个人呢又非常的谦虚，所以说他们能一直的就是得到大家的认可。那现在二位呢，应该说粉丝量非常多，刚才小乐也说到了，就是他们是在视频号啊这种网络端啊，人家现在也做得非常出色。
2: 现在粉丝多少了？
0: 我们视频号和抖音平台有40多万粉丝。
2: 40多万，哎呦，嗯，那个叫什么名字？我们的视频号
0: 啊，视频号就是蕊
1: 一
0: 长天，蕊一是我，陈岩是长天的名字。
3: 嗯，
0: 对，
3: 好，
2: 对大家如果是感兴趣，对诵读也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入这个。

0: 二位老师的
1: 粉丝团，
0: 对粉丝团里面去啊。
1: 嗯，他们俩是，就一直在这个视频号上都是朗
0: 诵
1: 作品，是不是？
0: 对对
2: 对，
1: 朗诵自己的作品，
2: 朗诵作品加上生活感悟。
1: 哦，
3: 对对
1: 嗯嗯，
0: 其实挺独特的。
1: 对，
0: 嗯
1: 嗯，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个作品呢，就非常有亲和力。嗯，就好多作品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事情
0: 是
1: 吧？
0: 我也
1: 是
0: 二位的粉丝，
1: 是
2: 的
1: 我们都是，
2: 谢谢
1: 都是
2: 海明老师
0: 关注了。
2: 好，谢谢。嗯
1: 嗯，然后呢，也期待两位呢能走上更高的舞台。现在据说呢，他们已经是参加过央视的一些节目了，
0: 是
1: 吧？
2: 是
1: 嗯，
2: 我们是2014年的时候就参加乐老师和海明老师的咱们经济台的那场沸扬吧诗词、
1: 嗯、
2: 老有才了那档节目。
1: 对。
2: 那么通过那档节目之后呢，我们也接触到了这种专业的。这种
3: 老师的点评啊，
2: 对、
1: 哦、
2: 对，然后也觉得自己哎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1: 嗯，
2: 确实是那一次的节目让我们觉得对这个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
1: 嗯、
2: 啊，因为我们也参加初赛、复赛和决赛，
1: 嗯，
2: 那么整个都是非专业的一个叫什么叫音响。指导音视频指导老师的评价，然后通过这场乐龄卫诗词呢，就叫飞扬吧诗词这场活动呢，正好我们就赶上了2015年的叫乐龄杯全国开放大学、
1: 嗯、
2: 国家开放大学和教育台办的那场节目，
1: 嗯、
2: 也是我们长春老年大学给我们推荐的，
1: 嗯
2: 啊、然后把作品包送录制包送，最后非常荣幸，我们俩走到了。最后参加了、
1: 嗯、
2: 对在北京的这个全国总展演、
1: 嗯、
2: 那也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老年大学学习，然后又通过这个平台走到了表演的舞台，然后给我们展现的机会、
1: 嗯、
2: 我们也没想到在老年这个时段还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圆了我们原来都不敢想的梦想，
0: 确实现在才是二位的高光时刻、
1: 嗯、
0: 真 的,
3: 的、
0: 嗯、
2: 我们俩一直告诉自己说结果不重要，享受过程最快乐、
0: 哎、是的、嗯、我们来听听那个二位在我们视频号的作品，
1: 好的，
0: 走进60岁、
3: 啊、
1: 哎，这个我听过，
4: 走进了60岁，我们微笑着面对现在的时光，
5: 岁月把风霜酿成了从容，把经历酿成了坦荡，
4: 这不是落幕的钟鸣，是人生下半场最从容的开篇。
5: 走进60岁，踩着改革开放的鼓点，赶上时代的变迁。
4: 曾在知青点的田埂上挥汗，也曾在工厂的机床旁坚守。工作服上的油污，浸着青春的执念。
5: 攒过粮票、布票，在供销社抢过紧俏的毛线，也揣着攒下的零钱，赶过下海的浪尖。
4: 看过露天电影里的英雄好汉，也盼过高考的通知书，改写命运的篇章。
5: 我们曾围着黑白电视，追着霍元甲的情节，曾在广播里听着春天的故事，新潮翻卷。
4: 芬芳凭证上的红印，刻着日子的期盼。BB 机的滴滴声，是当年最潮的挂念。
5: 从自行车队到高铁飞驰，
4: 从书信往来到视频连线，
5: 每一步变迁，都藏着我们的苦与甜。
4: 每一次跨越，都印着我们的肩并肩。
5: 走进60岁。
4: 走进60岁，
5: 少了少年的轻狂，多了岁月的沉淀，
4: 淡了无谓的纠结，浓了心底的惦念，
5: 不再追着时光赶，只想陪着家人把日子过暖，
4: 看儿女撑起一片天，孙辈绕膝承欢，看祖国山河无恙，盛世如我所愿。
5: 走进60岁，
4: 走进60岁，
5: 是熬出来的从容，
4: 是拼出来的圆满，
5: 带着时代的印记，
4: 揣着半生的暖，
5: 往后岁月眼里有光，
4: 心中有爱，
5: 把剩下的时光
4: 过成最惬意的诗篇。
6: 丹心向

0: 党声耀征程。
1: 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长春老年大学携手银发诵读爱好者，倾力打造《飞扬吧诗词》红色经典诵读。
0: 这里有动人诵读，有红色故事，有时代新声，以声音致敬岁月，用经典照亮初心。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红色经典诵读。我是小乐。
3: 我是海明。
2: 嗯，
3: 刚刚啊，二位的就是这种视频的这个作品当中，大家可能也听得出来，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诵读呢，其实情感是非常饱满的啊，是吧？这就是我们之前呢，在很多的这个比赛当中也好啊，或者是和我们的这些老伙伴进行这个交流诗社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跟大家反复提到的，就是情感其实比技巧更重要。
2: 是的，
3: 是吧？啊，然后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有一些老伙伴，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会深受启发。
2: 是的，
3: 嗯，
2: 那别忘了啊，我现在是我们那个伊蕊长天粉丝团的那个
3: 成员。
2: 我号召大家啊，喜欢诵读的好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咱们破50万粉丝呗。
4: 好，加油！
3: 我们也可以把二位的这个视频号呢转发到我们的喜欢诵读的各类群里去啊，然后呢，大家呢可以这个去关注一下，对，交流一下。
2: 对，
4: 谢谢海明老师、乐乐老师对我们的鼓励，我们要加油了，
2: 加油，
4: 加油！
2: 但是您二位都已经真的是特别特别的
3: 出色了，
2: 到位了，
3: 对对对，
5: 谢谢谢谢。
3: 那现在两位对于这个诵读，除了就是说在这个表演形式上可能有一个新的这个想法和追求之外，那是不是身上担子也相对来讲更重一点了？
4: 是是的，是的，
5: 是的。
4: 像我们在老年大学这块儿，就是觉得自己有责任，跟更多的同学在一起，然后把这个诵读的作品，更好的去演诵出来，然后呢，也在社会上，我们也在社团里起着重要的作用，
2: 嗯，
4: 就让它更能够让更多的受众接触到这个朗诵，
2: 嗯，其实朗诵真的是能够那个净化人的心灵的，
3: 对，
2: 而且就是诵读完了之后，
3: 想说说，
2: 对，陈岩大哥，
5: 其实朗诵也不是为了仅仅为了兴趣而已，
2: 是，
5: 其实我们自己觉得也担当了一份社会责任，
2: 嗯，
5: 虽然老了退休了，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们只是拿着公司这个退休金 OK 了，但是不是，
3: 嗯，
5: 我们要活就真的把不留遗憾，
2: 嗯，
5: 对不对？年轻时候没有完成的我们自己觉得有兴趣的，因为没有时间，那么现在我们有时间了，做一些有益的，为社会，为党，为我们整个这个祖国吧，
2: 嗯，
5: 说大了，那么以尽一份责任，这确实是。
4: 我了解我们家陈先生，他真不是喊口号，
3: 嗯，
4: 他是有红色传承，就是家庭的这种红色基因，
2: 嗯，
4: 他觉得他有责任感，他也经常在家给我也不是说教，也是告诉我要努力加油，
3: 哦，
2: 所以二位才能够相互这个相依相伴，
3: 嗯，
2: 走到今天，其实算是很成功了，
3: 对，
2: 啊，在我们的诵读界也是这个那个佼佼者。
3: 嗯，
2: 是不是，
4: 我们是喜欢，一方面是喜欢，另一方面是受益，
3: 嗯，
4: 然后也是这么多年读作品也觉得文字里是有力量的，
3: 嗯，
4: 啊，它很温暖也有力量，
2: 嗯，
4: 所以
5: 真的我也希望这个听众朋友们哈，在听我们的这个电台的这个同时呢，我也宣传一下心得，就是说希望大家也能够参与进来，
2: 嗯，
5: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话，这个就是你走不动了，我坐在这儿，我也可以跟平台上，在平台上发声，让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
2: 嗯，
5: 每一个火花，聚在一起就是一个无比巨大的火焰。这样的话，
4: 嗯，
5: 我们真的是这样，
4: 对，我经常有一种感受，说歌声很美妙，
3: 嗯，
4: 但是我在诵读的过程中，我就觉得中国话很好听，
5: 才是最
4: 对，尤其是如果我们读出这个技巧，就是刚才海明老师说的情感来的时候，
3: 嗯，
4: 读出情感来的时候，
5: 嗯，
4: 哎呦，它是一种享受，
3: 嗯，
4: 然后包括刚才海明老师、乐老师给我们分享我们的60岁那个作品，
3: 嗯，
4: 我们竟然被自己读的时候那种声音感动了，文字里的内容，
3: 嗯，
4: 它可以激励我们

0: 好好生活，
1: 是不是真的？
2: 对对
1: 对，嗯，其实晚年，说我们这个年龄大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爱好，然后这个心变老了。
2: 对，
1: 心不老，我们永远年轻。
0: 对，就是我还想到一句话，就是“莫叹韶华远去，余生自有清欢。”
2: 嗯，
0: 老有所学，它不是为了成才，它是为了丰盈我们的身心。
1: 嗯，
0: 然后呢，让我们有一个爱好，温怀度日，
2: 嗯，
0: 爱意随行。
3: 其实我也有十个字想送给、这个、
2: 哎呦，这二位啊，从诗词这个演诵过程当中是是汲取了除了这个能量之外，还有就
3: 是
2: 这个文化的素养
3: 啊。共勉吧，就是“银铃谱新篇”，
2: 嗯，“
3: 乐学宜天年”，
1: 嗯，
3: 这十个字
0: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老年生活丰富多彩。
1: 是的，是的，是的，
2: 非常好，
1: 说的太好了啊！如果您也喜欢诵读，你也可以用声音致敬红色经典，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来。吉林经济广播电台联合长春老年大学共同举办的红色经典栏目也是持续面向广大诵友来招募的。
2: 对，
1: 大家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当中啊。
2: 是的，
1: 嗯，
2: 那今天啊，可能这个时间是吧，40分钟的时间，可能跟大家伙聊了，就是，咱们两位老师在这个过去当中的一些这个关于诵读的一些经历，还有这个登上舞台的一些经历、获奖的经历，以及在这个诵读过程当中，这感受到诗词的这种魅力。其实，无论是各行各业，都有很多人喜欢诗歌的这种朗诵，像刚才两位说到的，就是这个诗歌可能带来的这种魅力和独特的这种文化的这个熏陶，是长时间的这种精神上的一种浸染和学习。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红色的经典的诗歌可能给予诵读又更加提升了啊一些力量和文化。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周的时间呢，可能就是跟大家会陆陆续续做一些红色经典诵读的这样的一些作品的分享，
1: 嗯，
2: 也会邀请到长春老年大学优秀的学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是的，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重温红色经典，传承红色基因。
2: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共筑中国梦。也希望我们的喜欢诵读的好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电波传递您对党对国家的热爱。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感谢两位老师。
2: 嗯，感谢二位，
3: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0: 谢谢海明老师和乐乐老师。
1: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再见，
0: 再见。

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

0: 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总有一些声音藏在记忆深处，
2: 那是我们的故事，是青春，是奋斗，是永不褪色的流金岁月。
1: 现在我们为您准备好了麦克风。
2: 老有才了，您好，老宝贝，
1: 讲述您的故事，分享您的才艺，找回那份共同的感动。
2: 报名电话：0431-8581-5377，我们期待您的声音。
3: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0: 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9:57的时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同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友财了。节目结束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乡村振兴健康先行6月18日下午的1:30，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九台区福林社区。本次活动呢，邀请长春古商医院专家团队、长春宽城区中医院专家团队共同为九台区的百姓进行健康的义诊。义诊内容包含骨科一对一的查体、尿酸检测、血糖检测、口腔筛查、心电测试、老年病的脑病筛查、皮肤体表感染筛查、肛肠疾病的问诊，同时呢，针对颈椎病、腰突患者进行中医调理及头部的刮痧体验项目，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好的，朋友们，明天的9:00，我们不见不散，拜拜了。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会，再见。

0: 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2: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3: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2: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4: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5: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

0: 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1: 尹老师。
0: 现在咱们这次猛药健脾方明目二十尾丸优惠活动的预报名啊，已经进入最紧张最关键名额全面告急的阶段。从昨天活动预报名开启到现在，报名热线呢几乎没有中断过，专供名额呢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减少。黑龙江、河南、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很多的朋友都是听完节目啊，一刻都不敢耽误，立刻拿起电话报名订购。大家心里啊都非常的清楚，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优惠活动，更不是一次简单的产品供应，这是咱们这些地区唯一一次能够用上猛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机会。一旦活动结束啊，这些地区的供药通道会立刻关闭，再也没有药可供应了。可以说这次活动机会您抓住了，就是抓住了重建光明的希望，您错过了，您可能就错过了后半辈子清清楚楚看世界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机会。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讲一个呀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一位69岁的重症眼病患者，从被病痛拖进无边的黑暗，到依靠猛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仙灵顶上珠重获光明，重享幸福生活的全过程。这位患者姓赵，69岁，我管他叫赵大姐。在没有患上重症眼病之前呢，赵大姐是一位对生活充满着热爱，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人，一辈子勤劳善良，把家里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不管是屋里的陈设，还是窗前的花草，都被她照顾得生机勃勃。他本人特别喜欢下厨，为家人做上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喜欢呢饭后出门遛弯，和老邻居们坐在一起啊聊聊天，说说家常，更喜欢看着儿孙在身边啊跑跳玩耍。那时候的他双眼清亮有神，看远看近都清晰，出门走路啊稳稳当当，做任何事情都干脆利落，整个人精神饱满，心态乐观。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重症眼病会毫无征兆的降临，把他原本平静安稳的生活呀彻底打碎。最初出现不适的时候呢，他只是感觉呀眼睛偶尔有一些干涩，看东西时间长了呢会出现疲劳感。可短短几个月时间，轻微的不适一步步加重，双眼开始出现持续性的干涩发紧，就像眼球表面失去了所有水分，干得发涩发疼。紧接着刺痛灼痛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睁着眼睛疼，闭着眼睛也疼，微风一吹就止不住的流泪，光线稍微亮一点，眼睛啊就刺痛的无法睁开，到最后呢就只能待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边，连窗帘啊都不敢拉开。比身体疼痛更折磨人的是视力的快速下降，他的眼前像蒙了一层永远擦不净撕不开的厚雾，十米之外看不清人影，五米之内分不清轮廓，看电视他只能听声音看不清画面，就连家里人 站在他跟前儿，他也只能看到一团晃动的影子。更让他崩溃的是，眼前开始出现大量的黑影飞蚊，一层叠着一层，一团连着一团，始终绑在视线中间。时间一长，头晕、恶心、心慌、烦躁、失眠、食欲不振，全都接踵而来。整个人呢，被折磨得面色憔悴，精神萎靡。曾经那个爱说爱笑的人呐，变得沉默寡言了，变得郁郁寡欢了。最严重的是，他的双眼开始出现大面积的云翳，怒肉增生，眼球慢慢的变得浑浊发黄，视线被遮挡的范围越来越大，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去医院检查后，医生明确告诉他，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视神经会不断受损，眼底功能会持续的衰退，最终会完全失去视力，彻底失明。从那天开始啊，他彻底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无助当中。他不敢想象自己真的失明以后该怎么生活，他也不敢想象自己会变成生活无法自理，事事需要别人照顾的人，成为儿女的负担，成为家庭的拖累。他更害怕自己会失去做人最基本的尊严，在黑暗当中熬完剩下的日子，每天都害怕视力比昨天更差，每天夜晚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全是失明以后的画面，越想越怕，越怕越睡不着，眼前一片漆黑的绝望，拼尽全力想治好病，却始终看不到一丝希望，让他对生活彻底啊失去了盼头。为了治好眼病，他试过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跑遍了能去的地方，能买的药，能做的理疗，能试的偏方，一个都没落。前前后后啊，花掉了好几万块钱。他一辈子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钱，几乎全部都砸进了眼病的治疗里边。钱花光了，罪受够了，眼睛的情况啊，反而一天比一天糟糕。到最后，他彻底失去了信心了，不再找药，不再抱有任何期待，他觉得自己的后半辈子注定要在黑暗和疼痛当中度过，再也没有好转的可能，再也没有看见光明的希望。就在他走投无路彻底放弃的时候，蒙阳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搭配仙灵顶上珠，这一对传世治眼黄金组合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暗无天日的生活。这对组合最珍贵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真正做到了标本兼治。内服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珍稀名贵的赛迦羚羊角为君药。赛迦羚羊角啊，能够深入眼底病灶，精准打通长期堵塞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神经与眼底细胞，让视神经和眼底细胞恢复功能，真正实现内治病根。而仙灵顶上珠呢，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更强，让病好得更快。他们强强组合，能快速啊化解眼部云翳、怒肉、浑浊、 胀气，从表面消除干涩、刺痛、畏光、流泪、黑影、模糊、视物不清等所有不适的症状，让眼睛表层快速的恢复清爽、舒适、透亮。这对治眼组合快速的把眼病治好，这也是这对治眼组合能够攻克各种重症眼病的原因。抱着最后一次尝试的心情啊，赵大姐呢开始坚持内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仙灵顶上珠。最先出现的变化就是眼睛持续性的干涩、刺痛、磨痒慢慢的减轻了，那种干的要裂开的感觉呀一点点的消失了，不再害怕光线。紧接着呢，眼前的黑雾、黑影开始一点点的变淡、散开，模糊不清的视线慢慢的变得清晰，他能看清墙上的照片，看清家里摆放的每一个小物件。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双眼的云翳、卤肉逐步的消退，浑浊发黄的眼球重新恢复清亮通透，视力呢彻底回到健康的状态，看远看近都清晰分明，眼前没有遮挡，没有黑影，没有浑浊，没有雾感，眼睛不干不涩不疼不痒不畏光不流泪，所有的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他整个人的眼部状态彻底回到了生病以前。而康复之后的生活呀，他过得比从前更有滋味，更加的从容。他重新拾起自己最爱的花草，浇水、修剪、施肥、松土，每天呢都为家人呢做上一顿热乎可口营养的饭菜，菜的颜色鲜不鲜，调料够不够，火候到不到，米饭熟没熟，他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又可以像从前一样出门遛弯、散步、逛菜市场、走亲戚、见老友，脚步稳稳当当，眼神清亮自在，低头能看见路面的台阶、街边的招牌、路边的花草，他都看得明明白白，整个人自信了、开朗了，话也多了，精气神完全回到了之前的状态，眼睛好了，心情敞亮了，睡眠呢也就踏实了，胃口也变好了，脸上的笑容一天比一天多，日子一天比一天舒心。他常常和身边的人说呀，人这一辈子什么都不如有一双好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日子是熬，是受罪，是没有盼头，看得见的时候日子才是活，才是甜，才是真正的幸福。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一对独一无二的治眼组合把它从黑暗的边缘拉了回来，给了他重见光明的机会，也给了他生活的尊严，还有他幸福安稳的晚年。其实呢，现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都在经历他曾经经历的痛苦，眼睛干、涩、磨、疼、怕光、怕风、流泪、模糊、黑影、云翳、卤肉、看不清、活受罪，心里怕，花钱还没效果，越拖越严重，越等越绝望。大家不是不想好啊，不是不愿意治啊，而是一直没有遇到真正对症 真正管用、真正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的好药。而今天重见光明的机会呢，就摆在您的面前。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捐供名额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因为药材极度珍惜，产量极其有限，这次只为部分地区供应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并且给到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订购八盒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活动一旦结束，这些地区供药通道会立即关闭，以后您再想用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再想给自己一个重见光明的机会啊，真的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了。您今天多犹豫一分钟，名额就可能被别人抢走了。您今天不报名，活动结束了，您以后花钱也买不到药了。现在呀，报名通道还在为您敞开，抓住这对无可替代的智眼奇方，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重获尊严、重获晚年幸福的机会，现在就抓紧报名，让自己呢早日摆脱眼病的痛苦，早日看清世界，早日过上有光、有暖、有笑、有滋味的好日子。机会啊，只有这一次，错过了就真的再也没有了。好了，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呢由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 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

0: 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老师您好。
6: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金老师，这个活动我想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
6: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你这对治眼组合的效果确实很快，我这个眼睛疼的已经明显减轻了。
6: 嗯，
5: 这个效果我之前真的没想到。我在本医院检查的，大夫说我眼睛是病毒性角膜炎，而且角膜还溃疡，还有白内障。你看这药刚用上，第二天眼睛就开始排毒了，眼泪也多，眼屎也多。之前光听别人说排毒啊，我还不知道呢。我现在用了以后，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排毒特别快。
6: 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疗眼病，首先呢要打通单眼通道。您看为什么现在这个野生赛加羚羊角这么贵呀？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因为只有它能打通干眼通道，并且速度特别快。现在呢，不仅在国内，我们治疗眼病急需野生赛加羚羊角，就是在全球啊，野生赛加羚羊角都是炙手可热的。而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所以呢，您用上之后啊，他们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之后，您眼内蓄积的毒素啊就会往外排。这个排毒反应呢，它是因人而异的，因病不同。有的人呢像您一样分泌物多，眼泪多，有的人呢是出汗多，有的人呢是头皮屑多，还有的人呢是大小便多，因人而异，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只要开始排毒，那么后期呢我们的眼睛啊就会有明显的变化了。
5: 哎，对了，你说的对呀、啊，我现在就一天一个变化，现在感觉眼睛啊很轻快，
6: 嗯，
5: 因为眼睛特别难受，而且疼，眼睛都不想睁、
6: 嗯。
5: 现在早上起来，我眼睛啊，哎，真的就舒服了，那种疼的现象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6: 嗯、
5: 我原来睡觉睡得也不好，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就睡着了也不踏实。这两天晚上9点钟啊，不到10点我就困了，一觉能睡到早上5-6点钟。
6: 嗯，
5: 而且白天还有精神，
6: 嗯，
5: 这眼睛看东西也轻松了，
6: 嗯，
5: 这个眼睛转动啊也感觉到很舒服
6: 啊。您是既有病毒性的角膜炎，又有角膜溃疡，还合并了白内障。
5: 嗯，
6: 白内障这种眼病啊，它不疼不痒，就只是眼前的雾呢、
5: 嗯、
6: 越来越大。
5: 嗯，
6: 可是您这个角膜溃疡啊是特别遭罪的一种病啊。
5: 是的是的，
6: 角膜是咱们这个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膜，它没有血管、
5: 嗯、
6: 但是呢它有丰富的三叉神经。您想想、
5: 嗯、
6: 角膜有了溃疡，这种溃疡不断的刺激三叉神经，那能好过吗？
5: 嗯，
6: 您得这个病啊肯定晚上睡不好。那您为什么现在咱能睡好了呀？单眼通道打通之后啊，垃圾毒素往外排，聚集在角膜上的这些个毒素排出的时候呢，角膜就轻松一些了，您就能睡好了、
5: 嗯、
6: 而且一旦睡好了，咱们就走上一个良性

0: 循环了。因为人是细胞体呀，人体的细胞在夜间尤其入睡的时候修复力是最强的，所以您能睡好之后会让您的眼病恢复得更好。同时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眼内细胞，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好。另外仙灵顶上珠还让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啊更强，这样呢咱们一起同治，这个眼病啊就能摆脱掉了。
1: 哎，是的，尹老师，我听节目说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零二健眼奇葩零二二十五元供应了，所以我想这次活动直接订购订16盒的那个优惠
0: 啊。您这个想法我支持，以后很多地区没有药供应了，更别说有优惠活动了。趁着这次呢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药，直接把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强。如果错过了这次活动啊，以后花钱咱都买不着药，眼病严重了那你说失明了怎么办？
1: 对，尹老师你说的对啊，那我马上打厂家电话报名订购。
0: 哎，好的，祝您报名成功，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你好，我昨天啊就打场外电话了，一直也打不通。这买药的人怎么这么多呀、啊、尹老师您帮帮我吧，快让我参加上活动吧。
0: 不要着急啊，我听明白您的来意了，我先看看您具体的情况、
4: 哦、
0: 因为这一次呢给大家争取到的药特别少，而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不仅有本品的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最关键的是这次只是供应部分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些地区不再供应药了，得报名的人多呀、
4: 嗯、
0: 名额消耗的速度快。我看一看您的情况，如果说您的眼病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呢，我肯定会努力的帮助您，让您呢尽早的接受最好的治疗。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8了。
0: 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4: 我这眼睛啊一天我都不想多等了，恨不得立马就得用上药。我是干眼症，查出来到现在这不4年多时间，从查出来我就一直在治疗就没停过。反正怎么说呢，用了这个药不管用了就停了它，换其他的药。可是换了好几种药也都不见好，我的眼睛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而且什么，因为我的眼睛吧特别又干又涩，就每转动一下就感觉特别费劲、
0: 嗯、
4: 就像自行车那个车轴生锈了一样那种感觉，我都不想睁眼睛、
0: 嗯、
4: 因为就感觉什么它在里头磨得慌，看东西是越来越不清楚、
0: 嗯、
4: 模模糊糊不说，现在视力已经降到 0.3-0.4 了。我原来我的视力还是挺不错的，是 1.0 的时候，现在你看下降的这么厉害、
0: 嗯、
4: 而且 每天就是一到下午的时候啊，头晕的啊特别厉害，越到就是下午就感觉越严重，要是晚上呢，要是睡一晚上觉，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还能舒服一些，症状比那时候能减轻一点，但是每天啊一到了中午到下午这又都开始了。我现在呀，我都有心理阴影了，而且你看平时吧我这腰疼的厉害，稍微干一点活、这腰就受不了，就直不起来了都。
0: 您这个疼是尖锐的疼还是那种又空又疼的感觉呀？
4: 就是发空的疼。
0: 头发怎么样？有白头发吗？
4: 哎呀，我这白头发多的都吓人。以前呢、我还染发，现在要是一染发的时候吧，那个绿道就一下呛到眼睛里了，眼睛又受不了，头皮吧还起疙瘩，我吓得我也不敢染了。有的时候我要出门吧，就戴个帽子出去，要不人家一看我就感觉我都像70岁的人，特别显老。
0: 嗯。现在除了这个眼睛干涩身体不舒服之外，这个视力下降了？
4: 现在倒是没有下降
0: 啊。明白了，您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干眼症，而且呢、是属于肝肾亏虚导致的干眼症，不需要猛药滞眼期、方明目二苏味丸还有鲜灵顶上珠啊。您用三人综、哪三人呢？松子仁30克，杏仁10克，杏仁用的时候啊去皮儿，把尖儿啊剪掉，因为它有小毒、另外呢加酸枣仁10克，大米100克，把松子仁、杏仁、酸枣仁全都给它捣碎了，跟大米啊一起放在锅里边，加水大火烧开之后呢，改成小火煮成粥，早晚分2次食用。这个方法呢解决您的干眼症，而且方子当中的松仁、杏仁都可以啊养阴润燥。平时呢除了吃这个粥之外呀、您要喝一种茶，用枸杞12克，新鲜的西洋柑橘12克，放在杯子里边，用开水冲泡，喝这个茶，干眼症很快的就能解决了。
4: 李老师，我呀还是想用咱们这个猛药滞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鲜灵顶上珠，我就想着快点好起来。
0: 还是想用药啊？
4: 对呀，
0: 咱们猛药滞眼七方、明目25味丸过去是一药难求，现在好不容易组织到了一批药，还有本品的赠送，还能免费得到珍贵的鲜灵顶上珠，这也是效果最好的滞眼组合，汇集了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它们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如果说您特别想参加活动，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呢很多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那您拨打场外电话吧，看看所在的地区呢是不是还有药的供应。如果这次有供应的话呢，您别多订啊，参加那个8盒猛药滞眼七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鲜灵顶上珠5盒就足够了。
4: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谢谢尹老师。那我马上先打场外电话，我先参加活动，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4: 好，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滞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鲜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呦，你好尹老师啊。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5: 哎，尹老师，首先我得谢谢您啊，我的眼睛现在改善很好。哎，
0: 啊，改善的很好啊，那就好。我是眼科医生啊，我存在的意义就是给大家治疗眼病的呀。
5: 哎呀，尹老师，你帮我把眼睛的问题解决了，以后的生活有保障了呀，眼睛没问题，我就感觉比什么都重要。
0: 您说的对，咱人的眼睛啊，能识别日常事物80%的信息， 年龄越大呢，我们这四肢的灵活度啊，不像年轻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更需要有一双好眼睛。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5: 因为我呢，用猛药治眼齐发、明目二十五味丸和鲜莲顶上珠 快两个疗程了吧？
0: 哦，那也是咱们老朋友了。说说您是什么眼病啊？
5: 想想之前我那眼睛的情况啊，确实比较严重。我是眼底动脉硬化出血，还打过激光的，白内障也做过手术，置换过进口的人工晶体，还有玻璃体液化，也做过玻璃体切割手术，眼底还有黄斑变性，眼睛上的问题挺多的，最后没彻底瞎了，真的是万幸啊。
0: 您这个眼病啊，我实话实说还真挺重的，而且您这属于综合性的眼病啊，眼底动脉硬化出血之后打激光，眼底出血打一次激光，这视力呢它就跟着下降一次，同时您又做过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它就是置换人工晶体呀，人工晶体不像我们自己的晶体，它只能吸收光线不能过滤度光，所以说您换了人工晶体之后啊，可能有短暂的时间看东西比过去强了，视力提升一些，但是人工晶体呢让您看清楚的同时，那些个毒光都落到您眼底了，您后期为什么有严重的玻璃体液化还有黄斑变性啊，这都是置换人工晶体之后损伤眼内的组织所导致的呀。
5: 是是是，要不是我这眼病治了有十多年喽，那你退休工资啊，钱花在眼睛上了，最后没想到还是老祖宗的中药，还是尹老师的猛药，治眼齐发、明目二十五味丸和鲜莲顶上珠救了我。用药之前我的眼睛啊，连一米都看不清楚了，生活也不能自理。如果没有老伴照顾我，哎呀，我就是家里面孩子们的累赘呀，拖累他们啊。
0: 哎呀，咱们当父母的都是这样，我们养孩子从小到大不求回报，可是年龄大了身体出问题了呀，最怕的就是拖累孩子。
5: 对，
0: 其实呢健康固然重要，但是我也想说呀，老年朋友们在孩子面前呢还是要理直气壮一点，中国几千年文化传下来的就是养儿防老，所以呢咱们身子骨不好的时候吧，也别觉得在孩子面前呢理亏，因为人得病这个事儿啊他不丢人。
5: 是是是，后来我挺幸运的，多亏遇到尹老师，我现在眼睛我感觉轻松舒服，不干不涩了，原来一直点玻璃酸钠的，用猛药治眼齐发、明目二十五味丸和鲜莲顶上珠之后，眼睛排完毒就舒乎乎的，再也没点过了，现在视力恢复到 0.5 了，生活没问题啊，能看到路边的树啊，马路上的车呀，不瞒你说我心里特别高兴，坐在公交车上看到外边的商场啊超市啊，哎呀，到哪呀也能知道，这种心情没得过眼病的人真的他体会不到的。
0: 其实我们光明啊失而复得之后啊，活的它是一个踏实感，就像我刚才说的，日常事物你80%咱都得靠眼睛识别，眼睛不好识别不了，这心里没底气呀，走哪儿都害怕，当眼睛看清楚了我们就踏实了，因为对周遭的事物有掌控了，所以我能理解您的感受。
5: 是是是，我现在不是药快用完了吗，我之前呢一直等药，我是怕什么，怕断药啊，我也想参加16号的优惠，这次想直接把药给他订购了，我知道这个药紧张，以后我们地区还有没有供应都不知道。嘿嘿，
0: 这次猛药治眼齐发、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太不容易了。
5: 哦，
0: 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最大，订购16盒免费送4盒，另外呢还免费赠送鲜灵顶上珠20盒。之所以这么大优惠呀、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病啊治利索了，因为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呢以后就没药供应了。
5: 对、
0: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 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能慢慢的恢复。仙灵顶上珠打通单眼通道的药效更强，可以说呢是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大家呀想重见光明，就一定要用上银锭16盒的优惠呀，我支持。咱们把药一次性的订购了，把病啊治利索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呐用不上药的这个问题了。
5: 哎，是是是，好，林老师，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先预定，好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5: 哎，谢谢谢谢。那就严老师再见了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严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啊，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
6: 严老师，我用你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呢。
0: 嗯，
6: 我现在我能看到人影了，家里的人我也能分辨清楚谁是谁了，不说话也能认出来了。
0: 太好了，视力比以前提升了是不是？
6: 是，以前可不行，以前嘛，你说有人站在我对面那就是黑乎乎一片，我也分不清。
0: 嗯，
6: 我就是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继续订药，我也想参加最大政策的优惠，我想订16盒的优惠。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6: 70岁了。
0: 哦，这样的老姐姐，我听您说啊，已经用过药了，视力也上来了，我得看看呐、
6: 嗯，
0: 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那需要再定呢，咱们再定；不需要呢，咱就不占名额了。您之前用了多长时间的药啊？
6: 上次我让儿子买仨疗程，我用了俩疗程了，我还剩一个疗程没吃。当时吧，我搁广播节目里头，我听你说来的，只要眼睛有光就能治，就有希望、
0: 嗯。对，
6: 所以我也没多问，就让孩子给我买的。我寻思先试试，因为啥呢？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我有白内障，眼底出血，
0: 嗯，
6: 这两只眼睛加起来也不知道做过多少次治疗了，
0: 嗯，
6: 我都记不清楚了，
0: 嗯，
6: 右边这只眼睛。双膜脱落了、
0: 嗯、
6: 还有黄斑裂口，中间有个黑影，刚开始看到是一个小黑影，后来就整个眼睛全黑了，啥也看不清楚，
0: 嗯，
6: 模模糊糊的，
0: 嗯，
6: 我的右眼看不到东西都已经3年了，
0: 嗯，
6: 左眼睛就只有点光感，光我能知道白的还是黑的。
0: 那您左眼仅有光感了是吗？
6: 是啊，有时候儿子眼前像有水晶一样东西哗哗的直闪，
0: 哎呦，
6: 可是不是真看见的，你不管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可能感觉到中间是黑的，周围有光，
0: 说明您这眼睛的情况真的很严重了， 右眼看不见了，左眼也基本看不到了，就仅仅有光感了呀。
6: 是我这样。

0: 因为年龄大了，我们反应不如以前反应灵敏了，身体呢不如年轻的时候健壮了，四肢呢也不如年轻的时候灵活了，万一这眼睛后期一点光感都没有了，那遭罪的只有自己呀，一个人就在屋子里边寸步难行啊，谁都替不了您呢，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上个厕所都去不了，那您说您怎么办？平时谁照顾你啊？
1: 我跟儿子一起住呢，儿子照顾我呢。
0: 哎呦，
1: 我现在年龄都这么大了，眼睛就这么地儿的，花那么多钱吃那些药也没太好。但是后来吧，我这听你的节目了，听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心里好像有希望，我就直接告孩子，直接把药给定了。当时不知道咋回事，就特别想用，觉得还有希望。现在我用了俩疗程，还剩一个疗程没吃呢。但是我听说的这次我们这区有供应，还有最大优惠活动，这活动结束了以后就是没有的供应了。我肯定我得订购药啊，把病治利索了。我寻思想订16盒的优惠呢。
0: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老大姐。
1: 嗯，
0: 这次呢大家都在抢这个名额，第一猛药电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好不容易生产出来这么一小批，今后呢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啊以后都不再供应了。第二呢，这次是第一次有猛药电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本品赠送，另外呢也是仙灵顶上珠的最后一次赠送，谁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都想花最少的钱呢把病治利索了，把药呢一气儿给订购了。我特别想知道的是，您的眼睛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真没想到我这眼睛能恢复到现在这样，真的奇迹搁我身上发生了。我用完药以后也排毒了，排了大概几20多天，这眼睛感觉特别舒服，不像之前那么沉那么酸了。这眼睛睁开也感觉轻松了，用了1个多月，我这手和眼前一晃悠，我那模模糊糊看着了，用一个疗程我就能看着人影搁眼前走了，知道人影往我这边来了。
0: 太好了，对一个很久只有光感的人来说，能看到这些是最幸福的感觉呀。哎呀，真为您高兴啊。太好了。
1: 是是是，你说我们家里几个人我都能分辨出来了，谁是谁我都分出来了，但是吧五官还看不准他，大概模样没问题。还有这眼前中间这黑影，原来就跟那个碗口那么大，现在小了跟鸡蛋那么大了，而且颜色也不像原来那么深了。
0: 这是您的黄斑裂孔啊在修复，一个很大的收获，后期用药黑影会越来越小，直到这个黑眼完全消失，黄斑区的功能 就恢复了。黄斑区呢它是掌握中心视力的，非常重要
1: 啊。现在黑眼也变小了，严老师你说我这眼睛是不是眼底也开始变好了？
0: 对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黄斑区在修复，黄斑区是眼底视网膜中心的一部分呢。
1: 那我明白了。其实一开始用药那点吧，我就寻思能达到现在这程度，我能分出是谁是谁了，我就非常满足了。只要说的能看见人，我个人能照顾个人，不用旁人照顾。我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能达到现在这程度，但是好了之后我还想更好。
0: 其实就您的眼睛来说呀，后期呢还得吃一段时间，因为呢黄斑区还没完全修复。您手头啊剩的药不够了，因为您的这个眼病呢比较重，而且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您所在的地区猛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不再供应，所以您还真得把这个药备足了。您想参加这个16盒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我是支持的。
1: 是，我也得报名。叶老师，那我现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0: 哎，好，猛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非常的稀缺，赛迦羚羊呢封山繁育以后啊供应非常少，所以今天呢我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没有药再供应了。

0: 另外呢，仙灵顶上珠更加珍贵，也是第一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对治眼组合治病啊，咱们是目前呢治眼病效果最有效的方法，而且呢，这次是有史以来呀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这些地区没有药供应，再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了。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花小钱重见光明的机会。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了，老姐姐，再见。
1: 好好，再见了，严老师。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2: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3: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2: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4: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5: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0: 是吉心工程给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排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1: 我是
2: 关东名人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1: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3: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4: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5: 我是
4: 林
5: 子口爆花
1: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
6: 因为喜欢所以热
7: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好，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哈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此时您可以通过广播您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抖音上哈来搜索953佳姐，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那么在今年开始哈，我们爱吉林节目呢增加了一个板块，就是佳姐甄选。那在这个板块里边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在我们的直播间哈，可以下单一些好物，这些呢都是佳姐亲自甄选出来的，所以我们节目呢也就叫佳姐甄选。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邀请哈一些这个传承人啊，这个手艺人，包括一些企业家创业者，包括文艺工作者们都来直播间分享他们的故事。那我们的传承人来直播间做客的时候呢，会带着他们的一些作品，有的是非遗的文创哈，也有这个艺术品。那如果您有喜欢的，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也可以跟我们直播啊这个直播间里的传承人们直接联系哈，可以跟他咨询这件作品的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个作品的价值，包括它的一些所应用的场合场所。好的，那如果您此时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就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的嘉宾哈，今天呢是一位茶人。
1: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2: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2: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2: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
0: 好的，欢迎来到佳姐直播间哈，两个直播间，一个呢是我们 FM 95.3 AM846 吉林经济广播，另外一个呢是佳姐的抖音直播间哈，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953佳姐就可以了。那如果您此时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们节目呢，可以看见哈，在我们直播间呢坐着一位非常温婉的女士。那今天呢她就是我们的嘉宾。有人说啊，这个人的一生呢至少会有两种气味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是茶香，清幽淡雅，滋养身心哈，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钻香，这个是飘渺无形安顿灵魂的。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呢就迎来了这样一位将两种香气融进了生命的女子。她呢曾经在福建的茶山上看过云海，也在杭州的炒锅前挥汗如雨，她从茶汤里的岩谷花香一路寻到了典籍里的香烟袅袅，她就是我们国家的高级评茶员啊，她也是西食课堂的创始人，更是致力于还原中国香学风貌的爱茶人，她就是爱茶室非遗手作空间的主人杨耳。首先呢，我们请。

0: 杨耳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杨耳。
0: 杨耳我的一个好朋友哈，也是我节目的一位嘉宾哈，把杨耳推荐给我的。他当时跟我说姐，我认识了我一个好朋友啊，他我就觉得人可好了，我觉得非常美所以我就是带着一种很好奇的一个心理，就给杨耳约了一下，去了他的这个茶室哈。
1: 是的
0: 这个茶室是在哪里？
1: 我们的茶室呢是在南关区的青衣坊茶城。
0: 嗯，青衣坊茶城。嗯，我们这个好多的朋友可能也会喜欢茶，喜欢喝茶品茶，可能还有人就是喜欢这个茶道哈。
1: 是的。
0: 嗯，
1: 就是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啊也非常的喜欢茶，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会经常遇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爱茶人。
0: 嗯，茶友
1: 对，茶友、
0: 嗯、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杨耳聊一聊哈，他是怎么样的又叫爱茶喜香哈。
1: 啊，是的爱茶喜香
0: 啊，这欢迎这个8329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佳姐直播间呢可以一起聊一聊你喜不喜欢喝茶。今天咱直播间的这个美女嗯，对茶有一定的研究，对香也有研究哈。
1: 是的，
0: 如果喜欢咱们可以交流交流哈。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把杨耳请到直播间呢，首先就要跟她聊聊这个做茶哈。
1: 嗯，
0: 你是怎么样的就跟这个茶结缘，又喜欢研究这个茶，然后去那福建呐，去杭州啊，就去学茶炒茶。
1: 其实我跟茶结缘呢，应该说，最初的这种结缘呢，是受家庭的影响。
0: 嗯，
1: 因为在我的家乡，我祖籍是山东的。
0: 嗯，
1: 在这个家乡呢，祖祖辈辈的，都会有这种饮茶的习惯。
0: 嗯，
1: 在爷爷奶奶那一辈就经常的会有喝茶。那个时候，因为过去的这个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一般喝的都叫高碎。
0: 高碎是啥呀？
1: 高碎呢，其实就是茉莉花茶的碎末。可能我们吉林人呢也会就是上一辈可能是在这个60-70年代，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这一辈，
0: 嗯，
1: 其实也有这种喝茶习惯的，家里边，
0: 嗯，
1: 也会有喝高碎的这种习惯。
0: 但是你说这个哈，就我想想起有一个画面，就咱们以前在电视里边看见了哈，尤其是在那个北京那一带，嗯，就你说的那个年代嘛，完是拿大碗茶来说什么茶高沫。
1: 对对对，在北京那边可能叫高沫，其实这个在我们全国很多的地方都会有这个饮这种茶，因为它呢，
0: 嗯，
1: 是比较经济实用。
0: 嗯，
1: 然后百姓们都会就是经常去饮用的。
0: 嗯，
1: 那么在我的家乡呢，就是我爷爷奶奶也喜欢喝，但那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用那种紫砂的提梁。
0: 哦，
1: 然后总也不去洗
0: 可能那你还是很讲究啦，用这个提梁壶来泡茶哈。嗯，
1: 对。嗯，然后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你会在外面玩的就是很热，然后到屋里面之后呢拿起来这个提梁壶就是一顿牛。有瘾，所以说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就有喝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嗯，
1: 然后后来来到了东北之后呢，就是随着父母的工作调动到了东北之后呢，
0: 嗯，
1: 也有的时候偶尔会有一点饮茶，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少了。
0: 哦，
1: 但是可能是这种童年的记忆呢，就是一直留在了这种骨子里。
0: 嗯，
1: 所以说后来成年之后呢，我遇到了我的先生。
0: 嗯，
1: 我先生家呢，他的上一代人就在经营茶，所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步入了这个茶人的这个道路，就是就开始去探索茶。
0: 嗯，
1: 从此才开始进行了这个茶的这个经营。
0: 哦，这是讲了一个渊源哈。
1: 嗯，
0: 有这么一段。小的时候呢是因为家里人就喝茶。
1: 嗯，
0: 那时候只喝不研究。
1: 对对对
0: 后来是遇到了先生了哈。
1: 啊，对，
0: 他们家人就是对这个茶又是做茶的。
1: 嗯嗯，
0: 然后你才从此就本来就对茶感兴趣。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契机刚好。
1: 嗯，是这样的。
0: 嗯，这就是命中注定哈。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算是因茶结缘的。
0: 嗯，这段挺好听的。这段咱先这个过去哈。
1: 嗯，
0: 这个之前的好多人朋友说，
1: 嗯，
0: 哎，讲讲这个经历，咱今天主要要讲跟茶的这个缘分。
1: 嗯，
0: 不讲跟先生的缘分。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因此呢我们就是对茶呢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0: 嗯，
1: 因为在这个后期嘛，就是受那个我爱人他们家上一辈人的这个影响，然后呢对茶有了更深的了解。
0: 嗯，

0: 这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呢，我就想要去探索这个茶的渊源，还有茶的产地，然后茶是怎样去种植去制作的，就充满了好奇。因此呢，我们就步上了这个去探索茶山的这样的一个路程。
1: 你这个好奇也勾起了我的好奇。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或者是一幕呢，让你就勾起了你这么大的这个好奇心，就要去研究它呢？你是看见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最早接触茶的时候呢，那个年代，也就是2000年初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像现在一样的网络那么发达，我们遇到了很多茶，不同的品种，然后呢，不同口味的茶，但是呢，你并不了解它是怎样去制作出来的，甚至在这个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味道，你就很好奇，但是呢，因为我们无就是没有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媒介会让你更详细的了解，所以说我就想来到这种产地去了解它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气味。
1: 那你先去的是哪里？
0: 我最早去的是杭州的西湖龙井这个产区。
1: 最先去的是这个杭州。
0: 对，是这样的。
1: 那你是最先深入了解的就是龙井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其实我最早喝的是普洱。
1: 普洱那不是云南的吗？
0: 对，是这样的。但是我最早喝的是普洱，但是我最早研究的是龙井，是因为普洱茶呢，它会就是离我比较遥远，然后江南呢也一直是我特别向往的，所以说我后来决定了，就是第一站去了这个龙井的这个产地，因为那边据说那边是非常美的。曾经有一个传说，说是这个龙井要用少女去
1: 采
0: 摘，对对的，这个故事都是这样去讲的。所以
1: 实际上呢，
0: 实际上都是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其实都是非常辛苦的劳动人民吧，
1: 茶农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有少女也有大妈
0: 啊，对，是这样的。
1: 那说一说吧，你就第一次去这个杭州，去这个龙井这个产区，这段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0: 其实我第一次来到杭州，因为当时呢，一个是想要探索这个龙井它是怎样去制作的，然后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杭州它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我们曾经说上有苏杭，上有天堂，
1: 下有苏杭
0: 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是带着一种游历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去的，
1: 就是想玩去
0: 啊，对对。
1: 就爱玩了我的心声。
0: 结果呢，来到了这个龙井的这个产区之后呢，了解了之后才知道了这个龙井它其实是非常的来之不易的。
1: 为啥呢？
0: 因为我第一站来到这个龙井村的时候，他们是正好赶上这个采茶季就是春天的采茶季。
1: 这时候前后吧，
0: 这个对，
1: 就是再晚一点，
0: 还要晚一点，应该是在3月20几号的时候是刚刚开采。
1: 那不就是这3月20号这周吗？这个周末？
0: 对对对，今年今年天比较暖和一些，暖和的比较早，所以今年采摘的应该会比较早一些，应该在22、23号吧。因为每年都会有这个开采的这个开采节然后但是在我去的那一年呢，应该是在我记得非常清楚，应该是3月28号。我第一天到了这个杭州，那个时候呢，其实交通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然后我们下了车之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那边因为有上一代人的这个引领，有这个有一个我应该叫叔叔，也就是我后来的老师他呢来接我们之后呢，我们是一路步行进去的，进到村子里面，然后后来他就
1: 为什么要一路步行啊？是不让走车还是没有车？
0: 其实是可以走车的，但是当你进入这个龙井茶的这个产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村子就是你一路走过的都是两边都是这种茶田那个风景非常的美丽。如果你坐车的话，可能你
1: 就
0: 会
1: 错过了
0: 这样非常美的这种景色。
1: 我还以为是这个当地是为了保护这个茶园呐，有污染呢，就不让走车
0: 茶园离我们的这个路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是没问题，是可以进去的。但是这个两侧的茶园呢，它就是你如果是去走着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会切身的感受到这个茶它的这种美，因为你在走 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可能会闻到这个茶香，
1: 嗯
0: 啊，这种茶香呢，它是属于那种鲜艳。

0: 叶的那种茶香，然后你还会看到这个茶树上的那个小芽尖尖是非常的嫩的，就是你会感觉到啊，真的是春天的那种感觉，
1: 春天的气息哈。
0: 对对对，
1: 让我们吹一吹这个茶也吹过的风，
0: 是这样的。
1: 闻一闻这个，
0: 我们所呼吸的空气都是这种茶香，
1: 是吧？这个要感受一下，不然的话要坐车，可能这个就一呼啸而过，
0: 对，
1: 就错过了这样的一个美景哈。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直播间，哎，你看你们怎么来了就走了呢？你来到佳姐直播间，可以给佳姐点赞，点点关注哈。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的是杨儿啊，他是一个茶人啊，刚刚就在讲他是怎么样的去跟茶结缘，第一次去杭州哈，去这个去龙井的这个产区哈。
0: 对对，
1: 刚好呢，现在呢，可能也是要喝龙井茶的时候了，
0: 是这样的，
1: 是不是？所以我咱们继续听杨儿给咱们讲，他是怎么去这个产区，完了研习了学习了这个龙井茶，回来怎么卖怎么喝的。
0: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当时呢，这个我的老师，也就是黄世顺黄老师，他呢带着我们去，就是走在这个茶田，然后他会说，哎，你当时就因为我是没有见过嘛，然后比较好奇，他说你可以到这个茶田里面去感受一下，于是呢，我就到了这种茶田里面，然后我就摘了一个小芽，然后我说，哎，这个小芽尖尖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枪形的西湖龙井嘛。因为西湖龙井它的这个形状是叫枪形的，然后他说你可以尝试一下，你可以放在嘴里面尝一下，然后我第一次吃了这个生的茶叶，就是还没有去炒干的这种茶叶，放在嘴里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苦的，涩的，但是过后呢，马上就会有一种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种非常怎么说呢，是清新的一种香气在口腔里边散开了。
1: 哎，这个茶的这个香气在每个人的口腔里的这个感觉味道是不一样的，是吧？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刚刚就是你尝到的这种鲜叶的这种味道呢，它是一种非常清新的这种香气，但是它经过了这个炒干之后呢，它又变成了另外的香气，可能大家比较了解的经常听说的这种龙井最具代表性的香气就是板栗香或者是豆香。
1: 豆香
0: 啊，对对对，是豆香或者是板栗香，因为它有几种香气，就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是喝到了一种极品的，然后呢你的身体状态又非常好的情况下，甚至你会感受到西湖龙井它也会有一种兰花香。
1: 是吗？
0: 对，这种
1: 好神奇，
0: 是一种极致的香气。
1: 极致的香气。
0: 对对，
1: 在你那能不能品尝到这个品级的龙井？
0: 没问题的。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去学的第一款茶。然后在我就是我们到了第二天就对这个西湖龙井有了新的认识，就不再是我们最一开始所了解到的那样的一个美好。原来西湖龙井它其实到我们的就是能端到我们的茶，那到我们的茶杯，对，到我们面前，到茶杯里面，它实际上是经历了就是这个茶制茶人非常的辛苦的付出之后才可以得到的。
1: 想喝到这个像刚才杨儿说的这么好喝的龙井哈，你要么去现在就给佳姐点点关注哈，咱们抖音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如果你们此时在直播间外边呢，就进来，那咱一起聊一聊，交流一下，这个互动一下哈。
0: 对，
1: 然后给佳姐点点赞，点点关注，然后呢你可以在后面在后台哈私信或者进这个粉丝群，然后杨儿的这个茶怎么销售的。
0: 对，可以去咨询。
1: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这个联系我们了嘛，不然的话你这一走一过你联系不到哈。因为这个茶叶呢我们也是要销售的，也是要卖的。哎，我给大伙儿这个提个申请哈，如果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下单的，给不给点优惠？
0: 必须的。
1: 那个给优惠哈，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可以给佳姐点关注，可以私信我。那咱接下来接着想讲这个豆香的这龙井
0: 啊。是这样，就是龙井，就是我第二天就开始嘛，第二天我们其实天不亮的时候就开始去采摘了。这个其实在采摘的过程是很辛苦的，因为春茶贵如油，我们说春茶贵如油，因为这个刚刚采摘的时候这个小芽尖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么我们又不能用指甲去掐它，我们是需要去掰去掰，然后它是很脆的，所以说呢在采摘的时候也是非常注意技巧的。这个采茶工我们就是会雇佣一些采茶工，那么采茶工有的时候他一上午采摘出来的一个小筐里边的炒出来的，可能也一上午一个人也采摘的，可能有的时候炒

0: 出来都不到一斤。
1: 哇、哦、所以说龙井贵啊、
0: 对对，因为明前的龙井它非常的稀有嘛，它的产量是很低的、但是我们要喝春天的第一杯茶
1: 啊、好奢侈
0: 啊，对然后呢在这个炒制的过程当中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直到现在啊，就是至今已经十几年过去、真的是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这个仍然是回忆起来印象非常的深刻、我第一次就是第一锅嘛，就是我到杭州的时候第一锅的这个龙井就是我的老师给炒制的、他当时炒制的时候他当时给我看他的手、他说这个头一天已经试炒过一次了、然后呢他手上就穿着两个线，
1: 穿着两个线什么意思？
0: 就是在他的手掌就是指关节连接的地方呢、就是会有水泡。
1: 哦，
0: 是这样的，其实每年就是不管就是炒了几十年的这个老师傅、他只要到春天去在炒这个龙井的时候、他真正的就是手工炒制的龙井是不能戴手套的、好的这种西湖龙井是要手亲自去炒的、那么在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管是几十年的老师傅他手上都会留下痕迹啊、就是手上都会有烫出泡的这种
1: 烫的，
0: 对、因为一次这个我们的锅温都要100多度嘛，
1: 哇、
0: 将近200多100多度，然后呢、他的手呢是直接是摁在这个茶青上面的、那么我们那么大的一个锅里边其实炒出来的也只有几十克的干茶
1: 哦，
0: 所以说一个大锅里面每次都是就是我们的鲜叶哈、放进去的话也只是一个手掌那么多
1: 哦、
0: 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烫到了，
1: 碰到那个锅底吗？
0: 对对对、所以说他的手上就会有水泡，然后呢他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去炒制，所以他当天要把这个水泡要把它挑破、然后就会系个绳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就是可以到尤其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到杭州、实际上它是非常美的、这个时候的杭州它是早晨起来是雾蒙蒙的、像在仙境一样，
1: 我们现在外面就雾蒙蒙的
0: 然后我们去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个手炒的这种手工炒茶、真的是很辛苦。
1: 哎、这个茶炒出来之后马上就能泡着喝吗？
0: 这个茶是需要经过，其实我们这个绿茶的这个炒制它是经过几道程序的、首先要高温杀青，这个时候的高温杀青实际上就把鲜叶放在锅里面、炒的让它的水分挥发了但是它没有完全炒干、然后晾一晾然后再去回炒。这样的话就是一开始呢是叫杀青，杀青之后呢再去把它炒干，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当天就可以喝到。
1: 是吗？
0: 是这样的，
1: 那个当天喝的那个茶和我们现在就说咱们买回来的那个茶再喝它味道是一样的吗？
0: 是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刚炒出来的呢它会带着这种新茶的一些青涩的这种香气，然后需要你存放个一个星期左右、然后我们再去喝的时候这个茶它的干香就会出来了、然后就会喝得更纯正一些这种味道、
1: 这个时候是最好喝的。
0: 对，是这样的
1: 欢迎凯旋哈来到佳姐直播间、来到佳姐直播间哈，如果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主要是讲这个跟茶有关的这个杨耳呢跟大家分享他是怎么样跟茶结缘的，那后半段呢我们要讲杨耳又怎么样的跟香结缘的，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很香
0: 是这样的
1: 茶香
0: 人生当中都是充满香的
1: 那刚刚就说到这个你的老师哈、他这个去炒这个茶，那像现在的这个季节刚刚就是要喝龙井的时候、喝绿茶的时候、那这个茶呀它什么时间喝或者是这个冲泡的方法，是不是也跟这个茶就出来这个味道它都不一样、
0: 是这样的、其实尤其是绿茶它的冲泡方法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你只要掌握了这个技巧你就可以喝到这个茶最纯正的这种滋味啊、那么你像很多朋友可能在泡茶的时候他就觉得、哎我直接水冲进去就可以了、实际上绿茶呢因为尤其是春天嘛、它是春尖，我们叫它春尖尖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茶呢它是非常嫩的，非常嫩的，如果你用沸水去冲泡的话直接就给烫熟了烫熟了，然后这种高温冲泡的时候呢这个绿茶它是含这个茶多酚含量是最高的、那么它里面还有一些香酚的这种物质你像还有一些咖啡碱呀、或者是说这个茶氨酸呀、那个春天尤其是采摘特别早的这种芽尖尖呢、它的 茶氨酸的含量特别高，
1: 嗯
0: 啊，有的人说，哎，我喝的这个茶为什么这么淡？
1: 嗯
0: 啊，但是它会很鲜，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在这个田地里面已经就是储存了一冬天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1: 嗯、
0: 所以说呢，它的光照还没有特别的足、
1: 嗯，
0: 所以保留了这个茶氨酸，也就是氨基酸啊、
1: 哦、
0: 啊，这个含量是非常高。那么它呢、哦、是导就是会这个体现这个茶的一个鲜味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1: 看看都给我说渴了。哦你看咱们直播间谁来了哈？这是三季哈，哎呀，这是你同行
0: 啊，
1: 这也是我嘉宾、嗯
0: 嗯，
1: 你俩还在一个地方，他也在清一坊、
0: 啊，那可是太好了。
1: 嗯，他这个也是茶人哈，他当时一来我这做节目的时候，就把自己比形象的称之为茶人、
0: 嗯、啊啊啊，
1: 他是他想传播茶文化，他也跟你一样特别的喜欢茶，
0: 嗯、
1: 学茶、
0: 嗯，
1: 也在福建学的
0: 啊啊、
1: 嗯，那你们俩一定有共同语言。
0: 嗯、那好，下播之后我去找他聊一聊。
1: 那个
0: 学习学习、
1: 哎，我们之前就是我们这个爱吉林节目做的第一场线下活动，就是品茶的这个活动，
0: 嗯嗯
1: 就是这个三季哈，
0: 嗯，
1: 他去给我们当时讲茶，
0: 嗯，
1: 这个泡茶，
0: 嗯，
1: 然后这给我们讲这个茶文化，
0: 嗯，
1: 哎，我觉得应该我再组个局哈，咱仨坐一块儿、
0: 啊，可以，
1: 其实下次
0: 我们可以互相补充一下，
1: 下次做节目你俩可以一起来哈，
0: 嗯嗯、
1: 就你们各有所长，就主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0: 啊、是这样，
1: 咱们一起聊聊茶，啊、是不是？这个三季荣老师、啊，
0: 那听众朋友们就更有福了，
1: 是不是？
0: 啊，
1: 就这样，咱们
0: 你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对茶的一些了解。
1: 他说我是来给鼓掌的，你是来起哄的吗？
0: 啊啊，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讲，
1: 接着讲咱
0: 啊，对对对，
1: 听着。
0: 啊，这个茶呢，它是说我们去了解这个茶，它里面所含的这个元素。你了解了这个茶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所含的元素之后呢，你就会知道怎样去冲泡它才会更好喝。
1: 嗯、
0: 那么，因为这种就是这种茶氨酸之类的呢，它是很怕这个高温去冲泡的。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在高温冲泡的时候，它就会随着这个高温的水蒸气就挥发掉了。
1: 哦，
0: 啊、所以说我们在泡绿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用85度左右的水才能保留这个里面的鲜味的这种成分。
1: 嗯
0: 嗯，
1: 哎，还有一个哈，我想问问这个杨儿哈、
0: 嗯，
1: 你看你说这个茶哈、
0: 嗯，
1: 它有这个冲泡的这个方法啊，
0: 嗯，
1: 这个时间呐、啊，水温呐、啊。
0: 嗯，
1: 它对这个容器有要求吗？
0: 其实泡绿茶的话，它还是比较随意的
1: 啊。
0: 如果说你手边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所谓的功夫茶的泡法，
1: 嗯嗯嗯，
0: 其实你一个普通的玻璃杯也可以
1: 啊，
0: 普通的马克杯也可以、
1: 啊，
0: 但是你需要再掌握一个方法才会让它更好喝、
1: 嗯。
0: 举个例子啊，如果你只是用玻璃杯去冲泡，
1: 嗯、
0: 或者是马克杯啊、
1: 嗯、
0: 这种杯子去冲泡的时候呢，
1: 嗯、
0: 那么首先你要先那倒入茶之后呢，先用85度的水去浇一下，然后呢让它轻轻的润茶
1: 啊，
0: 润茶之后呢，你要沿着这个杯壁去冲泡这个水，不要用、
1: 哦。
0: 这个水直接冲在茶叶上面、
1: 哦、
0: 嗯，然后呢在杯壁上冲的时候，这个水的这种它的这种怎么说呢，它这种爆发力可以让这个茶叶在水里面去滚动，
1: 嗯、哦、
0: 啊，在滚动的过程当中呢、哦、这个茶就它的香气就被激发出来了。
1: 你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茶是有爆发力的、
0: 嗯、是这样的啊。那么像我们这个绿茶呢，冲泡你要是用玻璃杯去冲泡的话呢，你可以观赏到这种茶的美，
1: 嗯
0: 啊，因为春天的小茶芽，它在冲泡了之后呢，它在你就会看到它在这个玻璃杯里面一点一点的展现出来，就像在跳舞一样、
1: 哦、
0: 啊，是很美的。
1: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哈，就是尤其这个喝这个绿茶，
0: 嗯、
1: 就前段时间我跟我先生我俩在家的时候也泡这个龙井，
0: 嗯嗯。
1: 就是他把这个水往这个杯子里注入的时候，
0: 嗯、
1: 就玻璃杯里哈、
0: 嗯嗯，
1: 我就看见那个茶翻滚那个样子，
0: 对对对，啊、
1: 哦，就心情特别的好，
0: 是这样的，哦、因为它就是一个春天的代表嘛，
1: 嗯、
0: 所以说一到这种春暖花开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就很向往这种绿色的这种环境，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喝上一杯这个充满豆香花香的这样的一个龙井，真的就是置身一个春天了。嗯，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说，就是这个龙井，当我们这样冲泡呢，你需要冲泡之后呢，你需要让静置个1-2分钟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茶 香才会慢慢的就是释放到这个水杯里。
1: 嗯、
0: 那么如就是有的人说，哎，那我为什么这个绿茶喝了一遍之后就没有味道了？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当你用这种普通的杯子去喝这种绿茶的时候、
1: 嗯，
0: 你一定不要把最后的水都喝掉。
1: 哦，
0: 要在杯子里，对，要在杯子里留三分之一的这种茶水的底，
1: 嗯、
0: 然后呢，你再去冲泡的时候呢、
1: 嗯，
0: 你第二泡喝到的仍然是这个茶的精华。
1: 哦，
0: 嗯，
1: 就是第一泡别贪杯啊、哦，
0: 对对，
1: 别干了，
0: 对对对，尤其我们东北人就喜欢干杯，
1: 嗯、还别干，留点哈，
0: 嗯 嗯, 嗯，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喝这个茶的时候呢，你要留上三分之一，你的杯底，然后你再往上蓄水的时候，这个茶的味道它会比较均匀，
1: 哦、
0: 然后你这样的话，甚至你是可以泡到三杯到四杯的这种情况都是没问题的。
1: 嗯，
0: 而且绿茶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价值，就是你喝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小嫩芽你千万不要扔掉，它是很嫩的。
1: 嗯、
0: 那么你可以用来拌凉菜，
1: 是吗？
0: 啊，是这样的。
1: 怎么办？
0: 你像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历史上，我们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去这个追溯这种我们中国的这种茶文化的话，
1: 嗯、
0: 就是我们茶最早的这种起源呢，
1: 嗯、
0: 实际上它就是作为一种食材的一个存在啊。
1: 嗯嗯
0: 过去的时候我们这个茶叫苦菜嘛。
1: 苦菜
0: 啊、哦。为什么说我们摘了一个新鲜的这个小茶芽还没有把它炒干之前你放到嘴里它首先是苦涩的。
1: 嗯,
0: 嗯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茶里面它这个苦涩物质就具有这个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嗯然后呢它所以说它最早的时候是一种苦菜的存在。
1: 嗯
0: 嗯。
1: 苦菜，那这个拌的时候，这怎么、嗯、这怎么会？你在家拌不拌呢？
0: 啊，是这样，我们拌过呀。最早的时候，这个我们家长辈还曾经开过这样的茶餐厅呢。
1: 是吗？真的是茶餐厅、啊？
0: 对对对，茶餐厅就是我们家最有名的就是绿茶馅的饺子。
1: 哇哦！
0: 当时在这个可能长春非常、就是长春，如果说应该有这样的一批老茶人、老茶友啊，都曾经到我们的。这个餐厅
1: 啊、
0: 对茶餐厅去打包过这个这个叫那个
1: 这个
0: 完了完了完了就是这个因为中间改了名字
1: 啊、
0: 哦、就是去打包过这种绿茶馅的饺子
1: 那这、嗯、就是泡过的这个绿茶
0: 嗯对、哦、我们当时这个是做的一个新的一个研发、
1: 嗯、
0: 就是用这个泡过的用龙井嘛、
1: 嗯、
0: 然后泡完了之后呢会用这个茶底然后去跟这个肉去拌上馅、
1: 嗯、
0: 然后包饺子然后这个茶汤呢是用来和面的
1: 哇、哦、
0: 嗯所以说这个当时有一批这样的很多人都很喜欢，当时有一阵是很喜欢的
1: 啊！不用回家我要试试。
0: 像我们拌凉菜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你喝完的这个茶芽，因为它很嫩嘛，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是泡点这个黄豆，把它煮熟了之后，然后就是盐水煮的黄豆，
1: 嗯、
0: 然后再放点这个白菜心儿、
1: 嗯，
0: 然后这一拌就是搁点蚝油、酱油、香油一拌哈、
1: 嗯，
0: 你会吃到这种茶香。当这个茶芽到嘴里的时候，它仍然留有茶香。
1: 哇哦！
0: 所以说这个茶它的不只是饮用的一种作用、
1: 哦、
0: 它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1: 嗯这今天真受教了、
0: 嗯、
1: 回去我就试试
0: 嗯对对对
1: 又可以拌凉菜又可以包饺子
0: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绿茶它是还是很实用的
1: 嗯好的欢迎来到佳姐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哈、
0: 嗯、
1: 来到佳姐直播间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杨尔呢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茶文化哈还有我们现在刚刚讲的就是这个龙井、
0: 啊、嗯
1: 是哎我们讲了这个龙井它这个小嫩芽哈、
0: 嗯、
1: 你到杭州去这个产区这怎么样的炒制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喝过这个茶呢怎么样泡的然后呢这个茶根哈不要扔掉、
0: 嗯、
1: 啊除了包饺子呢还可以这个拌点小凉菜啊
0: 对对
1: 这一定是用到极致
0: 是这样的
1: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我想问问杨老师、
0: 嗯、
1: 是这个茶呀它这个品质也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像你咱们讲产区哈、
0: 嗯、
1: 讲这个时期
0: 那、嗯、
1: 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去喝茶品茶、
0: 嗯、
1: 去买茶的时候、
0: 嗯、
1: 能选到一款好喝的茶、
0: 嗯、
1: 品质高的茶呢
0: 嗯其实是这样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龙井的产区还是很多的
1: 嗯
0: 我们在市面上呢会碰到就是都叫龙井、
1: 嗯、
0: 啊可能早几年的时候大家都叫西湖龙井、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西湖龙井它有身份证了
1: 哦
0: 他也申请了地方保护政策，所以说不是所有的龙井都叫西湖龙井。那就是首先教大家一个辨别方法，当你买这个龙井的时候，他如果告诉你是西湖龙井，那么这个西湖龙井它一定是有包装的。即使是茶农茶农他做好炒好了之后呢，他从这个他手里出来的时候呢，都是有这个纸包的。那么纸包上面都会有追溯码，也会有这个就是二维码。你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刮开这个就是这个这一层膜之后呢，它上面有追溯码。你把这追溯码输入之后呢，这个茶出自哪一块出自哪一块负责人或者哪一块茶田，它都是非常清楚的，有这个。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1: 这个就是我们买茶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商标，看到这个追溯码有二维码哈。
0: 对对对，这是西湖龙井的一个防伪标识我们指的是西湖龙井。但是西湖龙井毕竟它是非常稀有的，非常少，然后呢，当然它的价格也非常昂贵。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喝一些口粮茶，但是又想要感受春天那么可能在西湖产区之外的龙井，它其实也是非常好喝的那么这个性价比呢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对对性价比比较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就没有像西湖龙井这么明确的，你比如说你它就是这个追溯码，对，可以溯源。那么还可以上面它还会有等级的一个标注这样的话你就会它那个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如果我们买到的又不是西湖龙井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辨别这个茶的品质呢就是你就需要去观察这个茶了那么好的这个明浅的龙井呢，它一定是属于两叶一芽的，两叶一芽。那么它所谓的两叶一芽，实际上它那个叶是非常小的它的芽是非常肥壮的，它那个叶基本上是属于就是很小很小看不到的这种情况我们管它叫腔形那么泡开了之后呢，它那个芽非常肥壮如果芽与叶之间的距离越小，甚至是都是包在一起的这种情况这个茶一定是最嫩的那么越往后长呢，这个叶子就会越大，芽就会越细瘦
1: 那我有一个问题我的问题又来了因为我买回来这个茶打开之后你看这个龙井它这个茶就一片一片的那种就炒汁炒干了之后
0: 对
1: 那个怎么就泡完了之后也会像你说的这个芽有叶吗
0: 对，是的，你看到的它这个扁平就是它是很薄的
1: 对对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老师他手上会有手泡手上会有水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用手去压它然后呢它才炒出来是这种干的，然后这种
1: 平
0: 的扁
1: 的薄薄
0: 的对那么手工炒制的茶呢跟机器炒的茶就是机制茶它是不太一样的手工炒的茶它也是平的但是呢它没有那么整齐那么机制茶呢炒出来的颜色非常的整齐要么就是黄绿的要么就是比较绿的这种情况那么手工炒制的茶呢它会是深绿的或者是暗绿的然后呢还会带点黑就是颜色是比较花的因为它是手工炒它没有那么像机器是一直压着这样的高温的这样去的它是凭手感的所以说手工炒出来的茶就是不太好看但是机制的茶一定是非常漂亮的当然就是现在的手工茶也不太多我们其实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喝茶的时候呢看你追求的是这怎样的一种境界吧如果你想要喝到一种极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的手工制茶那么如果我们想作为一个种口粮茶的话其实机制茶它也不影响什么也是一样好喝的
1: 所以这个刚才杨尔呢跟大家是介绍了一下怎么样的能够辨别出一款好茶哈大家要喝茶的时候呢也可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关注佳姐你关注完佳姐呢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就找杨尔
0: 对大家在直播间里边如果要是对这个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一些好奇啊都可以其实都可以提出来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现场给你解答
1: 我们就一起来这个跟考考杨尔
0: 是这样的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 怀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奖的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太俗了，
7: 是圣人所
9: 致。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可以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2: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3: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2: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3: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2: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3: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杨耳哈，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他跟茶的结缘，还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龙井，因为现在呢正是喝龙井的时候哈，怎么样的选到一款好茶，怎么样的这个泡出一杯好茶来。所以杨耳呢刚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茶感兴趣哈，对杨耳也感兴趣，你们可以到这个青衣坊哈去找到杨耳，你也可以在这个抖音后面私信我，我会把他的联系方式包括地址发给大家啊。如果喜欢茶就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只要你到杨耳的说我是在佳姐直播间来的，他都会给优惠，
1: 对，必须的。
0: 那刚刚呢我们说完这个茶，因为还有这个杨耳还有好多跟茶相关这样的故事哈，我们留着下期节目再说。我们今天着急好跟大家分享杨耳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热爱的一件事情，就是制香哈。
1: 对
0: 啊，刚刚呢杨耳在跟我讲说一开始呢就自己玩，后来现在大家可能都比较接受了这样的这种玩法和这个领域，然后他一点点把家里边这藏的这些个香材
1: 、香料
0: 又搬到他的这个茶室里来了。
1: 对，
0: 你说你对这个香有多么的热爱。
1: 是这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呢，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是喜欢一样东西，可能都是最初可能在童年或者是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受到的一些有一些渊源受到的影响。那么其实我也在很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我们很多人都是会制香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不太了解，但是会有一些这种记忆里边的东西会对我有一些影响。那么在后来做茶之后呢，也会就是燃香因为在茶室里面它会有体现一种意境嘛，所以说在燃香的过程当中就会对它有一些就是比较深的这个思考。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大家燃的香都是沉香或者是檀香，这种呢叫单方香。后来我就想，那个最早的时候我家乡的香好像不是这样的味道，所以就开始探索就是这个香呢都是怎样会产生的味道，然后都是哪些香材。那么因为在这个研究茶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这种圈子里面也有很多的老师，然后后来遇到了这种研究这个汉文化的老师，那么他就研究这个香啊，我就开始跟他深入的去学习。原来发现香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无处不在的。就是举个例子像如果说我们在我们东北其实在我们东北也有很多的香材也是无处不在的
0: 啊，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最近可能如果关注香的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网上现在非常火的叫松塔。
0: 松塔，是的
1: 对，松塔香。但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是有一些制香人他可能在做完了之后发现这个香做出来好像也并不如不是很如意啊。那么其实我也在这个最近也在探索研究这样的这个香塔制的香。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对我们东北的这个柏树那个侧柏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这个在我家乡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香材，所以说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个侧柏的味道。
0: 它什么味道啊？
1: 它会有一种就是你会感觉那种在大自然里边的一种清新的这种感觉。
0: 是柏树吗？
1: 对，侧柏。它那个叶子是扁的，是扁的，然后一小节一小节的那种，这个叫侧柏。
0: 真是不记不住。
1: 那么这个侧柏呢它那个叶子可以制香，然后它结的籽还有它的壳都是可以入香的。
0: 是吗？你刚才在讲说我们东北其实有好多香，大家最早是什么什么香，你猜我想的是啥？我想的是蚊香。
1: 对我们小时候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0: 驱蚊嘛。
1: 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研究这些香，因为研究了很就是跟我的老师学了很多的这个关于古法和香，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古人留下来的一些这个资料，像香秤和这个陈氏香谱，那么它记载了我们中国从古代就是很多的这种制香，那么一些名人包括那个非常有名的叫什么那个帐中鹅梨帐中香。
0: 啊，你别说这个鹅梨帐中香，我那年去北京学习的时候，然后就去那个铜锣鼓巷那里面嘛，他真的有卖这个香膏的，
1: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鹅梨帐中香对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就是我最近在研究的这个松塔香，就就是受到了这个鹅梨帐中香的一个启发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松塔，其实它如果去单纯的去把它给煮一煮，然后那个泡一泡，然后你像现在很多网上都说用这个茶去把它煮一下，用甘蔗水去把它泡一泡，然后呢就把它给做成香啊。其实这个做出来的不太好闻，
0: 不好闻。
1: 对。然后呢，我后来我也因为我也去尝试着做了嘛，做完了之后觉得效果不太好，所以说我就受这个鹅梨帐中香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我就在思考，我们在东北，其实我们东北有很多的香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就是到春天的时候，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丁香，很好闻，很好闻
0: 的，
1: 是这样。
0: 等过几天，好像咱们人民大街那边就开始开了。
1: 对对对，其实我们东北这边，就是尤其是长白山地区，有很多的这些香材都是可以，就这些花都是可以入香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单一的把它给就是做成香的话，在燃烧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种草的味道的。
0: 就单一的味道可能不是特别的好闻。
1: 对，所以说我们也还是就是我们古人还是很聪明的，他会把很多的香材合合在一起，
0: 叫合香
1: 啊。对，我们合香就讲究君臣佐使嘛。
0: 那这个你像合香，就可能是好多种这个香材放在一起，是不是？那像你刚才说这个君臣佐使，它就用料就不一样了。
1: 对啊。然后我们就如果你想让这个香比较持久的话呢，我们其实它是讲究一个定香的。那么然后呢，还要就是让这个香更好闻。那么你就需要取自这个香材里面，就会需要，你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你现在的人比较喜欢一些甜甜的那种味道，暖暖的这种味道，或者花香的味道，那么我们就要把很多种的香材放在一起，让这个香真正的能就是有层次感，然后更好闻。那么
0: 就是你玩香用的这个材料都是这个大自然的很原始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这个科技狠活哈。
1: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既然去喜欢这个味道，实际上我们要的是一种生活的这种美学嘛，对吧？所以如果你要是再加入这种化工的，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0: 是的。
1: 所以说我在做这个的时候呢，考虑到的就是怎么样的就地取材。我也不想，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用到很多的这种香料，你既想要那种就是一种极致的香，有的时候还想要一种生活当中就是比较这个我们就说性价比比较高的吧，因为它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嘛，
0: 常见
1: 对，很常见的这个也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这种香里面，那么就是不去浪费这种香材，所以说我也会选一些就地取材的，然后一些经济实用的。
0: 你都会选择什么呀？
1: 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会用你吃完的橘子皮那个橘子皮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把它晾干，晾干了之后呢，你把它陈化个一年左右，
0: 那不是陈皮吗？
1: 对，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的味道上是有区别的因为品种不一样，它的香气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生活当中的像丁香啊、花椒啊、这个豆蔻啊，就是我们做肉用的
0: 调料，
1: 对，它其实在我们的香

0: 香它也是可以入香的。
1: 嗯，
0: 它如果要跟我们这个松树的这个松针，
1: 嗯
0: 啊，合在一起之后呢、
1: 嗯，
0: 它也可以做出来那种大自然的味道。
1: 嗯，还想了想这两种味道融合在一起，
0: 嗯、
1: 就很心旷神怡的哈。
0: 是这样的、嗯，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这个香也是无处不在的。
1: 嗯，
0: 嗯那么我们把它运用好了，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在家可以做
1: 啊？那怎么做呀？
0: 很多就是我们如果说作为百姓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做出来的是这种形材、
1: 嗯、
0: 那么它有了一种美感、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给做成就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香牌、
1: 嗯、
0: 啊戴着手上的香串、
1: 啊、
0: 然后也可以做成蜜香丸然后、
1: 嗯、
0: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比如说戴在衣服上面有一种那个香囊放在香囊里边、
1: 嗯嗯嗯、
0: 这种的话可能就讲究一些君臣佐使的这个和合、
1: 嗯嗯、
0: 那么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你想要就地取材、
1: 嗯、
0: 那么家里面只需要有一个小蜡烛、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小熏炉的这样的、
1: 嗯、
0: 你有的时候你的比如说我们吃完的橙子的那个皮、
1: 嗯、
0: 那么你把它那个里边的白肉去掉、
1: 嗯、
0: 就可以放在那就是放在这种小熏炉上面、
1: 嗯、
0: 它随着这个加热因为它的温度不会特别高
1: 嗯,
0: 嗯那么这种呢它会散发这种香气也会有这个短暂的这个香气非常舒适
1: 是吗回家、
0: 啊、
1: 试试咱们这回咱们吃完的水果皮呀、
0: 嗯、
1: 都不要扔喽都不能用上
0: 对
1: 生活里都能玩
0: 对这叫就是生活当中的就地取材、
1: 嗯、
0: 那么如果想就是把它制作成可能香气层次更丰富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去合
1: 你就多放几层、
0: 啊我们多喝几种香材、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讲究技巧了
1: 哦、
0: 嗯、对
1: 这个我们在以后的时候呢会开设这样的沙龙哈、
0: 嗯、
1: 这样的活动、
0: 嗯、
1: 如果大家对这些都感兴趣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然后来报名啊我们一起跟杨尔来玩哈、
0: 嗯、
1: 怎么样的做香制香闻香、
0: 嗯、对对对因为制香的过程它是非常会让人就是沉浸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制香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香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就拿到的每一种香材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最后把它合在一起之后、
1: 嗯、
0: 它又变成了一种新的味道
1: 嗯
0: 如果你是燃烧的你会在这个燃烧的这种香气当中、
1: 嗯、
0: 首先闻到什么样香前调中调后调
1: 香水似的
0: 对对对、哦、真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香也是让人觉得是就是沉浸式的这种、
1: 嗯、
0: 也能放松身心、
1: 嗯、
0: 啊非常的舒服嗯
1: 让我们给自己这个身体和心情哈、
0: 嗯、
1: 都找到一个放松的片刻那么一个地方、
0: 嗯、对对对
1: 啊好那时间关系哈、
0: 嗯、
1: 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时小也感谢杨尔、
0: 嗯、好的
1: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风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

0: 报警。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团队员。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就把我这身衣服穿上了，我呢就把他这身衣服穿上了。我要跟他告辞。玉皇大帝说了，程老弟呀，你来一趟不容易呀，咱们哥俩得喝会儿子酒。我一想也行啊。哎呦，这小心眼的王母娘娘又不乐意了，这给打了二两酒，连个鸡蛋都没炒啊，拍了一盘黄瓜就放点醋蒜呢，连点明香油他都不点。甭管怎么样，我是喝完了，玉皇大帝就派这老头给我送下来了，叫我一闭眼我就觉得耳旁生风，后来听见水响，我猜着准是过了天河了。我呀从筐里头我又上来了，得见众位贤弟之面。程咬金这片瞎话呀，把这不明白事的都给唬背了。齐彪把眼睛睁大了，我说皇上，怎么着老弟，你到了天宫换了身衣服，喝了点酒洗了个澡，这才多大的功夫啊，怎么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我说老弟呀，你没听说过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嘛，小子你好好算算吧。齐彪摇了摇头，对不起，我算不上来。这徐茂公、秦琼还有魏征，再加上翟让，这四个人在旁边听着想乐又不敢乐。大伙儿聊得挺热闹啊，大爷魏征、二爷秦琼心眼特别多，在旁边是察言观色，就瞧见有几个兄弟鼻翅微扇，胸前的胡须飘动，有几个人轻轻的嘀咕。魏征又注意看了看李平、薛勇、无忌、张骞这哥四个，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魏征就走到秦琼的面前，轻轻地说，二弟你看见了吗？大哥，我心中明白。秦琼用手一拽旁边的徐茂公，徐茂公说我明白了，走。这哥仨就在人群后头商量，得想一个办法叫大家心服口服，程咬金才能当这皇上呢。徐茂公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大哥二哥，我有个主意，您看这么办好不好？徐茂公就把主意一说，好。魏征一条大指，三弟你这主意太好了，那咱们可就这么办了。徐茂公马上召集众将，把程咬金请到前厅。徐茂公往下一传令，来呀，击鼓巨匠。鼓声一响，众战将全都到齐了，行完礼坐好了。徐茂公冲大家微微一笑，众位将军，我们弟兄自从贾家楼结拜，借水行舟，反了隋朝，到现在来到瓦岗山，靠着众位兄弟疆场效命，又加上翟让将军跟我们志同道合，咱们一齐高举，好建功立业，让百姓能出离水火，我们大家是不贪名利，愿为正义而死。现在我们起义军虽然已然初具规模了，也应该找一位有德之人做咱们的首领。程咬金自打起义以来身先士卒，而且三府定瓦岗，斧劈金提官的花公义呀，现在为大家探了地穴，得了这些宝贝，这是天命所归，我们想立程咬金为君。我想他探敌穴呢，咱们谁也没看见，我现在想出一个办法来，让众位弟兄心明眼亮，谁也就不会反对了，这是为什么？让大家心悦诚服。这样，就在这大厅之内，咱们把门跟窗户全都关好了，然后在当中竖起一面大毒旗，咱们大家伙啊挨着个的焚香主告，
在都旗下边跪倒行礼，看自己有没有九五之尊、帝王之分，请上苍示意。不管是谁，只要往地下一跪，这大旗一动，我们就恭举他为君，大家是俯首称臣。如果这都旗不动啊，对不起，那您就做臣下，您就听命吧。可是有一件，程四弟已然探敌穴得了宝贝了，而且上天示意让他当大德天子，所以呢咱们大家伙挨着拜都旗，那么程四弟呢就不用拜了。大家伙一听这主意不错呀，如果谁要能成为九五之尊，能当皇上，能够拜动都旗，哈哈，好好好，大家伙微微一点头。徐茂公心说，我这办法大家伙全赞成啊。众位，如果说我们挨着个的拜这都旗，这都旗全都不动，那没办法了，咱们就拜程咬金为君。从此以后共襄大举，将来青史标明，流芳万代。不管是哪位兄弟，如果要是不同意我徐茂公这个办法，咱们当众提出来。这时候大厅之内鸦雀无声，非常的寂静。二爷秦琼、秦叔宝看了看赤发灵官单雄信，其实单雄信这个人呢、虽然脾气有时候暴躁，但是他当了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根本没有帝王的思想。单雄信是立志灭隋，只要反隋，你让我单雄信牵马坠镫都行。贾家楼的其他弟兄也没有想当皇上的，他们为什么嘀咕呢？他们莫名其妙啊，怎么这么多巧事都让程咬金得着了，他探敌穴就能得上宝贝嘞？他真有这么大的造化吗？李平这几个人就跟瓦岗山众弟兄不一样了，他们是情心乐意保翟让为君，他们能够俯首称臣，让程咬金当皇上。虽然说他们也相信探敌穴了，可是心里头终究有点不愿意。既然徐茂公说出这件事来，这哥几个也琢磨琢磨，咱们挨着个拜吧。要是翟山主有本事能够成为一朝人王地主，他一拜都旗，都旗就能动啊。所以这哥几个也愿意，大家伙就全都没反对。徐茂公说，众位，你们要都愿意，咱们就准备拜都旗了。没想到刚说到这儿，程咬金站起来了。哎，我说老道，你等等。大家伙一想啊，这位程大爷准是翻了，人家探敌穴得了几件宝贝，当皇上是名正言顺的，那白玉牌子上写的清清楚楚，让程咬金当大德天子啊，你现在让人拜旗，谁要是把大旗拜动了，那么程咬金人家地穴就白探了，都认为程咬金得翻车。徐茂公满面呆笑，我说四弟呀、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哈哈，三哥哎，这拜读旗我也有一份。四弟呀、你已然探敌穴得了宝贝了，这读旗呢你就不要拜了，不成，说什么我得一块拜。我告诉你老道位，我探敌穴得了几件宝贝，这件事就算罢了，如果我程咬金能够拜动大都旗，我当皇上，我拜不动大旗呀，我还不干了，你们是另选贤能，嘿嘿，我呀就跟着大家伙一块拜。别瞧程大爷这几句话呀，连徐茂公、魏征都服了，罢了，到底是程四弟长了本事了。徐茂公原来以为程咬金要玩命呢，撒泼打野，地穴你们不探让我去，现在我探完地穴你们耍花招，我不干。没想到姓程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啊，愿意跟众位弟兄瓦岗山的哥几个一块拜旗。
程咬金这么一来，没有一个不赞成程咬金的，没有一个不佩服程咬金的。程咬金在瓦岗山就更得人心了。好，徐茂公说，既然如此，来呀，准备。这当兵的就把大厅之内所有的东西全都搬出去了，就在当中间放了一张桌子，在桌子上摆好了贡品，一个大香炉，一桶散香，还有活钟婆了。在桌子旁边就竖起了一面大毒旗，旗子面往下垂着，把门窗全都关上了。这门跟窗户一关，大家伙纹丝不动，是一点风丝都没有。徐茂公让兵丁退出去，众弟兄在旁边依次站好，是恭恭敬敬，一禀前心。徐茂公用手一指，大哥，您是头一个。魏征迈步走到桌子前边，捻起一根香，摸火种把香给点上了，把这香插在香炉之内稳住了，然后跪在大毒旗下，心中暗暗祷告：神灵在上，虔诚弟子魏征因阳广无道，百姓流离，弟子不忍跟众弟兄共举一旗，青石灭隋，怎奈群龙无首，号令不行，今率众弟兄拜毒旗，如有天子之分者，上天示吉，毒旗必动，我等竭尽臣礼，誓死相服，皇天厚土，

0: 只见司言如遇此盟，皇天不佑。心中叨念完了，魏征就面对都齐在下边磕完了头，然后站起身形一抬头，大家伙同时观瞧，大都齐是纹丝不动。魏征、魏伯策往西边一站，第二个拜旗的就是二爷秦琼、秦叔宝了。秦琼走过来也是拈香稳香，然后跪在地上对苍天暗暗祷告：信师弟子秦琼、秦叔宝无心成王，只愿与众弟兄兴师灭隋，以报复仇。事毕之后，我秦琼卸甲归田，耕耘奉母，闭门教子，心愿足矣。心中祷告完了，然后磕完头，大家伙再一看，这大都齐是纹丝不动。秦琼就站在了大爷魏征的旁边。第三个是徐茂公，徐茂公同样稳香跪倒，按住一香，然后磕头站起来，大家伙一看，这旗子也是纹丝不动。第四个就应该是程大爷了。程咬金他不过来，齐彪在后边着急呀，嘿，该你嘞。程咬金一回头，该我了，该我的还我呀。废话，谁该你钱呢？该你拜旗了。哎，我不忙，我不忙，我已然贪了地穴了，怎么办？翟大哥，您先来，我是最后一个。翟让心说，人家程咬金真是好人呢、翟让也过来拈香稳住，跪倒在地上对天暗住：苍天哪，弟子翟让带领手下人占据冈山多年，愿意跟英雄会的人齐心反隋，群龙无首，如果我翟让有九五之分，请上天动其示意。磕完头之后，他抬起头来一瞧，翟让心凉了，大旗是纹丝儿没动。李平这哥几个一看心也凉了，大都齐没动啊。再往下接着拜，就是单雄信、尤俊达、王君可，一个一个一个全拜。拜完了之后抬头观瞧，这大都齐是纹丝不动啊。最后剩下程咬金。徐茂公单手打击掌：无量佛善哉善哉，众位弟兄我们心明眼亮吧，全都拜了都齐，大齐没动，那么程四弟已然探了地穴，我们就立四弟为君，咱们就别让四弟败了吧。没想到程咬金不干了，不成，我非败不可。他这么一嚷不要紧，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全都沉不住气了，心说四弟你不是瞎捣乱吗？徐茂公一开头的时候已然给你铺平了，不让你败，可你非要败，现在大家伙全都没被动，徐茂公又给你打圆场，你就应该就坡下了，这不得了吗？你当皇上，我们全都是臣。好啊，程咬金你还要拜？难道你没看出来这是糊弄局吗？大门关严了，窗户关死了，风丝都进不来呀、你一拜，大都齐能动得了吗？哎呦，这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生气又担心，就怕程大爷把这档事给弄砸了。可是又不能拦，又不能劝呢，又怕翟让这些人起疑心。得了，没办法，就让程大爷拜瞧他的吧。好吧，徐茂公用手一指：四弟你拜拜。程咬金迈步往前走，冲大家伙一抱拳：哎，我说众位，你们都拜完了没有？我们才拜完了。好啊，哪位要是还想拜再来一次没关系，怎么样啊？哎呦，程四哥用不着，您拜您的吧。好嘞，瞧我程咬金的。程咬金腾腾腾走到大都齐的下边，双手一举到了额角了。大家伙一瞧，这程大爷要干什么呀？程咬金要拜动大都齐，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一集。
1: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2: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
3: 哭，龙娃乖啊，乖，走，咱叫你爸爸吃饭去啊。
2: 随机为大家安排了，
3: 爸爸都想了，不哭，
2: 刀清晰，
3: 不哭不哭。
4: 建平，建平，这12点了，先上来吃饭，吃完饭再干。哎，建平，
5: 好，我把这筐土装满了再上来。
6: 好了，知道了，这筐土装完就吃饭。
5: 不咋回事，我脚要塌了，在下，你躲开点。
6: 快去叫人！
4: 哎呀，不好了，井塌了！建平，建平，建平，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井塌了，建平被埋了，快点啊，大哥！
7: 咋了，彩霞？彩霞咋了？
4: 井塌了！
7: 井塌了！
4: 大哥，井塌
7: 了！好好，走，彩霞，我去看看。
4: 大哥。
7: 大家都别慌啊！我绑上绳子下去，把这个桶啊装上土。待会儿啊，你们往上拉啊！往上拉！彩霞，彩霞，先把孩子放在炕上去。
8: 哎，彩霞，彩霞，来，快快快，把娃娃给我！哎，哎，
9: 好，这奶奶把娃娃抱上哈。
4: 建平，建平，你听见了没？建平，
8: 彩霞。彩霞，哎呀，彩霞，你不要着急啊，你不要着急，彩霞啊，不要着急啊，哎，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
7: 建平，建平，绑好了，往上拉，
10: 来一二拉，
7: 来
10: 一二
7: 上
10: 来，
7: 慢点。
10: 慢点！上来了！
8: 放平，把人放平！
4: 建平，建平，你鞠一声呀！建平，建平，建平，建平！
11: 二郎，二郎，
4: 都是我把你害死了呀！建平，
11: 二郎。
4: 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嘛，你就把我和我二舅留下了吗？建平，你就不管我跟我儿了吗？你就这么走了吗？建平，建平，哎呀，
7: 建
4: 平，建平，你想一想嘛，建平，你快看看我们娘儿俩好吗？
7: 这留下孤儿寡母咋的？
5: 那种事
9: 情，我乖不哭，建不哭，
5: 那种事情。
9: 我不哭，太年轻了，可惜呀。
5: 就是，这个挖井的，这前两天村西头的小李挖井，你这自家窑洞都挖塌，
7: 再说正事。
4: 你就
12: 再对他点。
13: 彩霞可怜，彩霞。

0: 今天你入土为安，我们都来送你一程。
1: 天平，你咋就这么走了？也不管。
2: 建平，你一路走好啊！
0: 彩霞大哥，
2: 啊，
0: 你怎么样赶来？太辛苦你了。
2: 遇到这厮，过来看看。我就彩霞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不下。
1: 哥，
2: 啊，
1: 是我害了天平。
3: 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
1: 嫂子，哎，我以后咋办呀，嫂子？
0: 彩霞。不要太难过，让建平上路吧。
3: 把这些纸钱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
1: 建平，
2: 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啊。
0: 哎，你安心走吧，
2: 彩霞，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1: 我哥。

0: 太麻烦了，太麻烦了。
1: 应该的。
2: 谢谢大哥。
1: 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0: 哎呀，这环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
2: 哎，
1: 是啊，
2: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0: 是啊，
2: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填水泉驮水，天不亮就出门。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撒出去半桶水。
3: 哎呀，彩霞，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
2: 嫂子，你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甜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

0: 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1: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这长期喝啊，是会慢性中毒的。
0: 我就嫌每次驮水要从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那谁知道会？
2: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当初来陕北定别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小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可现在建平走了，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啊？要不跟哥回陕北定别啊？
0: 哥
2: 啊，
0: 咱家也不富裕，定边红薯洼缺水要靠天吃饭呢。再说种的玉米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枪娃回家又多两张嘴，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1: 彩霞
0: 大哥
1: 别难过啊。来抽口烟啊。
2: 好，
1: 别着急啊，这天水埠的条件啊是比较差，但我们一家人啊在一起互相照应，能把日子过好。啊，彩霞大哥
2: 啊，
1: 就放心啊。放心，
2: 我放心。
1: 我们税务局啊看过几户人家的土窖，人家收集天上下的雨水，倒也可以试试。
2: 哎，这是个好办法。
1: 先生，过两天啊，我叫人来帮彩霞也挖个土窖，咱也试试。
0: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哥，你不用担心我。
2: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3: 好，你就放心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他能不知道吗？有宫女们到里边送信了，说公主可了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要杀驸马呢。三公主领着孩子小纳哥哭哭啼啼就跑来了，先到法场看杨八郎，一看八郎法纪散乱，被绑在了庄阙之上。啊，驸马，你为什么被绑啊？他的儿子也过来了，爹，你怎么得罪我皇姥姥了？他怎么要杀你呢？八郎和玉镜夫妻感情挺好，把法领子啪往后一甩，看看娇妻，瞧瞧爱子，心里也不好受，强忍着悲痛。公主，我对不起你，其实这个罪过不在你的身上，是在你娘的身上。我也不对，我乃杨门之后，隐姓瞒名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才成了夫妻。今天我也该认祖归宗，回归我的故土了，不能老漂流在藩邦，更不能帮助你们大辽国打宋朝，所以我放走了宋将，惹怒了你的皇娘，还要杀我。我不恨他，因为这叫各为其主，我死后也没什么牵挂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叫杨宗廉，你把他好好的带大，教养成人，将来你能叫他回到天波杨府去，就算你我夫妻没有白白的一场啊。玉镜听完这话如惊雷震耳呀，成亲十多年，今天才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啊！哎呀，此事可得怎么办好呢？我二姐给了杨四郎，哦，我给了杨八郎，怎么都凑到一块儿去了？天哪，也不怪我皇娘杀他，但是他要死了，我可怎么办呢？这，驸马，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哎，玉镜，我怎么能告诉你呢？那难道说我们是同床异梦？不，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要不差这个，我也早就反了。唉，事已至此，你我夫妻十几年，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怎么能忍心得叫你这么死呢？你等一会儿，我找我母后去。别去了，去也没用，不，我一定要说，叫他把你放了。杨宗廉在旁边听得明白白白的，哦，我是老杨家人呐，爹，那我也去找我皇姥姥去。孩子，你别去，咱要点志气，不就是死吗？怎么能到他的眼前说好话流眼泪呢？你回来，你要是我杨家后就不许动。
1: 嗯，好，爹，我听你的。娘啊，你好好跟皇姥姥说说，把我爹放了吧，我要爹。
0: 孩子，别哭，我这就去。玉镜离开了法场，往里边有人给送了个信儿来见萧太后，到里边扑通就跪下了。皇娘啊，我给驸马求情来了，求您留他一条命吧。萧太后看见女儿也难过了，尤其这老三是最小的女儿，那是萧太后的眼珠宝贝疙瘩呀。大公主文静给了韩昌了，早就分开住了。二公主给了杨四郎，现在杨四郎被打入白虎镇，二公主疯疯癫癫的在皇城里软禁起来了，所以萧太后就拿着三女儿当贴心人，女儿好，姑爷也好，外孙子也好啊，所以才一步也不离给带到了行宫里。想不到有这么个打击，这三姑爷是杨八郎，心里也明白，姑爷一杀，这女儿孤苦伶仃的守寡呀。他强忍着悲痛，皇儿，你都知道了？
1: 娘，我知道了。
0: 他是杨家人倒没什么，我也不生气，谁让当初我乐意把你给了这个人了呢？可恨的是，这杨八郎跟你成亲十多年， 你又给他生了个儿子，也没收住他的心，他还向着宋朝放走了王来英，他是狼心狗肺，这样人再要留着，为娘的江山难保，不定每天我的脑袋和你的脑袋都得睡丢了。孩子别难过，贪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把他杀了，对于你娘另有安置。皇娘啊，您快别说这话了，你对他好，可是他对你也不坏呀，他对我那就更体贴了，可是人非草木，谁能无情，思念家乡，怀念父母，这可是人情，忠心自己的君王也不算不对。您听说过吧，华流向北，月鸟思南的故事，禽兽都恋家乡，何况人呢？您饶了他吧，再说我和他已经是十多年的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您把他杀了，令儿我的终身无靠啊。奴才为你终身有靠，我就养个奸计，早晚他要取我的脑袋的，你是要娘是要丈夫呢？母后您不要难为孩儿，如非杀驸马，孩儿也和他一块死，我们夫妻不能同生，乐意同死啊。奴才你也要跟他去？娘我乐意跟他去。好，我算白疼你一场啊。哦，闹了半天还是你们进，好吧，你乐意死，我成全你落个劫夫。来呢，把玉剑捆上，上。萧太后这是气话，同时呢又怕他女儿碰头，先绑上，绑上来他动不了了，等杀完驸马再把他女儿放了，等到那阵儿呢，哎，你再哭再蹦也没用，人死了。哪知道玉镜被捆上往外一推，刚来到法场，杨宗莲可炸了，娘你怎么也被绑了呢？孩子，你皇姥姥翻脸不认人，非杀你爹不可，我求不了情，和你爹一块儿死。娘啊，那我怎么办呢？孩子，可怜的就是你，你成了无父无母的苦命人了。哎呀娘啊，那不行，你别哭，我找我皇姥姥去，他敢杀你们，我就和他们拼命。杨宗莲和八郎学过武艺，肋下佩戴一口小腰刀，这是单独打的，比一般的尺寸都短，他噌就抽出来了，然后连窜带蹦的往行宫里闯，两边卫士不少呢，能不拦吗？这个刚过了一拦，这杨宗莲像疯了一样，小刀刷刷刷上下紧划了，给碰伤了两个，那几个都不敢过来了。那是萧太后的外孙子，谁敢动啊？别看闯行宫，平时他随便进呢。再看这小孩跑到里边，站在桌前也不叫姥姥了，用手指头点着，萧太后，你好大的胆子，敢把我爹我娘给捆上要杀，你问小爷爷乐意不？今天小爷和你拼命了。周围人一听啊，都乐了，怎么这辈儿乱套了，一个姥姥一个小爷，他们俩成平辈儿。萧太后啊，素日最疼他，今天这一骂可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劲了。小纳哥，你敢骂你的姥姥，你杀我爹你杀我娘， 我骂你我还宰你呢。小奴才，我白疼你一回了，我这是为谁呀？你爱为谁为谁，我就是不让你动我爹你动我娘。哎呀小冤家，你可气死我了，把他给我捆上一块杀，萧太后我和你拼命了。 给抓住了，又该绳子给捆上了，也给推出去了。杨宗莲这一骂可刺伤了萧太后的心，受不了了。这个女人呐，向来是主意正，胆子大，有魄力，可是今天有点支持不住了。天哪，我这是怎么闹的？老杨家人成了我的姑爷，把我的女儿都给拐出去了，我外孙子也反了。天哪，我这大辽的将士是怎么执掌的？哎，他又想起自己丈夫了，你要是不早死呗，我也没有今天。他就觉得天旋地转，趴在桌子上稳了稳心神。谁爱反谁反，只要有我的这个皇位，我当一天就不容你们胡作非为。韩昌在一旁觉得不是滋味，太后您息怒。萧太后看看韩昌，就剩这么一个大驸马是好人。韩昌啊，你有话说吗？太后，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二驸马杨四郎因为过关探母被您打到白虎镇，为此事二妹妹铁镜精神恍惚，三妹妹和小娜哥是您的亲骨肉，您今天在气头上要杀了，将来后悔晚矣呀。我看不如把他送到皇城软禁起来，叫文静劝劝他们娘俩，或许能回心转意。萧太后一想，还是我的大女婿体谅人呐。其实他能舍得杀了他女儿吗？对于杨宗莲，这隔辈人就更疼了。只是骑虎难下，没办法，有讲情的，他借坡下了。好吧，照你的话办。谢太后，这三驸马我看也不能杀呀。怎么杨八郎还杀不得？太后，您杀了他可就害了玉镜了，也害了你的外孙子。别忘了，人家是父子夫妻，您这可差了一层呢。您记得吗？二公主为什么疯的？不就是因为杨四郎吗？可是我这不能留奸细，哎，也不是说把他留在这，可把杨八郎打入天门镇，派人看守，等天门镇大功告成，再把他领回北国，那阵儿他也就死了心了。有理。好吧，把杨八郎给颜荣送去，叫他派到镇里。就这么把八郎送走了，后来被颜荣给派到玄武镇内，等打阵的时候还有出头那天。再说这边把玉镜和孩子放回来，外边准备好车辆，收拾好东西，叫娘俩上车，连夜押送皇城。派谁去呢？一般人送萧太后还不放心呢，那是他的女儿外孙子。一合计，派江德江飞雄去吧，可是江德追赶王兰英还没回来，派人去找。天快亮的时候江德回来了，追了半天也没抓住王兰英、宗勉、宗奎。就这么江德回来了，萧太后千嘱咐万叮咛，半道上千万别出事，把我的姑娘和外孙子送到皇城看起来，你火速的回来。江飞雄点头，外边点齐100名军卒，套好了车辆，叫娘俩上了车，离开了新宫，直奔皇城。一路之上，玉镜心里难过呀，丈夫送到天门镇，我到皇城啊，这都生死的离别呀，什么时候再见面可不一定了，尤其送到天门镇，凶多吉少，夫妻能不能见着那不一定。杨宗莲呢还一个劲儿蹦的，娘，我不上皇城去啊，我这老杨的人，我得回去认祖归宗，
1: 我找我奶奶去，我得走了。
0: 孩子，你爹走了，你再走了，娘我可活不了了。你是我的心肝啊。
1: 娘啊，什么心肝肺子的，我得走。
0: 他一个劲蹦着，江德不让。
1: 哎，我说您可不能走，你要一走我担当不起啊，你可别说我要伸手把你绑下来，你敢？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离开了新宫，大约能走20多里地。前边是密树松林，江德也注意了，压着这娘俩怕半道出点事儿。可是车辆进树林子里边一点声也没有，往前再走了能有个20多步。猛然间打密林里头噌窜出一匹战马，到了大道的中间咯噔就停住了。吁，站住，哪来的车辆，别走了。把军兵吓一跳，止住脚步一瞧，眼前停着一匹战马，叫莫顶银河兽，马上一员将官，青铜荷叶盔，身挂青铜荷叶甲，掌中是一杆枪，五官相貌长得干净。军兵没等送信呢，江德拨马就到队前，抬头一瞧，哎呀，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
0: 哦，我当谁呢？
1: 杨宗英。哎呦，哈哈，纳了半天师哥呀，师哥，哥弟。
0: 你挺好呗，好久咱俩可没见了。
1: 呸，你管谁叫哥哥，管谁叫哥哥，管你呗，江翠萍奖终身都许给我了，你不就是我的大舅哥吗？啊，你胡说。
0: 那位说了，杨宗英这么多天上哪儿去了呢？前者咱们讲过，有苗秀英做媒人，江翠萍终身许给了杨宗英，江翠萍已经默许了，因为杨宗英偷着跑了，这匹宝马也拐到宋营去了。江翠萍生气了，等找到城下一见杨宗英的面，杨宗英呢告诉江翠萍，你把你哥哥抓住送到我们营里，我就收你，要不然我不要，就这么把江翠萍气跑了。江翠萍一气跑回去，穆桂英就怪罪了杨宗英，说你办事也太赶尽杀绝了，江翠萍这么好姑娘，这么大的能耐，要是能收过来，这不是我们的力量，你怎么给逼走了呢？你去把她找回来，你要找回来你可以回营，你把江德抓住也可以回营，两件事都办不到，你永远不许回来。就这么他出马临敌了，虽然战胜江德，可是没抓住，碰见了黄凤仙，被黄凤仙的三黄剑把他的枪尖削掉了，而且箭落之处把战马给伤了。就这么这匹马一惊，把杨宗英驮走了，杨宗英一口气撩出能有5-6十里地。等马一停住，宗英可傻了，我上哪去？对了，找我师父去吧。就这么他回山了，到了太行山找他的师父李天威，李天威给他这匹马治好以后，又赠给他一杆枪，告诉他你到前敌去想办法收服江德，把这几把飞刀给师傅也撂下了。就这么养好了伤，他又来，这次来了他没从天门镇那边绕，而是绕到后边，目的是想找江翠萍和找江德，没想到在这块碰上了。杨宗英满脸带笑，哥哥，我哥我师傅那来，师傅叫我劝你投降宋营了，现在你又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你还和我打个什么劲儿啊？呸，杨宗英啊，说这话你连脸都没有了，你是人呢？我老姜家和你们老杨家仇深似海，想当初我要投奔大宋朝，杨六郎嫉贤多能，杀了我居家10几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我还能保宋朝吗？今天你到这儿来就是你的死期临头。哎，哥哥，我们老杨家多顿杀了你家了，哎，我亲眼瞧见的，还有什么说的？两人正在这说话呢，没想到叫车上的公主听见。 外边的这是杨宗英要收江德，是因为他居家满门被杀在这儿。这件事我知道啊，玉镜公主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5: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烟花送礼品安全要牢记，购买渠道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

0: 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我们已经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

0: 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

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是在节目直播期间是全程开通的，大家可以来添加我们为微信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

0: 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哈，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那当然了，咱这微信没有办法做到24小时实时的回复大家，所以有事儿的话您可以给我们留言，但是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在节目直播期间来多多通过电话和我们进行沟通啊。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愿群里的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那今天在马上就播的环节当中呢，这个介绍的嘉宾有5位，有4位呢是正常按照顺序播发的，还有1位是我们的老朋友要求重播信息哈。稍后的时间我会把这5位的资料跟大家来一一的做个介绍。那在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我们先看一下长春市6月18号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温度0上16到0上28度，西南风转西风，是小于3级的。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仍是降雨连连，部分地区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但是明后天降水将短暂结束，迎来晴天，气温呢也会重新回到0上25度以上。那来看一下未来3天具体的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北部、长春东部和北部、四平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城的西部和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0上15到0上18度，最高气温西部是0上30到0上31度，其他大部呢是0上25到0上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0上16度，最高气温0上28度。那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是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好嘞，说完了天气情况啊，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5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哈。如果有想记录电话的朋友，拿好了纸笔啊，5位嘉宾马上就来。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来推荐的第一位嘉宾是我们660号的高先生啊。高先生今年呢43岁，生肖属猪。那来看一下高先生，身高是1.76米，体重是145斤，每个月8000多的收入，是一位出租车司机，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未婚，身体健康。高先生呢老实本分，本人呢是有新房刚装修完，他不抽烟啊，偶尔喝酒。想找一位年龄40以下的，身高1.6米以上，过日子的，有没有工作都可以，未婚或者是离异未育的。这是我们660号高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3岁，生肖属猪。接下来呢是662号的蓝先生，蓝先生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72米，体重是150斤，每个月4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爱好散步。蓝先生自己生活，现在租房住，孩子已经独立了，

有抽烟和喝酒的习惯，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真心过日子的，对收入没要求，最好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其他呢地区不限。这是我们662号蓝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蓝先生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36-93-4-3020 136-93-4-3020。我再重复一下，662号蓝先生个人情况，电话号是136-93-4-3020。那接下来也是今天唯一一位要来推荐的女嘉宾，666号的曹女士啊。曹女士今年54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58，体重是113斤，每个月40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身体健康。曹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想找一位月收入3000以上的，退休单位退休或者是在职的，年龄58岁以下，可以接受男士有抽烟或喝酒的习惯，但是必须有房，地区不限。这是666号曹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4岁，生肖属鼠。接下来的时间，再来介绍第四位嘉宾，667号的孙先生。孙先生今年73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7，体重是130斤，每个月5000块的收入，有双宝。那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是一位盲人朋友，现在自己住，每天的都进行锻炼，生活自立是没问题的。儿子呢也独立了，孙先生本人不抽烟不喝酒。孙先生的择偶要求啊，我觉得特别浪漫，每次我推荐他的时候我都要说一句哈，这个孙先生择偶要求是说女士最好会开车，两个人想一起去全国旅游啊。这是我们667号孙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3岁，生肖属蛇。他的电话呢要求公开，131-7447-1169，131-7447-1169。我再重复一遍，667号孙先生个人电话，131-7447-1169。还有一位啊，这个是重播消息的朋友，那刚才嘉怡介绍的这四位嘉宾的资料都已经同步到了我们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呢可以去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啊，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那接下来要来重播的信息呢，是我们748号史先生啊。史先生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67，体重是140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还有逛菜市场，身体健康。史先生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不喝酒，当过4年兵，孩子呢在南方定居了。那择偶要求呢，说年龄相仿，没有不良嗜好，有双宝，身体健康的女士。还有一点史先生也说得很明确，要彩礼的不找。这是我们748号史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他的个人电话同样要求公开，192-3436-5569 192-3436-5569。我再重复一遍，748号史先生电话，192-3436-5569。那我们史先生资料呢，朋友圈也发过啊，这个大家伙可以直接去查看一下，想跟我们史先生联系的也可以跟我们现在开始打网接。

目组里头打电话哈。那再次呢也是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啊，这点很重要。还有呢，在这儿啊，刚才读到这个748号史先生这个个人情况，我也是在想到这儿了哈，也是多说一句，我们所有的男嘉宾女嘉宾，如果说对这比如说俩人结婚呐、比如说彩礼啊这方面的，您要是有自个儿的一个很强烈的意愿啊，如果说女士说了我是必须要彩礼，或者男士说了要彩礼的免谈，就这种的原则性的问题，您也可以跟我们节目组来沟通一下，我把这一条加到您的个人的择偶要求当中，这样的话呢也更明晰了，对吧？大家伙如果看到了您有这方面的想法啊，大家也会根据自己的要求去做个判断。然后我也再多说一句，咱这些这个听众朋友们哈，咱群里的目前还好，就是我不太清楚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女士呢没说要不要彩礼，或者男士也没明确说我不给，但是两个人在线下接触的过程当中，一旦一方提了说我要彩礼，然后另一方就会马上啊就拒绝，然后要求重新上架。我不清楚线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我建议大家这些话咱都可以摆在明面上说。那我刚才想说的是什么呢，还有包括我们线下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我也总是鼓励大家，就比如说我说岁数上差下差的差两岁，或者你说我要找4000的啊，4000以上的，咱有人听着了，我挣3800，我别跟人联系了，就这种差一差二的，您可以打个电话试一下，我建议大家试一下，对吧？多试试多问问总是没毛病的。但是如果说您涉及到像我刚才说的要彩礼了，比如说这男方我明确说了要彩礼的别联系我，或者女士说了我必须要彩礼，那如果您一个不想给的，一个是那个啥的，一个不想找的，这种情况的话啊，您就不要再给我们明确提出来这些要求的嘉宾朋友们去打电话了，好吧？我跟大伙儿说说这个事儿哈，你就比如说你人家有的朋友就说了，比如说坚决就是必须1.75米往上的，咱要说1.68米，咱就别跟人联系了。如人家要是没说必须，说看眼缘可以放宽，您要听着这话了，您再跟我们这些朋友们再打电话，再多唠唠，多聊聊，是不是？咱说咱们要打造的是一个非常高公这个公开的，然后高效的一个相亲的平台。所以说，我们为啥每天要跟大伙说这么多，然后在这个资料里写的这么明确？我们就是希望咱俩哎，对对碰来了，行就行，不行拉倒，话都放明面上了啊。我是一个月，你必须给我拿多钱？那边说了要钱的，你别跟我联系。咱这话就都说开了，咱们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别俩人你说认识了联系了，在线上也对对碰了，完了到底下我试探试探你，你试探试探我，咱最好别有这过程，是不是？咱没那些时间，咱把时间放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好吧？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电话啊，每天下午的这个点我们的两部热线是都在为您开通当中的。再跟大家伙说一说这个节目的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每天下午这个时间段啊都是全程为您开通的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等待大家电话的同时，也麻烦我们导播，这一周本周的导播是我们吉林经济广播非常优秀资深的主持人中华坐镇这个导播间啊，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所以说稍后呢，我们先连接两位老朋友的电话迎进来，一下子先跟老朋友唠两句，完了再跟继续迎接大家的热线。我们先迎进，这是745号段先生。您好啊，段先生。
1: 啊，
0: 哎，您好，我呀给您回个信儿啊，您昨天说想联系656号的张女士
1: 啊，
0: 张女士说在。

0: 暂时不联系，说对您表示感谢。嗯，
1: 啊、
0: 我就告诉您一声，段先生。
1: 啊，好了。
0: 哎，好吧。
1: 啊，
0: 好嘞，再见啦。
1: 啊，
0: 哎，
1: 啊、
0: 嗯。好嘞啊，咱说了有结果咱就第一时间赶紧回个信儿。另外呢，昨天还有一位，我不知道啊这位男士在不在听节目啊，咱742号池先生要联系咱652号的女士，咱652号的这位女士也是一直没有回消息哈。咱赶紧打电话问一问池先生，昨天都打了两遍了，肯定是着急呢，是吧？咱接进来电话，咱问问这位女嘉宾，您好呀。喂，您好，是刘女士吗？
2: 啊，对。
0: 刘女士您好，咱是这老幸福了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怡。
2: 啊，对。
0: 啊，刘女士啊，这样的，昨天在节目上啊，有一位播您消息来着，播完了有一位男嘉宾啊，想联系您，听着您这个资料了，我把他的个人情况给您发过去了，我看您没回信儿啊。
2: 啊，我没看着，
0: 没
2: 看，我看看，
0: 没看着，大家回答都是这样，没看着。那您现在瞅瞅，还是我跟您在电话里叨咕叨咕？
2: 多大岁数？
0: 他82属猴，跟您同，对，属猴的，比您大一轮。
2: 啊，
0: 嗯，
2: 他家哪的？
0: 他家长春的。
2: 嗯。
0: 嗯。
2: 那说说话呗。给我电话号，
0: 您要同意联系我，一会儿给您二位打电话，您二位在线上唠唠，您要不要看一看？
2: 啊，那不用了，他一不说给我打来了吗？他们有电话号，啊？
0: 啥呀啥？您说啥呢，刘女士？
2: 你不说他给我，你给我打来微信了吗？有电话号吗？我给他打一个，问问他就得了。
0: 啊，那您自个儿，那您自个儿愿意线下问，您就线下问。完，您二位成不成的，您告诉我们一声就行啊。
2: 啊，行，好。
0: 完了，我们以后给您发微信，您看着最好回一下，好吗，刘女士？
2: 哎，好，
0: 好吧。
2: 谢谢啊、
0: 那啥，我等您消息呗。您二位成或不成的，行吗？我就等着您给我回信了。您二位要谈成了，我给您二位信息下架，好不？
2: 嗯，好，哎，嗯，
0: 好嘞，
2: 好嘞，嗯。
0: 行了，这个刘女士说自个儿联系了啊，那咱池先生您就等电话吧啊，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嗯，你好。
0: 哎，请讲。
3: 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个，666号女会员现在怎么样？
0: 她目前我们每天播的就是她没有在对对碰当中的先生。
3: 啊。
0: 嗯。
3: 我忘记联系没联系过她了，忘了。
0: 您
3: 是529。
0: 啊，我听着声像您换号了吗？
3: 啊，对。
0: 那您之前的电话不用了？
3: 也用呢。
0: 啊，也用啊。那我打之前的电话还能联系到您是不是？
3: 对。
0: 那我就不用再重新记您电话了是吧？
3: 嗯。
0: 啊，那行，您要联系六啊，您说。
3: 我忘了联系过。
0: 666是不是我今天播的？嗯、您。喂，是他吗？我说是，
3: 是他，
0: 是他啊！您稍等一下，我看一眼。您没跟他联系过，曹女士。
3: 哦。
0: 啊，
3: 那就联系一下试试。
0: 联系一下试试啊，行。然后我给您回信儿啊，您稍等，我看一眼666，他比您大，王先生，您看到他资料了是吧？年龄比您大一些。
3: 对，看到了。
0: 看到了，然后他在长，您目前还在长春吗？还是在白城？
3: 我两边跑。
0: 两边跑，哦哦哦哦，
3: 嗯、
0: 行，那我给您问一下，王先生，您等我信儿好吗？
3: 嗯，
0: 好嘞，哎，再见啦、
3: 嗯。好，
0: 嗯，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我这位朋友，喂，您好，
4: 哎，佳怡你好，
0: 哎，您请讲，
4: 我是580号，
0: 啊，牛先生，啊，
4: 哎、
0: 您还那啥有
4: 你给我656号，吉林那个你给我。对呀，看行不行？
0: 我瞅一眼656，您二位之前联系过没？
4: 没有，这不他们。
0: 哦，您要联系一下656哈。
4: 行呀，看他行不行？要不行，你给我再给我拨一下。
0: 那啥，有没有给您打电话呀、啊，牛先生？
4: 有，完了就撂下，他一整就
0: 嗯
4: 错了。 也都不就没信儿了。
0: 啊。
4: 哎呦呦，你要钱，要彩礼，咱不给不了。
0: 那你要不同意，你要不同意给彩礼，我也给你写到那个资料里头不？
4: 行，你这给零花钱行，给个千八百一个月都行。
0: 嗯、哦，就是要彩礼的不找呗，是这意思不？
4: 对对对，嗯。
0: 啊，行，要彩礼的不找啊，明白了。
4: 哎，
0: 那一会儿给您重播，牛先生啊。
4: 哎，
0: 好嘞，再见。哎，嗯，
4: 我那个六百，
0: 我给你问656是不是？
4: 哎，
0: 嗯，好嘞，再见了啊。
4: 谢谢佳
0: 怡。哎呀，别客气，拜拜。
4: 嗯。
5: 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
0: 656号啊，一会儿我就问，大家等等我，别着急。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先来播一下子咱们480号牛先生的情况。牛先生啊，今年啊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每个月276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4平市，婚姻状况离异。他呢爱好散步，然后身体健康，就是眼睛有点近视。想现在呢是自己生活，房子在孩子名下，80平米，孩子也独立了。他说呢自个儿啊这抽烟，有抽烟的习惯，一天得一包，能戒啊，但是牛先生不喝酒。想找一位呢年龄相仿的，城乡不限，女士有没有收入都可以，女士有肢体残疾也能接受。最好啊，牛先生说了想去女方家生活啊，这个冬天呢也愿意和女方一起去南方过冬，费用呢可以牛先生来负责。然后刚才牛先生又补充了一条，就是要彩礼的不找啊。我们牛先生的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58-3443-5237，158-3443-5237。我再重复一遍，480号牛先生电话，158-3443-5237。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啊。这首歌呢是谁点的呢？是上周的时候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也是咱群里嘉宾745号段先生的好朋友啊，赵先生点播的一首歌，五歌放羊。这首歌啊版本比较多，佳怡呢挑了一首，那我们一起听一听啊。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你的世界是一座城堡，在那头电话的信号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向我说。所以啊，无论您是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同时呢，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再添加好友有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我们的微信没有办法做到24小时能实时回复大家，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您有事情的话，尽量还要在直播期间来打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哈。那这个微信我们看到

0: 到了之后也会这个尽快的给您大家来在线下进行答复的。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依然要祝愿咱群里头已经报名成功的这些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两部热线呢都是全程开通的状态。那我们的这个听歌的过程当中，群里头两位朋友的资料我们也都分别啊给对方发了过去，等待两位女士的回复。同时啊，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家也建议大伙儿没事拿起您的手机刷一刷，看一看看有没有来自我们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么一个微信号给您发的私聊的信息啊。如果有的话，那一定啊是哎有人想联系您了，好吧。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接下来呢也在迎进老朋友的热线啊。我猜这电话是楚先生，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我来看看，您好，5388的朋友。
1: 你好，佳怡。
0: 哈哈，我猜对了啊。您好，楚先生。
1: 你的记忆力太好了。
0: 好啥呀，就您是老猜。
1: 换号都能听出我声。
0: 我猜的那声还听不出来了。号是瞎猜的啊。您好，楚先生。
1: 那我给大连回来了。
0: 啊
1: 啊，这回能直接跟你通话了。
0: 这回能通话了，挺好。您这个通话效果也挺好。您说啊。
1: 三个事儿
0: 啊。
1: 第一个，重播我的信息。
0: 哎，没问题啊。
1: 第二呢，我想说呢，就先找你提那个
0: 啊，
1: 那个在对着碰吧。我希望男同志主动问一下子，问那个在线上问女同志
0: 啊，
1: 什么要求。
0: 嗯，
1: 先把这句话说出来。完，女同志呢，应该呢，在那个线上呢，先说有什么要求，尤其在那个金钱上，
0: 嗯，
1: 就明说我要或不要。
0: 对，
1: 你之前你要不明说，完了占了咱这那啥那个时间，我下线呢再说。你没有感情，当时你就说那个要就说啊那给要多钱多钱嘛，你这事儿有点太仓促。你出多少？出咱这，你出10天20天，那时间长了，完你再说，增加感情以后再提出来。
0: 你对你俩人，咱说你最起码的，你先知道我姓啥，对不对？你叫啥？咱再唠别的。
1: 你
0: 别上来连名都不打听，先打听你能给我钱不？你说这，你这有点那啥了。
1: 男人吧，对这有点最反感。
0: 啊，
1: 你要哄好了不用要钱，他当然就给你。
0: 嗯，
1: 男的就这弱点，你在原上都没跟沟通呢，就要钱，男的能干啥吗？
0: 是这冷不丁的这个事儿吧，他的确是你、
1: 像我说的、要钱的我不给。
0: 嗯，
1: 你真不要钱了我还真给。你不要还不行。
0: 明白您的意思，楚先生。
1: 这一个呢，中华导播呢，再说这皇上就走，最好这节目不走，
0: 啥就走啊？哎呀，楚先生啊，中华导播就搁导播间都听着呢。
1: 是
0: 啊，
1: 你说这大伙对他感，对他的感情都挺好。
0: 你可说是呢？
1: 你看跟你吧咋的？有唠嗑，谈话基础，跟他没有。
0: 嗯，
1: 没有呢，所以大伙的中华拉舞的，不是那个财经那个那导播是不是
0: 啊？
1: 大伙都听他在节目就在你的节目上听不着说两句话，就直接直播间了
0: 啊，
1: 属于幕后英雄
0: 啊，对
1: 啊，
0: 嗯，
1: 所以呢，我想替他点个歌，
0: 行，点楚先生
1: 啊，希望里好人一生平安。
0: 啊，好人一生平安呐！
1: 给那个祝福你和他，还有大奥，完了还有听众。
0: 好嘞，楚先生啊，
1: 就这个要求。
0: 你也继续加油，一会儿我就给您拨消息，早日脱单，楚先生啊！
1: 也不，我做梦我都脱的。
0: 祝您美梦成真，好不？
1: 好，
0: 好嘞，再见了啊！
1: 下课，
0: 哎，好梦，好嘞，
1: 谢谢中华你们了啊！
0: 哎，好嘞，再见了啊！再来迎进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佳怡、
0: 哎，你好，请讲。
2: 哎，我问一下，那哪个就是加微信号多少号？
0: 166，您现在方便吗？我说您加。
2: 啊，我记上了。
0: 16643596。

0: 6968。
1: 4359。
0: 哎，6968。
1: 6968。
0: 对，这是您要加我们吗？
1: 啊，我加你们。
0: 啊，那我加您就得了呗。
1: 啊，
0: 我说我加您就得了呗。
1: 我的手机你加不上，我只能加你们。
0: 哦，那行吧，那您加我们吧。
1: 好。
0: 好嘞。啊，
1: 好嘞，
0: 好嘞，再见了啊。嗯。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的来联系我们啊，您是想加微信的，想打热线的，每天下午这个时间段都可以啊。762号，咱王女士啊，王女士说了啊，王女士说的就是说画大饼了哈、啊、说画大饼岁数大了，胃不好，消化不了，这个都理解，这都理解，这都情有可原，是不是？
1: 常常想我说的话是否听得进去，
0: 这个啥吧，这个事儿吧，咱说了，这个一说这话题就敏感，就不好说。所以我感觉吧，大家伙儿，咱说要真是想好好处对象的，你这个事儿你就得先想好了，是不是？这个事儿你是说，觉着是能找到一个真心托付的，是吧？两个人都是能够这个付出真心的，还是说彼此的这个啥建立在一定的啊其他的目的之上，是吧？这事儿都看自个儿。所以说你最后我感觉能脱单的这个东西都是两个人之间达到了一种默契，我只能这么说，对不对？您是要哪头，一方面取决您自己，另外也取决于你能不能找到那个跟您心意相通，两个人目的一致的这个人，对吧？所以这事儿吧，哪头这个，咱说哪头这个容易一些呢，更快一些呢，我觉得不论哪头都是缘分，都讲缘分。但是我个人感觉哈、啊、咱还是说抱着一颗这个真心吧去期待啊，我觉得还是用真心换真心，这样的日子才更长久。咱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5388的朋友，哎，您请讲。
2: 你好，你好，我是武汉的。
0: 武汉的朋友，您好啊，这位女士，欢迎您。哎，
2: 啊，谢谢。我是跟我那个朋友
0: 啊，
2: 我说，他年龄有50岁，
0: 啊，
2: 50岁，但是他有个女儿，他离婚了，离婚了的，他是电信的，电信的，他是搞计算机的，他做办公室，他年薪大概10万多吧。就是这样的，就是哎，他叫一个爸爸，哎，他爸爸是个干部，那个企业退休的哈。
0: 好，我明白您意思啊，我明白您意思，女士，首先欢迎您来到咱节目啊。第二呢、我想问问您，您是要给您朋友去报名相亲，对不对？
2: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再问问您，您这个朋友本人他知不知道您替他来做这事儿？他同意不？他知道。
2: 哎，他天天打电话打，我说告诉他了，他打电话打不通，他说打的，
0: 哦，
2: 我打的，哎，他说打的，他说怎么打不通啊？我说你多打几遍吧。
0: 啊，对，
2: 多打几遍，他说也没人接啊，我说啊，
0: 没人接，必须得在节目直播期间会有人接，其他时段就是可能没人接的啊。
2: 那也是这个时候啊，也是
0: 在这时候打的，那咋能没人接呢？
2: 是啊，我就说啊，
0: 啊，
2: 是啊，可能没有，我今天好幸运的，
0: 是吧？
2: 终于打通了，
0: 哎，欢迎你啊，女士。那我问问您，这朋友他要找的是咱吉林省内的吗？因为咱这边啊，基本都是咱吉林省内的男士。
2: 是啊，这只要有缘嘛，有条件。那我跟你讲，他有这个事，他得想要生小孩的。大概30几岁40岁能生小孩，他家的还有4套房子，他家里条件很好的，
0: 哦，
2: 哎，
0: 哦，那咱这家里的条件行，咱一会儿说。那这样吧，我给您朋友做个登记，您大概跟我们说说他情况，好不？
2: 哦，是的，那要不我就把他的那个电话，我再告诉你，可以吧？
0: 哦，您不要在，最好不要在节目里说他的电话。那我问一下，这个是。

0: 是您的手机号吗？不是，是您的微信号吗？
1: 哎、手机号。哎，对对对对。
0: 啊，那我这样，我加您，您的意思是吧？朋友，您还不太了解朋友的一些个人情况，还需要我们去跟他沟通一下，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跟他沟通。
0: 啊，就是您就是给您就是替朋友打个前站，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您朋友微信名是不是您的微信名叫云云吗？
1: 哦。
0: 那
1: 我姓王。哎，
0: 我说微信名，女士，您不用说真名。
1: 我是老年机。
0: 您是老年机呀、啊？那怎么办、
1: 哎、
0: 啊？
1: 哎，
0: 因为咱这边是
1: 手机是吧？
0: 哦，对，最好有智能。您朋友有没有智能手机？
1: 那我要是跟他说，叫他儿子吧，儿子肯定有智能手机，还有儿子是电信的吧，是不是？
0: 您这样呗，女士，您现在拿个、
1: 哦，
0: 您方不方便拿个纸笔？
1: 哦，
0: 您方便拿个纸笔的话，我就把我们节目的报名的方式我跟您说一下，您让您朋友给我打电话，还有微信号我也告诉您，您一并交给他、
1: 嗯、
0: 好吗？或者交给他儿子也行。
1: 你报一下，我真的还没有拿笔呀、啊、真的想当。
0: 您说您现在不方便拿纸笔啊？
1: 你报一下吧，看我记不记得住。
0: 那您就让您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就行，肯定有人接，只要是4点到5点期间就有人接。
1: 我打那个电话好不好？
0: 行，您就让他打电话联系我们就行，好吧？
1: 嗯，哦，我真的要再打个，有没有时间？
0: 现在有时间，可以的。
1: 好，那我这次挂了，我叫他赶快打，好不
0: 好？好嘞，好嘞，女士。
1: 真好。
0: 哎，
1: 好
0: 嘞，再见了。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啊，再见。
1: 好，拜拜。
0: 好，再见。嗯，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
2: 哎，佳怡。
0: 哎，您请讲。
2: 哎，我想登记，咋登记？
0: 您现在就可以登记，先生，我给您记录一下子。
2: 哎。
0: 您贵姓？
2: 我免贵，我姓胡，古月胡。
0: 啊，胡先生，您好，胡先生，
2: 啊、
0: 您今年多大岁数？生肖属什么？
2: 57。
0: 57，您是属什么的？
2: 57，属狗的呗。
0: 属狗，那您身高体重呢？说一下。
2: 1.73米。
0: 1.73米，体重呢？
2: 啊，136斤，68公斤。
0: 1.36米，136斤，是不是？
2: 啊。
0: 嗯，您每个月收入现在大概有多少？
2: 1800。
0: 每个月1800，有双保吗，先生？
2: 没有双保。
0: 哦，那我先生
2: 医保、啊。
0: 有医保是吧？
2: 有医保。
0: 行，那胡先生，我先跟您商量个事儿，您先把广播关一下子，完一会儿咱俩打完电话，您再接着听。
2: 哦、
0: 好不，要不然咱俩现在说话是有回声的。
2: 哦、
0: 嗯，胡先生啊，好嘞。您是57岁，是属狗的，然后1.73米，体重是130斤，对吗？然后
2: 136斤，
0: 136斤啊，行。然后每个月现在收入是1800。您生活在哪个城市？
2: 四平街里。
0: 四平市啊，您婚姻状况呢？
2: 啊离异。
0: 好，您平时生活当中有什么兴趣爱好吗，先生？
2: 嗯，养养花
0: 啊，
2: 就是走走步。
0: 走走步，行，挺健康、
2: 啊、
0: 也挺简单的生活方式哈。
2: 对，
0: 您健康状况咋样？
2: 还可以。
0: 没有啥基础疾病，三高啥的哈？
2: 那没有。
0: 行，您现在一个人生活还是跟家里人在一块儿？
2: 一个人生活的。
0: 名下有房子是吧？
2: 没有房子
0: 啊。
2: 嗯，
0: 没房子。那您是租房住吗？
2: 对，
0: 租房住啊。能问问有孩子吗？孩子啥情况？是独立了？
2: 孩子独立了，上班了。
0: 啊，好嘞。啊，孩子独立了。您平时抽烟喝酒吗？
2: 不喝酒。
0: 不喝酒，抽
2: 烟。啊，烟一天不到一盒。
0: 不喝酒啊，抽烟。好，那您想找啥样的？您说说您择偶要求吧。
2: 比我小的我费劲了，比我大的就行，大点呗。
0: 那就年龄相仿的行吗？年龄相仿的，
2: 比我大点也行，比我大点也行。
0: 嗯、行，咱就年龄相仿的，咱就不说大小了呗。
2: 对，大个5-6岁也行、
0: 嗯。行，您对女士的收入各方面都有啥要求？您说吧。
2: 收入，她有退休了，她有这个原先有单位退休就行呗。
0: 就是单位退休的那种是吧？
2: 对。
0: 行，还有啥要求？
2: 还有啥？上女方家也行。
0: 上女方家生活也可以啊。
2: 嗯嗯。
0: 嗯。女方的城市啥也不挑呗，是不是？
2: 嗯，也可以。
0: 嗯，上女方家生活。

0: 还有啥要求？您说吧。
1: 那也没啥了，
0: 那就大概
1: 这
0: 些呗，
1: 实际过日子行吧，
0: 就看眼缘呗，是不是？其他的，
1: 对，
0: 行，行，明白了，胡先生。
1: 嗯、
0: 然后您刚才是不是加我微信的是您，对不？
1: 啊，对。
0: 好嘞，那我稍后的话，嗯，您说。
1: 我那电话号我告诉你啊。
0: 不用，您现在先不用说，如果到您信息核实完了都没问题，您想公开我可以给您公开，好吗？
1: 行
0: 啊，
1: 你个微信告诉我啊。
0: 行，胡先生是这样的，现在我们需要您把您的身份证、户口本，您拍个照片给我们发过来，我们需要核实一下您本人身份信息。如果都是真实，嗯，
1: 我户口本我看看，我找找吧，要头一页啊。
0: 或不是写您婚姻状况那页，或者您离婚证也行。
1: 哦，行，那我就身份证和那个离什么的，那我知道了。
0: 行吧，离婚证也行。
1: 嗯
0: 啊，胡先生，
1: 嗯，嗯
0: 行，
1: 行，
0: 然后您发到我的微信里头，然后您就可以这个啥了。如果都是没问题的，您就可以进群了，好吗？
1: 好嘞，
0: 好嘞，
1: 你给我拽群里得了
0: 啊，没问题，欢迎您，胡先生啊。
1: 嗯、好，
0: 哎，好嘞，再见。
1: 嗯
0: 嗯。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你。哎呀，最后剩点时间，我一边我在等这位来自武汉的那个女士的电话，另一边我赶紧呢，我把咱楚先生信息拨了。265号楚先生啊，今年73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68，体重140斤，每个月5000多的收入，有双宝。他呢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上网听小说听歌，是一位盲人朋友。他呢名下有房子，自己住，完全可以自理，也会做饭，而且经营着一家按摩诊所。想找一位心地善良，真心过日子的，能接受女士身体有残疾，能信任彼此，身高1米3以上。楚先生还有一条这个择偶要求是这么说的，要钱的不给，给钱的还必须得要。这是咱265号来自白城的楚先生的个人情况。那他的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3500836943，13500836943。我再重复一下，265号楚先生电话，13500836943。好了，今天跟大家呀就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这个点儿咱不见不散，拜拜。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7: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9: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三集。
1: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2: 这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减呢？
3: 凤梅，凤梅，哎，凤梅，家里有饭没？
4: 我呀，赶紧扒拉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
5: 建华，你回来了
4: 啊！
5: 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
3: 嗯，
5: 这不操心羊呢。
4: 羊？
5: 嗯。
4: 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5: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
4: 啊，
5: 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4: 哎呀，我又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顾不上啊。
5: 你顾得上啥呀？
4: 我啊，
5: 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4: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5: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4: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5: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4: 咋就到不了跟前？
5: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4: 我
5: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4: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了吗？
5: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4: 哎呀哎呀，行行行，我错了啊。行，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吧，咱进屋说，进屋说。
5: 你整天叫我理解你，理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4: 对对对对，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啊？来来来，坐，坐。啊
5: 啊！
4: 哎呀，凤梅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洋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5: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洋黄工程的影呢。
4: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5: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县，环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4: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5: 那是环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4: 是啊。
5: 哦，
4: 环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制，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5: 这是为啥呢？
4: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5: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 一样没有水。
4: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5: 嗯，
4: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5: 彭德怀指挥战役？
3: 嗯，
5: 哎呀，来头这么大。
4: 那当然，别看环县是个小地方，
5: 嗯，
4: 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
5: 嗯，
4: 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
5: 嗯，
4: 啊，红军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5: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4: 哎呀，是打赢了。
5: 啊，
4: 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啊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2个团呢。
5: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4: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5: 啊，
4: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5: 嗯，
4: 哎，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说咱环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
5: 是，
4: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
5: 嗯，
4: 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5: 嗯，
4: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5: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4: 是啊，凤梅。
5: 嗯，
4: 这下你明白了吗？
5: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4: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5: 建华，我明白了，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
4: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
5: 嗯，
4: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5: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4: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5: 嗯，
4: 哎呀，阳黄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5: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4: 没问题。
5: 说话算数？
4: 算数。
5: 好。

0: 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1: 啊，刘支书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2: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1: 好多了。啊，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嗯，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2: 哈，那就好，那就好。
1: 刘支书呀，啊，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太感谢你了。
2: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啊
1: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的不太顺利。他也愁得慌。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2: 那能成
1: 啊，
2: 我打。
1: 好，
2: 哎，建华啊，我是刘中学啊，我是想问问咱这个阳荒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3: 对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可领导说啊，阳荒甘肃段一期工程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只能灌溉20000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2期工程。
2: 二期工程
3: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阳荒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它都旱得快绝收了，这阳荒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彩霞
0: 啊，
2: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红活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0: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2: 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0: 刘支书
2: 啊，
0: 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2: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0: 哎，你放心忙去吧，
1: 刘支书
2: 啊，
1: 你去忙你的事吧。
2: 好，
1: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2: 那我走了啊。
4: 哎呀，这个咋弄？
5: 真是
4: 咋
5: 弄？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
6: 是，
4: 可怜成这样，
5: 这可怎么办呀？
6: 都不上，喝水还得去那个浅水镇，
5: 哎，那
6: 边还得去接。
4: 哎呀，
5: 可不一样
2: 啊！好了好了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南部的村子都转了转，那各处的旱情啊都特别严重，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今天把咱各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大家说是不是？
7: 是啊，
8: 是
7: 啊，
8: 就是这样。
9: 对，
7: 我们战桥村啊，这荷塘全都干了。
5: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 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7: 嗯嗯，
5: 我两个月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
8: 哎呀，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6: 对，我们这儿也一样。
2: 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7: 嗯，
2: 还得指望着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
7: 嗯嗯，
2: 这个一级工程啊，他只见到了甜水埗，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7: 是啊，说的是啊。
2: 嗯，
7: 这一级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线，但还可在最北面。
2: 嗯，
7: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嗯，
5: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十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2: 你看你看，
7: 是
2: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已经来过三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洋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7: 是
6: 啊，
8: 嗯，啊，真的，
5: 这是真的，
8: 真有这事儿。
7: 哎，老刘啊，
2: 啊，
7: 看样子这洋黄二期工程还是会建的。
2: 对呀，啊，
8: 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2: 哎，
6: 是
2: 呀，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洋黄二期工程早点上马，怎么样？
8: 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5: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7: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么严重。
6: 对，
4: 就是呀，
6: 哎，这情况他咋知道？
4: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嘛，
5: 啊，影响不好，
4: 啊，啥时候，
7: 有什么意思，
2: 是这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洋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7: 哎，
6: 真热，
4: 谢谢
7: 这个。哎，老刘啊，
2: 嗯，
7: 这倒可以试一试。
2: 嗯，
5: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8: 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
2: 嗯，
8: 啊，
2: 嗯，
8: 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6: 对着嘛，
4: 就是
2: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
7: 嗯，
2: 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7: 老刘
2: 啊，
7: 我同意你的提议。
2: 好，
8: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2: 嗯，
8: 还当作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2: 嗯，
6: 就是。
2: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
7: 嗯，
2: 大家看行不行？
7: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8: 可以
7: 啊，
6: 可以，
8: 嗯，
6: 可以。
8: 好，你写完我签名。
2: 好。
7: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的？
5: 我再考虑一下吧。
8: 哎呀哎呀，
7: 还有什么考虑的？
8: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啊？
7: 对嘛，
6: 对嘛。
2: 哎，咱是这样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7: 哎，行行行，行，
9: 哎，
7: 我先签，我先签，
9: 我先签，
10: 我来签，
9: 我来
10: 签，
7: 我来
9: 签，
10: 我
7: 来，老刘，
10: 我也来签，
8: 我来，我来，
9: 一个一个签。
11: 我也欠你
7: 啊！对，好，好，好，
9: 好，
7: 啊，
9: 来，来，来，
8: 来。 刘书记，我们走了
9: 啊，
8: 我们辛苦你了，
9: 刘书记走了，
8: 刘书记再见，哎，
2: 慢走，慢走，
9: 走了，
7: 老刘，就指望你了啊，
2: 好，再见，
10: 再见
2: 啊，
8: 再见，
9: 拜拜，拜拜，
8: 再见，
10: 拜拜。
2: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哈，一共42个人签了名。嗯，好，嗯，
0: 刘支书，
2: 彩霞，
0: 哦，
2: 你怎么来了？
0: 哦，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
2: 哦，
0: 我呢就多做了一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2: 哈呀，谢谢你了。
0: 嗯，
2: 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0: 哦，
2: 啊，
0: 嗯
2: 嗯，
0: 啊，刚才你们说的，
2: 嗯，
0: 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嗯，写这封信，
2: 你说
0: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2: 啊，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0: 啊。
2: 没事没事，哎，
0: 刘支书
2: 啊，
0: 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
2: 嗯，
0: 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儿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儿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2: 没关系没关系，彩霞，
0: 嗯，
2: 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触犯了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0: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2: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啊，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洪波做饭了。
0: 没有没有，那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2: 啊，我知道。
0: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2: 是的，
0: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
2: 哎呀，你看我彩霞，
0: 嗯，
2: 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0: 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2: 哎，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感谢您的收听。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四集。
1: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洋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2: 老刘啊，
3: 啊，
2: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3: 哈，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2: 合适着了。
3: 嗯，
2: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3: 是吗？真方便。
2: 好啊。
3: 嗯，
2: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啊、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3: 够喝，绝对够喝。
2: 哎呀，现在想想，强我大大命苦啊，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3: 说的是啊，彩霞。

0: 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这人就走了。
1: 好了，老刘啊，嗯，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0: 不说。
1: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
0: 嗯，
1: 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0: 引来了，
1: 嗯，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0: 是啊，哎，我跟你说
1: 啊，
0: 你都是。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1: 对啊，
0: 我还告诉你，
1: 嗯，
0: 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1: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0: 嗯，
1: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你说多好，
0: 嗯，
1: 是不是？好，好。
2: 大，李爷，我回来喽！
0: 洪伯回来
1: 了。哎呀，娃娃回来了。
2: 大
0: 啊，
2: 李爷，
1: 哎，
0: 洪伯，
2: 哎，
0: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2: 大，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嗯。
2: 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
0: 嗯，
2: 我想去应聘。
0: 应聘
2: 啊，嗯，
0: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2: 我想辞职。
0: 你说什么呀？
1: 哎，来
0: 辞职，
1: 坐下说，坐下说。
0: 你呀，洪伯，
2: 哎，
0: 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哎，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2: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
0: 嗯，
2: 这环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0: 我跟你说，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2: 倒闭，倒闭就倒闭。
0: 嗯，
2: 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0: 你说啥？你自己干
2: 啊？
0: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啊？
1: 哎，老刘，别急，别急。
0: 我不急，我不急。
2: 你看我的。
1: 哎，
0: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鼓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哼，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爽保险嘛，是不是？
2: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0: 这我知道。
2: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让向人家学习呢嘛。
0: 你这，哎呀，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2: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0: 你，喂，这，
1: 老刘，老刘，
2: 大，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咋不一样？
2: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1: 啊，
2: 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
1: 啊，
2: 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0: 你还把强娃叫？这。

0: 能成了吗？
1: 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2: 哎，好。达，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3: 我知道，
2: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3: 咋不一样？
2: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0: 行，我跟他说。好。
2: 对，姨，你也劝劝他啊。
0: 哎，好。
2: 好了，
3: 达，姨，那我走了啊。
4: 你走了？
2: 走了。
0: 哎，吃了饭再走嘛。
2: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0: 洪波，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2: 哎，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3: 就知道吃。
4: 大，我走了。
3: 走走走。

0: 梅嫂子，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
1: 香你就多吃点。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哎呦，
2: 嫂子，嫂子，窗花贴大嫂呀。
1: 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哎，好好，
2: 行吗？
1: 行行行。
2: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
3: 亲，干妈。
1: 哎呦，强娃回来了。
3: 哎妈，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0: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快坐快坐。
3: 哎呀，外面确实冷。哎妈。妈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0: 啊，坐会儿就走。
3: 啊，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0: 啊，
3: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堡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
0: 哦，
3: 啊，嫂子，
0: 哎，
3: 嫂子，
0: 哎呀，刘师叔来了。
4: 啊，乔啊，你也在？
3: 哎，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
4: 啊。
3: 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哎，叔，见洪波了没？
4: 我没见着啊。
3: 啊，
4: 他呀，又从华盛公司辞职了。
3: 啊，
4: 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3: 对，叔，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
4: 哦，
3: 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4: 哦，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啊，
3: 就是
4: 啊，
3: 叔
4: 啊，
3: 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4: 哎，能成能成。
5: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十月，我回到了环县。
2: 大哥，大嫂，
0: 大嫂，我哥来了。
6: 你哥来了，
0: 我
4: 财新来了。
0: 对啊，我哥想看看你们。
7: 大嫂，
0: 哎，你好，财新。
4: 稀客稀客啊！
0: 哥，
4: 来来来，
0: 进来，
4: 快进屋，快进屋。哎呀，倒水。

0: 坐啊，
1: 喝水。
2: 哎呀，谢大嫂。
0: 哎呀，来，抽一支烟啊。
2: 好，抽一支。
0: 来，点上啊。最近啊，最近咋样？
2: 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哦，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尝尝。
1: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2: 哎呀，谢啥？
0: 真是。
1: 哎呀，真是。
3: 财新舅舅好。
2: 哟，会员也在啊。
3: 嗯，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4: 叔。爷、yeah, 我来看你们了。
0: 哎呦，红波来了。
3: 红波来了。
0: 小花说。
4: 哎呦，财新舅舅。
2: 哎，
4: 会员也在呢。
3: 嗯，
4: 这大家伙都在啊。
0: 哎呀，财新啊。
5: 哎，
0: 你不来人家红波可不登门。
4: 小花说。
2: 是吧。哎呀，
4: 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0: 你看看。
4: 舅舅
2: 啊。
4: 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
2: 哦，
4: 你呀，给咱拿拿主意。
2: 哦，
0: 对，财新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2: 好。哎呀，我们定边红薯娃全是旱病，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睡觉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4: 啊。
0: 哦，
4: 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2: 哎呀
4: 舅
2: 啊，
4: 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2: 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
6: 一说就明白
2: 啊。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
4: 嗯，
2: 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4: 哦，
0: 哎，
4: 明白了。
2: 明白了，
6: 这可太方便了，
2: 太方便了。
4: 是啊，
1: 是啊。
0: 哎呀，彩琴，
6: 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2: 哎，不用。
0: 哎呦，高科技
2: 啊！
6: 彩琴
2: 啊，
6: 厉害
2: 啊！
0: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2: 啊！
1: 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
2: 嗯，
1: 都到高中毕业了，
2: 嗯。
1: 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0: 对，是的，是的。
4: 哎呀，哎，舅舅
2: 啊，
4: 那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6: 当然可以啊，
4: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糯玉米。
2: 嗯，
4: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2: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
4: 嗯，
2: 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4: 啊？
2: 嗯，卫星？
6: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0: 对，
2: 是啊。
0: 哎呦，
4: 种地，
2: 我们也没有想到。
4: 嗯，
2: 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得值。
4: 对
2: 啊，
4: 对，
2: 可以多播些，产量更提高。
4: 哎呀，财新舅舅了不起啊！啊，
2: 嗯，
6: 真了不起！
4: 哎呀，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2: 哦，
4: 哎，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2: 能成，能成吗？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方水，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方。
6: 啥？120方？
2: 嗯，120方。
6: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4: 是
2: 是。
6: 哎呀，彩琴啊，这太重要了。
4: 啊，

0: 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1: 对对对对，哎呀，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0: 啊。
1: 哎，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县的养羊技术。
2: 哎呀，舅舅
1: 啊，
2: 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3: 好，
4: 哎呦，谁呀？
2: 早都想去了。
4: 是，哎，洪波，
2: 哎，
4: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2: 哎，成。那爷、啊，
4: 嗯，
2: 我等会儿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4: 好，
2: 把他也叫过来。
4: 行行行，
2: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4: 可以。
1: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0: 能见到，能见到。
1: 哎呀，他现在卖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都成了number one。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给力。
2: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
1: 哦哦，
2: 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0: 哎呦，
2: 舅舅
1: 啊。
2: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0: 哎呀，彩琴
1: 啊，
0: 有啥事儿，你就找洪波。
1: 对啊，
2: 找我。
1: 好。
0: 对了，彩琴
1: 啊，
0: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1: 哎，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年。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割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了500-600公斤。
0: 哎呦，
1: 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按根卖，
2: 按根卖，
1: 对，每根卖1块钱。
0: 哎呦，
1: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0: 哎呦，这真是个好。
4: 哎呀，这个玉米按根卖。
1: 哎呀，
4: 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地变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5: 哎呀，
4: 对呀，对呀，对呀，嫂子，
5: 哎呀，
4: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
5: 现在终于有钱了。
2: 要叫财神爷了啊！
1: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财哥啊，
2: 财哥，
0: 财神
2: 爷。
4: 嗯，
2: 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
4: 哦，
2: 那咱们出发，
4: 出发，
2: 走，好，
4: 走，
2: 参观参观，
4: 走。
1: 还是要叫财哥。
2: 来来来。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
0: 你看真不错啊。
2: 不是干得这么大。
0: 哎呀，哎呀，
4: 哎
0: 呀，你看这羊肥的
2: 啊，
0: 这么多羊。
2: 哎呦，大家看这表，
0: 嗯，
2: 这里啊有10000只基础母羊。
4: 10000只基础母羊。
2: 对，10000只的。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准着母羊产下了小羊羔，养到2个多月呀，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0: 屠宰场。
2: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0: 是这么大，
2: 这么大，
0: 真是不一样啊。
2: 大家再往这边看啊，看看这个机器
0: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2: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呀，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0: 看来啊，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6: 是啊，是的，
0: 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啊，比咱们快多喽。
6: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1: 对，

0: 慧媛姐，
1: 嗯，
0: 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1: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0: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亿呢。
2: 哎呀，1.5亿
3: 了
2: 啊，那么多钱。
4: 哎哎，我跟你们大家说
2: 啊，
4: 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
2: 哦，
4: 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2: 哎呦，
0: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4: 那当然。哎哎，大家再往这边看。
2: 嗯
4: 嗯，大家看啊，
2: 嗯，
4: 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2: 哦。工作室，
4: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制种公司，
2: 就受聘在咱们县，
4: 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2: 哦，
4: 那是真正的专家呀。
2: 嗯
1: 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4: 啊，那是当然了，咱环县就以前可大变样了。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
2: 嗯，还有，
4: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啊。
2: 嗯，
4: 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
2: 哎呀，
5: 这么多，
2: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6: 这就是紫花苜蓿。
4: 对对对，大家知道不
2: 啊，
4: 这紫花苜蓿是优质的羊饲料。
2: 知道知道，
4: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
2: 哦，
4: 嗯，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
2: 嗯，
4: 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
2: 嗯，好着呢，好着呢，真是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
4: 嗯，嘿，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
2: 哦，
4: 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
2: 嗯，
4: 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水量也增加了。
2: 对的对的，哎呀，
4: 咱这紫花苜蓿
2: 嗯
4: 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2: 哎，说得好，
4: 环境越来越好。
2: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哎呀，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
4: 嗯，对对对，
2: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前共产党好。
4: 好。
7: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4: 对，
7: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2: 好，好，好，好，说得好！
4: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8: 好
4: 好？
8: 行行行。
9: 郭叔，
10: 哎，
9: 王爷，
11: 哎，
9: 来，咱们拍照片了。
4: 准备好了没啊？
2: 好了好了。
4: 哎哎，
1: 深深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来来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黄河水田，
12: 黄河水田。

0: 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

0: 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4: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3: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5: 二一，
3: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4: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3: 那些年的歌。
6: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面是不是想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任贤齐，亚洲天王，在演艺事业无限的风光，同时在影视歌三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今天就来听他的歌，来听《伤心太平洋》和《心太软》。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来享受回忆的醇厚，欢迎在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网友酱骨头刚才说呢，伤心太平洋是80后和90后共同的回忆了，旋律好记而且好唱，KTV 里面呢经常会引发共鸣的。歌词讲爱情也说人生，年轻时呢听的是失恋的痛，而长大之后听的是成长的领悟了。任贤齐的歌呢有力量，而且嗓子很细腻，在歌曲的起伏配合当中呢，让这份伤心触摸到了青春时候的情感回忆了。

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从1990年出道至今呢，任贤齐始终以求变精神突破边界了。无论是音乐风格的迭代、银幕形象的颠覆，还是对于赛车和导演的热情，他都是用真诚和专业来赢得尊重的。24年，58岁的任贤齐仍然以年度行业成就奖和新巡演计划来证明着艺术生命的活力。正像是他所说的，犯错要虚心接受，但追求梦想的永远别怕迟到。这份始终如一的赤子之心呢，或许正是他跨越时代持续闪耀的秘诀吧。来听花好月圆夜，桥边姑娘。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齐，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读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终南山玉柱洞的老神仙云中子吩咐他的金霞童儿到后山呢，把他的宝贝徒弟雷震子给叫来了。哎呦，雷震子这小孩长得可够漂亮的，小伙子溜光发滑呀，可是呢有点毛病，自己爹是谁妈是谁怎么个出身是毫无所知。云中子就给他讲了一讲，说孩子呀，你的父亲就是西伯侯姬昌，现在已经官升文王了。你爹这人呢可不错呀，那是西岐之主，人中之王，你呢是王子一份。虽说你是干儿子，但是跟亲儿子呀也没有任何区别。文王好人呐，有了你凑上百子。可现在为师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你爹他有难了，你爹要逃出武关赶奔西岐，恐怕没有那么容易，需要你拔刀相助。现在我命你下山，你懂这个事儿吗？哦，原来我是文王之子。对呀，徒儿你是玉儿干殿下，现在要下山救你爹，没有兵器怎么能行呢？你呀出了咱们玉柱洞往后边走，后边有虎儿崖，虎儿崖下呢有桃园，你到那儿啊取你的兵刃去吧。哎呀师父啊，我什么兵刃呢？我到那儿也不能瞎拿呀。哎，让你去你就去，到那儿是一看便知啊，为师就坐在这儿等着你，遵命。雷震子出了洞府，转身呢奔后山坡可就去了。这地方虎儿崖，哎，桃源环境可是不错呀，风景如画。到了桃源转了好几圈，他也没看着兵刃在什么地方，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呀是一概全无。哎呦，我师父大概其也是老糊涂了，你说明白点多好啊，让我这东一头西一头，没头的苍蝇我瞎撞啊，这可上哪儿找去呀？哎呀，再溜达一圈吧。正在寻找的时候，忽然有一股香气呀直刺鼻孔。哎呀，什么东西这么香啊，沁人心脾呀，从来就没闻过这么好闻的味儿。哎呀，清香啊，简直口水都流出来了。他呀找来找去，找去找来，一看在这个虎儿崖的山石缝里头啊长出来一棵小树。什么树呢？哎，是一棵杏树，在枝上绿叶之间呢长 长着那么两枚杏，这个头可挺大，哎，黄澄澄的，还有点发红。哎呀，真是好吃，看得见呢。那股特殊的香味儿，就是这两枚杏啊发散出来的。雷震子心说，杏这个东西我可是吃过，可是从来没见过这么香的，简直都按捺不住了。他一伸手啊，本本把两枚杏啊都给摘下来了，拖着一个吃一个，琢磨着自己吃一个，给师傅呢留一个以尽孝道。大概其这师傅啊，他都不知道这山里头这野果这么香呢。雷震子啊吃开了一口，这杏呢还没有核，哎，里边外边全是果肉，越吃它是越美呀。雷震子心花怒放啊，一琢磨，我给师傅留这么一个，师傅也是不够吃的，干脆我再尽尽孝道，哎，帮着师傅给吃喽吧，哎，就得了。实在是馋。

的哈喇子直流啊，所以七九咔嚓几口把这一枚杏啊也给吃下去了。哎呦，心里头美得不得了啊。兵器呢他也没找着，哎，回去复命去吧。转身到了平地，离这桃园不远呢，忽然感觉自己左右这肩膀头子，哎呀，怎么这么难受啊，哎呀，不好，尤其这腋下特别的痒痒啊，哎呀，这得挠，哎，挠七巧咔嚓挠，它也不管用啊，这哎，感觉有东西呀、啊、从这个搭着窝底下往外头长，这什么玩意儿啊。雷震子啊用右手一抓左腋下，就听见吃啦一声，可了不得了，长出来一个大翅膀来。哎，就这翅膀啊没有六尺长也差不了多少，都耷拉到地上了。哎呦，那羽毛是溜光发亮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坏了，赶紧往下拽吧。哎，拽可是拽不下去，撕也撕不下去，正着急呢，感觉右边这腋下也不得劲儿，左手这么一抓呢，啊，吃楞歘啦，也长出来一只大翅膀啊，啊，跟左边这个一模一样。雷震子可着了急喽，心说我听说了，在国外要是一个人呢长俩大翅膀，这叫天使，可是在国内这玩意儿不成啊，这叫鸟人呢，这个，哎呀，要了命喽。正难受之际，感觉这脸上啊也不得劲儿，特别的痒痒，心烦意乱，抓耳挠腮呀，刷刷这么一挠，哎呦，坏事了，顷刻之间他变丑了。本来这五官呢挺端正，细皮嫩肉，漂亮小伙，可吃完刚才这俩杏变了模样了，不但长出来俩翅膀，而且是青面獠牙，跟活鬼一样啊。那眉毛是红色的，嘴巴呢撅出去多长，往下还拐个弯，跟那大鹰嘴差不多少，一张嘴里头倒是有牙，哎，里出外进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的，头发全都变成红的了，眼睛往外突出，眼射金光啊。当然了，这雷震子本人呢，他没看着自己什么样，一看前边有一条小河沟，他三蹿两纵到了河沟边上了，拿这河水就当镜子这么一照，哎呀，我的妈耶，我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这可怎么见人呢？当时是痛哭嚎啕啊，没有辙了，赶紧往回跑去见师傅吧。可是云中子啊没感觉奇怪，而且哈哈大笑的，徒儿不必啼哭，这才是你的本相啊，今天吃了仙果，你恢复了本相，这是好事，你没有这副模样，没有这双翅膀，怎么能够辅佐明主建功立业呢？孩儿啊，此乃天数，不必悲哀呀。师父一说这是本相，雷震子啊不哭了，本相这德行那有什么办法啊，哎，这属于自然灾害吧。云中子倒在他面前，把这一对大翅膀啊给托起来，口中是念念有词，然后用手指呢在雷震子左翅膀上写了一个风字，在右膀子上头写了一个雷字，翅膀刷一声就抿到后边去了。师父又告诉他，六字真言你可得记住了，到了时候只要是一念咒语，把翅膀给展开了，可以任意驰骋啊，想往哪儿飞你就往哪儿飞，翅一展就能飞出去3000里开外，而且带有风雷之声。雷震子一听，啊啊，那这也是好事儿 啊不用买票就可以坐飞机呀， 啊以后交通可是方便多喽。云中子又说了，徒儿啊，这还有一条宝棍想赠送给你，此棍名叫五行棍，
要长则长，要短则短呢、啊。这条棍子能够助你一臂之力，我呀传授给你棍法。趴到雷震子耳朵边上，这一告诉，如此如彼，如彼如此，哎哎哎，他会了，神仙嘛，哎，就是一点就透，不像咱们凡人，哎，上小学就得上六年，哎，那多耽误功夫啊。等把棍法都传授完了，云中子才告诉他，你呀赶紧起身吧，现在你爹让人撵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啊、你赶奔燕山虎儿崖，到那儿等候，哎，快快前去吧，谢恩师，是我去也。雷震子展翅摇铃刚要飞，云中子一摆手，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还有一件事啊，就是救完了你爹之后，到在了平安地界，你得马上回来，你还得回到终南山玉柱洞啊，因为现在你还没毕业呢，哎，还得接着深造，将来该你出山的时候，你再正式出山。如果你不回来呀，为师可不答应哦。啊，谨遵师命。哎，您说怪不？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干爹也好，亲爹也罢，这雷震子啊，特别的惦念自己的这老爸爸。雷震子来在了玉柱洞外，停身站好，哎，想试试这六字真言灵不灵。他把双翅一展，腾身而起呀！啊，唰！哎呀，眨眼之间就没影了。哎呦，在天上飞跟在地下跑可不一样，那速度可太快了。因为天上啊没有什么障碍物，哎，不用拐弯，一直都能跑直线，两点之间是直线最近。这是几何学的公理呀。哎呦，单说这雷震子刷刷刷这么一飞，没用片刻之功就到在了燕山虎儿崖，把翅膀一收，落在平川，手搭凉棚，四处观看。哎呀，谁是我爹呢？嗯，我爹长什么模样啊？临行之时啊，师父也没交代清楚，我要是认错了爹，那多麻烦呢。哎呀，真让人心中焦躁啊。情棍在手，四外观看，哎哎哎哎哎，看见了，有一人一骑是打马如飞到虎儿崖崖头，过不去了，把马圈了回来，再往后边看，了不得了，扇子面型啊都是军兵正在追赶呢。啊，雷震子明白了，甭问呢、啊，被包围的这老头，这就是我爹呀。啊，师父说得清楚，一人一马正在危难之中，肯定是后头有追兵了，哎，我得救他。雷震子把双翅又一展，啊，唰，飞落到文王的马前，双翅一收，大棍平端，问了一声，对面这一老者，我先数个罪啊，你也是稀奇的人吗？你可姓姬，名叫姬昌，官拜文王之职吗？吁吁吁，文王勒住马一看，哎呦呵，怎么有个妖精立在了马前呢？啊，红发绿脸，泪生双翅，长得十分的凶恶，但是呢口吐人言啊，说话倒是挺温柔，挺讲礼貌，这普通话讲的也不错，恐怕是哎 A 级甲等。哎，这位要是上电视当节目主持人呢，肯定是够材料，不过呢就是把观众能吓死那么六七百个。嗨，光是普通话好，长得寒碜，那就只能当这个播音主持人了。嗨，这是咱们呢说句笑话。单说文王姬昌就问呢，这一壮士，你看现在这差价啊，只能叫壮士了，要不然没法称呼。哎哎，这一壮士何以得知我的名姓呢？啊，错不了了。雷震子嘡啷啷把大棍扔到一边，哭通通跪倒在地，口称父亲在上，不孝儿雷震子等候多时了。
文王开始一惊，雷震子，哦，想起来了，哦，你就是雷震子啊，爹爹正是孩儿啊。七年多以前是爹爹把儿收养了，后来由师父云中子把我抱走，带到了终南山玉柱洞。临别之时啊，我师父交代得清清楚楚，说等您回来周济咱父子团聚，我就是您抱养的雷震子啊。哎呀呀，我的儿啊。文王滚鞍落马，父子抱头痛哭。文王那是大善人呢，一点儿没因为他丑陋就对他反感，哎，跟骨肉是一模一样。哭罢了多时，雷震子才收住眼泪。爹爹呀，后边的追兵是追您的吗？是啊，一点儿都不错呀。文王啊，没有那个时间了，只能是简单扼要的对儿子讲了一遍遭遇和经过。雷震子点了点头，儿明白了，爹爹只管放心，这些虾兵蟹将骚干零碎还架得住儿我一划了吗？我跟我师父学就的武艺，您呢在这稍后片刻，您就看热闹吧。文王担心呢，儿啊，可要多加小心，他们人多呀，爹爹放宽心，一点事儿都没有啊。再看雷震子把翅膀一抖，展翅腾空啊，这天上飞的比地上跑的那优势大太多了，往下一抿，这翅膀唰又落下来了，哎，正落在了雷开和阴破败的马前，把棍一横，别走了，此路不通。这雷开和阴破败那是纣王天子手下的大将啊，这两位离开京城这一路上可太辛苦了，日夜兼程追赶文王，不把这老头抓回去呀没法交差。眼看要追上了，出来这么一个怪物，把俩人呢可吓得不轻啊，吁各自横刀定睛瞧看，你是人还是妖怪，怎能口吐人言呢？肉眼凡胎之辈，听我报上名来，我师父乃是终南山玉柱洞得道的仙人云中子，我是他老人家得意的高徒，我爹爹就是你们追赶的西伯侯，现在的文王姬昌那是我老子，哎，我是他儿子，排名比较靠后，排名是第一百呀。打我爹那可不行，哎，听我良言相劝，从哪儿来的你回到哪儿去，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你来看的，我让尔等在棍下做鬼。雷开阴破败都是一惊啊，哎，哥哥，哎，兄弟，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整啊？这小子怎么还长着翅膀啊？哎呀，有翅膀就会飞呀，可够咱俩一呛啊。那够呛不行啊，够呛也得打呀，不打回去没法交代呀，哎。嗯，对了，咱们这么多人呢，怕他责甚呢？来呀，给我一起上。二将催刀抡马，就想决一死战。又催动手下的军兵弟兄，他们想要以多为胜。雷震子一琢磨，他们那么多人，我就是光杆老哥一个，一旦有点闪失，我爹不就出事了吗？啊，我是不怕呀，翅膀一摇我飞了，那我爹飞得了吗？哎呀，干脆给他们呢来点厉害的吧。哎，你们呢先别打，我说你们几个是不是有点不服不忿呢？今天呢就让你们看看小太爷我的厉害。雷开阴破败众人不敢动手了，傻呵呵往那儿一站呢，就这么瞧着。雷震子左瞧右看，啊，有了，我说你们看见没呀，那块啊有一块大石头探出来了，哎，我让你们看看是你们的脑袋硬还是这块石头硬，看我的闪棍的。

怪呀，咱们人虽然多，但是岂能是他的对手啊？谁脑袋硬啊？再硬也硬不过那山石去呀。哎，说一声收兵撤队，快跑啊，哇，可就撤下去了。雷震子是一棍震乾坤。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0: 1960110。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商朝的大营里头有点紧张，主要呢就是文仲、文太师。这老头子发现西岐城这边光华缭绕，他就知道姜子牙把救兵给请来了。而且这救兵还不是胡萝卜大白菜，一个饭桶都没有，全都是了不起的上仙呢。他脑袋上头直冒白毛汗，但是这几位天君不那么认为，尤其领头的这秦天君叫秦完，这小子一阵的冷笑，文仲啊， 你把你那心呢，就放到肚子里头就得了。当初我们是怎么说的？哎，你还记着呢吗？这十绝大阵不是给姜子牙摆的，就那么一个老糟头子，要说想把他给收拾了，那就像碾死个臭虫一样啊。为什么费这么大事设摆这十绝阵呢？这是给他后台摆的，我们就是想把阐教的门人弟子一网打尽，来的越多是越好啊。现在这形势可就不错啊，那么多的金仙都主动来在西岐城，这回行了，咱们要如愿以偿了。哎，文仲你就放心，哎，就瞧好吧。哎呀，各位道兄这么一说，那我这心还真就放下。他们呢在这儿等着破阵。咱们再说姜子牙，看群仙驾至啊，这头领也推选出来了，就请示燃灯道人，师兄啊，您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姜尚啊，这样吧，群仙之中我说了算，大家推举我了，我就厚着脸皮呀，分兵派将。但是西岐的人马还是得听你的呀，咱们得分得清清楚楚，开兵建仗就听你的，破阵就听我的，这个听明白了吗？哎呀，我听明白了。另外呢，我听说咱们的人还困在大阵当中，是是是，一共有四员小将啊，就是金吒、木吒、哪吒外加黄天化，困在落魂阵中。我感觉呀，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嗯，是啊，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在没打阵之前最好是把咱们的人质解救回来，如果说一动了加巴事儿，打急了眼睛可就红了，我们的人在人家掌握之中，那不就麻烦了吗？正在这么个时候，玉鼎真人呢说话了，各位呀，这件事情不用着急，包在贫道我的身上，杨戬何在？玉鼎真人那是杨戬的师父，杨戬急忙走上了法台啊，参见恩师。杨戬呢，有事儿你得往前抢，不能往后缩呀，救四个人的事儿可就交给你了，救得出来也得救，救不出来也得救，要是办不成此事你可要小心着。是是是是，师父，那我怎么救呢？哎呀，这种事儿还用问我吗？你学道多年呢，会72变外加一哆嗦，一定要活学活用，明白吗？弟子懂得懂得。杨戬下了接仙台，姜子牙就跟着他。我说杨戬呢，你一定得想办法把四个人得救出来呀。哎呀，师叔您就放心吧，我比你们呢还着急呢，我也想到了，在没攻打大阵之前最好是把咱们的人呢给救出来，要不然九死一生啊。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了。好吧，你要多加谨慎。我知道。杨戬就琢磨着，我怎么个救法呢？师父信任，大伙儿啊都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要是办不成这个事儿，那是脸面无光啊。他琢磨琢磨，有了，斜挎着百宝囊，背后背好了防身的宝剑，趁着天黑呀溜出了西岐城，奔大阵他可就溜达过来了。一边走一边就盘算着，我呀得变化一下，我就变一只小蚊子，飞进落魂阵，那叫神不知鬼不觉呀，说变咱们还就变。说了一声变，他可就变成一只小蚊子了。嘿，就跟真事儿是一模一样。虽然说哨卡重重，寺外呀也有巡逻的喽啰兵， 可是谁能注意这小蚊子啊？所以二郎杨戬呢，平安的就落到这落魂阵外头了。他飞的时候就盘算着，这事儿可挺危险，一进去可就九死一生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得豁出去。他倒在里边闪目观瞧啊，正中央是法台，点着狗油灯呢，瞅着是非常的阴森可怕。在台上坐的是姚天君，叫姚斌，正在闭目养神呢。那么台口这地方竖着几根杆子，上边吊着四个人，四肢捆到一块，脑门上头贴着符，一看呢，正是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杨戬心说，我的好兄弟，你们哥四个可受苦了，但愿老天保佑，我把你们呢都给解救出去。杨戬这心呢也提到嗓子眼儿，他就飞到哪吒耳朵边上了。哪吒在那儿捆着呢，叫符给压住了，想跑也跑不了啊。哎呀，一筹莫展呢，心里头还琢磨呢，怎么家里头的人无动于衷呢？我们在这受苦，怎么也不想个法把我们打救出去呀？哎呀，大概其呀，他们是无能为力了，哪能说把我们就忘了呢？这事儿可麻烦了，将来一打阵，我们四个人就得变成肉泥烂酱啊！您说这死的这惨不惨呢？他们正琢磨着呢，这小蚊子呢，嗡，落到耳朵边上了。杨戬压低了声音：“哪吒，哪吒，我的好兄弟。”哪吒可就听见了，哟，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哎呀，就感觉耳朵边上痒痒，他一拨楞脑袋：“兄弟，是我呀，我是你哥，叫杨戬呢。”哦，哪吒点点头，可不敢高声，别人听见那怎么办呢？我现在呀就打救各位，我只能把你们的符咒给揭掉了，剩下的可就看你们的本事了，千万抓紧啊，时间要快。说完了又告诉金吒、木吒和黄天化，这哥几个全都清楚了，攒足了力量就在这儿等着。二郎神杨戬利用这个机会露出来本相，一伸手唰唰唰唰，四道灵符全部给接下去了。等把符往下一接，这哥四个浑身上下可就松快了不少啊，他们两膀一晃，嘎巴嘎巴嘎巴巴巴巴，把绳子就给崩断了，跟着杨戬五道白光刷刷刷就逃离了落魂大阵。再说这姚天君叫姚斌，美了八字的，正在法台上头闭目养神呢，就感觉着不对劲儿，睁眼一看，哎呀呵，跑了，这还了得，他仗剑就追呀，刚追到阵口这地方，杨戬一伸手啊，本儿把那哮天犬呢又给掏出来了，喊了一声鸡，叫这条狗见风就长啊，呜丢一下变成老大一只大狼狗了，摇头摆尾是直奔姚天君。姚天君吃过这亏呀，正追着呢，一瞅，我的个妈耶，这小子倒是挺孝顺，这关键时候还想起他妈来了，他大叫一声是回头就跑啊。就利用这机会，杨戬和那哥四个逃回了西岐城。等他们回来呀，这个哮天犬跟着也回来了。杨戬高兴，哎，这宝贝真有灵气儿啊！一伸手接住了哮天犬啊，哧溜，又变成小狗了，塞进了百宝囊。这回呀，立的是全功啊！哥哥，哥哥，谢谢您鼎力相助啊！你那么大能耐，怎么才来救我们呢？啊，早点就不行吗？杨戬一听啊，乐了，嘿嘿， 我就想啊，多捆你们一会儿，磨磨你们的性子。不到关键的时候，也不能救你们出来呀！啊，多锻炼锻炼嘛，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在磨难当中成长吗？把哪吒给气的鼻子都歪了。不管怎么说，几个人算是回来了。姜子牙高兴得不得了，众人彼此见过是皆大欢喜。那么哪吒、黄天化、金吒、木吒都得到接仙棚来一趟，因为他们的授业老恩师啊都已经到在了西岐城。上去该磕头磕头，哎，该问候就问候。等把这些俗礼都过去之后，姜子牙又来在了接仙台，向各位仙人做了汇报，说是啊，一切都准备好了，可以出兵破阵了。燃灯众人点了点头啊，罢了，看来杨戬真是好样的。你们看见没有啊，别看这小伙子年轻啊，可是他的能耐早晚在你我之上啊，切莫等闲视之。看起来玉鼎真人收这徒弟算是收着了。子牙，那就亮队吧，咱们攻打十绝阵。啊，遵命。姜子牙下了接仙台，回到城里头，升座银安殿，吩咐一声擂鼓巨匠。啊，咚咚咚，巨匠鼓这一响啊，西岐的将官一个个盔明甲亮，佩剑玄刀，列立两旁。全都到齐了，一说打仗，个个是擦拳魔掌啊。和平是军人的悲哀，那么干这行的，哎，就得等着有活干，那才带劲呢。子牙可就说了，各位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过去我们竟打胜仗了，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我也好，各位也好，都有那么一点小骄傲。现在我们遇上挫折了，碰了南墙了，所以请来各位仙人助阵，希望各位冲锋陷阵，包打前敌呀，为咱们西岐增光露脸，立功者奖，未到必见者杀无赦。明白，我等明白。好啊，那就点炮亮队。炮响三声，一万大军在关前列队呀。各位仙人下了接仙台，也到在两军阵前。姜子牙跨骑四不像，怀抱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腰悬着宝剑，威风凛凛在阵前指挥。对面呢，文太师也不示弱，率领着几位天君，一位圣母，在营前列队。这文太师啊，催开了莫麒麟，来到对面。姜子牙，怎么样？你我双方打赌击掌，要破这十绝阵，一共啊是百日的期限，眨眼之间可都过了一半了啊！因何不敢打阵呢？到底是认输呢？你还是认输呢？好嘛，俩选项一样，就等着姜子牙认输呢。姜子牙微然一阵冷笑，文仲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不是还没到一百天呢吗？真要是过了一百天呢，不用你废话，我也就服输认罪了，差一天也是没到日子，你怎知我不敢打阵呢？我不愿多讲。说到这儿，姜子牙一扭头看看燃灯道人道兄。

兄啊，这回就看您的了。燃灯道人跨骑着梅花鹿来在了两军阵前，子牙呀闪退一旁，文仲你可认识贫道否？燃灯啊，我当然是认识你了，哼哼哼，认识就好。文仲啊，关于你的为人我非常的赞成，在商纣百官当中你是首屈一指，大大的忠臣呢、啊、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可惜呀、啊、你保错了吴道的昏君了，因为你有道业在身，所以呢我也就不瞒着你了，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现如今凤鸣岐山，西岐出了圣主了，该着改朝换代了，商纣的江山气数已尽，大周当兴，你一个人阻挡得了吗？又是何苦到此征战呢？听贫道一句良言解劝，你呀偌大的年纪不要自寻烦恼了，回去辞职吧，找一座深山老林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你要是觉着请来了九天君一圣母摆下什么十绝大阵，你有了倚仗了，就想耀武扬威，那你可就大错而特错了。这天底下有摆不了的阵法，没有破不了的阵法，何况你们是倒行逆施呢？失败是注定的。呀呀呸！燃灯啊，少要大话欺人，我文太师偌大的年纪还不知道好歹吗？何必你唠唠叨叨？大阵已然摆好了，就不要废话了。你要破得了这十绝阵，我宁愿死在两军阵前，破不了我的十绝阵吗？嘿嘿，你一切无理的要求都是痴心妄想。这时候天绝阵的阵主秦丸秦天君来在了两军阵前，哎，燃灯道友，说旁的都没有用，木已成舟，饭都做熟了，有本事你就破阵，没有本事早早的滚了回去。燃灯点了点头，善哉呀善哉，这就叫遭劫的再输是再输的难逃啊。赶紧扭向回头就一问，哪位道友愿领法蝶破他的天绝阵？言还未尽，又打半悬空中啊，乌丢乌丢的来了一块云彩，就听这云彩上头有人说话，燃灯道兄你不要着急，我等来了啊。抬头一看呢，有一朵云彩飘落在两军阵前，云彩一散，露出来两位仙人，宽袍大袖，背背宝剑，是手拿拂尘，满面陪笑啊，来在了燃灯的近前，善哉善哉，道兄请了。燃灯一看呢，哎呀，认识啊，这是昆仑山玉虚宫二门的两位大仙，一位是长臂大仙，一位是赤脚大仙。就这二位呀、啊、也是玉虚宫的门下，属于第三排的人物，跟什么杜鄂真人呢、啊、申公豹啊，姜子牙呀，他们是一个系列的。燃灯赶紧就问呢、啊、哎呀，两位师弟，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哎呀师兄啊，这还用问吗？我们奉了玉虚法蝶到在阵前立功啊，要助师兄一臂之力哟。哎呀呀，你们来得正好，请到后面休息吧。哎，且慢，这长臂大仙不乐意了，我说师兄啊，我们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吃饭的，怎么让我们到后边休息去呢？啊，是让你们休息呀、啊、因为我们这儿忙着呢，马上要打这天绝阵了，嘿嘿，那就更不能休息了，来早喽不如来巧喽啊。这么一说，我们哥俩来的正是时候，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到后边吃。

0: 干饭去，我们于心何忍呢？啊，哪有那么厚脸皮的？燃灯道兄啊，我长臂大仙，还有我赤脚大仙，愿讨这头之将令，攻打他的天爵大阵。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玉虚宫二门的两位神仙，一位呀叫做长臂大仙，一位叫赤脚大仙。一个是玩胳膊的，一个是玩腿的。玩的都挺好，但是啊，他们就是不如玩嘴的。俗话说得好，3年胳膊5年腿，10年练不好一张嘴。所以说这长臂大仙也好，赤脚大仙也罢，嘴茬子都发笨，给人的印象呢就是有点傻乎乎的。俩人抱橛子拉屎还登上劲了，跟这燃灯道人讨头一支令箭，要攻打这天爵阵。燃灯道人一瞧这两位小师弟，这都是热心肠啊，要是拦挡着那显见着不合适啊，这才传下了法牒，让他们呢当先破阵。两位挺高兴，迈开大步揉揉揉揉就来在了队伍的最前边。那么天爵阵的阵主秦天君叫秦丸，正在这儿站着呢。秦丸这个丸，哎，就是完蛋的丸，完犊子的丸。这小子顶不是东西了，一瞧长臂大仙赤脚大仙来了，他把嘴一撇，你们是要破阵吗？那是自然呐，要是买花椒面啊，我们就找那卖13香的了，哎，还用到在两军阵前与你会面吗？嘿嘿，那你们少要废话，随我来。一转身呢，这秦丸就走进了天爵阵，长臂大仙跟着就到了门口了，脚落平川。要往里头走的时候，他伸脖啊这么一看，哎呦呵，不由得机灵灵打一冷战。就见这大阵里边烟雾弥漫，是风声刺骨啊，冷得简直都不用提了，两条腿都有点发麻，哎，什么都看不着啊。刚一迟愣，长臂大仙心说，我奉法牒而来，岂能知难而退呀？哎，他一咬牙一跺脚，跟着可就进了阵了。秦天君秦丸回头一看，哦，来了一个送命的。他急匆匆登上了法台，法台上点的全是狗油灯啊。再看他把宝剑拿定，用剑尖这么一指，长臂大仙，进了我的天爵阵，休想再出去了，你来看呢。扎起来这么灵符一道，往台下这么一甩呀，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响亮啊，唰啦啦啦啦。长臂大仙闪目往周围观瞧，蹦出来500多个小鬼，每一个只有20多高，一个个是呲牙咧嘴，凝眉瞪眼呢。这还不用说，就这几百个小鬼儿，每个人手里头都端着一个盆，这盆里头黏糊糊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五六百号往上这么一闯，对着长臂大仙就开泼呀。好嘛，这也不是过这泼水节呢，不管脑袋屁股稀了哗啦就泼起来了，高处的也有，低处的也有，盆里头装的可都是脏东西呀，换个新词儿，那都是下水道里头排出来的污水，哎，什么脏的臭的都有。神仙好干净啊，就怕这脏东西。这些小鬼儿端着这些腥骚恶臭的液体往大仙身上这么一泼呀，长臂大仙一皱眉呀，哎呀，今天早晨我白洗澡了，赶紧伸出手来拽出水火袍往身上这么一蒙，那意思把自己给护住了。就这件袍子还真不错，往身上一披那是霞光四射呀，脏水根本就不能近身。但是他光顾了这五六百小鬼儿了。秦天君在法台上头看得可是清清楚楚，掐诀念咒喊了一声：“长臂大仙呢，你就给我啊在这儿吧！”手一指，咔啦啦，天空上阳五雷可就劈下来了，脚底下阴五雷也烧上来了，电光交错，寒光凛凛呢。一阵电闪雷鸣，长臂大仙可倒了血霉了，顷刻之间就化为脓血，马上这人就没有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清夫神摆剑看得清楚啊，哦，又来了一号，赶紧拿这招魂幡这么一领，把他打入了封神台。那么长臂大仙还有个师弟呢，一块儿来的伙伴啊，赤脚大仙在镇门外等候多时啊，一看长臂大仙没出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正这时候秦天君秦丸又在里边溜溜达达，他出来了。各位，跟你们宣布一个消息，刚才那个主就是胳膊死长死长的那人，他叫长臂大仙呢，玉虚宫门下现在已经化作脓血了，就他这号的能破得了我的天绝阵吗？那不是差得太多了吗？哪个还来？赤脚大仙一听火往上撞啊，一块儿来的死了一个了，那我能不去拼命去吗？跟着打赌机长走进了天绝阵，他跟这长臂大仙那能耐呀差不了多少。秦丸掐诀念咒，先是众小鬼把他包围了，端着脏水盆子稀了哗啦就泼呀。那么赤脚大仙呢，上下忙活的手忙脚乱，秦天君就借这机会啊，咔嚓嚓又是一个掌手雷，正劈在了赤脚大仙这脑袋上头，咔啦呼噜噜化作了脓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秦天君再次出了大阵了，乐得浑身直发抖啊，嘿嘿嘿嘿，我说各位呀，认为玉虚宫门下多了不起呢，正宫正令那都是高人呢，可万没有想到都是唬人的，什么都不是啊，我略施小计就把他们化作脓血。我说燃灯啊，你敢不敢进来？你叫这些饭桶来白白的送命，你于心何忍呢？你不是缺了大德了吗？燃灯，你过来。善哉呀，善哉。燃灯一听心里头难过呀，但是他也明白可能长臂大仙和赤脚大仙那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有名的那就跑不了了，不想死也得死啊。可是毕竟说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师弟，在这天绝阵双双丧命，我焉有不管之理。想到此处，燃灯道人催动胯下的梅花鹿就想进阵，忽听身背后啊有人喊叫一声：“善哉呀，善哉！”燃灯道兄， 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我等负其劳。这是谁呀？这是。然等扭向回头一看呢，看明白了，正是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呢过来了，手晃着拂尘道：“兄啊，你乃是头领又是主帅，怎么能够轻易动武呢？破天绝阵之事嘛，就交于贫道了。”
0: 哎呀，师弟，你要多加谨慎才是。
7: 我明白，您回去歇着吧。我说秦天君秦丸呢，是你偷钱引路，我要进你的大阵走走。老天尊把拂尘这么一摆，刷刷刷，在后边啊跟着秦丸就走进了天绝阵。文殊广法天尊这一进阵呢，所有的众将，所有的神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好，这回可热闹了，这天绝阵就厉害呀，我们亲眼所睹。这文殊广法天尊他也厉害呀，那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呀。哦，这厉害的碰上厉害的了，那么到底谁更厉害呢？大伙儿还得拭目以待。单说这老天尊来在了阵门这地方，就感觉这风啊，呜呜呀，好凶恶的大阵呢！他用手往脚下一指，啪啪，现出来两朵白莲花。天尊登上了白莲，飘飘荡荡，可就进了大阵了。再看头顶上现起来五色的祥云，护住了上三盘。老天尊闪二眸，定睛的观瞧。这秦丸走上了法台，手拿着桃木大宝剑啊，噗，扎起来一张灵符。一看文殊广法天尊进来了，他大喊一声：“好，来得好啊！”念动咒语，那五六百小鬼啊，端着脏水盆子，吵吵八喊又上来了。老天尊往周围这么一看呢，哎呀，当时把眼睛给闭上了。他知道秦天君秦丸这个畜生太不是东西，太凶残了。这五六百个小鬼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全都是冤魂怨鬼。秦天君别看是得道的仙人，但是他呀穷凶极恶，平时就喜欢吃人肉啊，哎，抓着一个吃一个，抓着一个吃一个，剩下那鬼魂他也不给。

放走了，哎，就留在了身边，让他们呢当奴隶。这回不就是吗？把五六百小鬼族啊都调进这天绝阵，让他们呢当志愿者，不干也得干呢。端着那盆子里边装的脏东西是什么呢？是秦天君秦丸平时吃的那些人剩下的一些边角料，他给堆放到一块化作的脓血呀。文殊广法天尊心说，秦丸呢，你可是太歹毒了，不把你给除了，那对不起天下的苍生啊。那么老天尊想这些事儿，那就是一念的功夫刷就过去了。毕竟说呀，大敌当前，这五六百小鬼端着脏东西奔他已经扑来了。老天尊赶紧吹了一口法气，来来来啊，扑，就用白光护住了身体。您看这回多好，上边有祥云保护，脚底下有两朵白莲花，身上这周围呢还有白光缭绕，污水不能入侵呢，把自己全都给护住了。与此同时，文殊广法天尊由的百宝囊里头就拽出了压箱底的宝贝，叫做遁龙桩，掐诀念咒，吃灵啊起。他这遁龙桩可厉害，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呀，这玩意儿将来转入佛门还叫七宝金莲，还有一个美好的称呼叫做七宝莲树啊。一个大庄子上头一共有七个大环子，哎，这玩意儿是专门扣人的。这回老天尊把这玩意儿寄出来了，一道金光风雷之声啊，是直奔秦丸。这秦天君正掐诀念咒呢，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金光刺眼，他就知道不好啊，再想躲避已然来不及了。就听见咔嚓一声，遁龙桩正好戳到这法台上头，有仨圈啊，咕噜咕噜咕噜，嘎嘣嘎嘣嘎嘣，锁住了秦丸。头一个圈锁脖子，二一个圈锁肚子，三一个圈锁住了双腿，另外还有四个圈呢，哎，管两只手两个脚丫子啊，嘎嘣嘎嘣啊，嘎嘣嘎嘣，都给锁上了。您看现在这警察抓小偷，抓着之后啊，给戴上那铁手铐铁手镣。遁龙桩这个功效就是那样，专门锁人呢，什么样的上仙你也难得逃脱。说时迟那时快，遁龙桩戳到这法台上头啊，咔咔咔咔咔咔咔，七个圈全都发挥作用了，就把这秦丸秦天君紧紧地扣在了遁龙桩上。这回行了，他那些法术全都失灵了。老天尊就借这机会由他怀里头掏出了一道符令，倒在这秦丸的近前啊，啪就给贴到他脑门上头了。秦丸再想动转变化那就是不可能了。老天尊瞧瞧他眼望着昆仑山的方向，倒身下拜呀，恩师在上，弟子要开杀戒了。然后把这柄拂尘刷刷刷甩了那么几下，插在了脖子后头，一伸手推燕翅摁崩簧，嘎嘣哧亮亮亮亮亮亮亮，把三尺清风宝剑给拽出来了，点指说了一声孽障啊，该报不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都报啊，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啊！咔嚓一剑把秦天君秦丸这脑袋就给砍下来了，由打枪子里头啊，吱，一道黑气是够奔封神台。清福神摆剑一看，呀呀哈啊，今天这买卖还挺火，接二连三的有报道的，他急忙用这招魂幡领着打入了封神台，哎，又接收一个呀。再看老天尊掐诀念咒收起了遁龙桩，而后脚驾祥云飞出了天绝阵，来在燃灯的近前，道兄啊，我

助我一臂之力，竟然命丧黄泉，我心何安呐？文殊广法天尊，我跟你完不了，你就拿命来。这老家伙催动莫麒麟就想过来拼命，他旁边啊转出来一位，谁呢？正是地裂镇的镇主，名叫赵江，哎，赵天君。且慢，文仲啊，你得沉住气呀，你这是干什么？哦，只许人家死人，不许咱们死人吗？打仗啊，就是互有伤亡，在所难免的事情。石绝阵虽然说破了一阵，但是呢，咱们还有九阵呢，啊，怕他何来呀？说着话，这赵江啊，啊，他他他他他他他，催开了梅花鹿，来到了两军阵前，呀哈哈呆，燃灯啊！我是地裂镇的镇主赵天君，名叫赵江。你敢破我的地裂阵吗？是方才广法天尊他得了点便宜，我看还是让他来吧，啊，到我的镇里再得上一点便宜。这家伙十分的猖狂啊。燃灯瞧了瞧，问两旁的道友，各位哪一个愿讨法蝶破他的地裂阵呢？言还未尽，就有人搭话了，善哉呀善哉，贫道不才，愿意前往。燃灯一看，哦，这是南海的慈航道人，讨法蝶要破这地裂阵。各位，就这慈航道人呢，可是了不起，现在他在封神榜里头活动，哎，还是道家，叫做道人，到了以后呢，可就转入世家了，哎，成佛了。我们大家伙有一位家喻户晓的观世音菩萨，那就是慈航道人所转化的。燃灯一瞧，讨令的是慈航，他心里头有点底了，因为慈航这个人呢，特别特的沉稳，他说能行就一定能行，没打过无把握之仗。慈航道人马上要打仗了，脸上还是乐呵呵的，善哉呀赵天君赵江，贫道不才，愿破你的地裂阵。哦，那你就来吧，里面有请啊。这赵天君当先就进了地裂阵了，慈航道人呢来在了阵门口，侧耳朵一听啊，哎呦呵，这大阵里头鬼哭神嚎的，我可是得小心点儿啊。那么说，这位慈航道人到底要怎样破阵呢？咱们呢，下回分解。

0: 2024年5月1日，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白玉堂跟包兴一说，包大人救过他的命。包兴一听啊，说那你说反了，你不是包大人的恩公，是包大人是你的恩公啊。白玉堂说，对呀，是这个样子啊，我刚才是说的翻过过去了啊，实际上呢是包大人救过我的命。包兴一听啊，这事儿可不能随随便便的就这么应下来，包大人救过他的命，他说谁呀、啊？我得问呢，始末缘由。你别到这儿假装套近乎，有没有这事儿？我得打听打听。包兴说：“我问你，你说包大人救过你的命，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儿救了你的命啊？”白玉堂说：“这个你不知道啊。其实呢，不是包大人直接救过我的命，是包大人曾经救过我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的命。”哦，包兴说，你那最要好的朋友叫什么？我这个最要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严茶散。哎呦，一说严茶散，包兴一机灵。包兴心想，这个我知道，这开封府里边曾经有人给纪检留刀，严茶散冤，听说那是白玉堂干的。这严茶散，这是个非常有名的案子，包大人为这个案子

0: 曾经费过很大的心血，有这么一事儿。
1: 哦，
0: 那你跟严茶散，你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1: 哎呦，我跟你说，我跟严茶散，我们两个人呐，好的分不开呀、啊。我们是同乡，我们又是同学，所以严茶散摊上官司之后啊，我为的是几夜没有睡着觉啊。后来我听说是包大人把他这个案子给问清了，不然的话严茶散他就死掉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包大人就是严茶散的救命恩公。所以今天我听说包夫人要过寿诞之日，我到这里来呀、啊，也是代表我的好朋友严茶散。因为严茶散现在天天在认真的读书，我代表他来给包夫人送一份薄礼，以表我们的心意。这不是吗？我给买来了两条鱼。我跟你说呀，这两条鱼是黄河的金鲤鱼。这个鲤鱼呀，不够一斤的叫拐子，超过一斤的才叫鲤鱼。超过一斤的鲤鱼就会跳龙门的，所以这个鱼要是把它做出来会很好吃的。当然我这个寿礼是薄了一些呀，但是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啊，就请您收下吧。包兴一看，心想今儿个上这儿来送寿礼的还没有给送两条鱼的呢。但是包兴又一转念，对这个穷读书人不能小看。包兴在包大人的直接影响之下，从来不敢小看穷人。包兴心想，我们包大人当年也是一个穷书生啊，进京赶考的时候是我陪着他来的。但是包兴又一转念，就这位他来了，你说提了两条鱼，我把他往哪安排？我让他跟那些文武大臣坐一块儿去，放哪个桌上啊？谁都不认得他，他也不认识别人。包兴一想，这个送礼的干脆单列吧，我们大人把那个案子问明白，救了严茶散一条命，他是严茶散最要好的朋友，代表严茶散来送这么两条鱼，哎呀，其情可嘉呀。行啊，包兴马上吩咐手下人，我告诉你们呢，在旁边那间屋给这位客人单开一桌啊，你们陪着这位客人喝酒吃饭，我呢上后边招待大家去。我说这位朋友您贵姓啊？我呀，我姓金呐、啊。请问台府怎么称呼？我叫金老二啊。这回白玉堂没说叫金茂叔，为什么没说？他怕这包兴能猜出来金茂叔锦毛鼠。现在这个锦毛鼠在东京汴梁城折腾的挺热闹，不少人都知道，所以他叫金老二。包兴一听，哦，金老二，好好好好好，我呀有很多的客人都等着我去招待着，我上后边，我上大厅里，这里呢有我们门厅的家人招待您啊，您不要见怪。哦，没什么没什么，好的，那我就在这里好了。包兴安排见人，包兴上后边去了。这门厅里边呢有一位就过来了，这位姓刘，叫刘三。这刘三就跟这白玉堂说了，您叫金老二，哎，我叫刘老三，咱哥俩有缘分，一个老二有个老三，还接着，哎，好的很好的很呐。怎么办？甭怎么办，您到这屋来。这刘老三就把这白玉堂请到旁边单独一间小屋，离这门房不远。到这小屋里坐下之后，把他这两条鱼就接过来了。这刘三心想啊，就您这两条鱼啊，要是往这个里边一拿，都让人家笑话。但是呢，这两条鱼啊，干脆我在这儿就给您做了得了，这鱼还是活的，挺鲜亮。于是他提着这两条鱼就到厨房里去了，安排灶上师傅除了给做鱼之外，另外再配上几个菜，干脆您送这两条鱼啊，就你自个儿吃得了。刘三在这盯着，一会儿的功夫这几个菜就摆上来了。这一摆上来，刘三给端来了一坛子酒，两个人都互相斟上。
0: 斟完了酒，这刘三端起酒碗来跟白玉堂一比划，来，咱干一个。白玉堂说，好的好的，哎，刘三兄，今天你在这里陪着我在这吃酒，我是很感谢的，这么我们公子的这份心意也算是表达了啊。是啊是啊是啊，跟你说啊，我们包总管特意安排我陪着您，我跟您讲啊，您这两条鱼啊做出来了，您就在这尝个鲜儿，别说您这两条鱼还真不错。哎，好好好，来来，干干干，拱拱拱，一碗喝完了。白玉堂拿起筷子来一夹这鱼，哎，这个鱼很鲜亮啊，我跟你说，我美的是活的。刘三说，就是啊，您这鱼做出来之后特好吃，不过有一点呐，我这个鲤呀是薄了一点。哎，您别这么说，您讲话了，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您别看这个礼薄了一点，但是您人到这儿给包夫人送这份礼，包大人包括包夫人我们都知情了。哎，这什么情啊，这个鱼他们看都没有看到，我送到这里来之后，你们做的就给我吃了，是包夫人过寿日啊，还是我过寿日啊？刘三说，这个您别挑，我跟您说句实话，包大人今天办这个事儿啊，也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包夫人从来没办过寿日，这不是吗？国母皇娘李太后给我们包大人送了一份寿礼，这份寿礼那国宝，送了三件国宝啊，是国母李太后啊给满朝文武大臣都下了通知，让他们大家伙都来给包夫人拜寿来。是因为这样，包大人没办法才举行这么一个寿宴，要不然的话，这不是我们包大人的风格，我们包大人从来自己不办寿的。这么一来，您今儿个来了呢，递了两条鱼来，但是您这个消息从哪儿听到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呢按说您这层他不应该知道，但是现在您知道了，把两条鱼送来了，咱在这儿坐着吃了，那您这心意也算领了，起码说我知道，过后我得跟我们包大人说，我还得告诉他您问案问的那位严茶散严公子派他的最好朋友给送了两条鱼来，别看他没吃着这鱼，但是得知您这情。白玉堂一听，哎，是啊，我这两条鱼算不得什么礼品，要是跟这个包大人以及满朝文武大臣给这包夫人送的这个寿礼相比，我这简直是提不起来了，我这个小鱼穿大串也穿不上。哎，那倒是，您这小鱼穿不到大串上，这大串都什么东西那您都没见过。哎，我问你，这个国母太后给包大人也送这个寿礼，这个寿礼是国宝，什么样的国宝？什么样的国宝？哎呦，我跟您说，这门咱可没见着，但是呢，今天我给您复述一下，您听听，让您开开耳朵，开眼睛那开不了，您看不着，我也没看着。我听人家讲，国母太后给包大人送来这礼三件，第一件是一盆，这盆可不怎么样啊，一听说盆洗脸的，可这个盆不是一般的盆，这是紫金盆。您想想，这紫金盆这一个盆得多少金子，值老了钱了。这且不说，第二件送的什么碧尘珠，这碧尘珠顶在脑门子上，大冬天往外走，不管刮多大的风，扬多大的灰尘，这脸上不沾灰，因为这珠子它就碧尘。第三件，这叫霹雷闪电翡翠鱼，这个东西可了不得，把它放到水里边，等下雨天又是雷又是闪，这鱼在水里边你就看着像活的一样，那鱼眼睛是红的，电闪一打那鱼眼睛会闪亮。您说说，这个东西咱见着过吗？那个鱼跟您这鱼那怎么比呀？ 您这鱼黄河里边的一网能捞上好几条来，那个鱼全中国
1: 包括好多外国地方都见不到那样的东西呀、啊，那是绝无仅有国宝啊！
0: 哎呦，这些个东西能值多少钱呢、啊？
1: 哎呦，这您问这个呀、啊？跟您说，我倒不知道值多少钱，这边没价。
0: 哦哦，我晓得了，晓得了。没有价，很好，很好，很好。
1: 哎，咱们喝酒。白玉堂在这就跟这刘三俩人喝，连吃带喝，吃完了，喝完了，白玉堂告辞走了。可是包兴呢，在里边招待着大厅里边满朝文武大臣。整个这个寿庆活动完了之后，大家聚在一起，晚上的时候，这展昭特意跟包大人提出来。说今天是我们开封府里边的寿庆活动，这么大的活动，里里外外出入人很多，我们更得多加小心，今天晚上尤其是要更加防范。包大人告诉手下人要多加着防范，这展南侠上前院去注意观察周围的动静，包大人在后边自己的书房里边端然稳坐着，忽然间就听见院子里边啪的一声，包公定睛往院子里边一瞧，一看院子里边扔进一个东西来，好像是个白纸团。这个功夫张龙就出来了，张龙一看，哎，这什么东西，伸手把这个白纸就捡起来了，拿到屋子里边一看呢，是一张白纸，里边包着一个石头，由于这个石头有重量，所以从房上往下一扔就能扔下来，扔到地下，他把这个石头拿到旁边，打开这白纸一看，白纸上面写着字儿：“三宗国宝已丢。”哎呦，这张龙一看这个，马上把这个东西就交给包大人了。大人，您看看。包公接过来一瞧，三宗国宝已丢。那是太后送来的三件国宝啊，难道说有人盯上这个东西了吗？谁把这国宝能够偷走了？包大人马上吩咐张龙，快点上后边告诉李夫人国宝怎么丢的，让他查验一下。张龙马上就到后边去了，张龙到后边告诉丫鬟，丫鬟告诉李夫人，李夫人到自己的房间里边打开自己的柜门一看，三件国宝没丢。李夫人告诉丫鬟到前边禀报包大人，当有人把这个信息传到前边一告诉包大人的时候，包大人一听，这是谁扔的这张白纸呢？怎么说国宝已丢，这国宝没丢啊？太后送来三件国宝，这府中谁知道？这是有数的人了解的，谁能写这个字儿？正在这个功夫，忽然听见前院有人喊着火了。这一喊着火了，感情前边跨院里边的一个草棚子的火起来了。这一喊着火，前院后院很多的人都出来了，这一出来到前院就救火，把这火扑灭了之后，展雄飞转身跟着来到了后院，一见包大人，包大人，今天晚上咱们府里边有什么异样情况出现吗？包公说到现在还没有，除了着了这把火之外，在这之前有一个人扔进一张纸来，纸里边包了一块石头，那个纸上写着三宗国宝已丢。展雄飞说国宝丢了吗？包公说没丢吧，我让张龙到后边告诉夫人，让夫人查看了一下，国宝还在呀，在他柜里边放着呢。展琼飞一听，大人，您现在再去，国宝丢了。包公说怎么了？展昭说，您马上差人去看看，现在国宝还在不在。包公马上派人到后边去，派人到后边一见李夫人，李夫人刚才是从屋子里边曾经出来过一回，因为听见前面着了火了，她从屋子里边出来，还没等走到前院，救火的人就回来了，说这火已经扑灭了。就这样李夫人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当第二番有人来问李夫人说国宝是否还在的时候，李夫人再把自己这柜打开一瞧，三件国宝都没了，在里边放了一张纸。李夫人把这张纸拿出来看完了，就交给了张龙啊，说快点给包大人看看吧。张龙拿着这张纸就来到了前边，大人，国宝丢了。包公一听，是吗？国宝真正是丢了？您瞧瞧，给留张纸，把这纸往桌案上一放。包大人把这张纸拿过来，定睛往上面一瞧，这纸上写的是金道三总宝，回转陷空岛，玉猫要办案，到此把我找，落款锦毛鼠白玉堂呀。包公看完了这张纸之后，瞧了瞧旁边的展雄飞，展南侠，你怎么知道刚才扔那块石头的时候这国宝就丢了呢？展雄飞说，大人，这是绿林之中惯用的手段呐、这一招叫投石问路。跟您说呀，这国宝在哪儿放着，白玉堂最初他并不知道，他投一块石头，包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国宝已丢，您看到之后必定派人要检查一下这国宝丢了没丢。当您派人到那一检查的时候，就等于告诉他这国宝放在什么地方了。您是不是到后边去了，在李夫人房间里头啊？包大人说，对呀。哎，当您去的人回来的时候，就等于给他送了信儿了。前院这把火是他放的，放这把火这就调虎离山之计。我们大家伙都忙着救火的时候，他到李夫人的房间里边把国宝偷走了。他这个条是事先写好的，一旦得手就把这条放在那儿，所以现在国宝偷走，把这条撂那儿了。大人，这就是白玉堂所作所为。一说到这里，包大人马上吩咐把卢芳、徐庆、蒋平这三位也请来，请到自己的书房之内，当着展雄飞把这事情经过这么一讲，这么一说，一看这张字简，大爷卢芳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行啊，老五啊，你算是给我添乱，你就给我添罪吧。大人，这是白玉堂所为，肯定这三件国宝被他盗走了，可是这三件国宝是太后送给您的，他把他盗走干什么呀？展雄飞说，盗国宝在其次，主要的是要让我去到陷空岛去呀。看来他回去了，回了陷空岛了，请我去到陷空岛取这国宝。他知道国宝是太后皇娘送给包大人的，这是无价之宝，这个东西已丢了，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它找回来。谁去找呢？我去找。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我展雄飞必须得走一趟，我去一趟陷空岛，我去亲自找找白玉堂。他真要是回去了，我到陷空岛，我们两个必定要见个面，有什么事当面谈开。大爷卢芳说，慢着，展南侠，您去可以，但是现在不能去。为什么？大爷卢芳说，刚才我们弟兄几个议论这件事情，老二走了，我们估算着老二不会走远，这附近呢、有他一个落脚之地，我们准备到那儿去找老二去。我们弟兄三个把老二劝好了，让他一起来到开封府，等我们哥四个聚齐了以后，那个时候我们哥四个陪着您一块儿回转陷空岛。展南侠，如果您自己一个人去，这很危险，陷空岛卢家庄 那毕竟是我的家，我们那个地方怎么修建的，我自己心里有数。实不相瞒，在我的县空岛卢家庄里边，除了修建的有房屋之外，还有些地下埋伏。您不知情况贸然而往，恐怕有些个危险。您等着我们哥几个回来之后，跟您一起同行，你看如何？展雄飞说，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等着您几位回来之后再去吧。好了，就这么着，当天晚上各自安歇。转过天来，天亮之后，这大爷卢芳带着徐庆和蒋平来见包大人，跟包大人说，我们准备去找老二去。包大人一听，那好吧，你们要快去快回。这话刚说完，公孙策先生进来了。公孙策说，包大人，斩南侠走了，您知道吗？包公说，他上哪里了？公孙策说，他上陷空岛了。公孙策告诉包大人说，南侠斩雄飞已经孤身一人去往陷空岛了，今天一大早在我这儿开的文凭录引。包大人听到这里可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卢芳、徐庆、蒋平三个人跟展雄飞说了，说这个陷空岛卢家庄您自个儿可不能去，您等着我们哥三个呀，把这韩二爷找回来之后，我们一块陪着您到卢家庄去。如果您自己一个人去，那危险性很大。展雄飞昨天晚上是答应了的，可是没想到今天一大早他走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0: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殿下代表性传承人。
5: 我们后代的事情，
4: 我们才能
5: 立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2: 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1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6: 你先走。
1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6: 嘘，小点声。
1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6: 阿姨，你出去。
1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包大人得知这种情况之后，心里就合计呀，展琼飞为什么答应了之后今天早晨还走了呢？其实啊，这里头有个原因。昨天晚上展琼飞虽然是口头上答应了，但是心里边产生一个想法。展南家心想，哦，白玉堂把三宝盗走了，回转陷空岛卢家庄了，人家这哥几个说等着他们找完了老二回来，我跟他们一起再去，怕我有危险，这就说明我自个儿去不了啊。说明陷空岛卢家庄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很难去的地方啊。可是白玉堂盗走三宝，针对的人就是我呀。难道说没有人家这三位弟兄，我就去不了陷空岛吗？展琼飞心想，我就不信这个邪了。你锦毛鼠白玉堂左一次右一次，三番五次在东京汴梁闹了个天翻地覆，最后跑到包大人府中把这个三件宝贝给偷走了，指名点姓要让玉猫去办案，这就叫跟我叫板。我要不去，这就是让你把我给叫住了。所以展兄飞表面上口头上答应着，等着卢芳他们回来之后跟他们一起去，实际上心里想，我不用等你们，我自己就去了，我到底看看他那里是什么样的龙潭虎穴。展兄飞昨天晚上这一答应，反而把大家伙都给稳当住了。今天一大早他自己单独找到公孙先生，让他给开出来文凭录引。他是爷家的差官，应该有证明身份的东西，揣到怀里边，自己一个人骑着马够奔松江府去了。展雄飞走了，说白玉堂是不是走了呢？白玉堂也是走了，因为白玉堂自己意识到啊，在东京汴梁城不可再久待了，他看见自个儿的大哥、二哥、三哥、四哥都来了，这对他来讲不是一件好事。白玉堂想，他们都来了之后，而且都站到开封府那个方面，这还有我的好吗？我干脆我斗展雄飞，我就把他调出去斗，我把他调到陷空岛。这白玉堂可是真动了脑子了，他先是到了烟茶散那个地方，然后夜探开封府，知道开封府包夫人要办寿，扮成一个穷书生的样子，送两条鱼来给送了一份寿礼。送寿礼的过程当中，他是打探消息，得知这个消息，包夫人办寿，太后给送了三件宝贝，而且三件宝贝是国宝。白玉堂打听明白这个消息之后，晚上就行动了。正如展雄飞所说的，开始是投石问路，知道这国宝藏在李夫人的房中了，接着是调虎离山，前边放了一把火，大伙一救火的时候，他到后边把三件国宝一敛活，兜在一个兜子里边拿着走了。临走的时候写好一个条放那，这条实际上是没动身之前就写好了的。盗宝成功，把这条就放下了。白玉堂先行一步回转陷空岛。白玉堂这意思，你展雄飞敢不敢来？ 如果你要是英雄是豪杰，敢来，咱们在陷空岛，在卢家庄，我好好的逗逗你。我跟你初次见面的时候，你一宝剑把我的刀给削了，我不算露脸，这算我栽面。这个脸儿，我得到我的陷空岛之后再找回来。白玉堂这么想的，所以白玉堂先行一步走了。那么展雄飞呢，随后也骑着马跟来了。罗家这哥几个去找二爷韩章去了，包大人说好了，我们会尽快的回来。单说展雄飞骑着快马，一直先来到了松江府松江县。到松江县这个地方，一见这县太爷，得递交自个儿的身份的公文。使展雄飞感到非常意外，一看这个松江县的县太爷，他认识，谁？这位叫田启元，他有个老仆人叫田中，他的妻子叫金玉仙。当初包公下陈州的时候，这展雄飞曾经管过他们家的闲事，没想到现在这个田启元在这做了县官了。田启元一看到展雄飞来了，这田启元非常高兴，马上把展南侠由打外边迎接到县衙门之中，盛情款待，摆上酒席。酒席摆上之后，就跟展雄飞说了，说展南侠，今日您大驾光临，有什么贵干呢？展雄飞就把白玉堂大闹东京城，盗取三件国宝，回转陷空岛卢家庄这个事情说了一遍。展雄飞说，我这回来呀，就是为这三宝来的，我就要见见白玉堂，一见面谈一谈解除误会，二咱们是客卿客礼的讲道理，把三宝要要回来，当然也不排除他不给三宝横不讲理，我们动手交锋。田启元说，这个事情可不是太好办呐。是陷空岛卢家庄在我的管辖区域之内，卢家庄的庄主叫卢芳，而且卢家庄的对过还有一个地方叫墨花村，那墨花村里边也有几位练武的，他们都是管着船的，这个船在江河上边跑运输，他们都拥有巨额资产，当然了，他们都比较遵守国法王章，但是我也曾听说过，他们背地里在我们不可查访的情况下，也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情。比如说今天他把三件国宝盗来了，这个事情就是属于违法的事情啊。展南侠，您自个儿一个人来喽，就去找那白玉堂，这不太危险吗？我看这样吧，我从我的松江县派出一些官兵到卢家庄，把他庄子给他包围，把这白玉堂活捉了，怎么样？展雄飞说不可。展雄飞说，您不知道啊，白玉堂这件事情是冲我一个人来的，您要说他只是有违国法，我们可以这么看，但是他这个做法是冲着我来的，就对我是一种挑衅，对我是一个挑战，那么我个人就得应战，我这么一应战，我们两个人这叫单打独斗，江湖上武林中这是自己立的这么一套规矩，我不能违反这个规矩。如果说我要跟他讲国法，您派着官军把他包围了，那白玉堂有可能就跑了，也可能哪也找不着他了。恰恰是我一个人来了，白玉堂要知道了，他肯定会和我见面。天启元一听，好吧，展南侠既然这样认为，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您说我做什么？展雄飞说，我骑的这匹马寄存在你这里，然后呢由打这里够奔陷空岛卢家庄，水路得坐船， 你给我安排一只船，再给我派一个水手跟着我，把我摆渡到陷空岛。
4: 好吧。
3: 天启元马上就吩咐手下一个水手，姓于，叫于彪，让于彪准备了一只船，展胸飞，身上带着宝剑，挎着镖囊，自己就上了于彪的这条船。上了这条船之后，于彪摇着这船，展胸飞站在船上，顺水路就来到了飞风岭。到飞风岭下就是岸边了，在飞风岭前往上走就是卢记庄。到在这个地方，于彪把这船就停到这儿了。船一靠岸，于彪转身行，冲展胸飞说：“展爷，到了，您可以上岸了。”展胸飞说：“谢谢你了，这一路上让你受累了。”于彪说：“您这是说哪去了？我们现在爷对您都感恩戴德，您会跟我那么客气吗？啊，没必要，没必要，请您上岸，还有什么话要说，吩咐小人。”展雄飞说：“你记着，你回去以后跟你县太爷这么讲，三天之内打听着陷空岛卢家庄的一些动静，有动静的话你们及时可以过来，如果说半月之内这陷空岛卢家庄什么动静都没有，你们就赶快的到开封府去，把我到这里来的事情禀报给包大人，让他快想第二步办法。”哎，展英，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展雄飞说：“没有别的意思，什么事情啊？我是得往最坏处打算，往最好处努力呀。我到这里来，我不知道卢家庄陷空岛里边是个什么情况，也有可能白玉堂对我下毒手下狠手，也许我未取三宝在此为国尽忠，那我展昭也是理所应当的，就请你到那个时候向开封府禀报就行了。”于彪说：“不至于，展爷，凭您这身本事，凭您这能耐，绝不会这样。”展雄飞说：“但愿如此，你请回吧。”于彪摆着船走了。于是展南侠迈步往上走，怎么往上走？这是个山坡路。展雄飞顺着山坡路往上走，走不多远，半山腰上一看，是一道寨墙。所谓的寨墙，也就是卢家庄的庄院墙。这个庄院墙啊，都是拿那种片石头垒起来的，当地产生这么种片石头，搭墙很方便，垒起来有一丈多高，周围是一个大圆圈，把这个卢记庄给包到里头了。这面有一个庄门，这个庄门是铁栅栏关着，里边锁着。这个庄院墙上边晃晃荡荡有三三两两的人来回走动。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已经是定更多天了。展雄飞来到这个庄院墙外边，往上看着，就喊了一声：“哎，请问这是卢家庄吗？”上边的人一听：“是啊。”“你谁啊？哪来的？”“我问你们，你们的白五爷在庄里吗？”“白五爷？”“哎，白五爷在庄里啊。”“快点到里边去禀报，就说展昭、展琼飞单人一个到此拜访。”“啊，展昭、展琼飞，您是那个玉猫吗？”展琼飞说：“然也。”“啊，您等着，您等着。”就看这个庄墙上面人下去了，好像往里边禀报去。展雄飞在这下边就等着，左等也不出来，是右等也不出来，等了好半天里边没动静。展雄飞在这又问：“喂，上面有人吗？”这回一问呢，听搭腔的呀，不是刚才那个人了，是另一个人。“谁呀？”

啊，谁在下边半宿拉夜的吵吵嚷嚷的？展兄非说我，刚才我让你们的人往里边去告诉白玉堂，怎么这么久还不带信出来？快快开开你们的寨门，我要进去。你是谁？展兄飞啊，是不是那玉猫啊？正是。你他妈叫玉猫，还用在门上走啊？啊，这猫那多能耐呀！就我们家就这个院墙能挡住猫吗？我们的猫从来不走这门，都在墙上翻过来窜过去的。有本事你在墙上过来，我告诉你，你要是过不了这墙，你就别叫猫，叫猫就不用走门。跟你说就这么回事，我们五员委爷早就说了，猫来了不用开门，就走墙。展雄飞一听这人说话好像是喝醉了，这舌头都有点短。展雄飞又一转念，这白玉堂回来以后肯定他要给我设出很多的路障啊，这门都不给我开，让我翻墙而过。好，展雄飞心想，我既然号称玉猫，我就能过得了你这个墙，我之所以叫门，这从礼节上讲不能不这么做。既然你跟我这样叫板，那我就翻墙而入。但是又一转念，这可不能随便翻墙，白玉堂这个人诡计多端，我翻墙而入，万一他那个墙里边设下了有陷阱，绷腿绳半推锁，我往门一落，他崩把我绊倒了，那怎么办？我不从这正面走，我往旁边绕。想到这里，展雄飞顺着他这个庄院墙往前走。当他走着走着走出来一段路，看这个庄院墙拐了弯了，由打正面转到东头来了。到东面的时候，展雄飞仔细听着这个院墙里边的声音，院墙里边没有动静。展雄飞这个时候双脚一点地，丹田一提气，一滴溜蹭窜到院墙的墙头上来了，在墙头上一站，低头往底下观瞧，一看里边静悄悄的，并没有人。展雄飞由打这兜囊里边掏出一块问路石，把这石头往这地面上一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石头一咕噜，说明这个地表面是实实招招的，不是空洞的声音。展南侠然后一提气，噌，又打墙上蹦到了地面，到院里头了。展雄飞身轻如燕，体轻似棉呐，落到地下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下来之后，他仔细定睛一看，进了这庄子了，再往前边走，好像有一片庄院，这是一片宅子，估计这就是老卢家的宅院。展雄飞往前走，直接来到这个宅院的门前，一瞧这个宅院青堂马瘦，刚中间是一个黑大门，五凳条子是台阶，两旁边有两个小石狮子。这个条子石上去之后，门洞里头挂着两盏灯笼，左边的灯笼上写着字接福，右边灯笼写着字迎祥，当中间这灯笼写着两个大字大门。展雄飞心想，这是大门，这是写给我的还是告诉别人的？你们家自个儿这大门在哪都不知道吗？还在灯笼上写上。展雄飞一看他这两扇门虚掩着，并没插，

0: 展雄飞走上台阶，用手一推这门，这门轻轻的就开了。两扇门一开，展雄飞迈步就进来了。往前走着的时候，展南侠都夹着小心呢，生怕脚底下踩上陷坑翻板。但是展南侠心想，这个大门里边不至于设这个东西吧，他们还要出出进进呢。展雄飞走进来一看，对过迎着大门的是影壁墙，影壁墙两边挂着两盏灯笼，这两盏灯笼是白纸糊的，把影壁墙上面照得挺亮。展雄飞注目一瞧，这影壁墙上面感觉有一幅画。展爷走到跟前，借着灯光仔细一瞧，嘿，这什么画？画了一幅画是五鼠斗猫。这把展爷可气够呛，画着五个耗子，各种神态，各种表情，总而言之，这耗子瞅着都盛气凌人，当中间有一个猫，这猫啊在那儿躺着，四爪朝天，一副恐惧的样子，被老鼠吓得够呛。展雄飞心想，这幅画肯定是白玉堂找人画的，而且是最新作品，画完了就高这儿了，知道我今天要来，准备用这幅画气气我。展雄飞心想，潘玉堂，你鼠肚鸡肠，你这一幅画就能把我给气怎么着吗？展雄飞又打这个影壁墙旁边转进来了，转进来一看，前面有第二趟房，这第二趟房一拉六是五间，这五间房没有灯光。展雄飞一看，在房门外边挂着四盏灯，这四盏灯是圆、亨、利、贞。展雄飞心想，瞧这意思，他还研究过易经，但是这个门不在正面，这门开到旁边。展雄飞心想，这可真是土爆的地方啊，他这个门怎么偏在一边开呢？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然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南侠展雄飞来到罗家庄。

吴宅的第二趟房的时候，发现他这趟房子的门在一头开着。詹君飞心想，就冲这门开的就没有文化，这就是土包子，没听说盖房子这么长的房趟子开的一头的，人家都是从当间开门，而且这边门上面挂着四盏灯，这四盏灯上面写着四个字儿：元亨利贞。詹南侠心想，这是易经里边的四个字儿，他在灯笼上写这四个字儿，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们未必能知道，写上这么四个字儿啊，无非就是附庸风雅。詹南侠心想，那我得从这个门往里进呢。旁边他这个屋子里房间里都没有点着灯光，瞧这意思他后边还有房子，我要不从这个门进去，他后边那个房子我就看不见呢，我从这门这儿走。可是当展雄飞来到这个门这儿的时候，刚要往里走，看这四盏灯光映照之下，这门框上贴着一副对子。展雄飞一瞧，哟，这还有副对子，不是过年过节贴什么对子，这对子肯定是故意给我看的。一瞧这对子，上联写的是自古人道猫捉鼠，下联配的是今日此处鼠擒猫，嘿，横批四个字遇猫慢行。哈哈，展雄飞心想，白玉堂就跟我整这个事儿，到处都有鼠猫的事儿。展爷心想，这个地方写着遇猫慢行，这是吓唬我，不让我从你这门穿进去。展雄飞往这门里边看了看，一看这门里边拿着门口的灯光照着，里边有半截亮，再往里头是黑的。展雄飞暗想，我呀干脆我不走你这门，我从房上走。所以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形，走到他这二趟房的当中间，一纵身蹭上了房了，来到房顶上脚踏瓦拢，往后面一瞧，哟，一瞧后头后边还有第三趟房。哎呦，这第三趟房可是灯火通明，所有的房间里边都点着灯呢。展雄飞想，哦，这白玉堂肯定是在这第三趟房里头呢，头前给我又画画又贴对子的，这是引我往里走，我不走你这门，我从房上过去，我到这第三趟房，我看你白玉堂还有什么招数。于是展雄飞由打这房上一飘身蹭落下来了，落到院子里头继续往前走。他脚下感觉呀，这个路是逐步的往坡上走，因为他这个房子呢是就着山坡修的。展雄飞往上走，来到第三趟房的前面，看着窗户纸通明，屋子里边有人说话的声音。展雄飞一看这门啊，嘿，可能他们这个地方修房子都这规矩，这门都修在一头。展雄飞就奔着西边来了，西边把头这个门敞着呢，门口外边挂着一盏灯笼。展雄飞站在门外边往里边探身形一瞧，就他往里边这么一瞧的这个功夫，就发现有个人一转身往里边走了。展雄飞一瞧，这个人的背影很像白玉堂，因为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绣花开裳披着呢。这人转身往里边一走，展雄飞跟手就进来了，来到这屋子里边转身前一看他的背影，展雄飞就喊了一声，是白玉堂吗？说了一声是白玉堂啊，就跟前面那个人回答了一句。
展兄，您真来了。展兄飞说，当然。就听前边白玉堂说，既然来了，您就里边请吧。白玉堂说这个话，他脚底下并不停步，接着穿堂往里走，展兄飞随后就跟着。由打赌头这个门他进来，穿进第一间房，到了第二间屋，再往前走是第三间屋。当到第三间屋的时候，这第三间屋的灯没点。展兄飞一愣神，哎，这屋怎么没点灯啊？可是刚一琢磨怎么没点灯，接着这屋的灯光就亮了。当看这屋灯光一亮的时候，展兄飞发现这白玉堂就站在那儿了，面朝着墙一动不动。展雄飞也站在这里。姓白的，我今天来了，怎么样，你当面过来跟我回话，咱们有什么事情在桌面上摆出来，一二三四谈清说明，你把三宝得交出来。你要知道盗取国宝这是犯法的，你不是说玉猫要办案到这儿把你找吗？今天我办案来了，我找你来了。白堂怎么样？哎，展雄飞说完这话，这白玉堂在那站着还是背脸给他，不言语了。展雄飞心想，不对啊，刚才在外头我见着你了，你跟我搭了话了，你让我跟你进来，怎么走到这儿的功夫你站那不言语了？姓白的，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哑巴了吗？啊？人们都说好汉子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你也叫白五爷白五员外，今天我展昭来了，你总得有个声音呐。哎，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了好几句话，这白玉堂还在那站着不动。展雄飞这个可就等待不得了，他几步走到跟前，用手一拍白玉堂的肩膀，啪！哎，他一拍肩膀，往后那么一扒拉他，这白玉堂哭疼倒了。展雄飞一瞧，哟，这是个假人，拿皮子做的，那脑袋是面捏的，头上戴着有扎金，身上都配着衣裳。哦，展雄飞马上意识到，我从外边往里一来，头前走着那个白玉堂是真的，可是一进这屋里灯是黑的，我这么一愣神的功夫灯点着了，就是给我看这个人的，真白玉堂又跑那里边屋里去了啊。展雄飞心想，坏了，他这肯定有埋伏。所以南侠展雄飞这个时候转身行，刚要往外走的时候，就觉得脚底下一发软，啊，扑隆一声，坏了，漏下去了。感情就在这个假白玉堂身后边这个位置，是一个翻板。这个翻板没设置好的时候，他在这绷着，两边有掐子掐着，当要等着人往下翻的时候，俩掐子一撤，所以人一蹬上你就翻下去了。展雄飞又打这个翻板着往下一漏，底下是一个大坑，这大坑底下有一个皮兜子，皮兜子上面是网罩子，网罩子口上是绳子，这人往下一坠，一坠这个皮兜子，这网罩子往块边一缩，就把展南侠给困在里头了。展雄飞掉下去之后，两旁人们就喊上了，掉下去了，逮活了。这猫啊也不怎么样，看来这猫它也不利索，它要利索的话能掉咱这网兜子里吗？是吧？来，好家伙，一下子出来十了个家丁，这几个家丁们过来，夸着把展南侠又到这网兜子里边提上来了。这一提上来，这些小子们是七嘴八舌呀。哎，我说你就是玉猫吗？哎呀，你这玉猫也不行啊，你这个玉猫怎么还往坑里掉啊？啊，那个说了，你叫展雄飞是南侠客吗？

0: 你男侠客，哎呦，这侠客还掉到翻版里，你这不是侠客，你整个一瞎子海呀、啊！展雄飞这阵心中想，我已经犯到他们手里头了，我就什么也甭说了，无言以对。把展雄飞提醒了之后，旁边有人把这绳子就拿过来了，第一步先把展雄飞的宝剑摘下，镖囊摘下，把展雄飞就捆上了，十了多个人在这网罩子里边捆他。展业心想，我是闯荡一辈子江湖，大江大海过了多多带广，没想到今天在这山沟的小河沟翻了船了。哎呀，真是人生难卜，十分难以预料啊。既然如此，赶着走吧。绳捆索绑把展雄飞捆上了，旁边这几个家丁就说了，展雄飞，我问你，你干什么来了？上我们卢记庄有什么事儿？这功夫展雄飞就看了看他们，我问你们，你们的白老五呢？这是一被绑了，展雄飞来了火了，也不叫他们白五爷什么白五员外了，干脆就叫白老五了。你们的白老五呢？哟，怎么那么不会说话？那是我们的五员外爷，你管我他叫白老五？展雄飞说他就是白老五，我找的就是他，你让他出来，让他见我，他不是真正的汉子。哎，这什么话？我们五员外爷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啊，站起来顶着天，坐起压着地，你怎么说我们五员外爷不是汉子？他算什么汉子？真正的英雄好汉，咱们是真刀真枪，明争实斗，长这些个外五六，他不是英雄。哎，你不是遇猫吗？我们五爷说了，耗子见了猫是害怕的，不能跟你直接斗，所以挖一坑把你炫里头，这样才能把你逮住，把你这样一逮住，这耗子才能斗猫。真是，展雄飞，你找我们五员外爷吗？
1: 找他，让他出来。
0: 别那么大火，消消气儿啊！我告诉你，火大伤身啊！我们五员外爷啊，跟您说，现在正陪着朋友喝酒呢，现在没工夫搭理你。告诉我们了，把你逮住之后啊，先把你压到一个地方去，等我们五员外爷待会儿喝完了酒，再喝点茶，觉得闲着没事儿了，才有功夫问你呢。
1: 我冲他来的，让他出来，
0: 少发火。我告诉你，展雄飞，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阶下之秋，你是我们的网中之鱼，你还那么大脾气干嘛呀？你跟我们横多了，我们要来了火，给你点厉害，你呀吃不了兜着。咱们要说客气，咱就讲个理儿，要是不客气，你被绑着呢，我们可以对你如何如何，你可不能对我们怎么样，明白吗？展雄飞说，我就要见白玉堂，我跟你们没有话。
2: 没有话啊？来，咱先把他压到这通天窟。
0: 说着话，这一伙的家丁推推搡搡把展雄飞就往外推，推出来之后外边是一片漆黑呀。展雄飞就觉得脚下深一脚浅一脚，走的是山路，这些个家丁们有的举着火把，有的打着灯笼照着亮，就把展雄飞压到后面的山上有一个地方，他们叫做通天窟。到在山上面一看有一个石门，他们把这个石门开开，
1: 进去。展雄飞就进了这石门了，进了这个石门，他们把这个石门咣当一关，
0: 就听外边锁链的一响，嘎嘣，大锁都锁上了。展雄飞一进了这个石门，觉得这是个大石洞啊啊！这个大石洞他们怎么叫通天窟呢？展雄飞冷静了一会儿，把这个眼睛

0: 视力调整了调整，仔细往上一看，这个地方真是很奇怪，是两座山呢并在一起，而在上头呢还有一条缝，这条缝可以看见蓝天。尽管是在晚上，他在这个洞里头往上瞧，透过这一条缝看到天上的有几颗星星。战兄非想这个地方是个特殊地形，他们就因为这个特殊地形设立了这么一个通天窟，在这里边看押着犯人，他们现在把我就当做犯人呢。但是这根缝要想从这儿出去那是不行的，这缝太窄。詹兄飞心想，有这个缝啊喘气很痛快，这个空气流通啊。这里边开始他是觉得是一片漆黑，当他往上看完了之后，往下周围再一看，里头在这个洞的尽头点着一盏小油灯，是用一个盘子盛着一点油，用棉花拧了一个捻儿，在这盘子里边放着，点着一个豆大的火光，照着微弱的黄光，这洞里边还能看得清楚点。展雄飞以为这个洞里边就他自个儿呢，他往上一瞧，一看迎着洞门对过，在这石壁上挂了一块匾。展雄飞一看这块匾，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匾上面写着三个字，气死猫。嘿，展雄飞心想，这也是白玉堂的设计呀，肯定这个匾是新挂这儿的，他原来这个地方叫通天窟，绝不会就叫气死猫，可能知道我要来，给我弄一匾高这儿了。展雄飞站到这匾前，下意识的用嘴叨念，气死猫，哼，气死猫啊，谁起的这个名儿？这话刚说到这儿，在他的身旁有个人搭了一句话，这个是刚挂这儿的啊。展雄飞往旁边一留神，仔细观瞧，感情靠着这个洞壁这个地方，在地下那儿还蹲着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岁数不小了，头发都已经花白了，白的多黑的少，瞧这个体格倒是挺健壮，是个劳动人民。老头在那蹲着，展雄飞一说这气死猫是谁写的这匾，老头搭了一句，这是刚挂上的。展雄飞回头就问他，老人家，您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1: 我呀，进来了三天了。
0: 哦，您进来的时候有这个匾吗？
1: 我进来的时候还没这匾呢，这个匾呢是今儿早晨才挂上，可能知道你要来，所以挂这匾在这儿等着你呢。
0: 展雄飞说，对，老人家，请问您贵姓高明？
1: 别那么客气，什么贵姓高明啊，我呀就是普通老百姓，我姓郭，我叫郭章。唉，命不好啊。
0: 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命不好了？
1: 我命好了能在这里待着吗？我做梦都没有梦着我能上这里来。
0: 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进来的？
1: 提这事儿我气大了，跟你说，我呀带着我女儿，我们呢是奔瓜州去，由打镇江奔瓜州，我们是坐着船，嘿，没想到在船上就碰见那么两个小子，这两个小子看着我这女儿啊长得挺漂亮，就跟我搭个，就问我上哪儿，我说我们上瓜州，他说您上瓜州啊，瓜州我们那儿也有朋友有亲戚，到那儿的话我请你们到我朋友亲戚那儿去一趟吧。我一听这二位见面熟啊，我心里啊就对他防范着呢，
0: 我想这种见面熟的人呐，多半都有是贪图。我尽管对他防范，我也没防范得了。到了瓜州，我们一下了船，他们这两个人把我们爷儿两个就弄到旁边树林里去了，把刀就亮出来了，告诉我们跟我们走，不跟我们走我们就在这把你抹了。我一看这个我就吓坏了，我说好吧，我的女儿跟我呀就跟着这俩小子，就二番又上了船了。这回一上船可坐远了，由打瓜州那儿二番再一上船，顺水路走南运河，一直就来到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到这儿之后啊，把我们爷俩就弄上岸来了。弄上岸来了，那个小子才跟我报名，他告诉我他呀姓胡，叫胡烈。我说你叫狐狸啊，他说不是狐狸，是狐猎，猎性的猎。我说哦，我说你让我上这儿干嘛呀？他说我告诉你，把你们爷儿俩带这儿来是有好事儿。结果他把我们爷儿俩就带他家去了，感情这小子家里边还有媳妇儿。到他那之后让我们坐下，就跟我们商量，他说跟你们说，我们呢这是卢家庄，卢家庄啊，我们一共有五位员外爷，我们这五员外爷啊姓白，叫白玉堂。这白玉堂啊人送外号锦毛鼠。我们这五员外爷长得特漂亮，家里边有的是钱，我们这个地方要想花钱要多少有多少，但是我们五员外爷呢现在还打着光棍呢，就这么一个人没媳妇儿，所以看你女儿长得是真够漂亮的，从这身条，从这长相，从这貌相，我们都相中了，准备让你女儿给我们五员外爷做压寨夫人，你是愿意不愿意？我一听这句话呀，我说我们是良善人家，怎么能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们这帮匪徒呢？结果我一说这句话，他就把我给压到这里边来了。展雄飞一听，好啊，白玉堂，闹了半天你还干这种事情。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代表性残疾人。万五爷，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立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是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都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在通天窟里，斩南侠听郭璋老汉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听完他讲述这一番话，斩琼飞怒火天凶，心想：感情白玉堂，你撑不起义士，你也撑不起什么袁美爷，你还办这种事情，抢男霸女。所以展雄飞听完了这句话，这气儿上来了。这郭璋就说了：请问您是怎么来的？展雄飞说：您不用问了，我叫展雄飞，我到这里来是那个白玉堂把我给找来的，他偷了国家的东西了，到了开封府的三宝，跑回他的卢家庄。我这回跟踪到这里，没想到我中了他们的埋伏，有翻板陷坑，用网罩子把我拿住了，我也被压到这里。看来啊，咱们两个人算是难友吧。郭璋老头一听，哎，我跟您呢撑不起难友啊，您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呢，咱俩不一样啊，但是我不担心别的，我就担心呢，我这女儿啊，被他们给糟践了我。这帮人是什么人呢？你想，愣把我女儿给抢来了。展雄飞说：“老人家，您不要着急上火，这个白玉堂他肯定要见我的，他如果要见我，我把您这个事儿跟他说了，我当面我要申斥他。”我要骂他，我要骂他不是一个义士，他是个匪徒。老头说：对，他就是个匪徒，他怎么还叫员外呢？那员外爷那不是有身份的人吗？他这叫什么员外爷？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就看这通天窟的石洞门开开了，外边灯球火把照着，进了几个家丁。哎，姓展呐，走了，我们五元爷要见见你，走吧。展雄飞一听，冲着郭璋老汉就说了：老人家，听见没有，他们招呼我来了，我去见他，这个事儿我得跟他说明白。展雄飞转身行，又打这通天窟里边跟着这些个家丁呢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直接来到他们的房间，这个地方就是白玉堂的一个客厅。当展雄飞来到客厅之内的时候，一看客厅里边灯火通明，这客厅里边周围站着好几十号人，都是他的手下人，都是这个卢家庄的庄丁，每人手里边都拿着兵器。展雄飞一看坐在正面的白玉堂，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这气从哪来啊？ 就从白玉堂这身装束来的。白玉堂内衬着一身剑衣，外罩着浅蓝色的花袍，这跟那假人配那衣裳一样。这个在其次，更主要的是白玉堂左肋下挎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就是展雄飞那口宝兵器巨缺剑。展雄飞心想，得我这个宝兵器落到他手里头了，他先挎上了。白玉堂一看展雄飞被绑着来了，展雄飞在白玉堂面前一站，面沉似水，一言不发。白玉堂呢，在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白玉堂站起来了，抱腕拱手，哎呦，展兄，您还真来了啊！我可真没想到啊，我盗取了三宝，留了一张字简，您看了字简，一不复信，二不爽约，就亲自到此，我对您表示欢迎欢迎。哎，小子们，展南侠来了，你们怎么给绑上了？这对客人太不尊敬了，来，把绳子松了。白玉堂一说这句话，旁边的这些庄丁过来给展雄飞把绑绳就松开了。绑绳一松开，展雄飞往周围瞧了瞧，展雄飞心想，你给我绑绳松开，我得想办法能够逃走，或者是从谁的手里夺过一件兵器来。但是展雄飞一看不行，屋子里边人太多，好几十号，估计这是白玉堂想到了怕我在现场逃跑。白玉堂往旁边一伸手，展兄，这儿有座，请坐请坐。展兄被往旁边一瞧，旁边有把椅子，椅子旁边有个茶几。展兄被心想，这茶几和椅子是我可以利用的兵器，我往这一坐，跟他谈好了还好，谈不好我把这个茶几抓住腿儿，把他拿起来一翻身，啪的一下子，我把身后的庄丁我都打懵了一个，抽出他的刀来，我就可以从这里边冲出去。所以展雄飞想好了这儿了，坐在这儿了。可是展雄飞坐在这个椅子上，拿手一摸这个茶几的腿儿，慢慢的一碰他，展雄飞才发觉这茶几跟这椅子跟地底下都是钉死的，不能动。展雄飞心想，哥，看来这个白玉堂对我是防之又防啊，他怕我跑了啊。别看明面上给我把绑绳松开了，这里边没有我的自由。一看身子后边站的那些庄丁各把兵器在手里边拿着，好像随时展雄飞都能跑，他们随时准备战斗。展雄飞一想，我呀，我先稳当会儿吧，我不能愣跑啊。展雄飞坐在这之后，看了看白玉堂，姓白的，我来了，可这白玉堂你让展某看不起。白玉堂瞧了瞧展雄飞，脸上还露着那种得意的笑，哈哈哈哈，展兄，你既然来了，你怎么瞧不起我呀？你把我展州捉住的手段不高明，不是靠你的本事，不是靠你的兵器，而是靠你的翻版陷坑。哎，展兄，何出此言？分对什么人呢？像您这样的人，我靠我的真本事，我能捉得住您吗？您知道山上打老虎怎么打吗？有的用夹子，有的就用陷坑啊。老虎那个东西，要是扎到人群里边，它会连撕带咬啊。所以一用这陷坑呢，这老虎掉到里边，拿网子一罩，它就跑不了了。您呐，就是一只老虎，您是要吃人，是要咬人的。对待您这样的老虎，我就得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把您给捉住。展兄，这个您甭上火，您也别着急，其实我也对您不想伤害，既然你到这儿了，我把您捉住，只有这样 咱们两个人才好说话。我知道您是为你三宝来的，对不对？三宝跟您说是在我这儿呢，我把它收藏起来了，一点没有损坏，那是国宝啊，损坏了那是有罪名的。哎，您不是想要三宝吗？咱们谈谈条件吧。哎，怎么样？敢兄非是谈条件，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白玉堂听到这里，有点泪下把展兄飞那口宝剑就摘下来了，一问崩黄，啪，这剑就出了鞘了，把剑匣往这桌子上一放，拿着这个剑，用手弹着这个剑身，当当当，哎呀，展南侠，您这口宝剑可太棒了，这是宝兵器呀，削铜剁铁呀。我跟您头一回见面的时候，我一不留神，您一剑就把我那刀给削掉一块，您可把我吓得一跳啊，这一跳吓得我再不敢见您了。哎呀，没想到啊，今天这把剑倒在我手了。哎，展兄，我向您请教请教，您这剑是宝兵器，叫什么名字？哎，有名没有？展兄飞说：“这柄剑有名字，它叫巨缺。”哦，巨缺，我听说了，湛卢、巨缺、紫电、白虹，这都是自古以来的宝兵器呀。您这是巨缺剑，嗯，这个巨缺剑。

0: 能够削铜剁铁呀、啊，是吧？这个剑应该是在您身上佩戴着，可是从今以后呢，没别的，这个剑它就归了我了。说到这里，白玉堂一拿这剑匣，把这个剑还剑入鞘，咵，哎，人配衣裳马配鞍，这个剑往我身上这么一跨，我就觉得立即长了三分精神。我早就想找么一件宝兵器，可是一直找不着，没想到今天展兄您给我送来了，我得先谢谢您啊，谢谢展兄。白玉堂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都带着故意的气展兄飞的样子。展兄飞瞅着白玉堂，白玉堂，我告诉你，兵器虽好，得分什么人跨带。怎么着，我跨带不行吗？展兄飞说你不配。白玉堂说我不配。你说我哪儿不配呀？啊？展兄飞说，红粉赠与家人，宝剑送给勇士，这个剑在展某身上佩戴着，那是很合适的，可是高在你的腰下，那就不合适了。你算什么？你算勇士吗？你算义士吗？在此之前，我还一直觉得你白玉堂算个义士，可是今天，我到了你的通天窟里边之后，我就知道了，你不是个义士，原来你是一个盗贼，你是一个强盗。展兄飞这几句话一说，白玉堂脸上那种得意的微笑突然间没有了。白玉堂把脸往下一沉，哎，姓展的，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怎么说我是强盗啊？我的卢家庄远近闻名，我偷过谁，我抢过谁啊？周围的老百姓都知道白五员外爷，我家里边有的是钱，我干什么是强盗啊？我做的是正经买卖，搞的是水上运输。你展兄飞怎么能说这话呢？我们是五鼠，又称为五义，你怎么那么讲？展兄飞说，白玉堂，我说你是强盗就是强盗，你欺男霸女还不是强盗吗？白玉堂说，姓展的，你把这话跟我说清楚点，我哪儿欺男了、啊、我哪儿霸女了？展兄飞说，刚才我到你的通天窟里去了，那里边就有一个老者，这个老者就是被你们少些人给抢来的，你手底下有一个叫胡烈的，这个胡烈把这个老头抢到这儿来之后，知道为什么吗？是为了给你找媳妇儿啊。哈哈哈哈，白玉堂，人家娶妻都讲究明媒正娶，三媒六证，你白玉堂娶媳妇讲究明抢暗夺，你这不是强盗是什么呀？老头都说了，你手下人要把他的女儿抢到这里来给你做个压寨夫人，既然是压寨夫人，那你还不是寨主吗？既然是寨主，你就是强盗啊，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冲这时候你佩戴那口宝剑吗？展兄飞把这话说到这里，白玉堂当时一听，脸上显出一种惊愕。展兄飞，你这话说的是真的吗？展兄飞说，这还有假吗？通天窟里边还压着那老头呢，他叫郭璋，跟我在一起压着，不信你把他提出来问问呐。白玉堂当时脸色变了，来呀，把通天窟里边的老头给我带出来。手下人等一听，是，赶忙到后边，一会儿的功夫，在通天窟里把这个老头郭璋就带出来了。这老头郭璋来到大厅里头，一看周围都是人呐，灯火通明，老头的脸上现出来惊愕惧怕的样子。来到这里边，他战战兢兢地站在这儿了。白玉堂在上边瞧着这个老头，哎，这位老人家，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哦，小老儿，我叫郭璋。

0: 你是从哪儿来呀？
1: 我从瓜州。
0: 你从瓜州？怎么到的这儿啊？
1: 我是您这山上的人，把我给劫过来的。
0: 山上什么人？
1: 你们这儿有一个姓胡，叫胡烈的，他把我们劫过来了，把我和我女儿，
0: 还有你女儿，你女儿现在什么地方？
1: 我女儿就在那胡烈他家里头，跟胡烈他媳妇在一块儿呢。
0: 哦，白玉堂叔，我再问你，这胡烈抢你和你的女儿到这儿来，说什么了？
1: 哦，他说是这么回事儿，说你们这里边的这个白骨员外，有的是钱，就是没媳妇儿，看我女儿长得挺漂亮，把我女儿抢到这里，打算给白骨员外做压寨夫人。
0: 说到这里，白玉堂听明白了，啪一拍桌子，腾的站起来了，把老头吓得一屁股坐地下了。
1: 怎么回事？
0: 白玉堂觉得自己这个动作有点过火了。为什么？他往旁边一瞧，展雄飞在那儿乐了。白骨员外，怎么样？我没说错话，没说假话吧？白玉堂冷静了一下，又瞧了瞧这老头。我说：“老人家，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不认识。
0: 我叫白玉堂，我就是白骨员外。
1: ”“哎呦，我的天哪！是您呐？那您就是您要我女儿吗？”“
0: 没这回事。”这白玉堂气的，马上把这调门就涨上来了。老人家，你先在旁边坐着，来人，把那胡烈给我叫来。手下人去不多时，把这胡烈就给找来了。这胡烈都已经睡了，从被窝里给掏起来的。胡烈穿好了衣服，就问谁找我。手下人说了，白五爷找你。胡烈一听，哦，好，这胡烈来了。胡烈来到大厅里边，一看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好几十人拿着兵器都在这站着。正面是白玉堂。这胡烈进来之后，莫名其妙，站到地当中。谁找我？
2: 在这白玉堂啊，还没发火，反而平静下来了。白玉堂就看着胡烈，胡烈，我找你。
0: 哎呦！五员外爷，您找我，咕噔跪下了，给白玉堂磕头。五员外爷，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吗？
2: 起来，起来，不用磕头，站那儿。哎，
0: 这胡烈就站在那儿了。白玉堂说：“我问你，你来到这个卢家庄有多长时间了？”“
2: 五员外爷，我来到这日子不多，我来到这儿还没有一个来月。”
0: 你从哪儿来呀？
2: 我从那个白面判官柳青柳大爷那儿来。柳大爷说：“您这不是缺人吗？缺人就我们哥俩，还有四五个都来了。我就在这您手下听差。
0: ”哦，我问你，这个老头你认识吗？他用手一指旁边的郭章。胡烈一瞧，哎，我认识。这个我是从瓜州把他带来的。
2: 哦。
0: 白玉堂说：“你从瓜州把他带来的是他一个人啊，还有别人？
2: 不是他一个人，五元米，还有他一个女儿。他那女儿啊，叫郭增娇，增娇啊，增加的增，娇媚的娇，这名字还挺好。我把他带来了。
0: 你把他女儿也带来干什么呀？
2: 五元米，这跟您说。这个事儿吧，您今天把我找来了，我就跟您呢得当面就说明白了。您要不找我呢，我先把这个事儿谈成了之后啊，我再跟您说。
0: 哦，白玉堂说不用，你现在就跟我说吧，怎么回事？
2: 胡烈说是这么回事儿，我到在这儿之后呢，我一看呐，您这个庄子众位弟兄啊特好，这个几位员外爷呢在这儿这名声远扬。尤其是五员外爷，您的为人做事，大家都称赞。我一看，五员外爷您这。

0: 么年轻，这么漂亮，这个岁数，这个家当，什么都有，就是还缺个媳妇儿。我寻思，我就给您物色个媳妇儿呗。我呢，跟我那个兄弟，我们哥两个就商量。我兄弟说，这个呀，咱这个陷空岛啊，这是个孤岛，这上面没有什么好女人，得上外边学嘛去。于是我带着几名弟兄，我就出去了，坐着船，我们走南运河，又到长江，到处寻摸看。我就想啊，五员外爷您要找的那个夫人，那绝对不能是一般的，起码说她长得得漂亮，身条得好，员外爷您一看就得喜欢，这才行的。第一步那就是我看上她得喜欢，我都没找着几个能喜欢的，哎，偏偏在瓜州那个地方就碰见这老头了。这爷俩我一看他那女儿不错，所以呢，我就跟这爷俩一说，我说干脆您跟着我上这个陷空岛卢家庄去一趟，这老头呢就同意了，跟我就来了，所以我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带到这儿来之后，这老头呢可能这个还有点思想顾虑，他就没太同意，没太同意呢，我就把他的女儿呢先安排到跟我家人住在一起，我等着这老头啊琢磨两天，他缓过劲儿来，要是真正同意了，我再跟您说，是这么回事。白玉堂听到这儿，脸上一点都没带气，笑呵呵的。白玉堂站起来，就往前面走，往这胡烈跟前走，他倒把着手瞅着胡烈。当两人走的这个距离也就是一步多远的时候，白玉堂站住了。胡烈，我问你，你做这个事儿是你自己主动想做的，还是别人告诉你这么做的呢？胡烈说，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我主动想做的，别人谁告诉我能做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自个儿想的。白玉堂说，好。说到这里，白玉堂一抬腿，嘡的一下子就把胡烈给踢倒了。胡烈，哎呦，您这是干什么？白玉堂唰抽出宝剑来，照着胡烈的左耳朵，噗，耳朵给拉下来一个。白玉堂听胡烈这么一说，气满前胸。这个胡烈呀，抖机灵显精神，给白玉堂找来这么一个未婚妻。其实他不叫未婚妻，根本没给白玉堂看。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

0: 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咱们现代人呢，都喜欢买保险，其中有那么一个险种挺有意思，叫做熊孩子险，也就是监护人家长啊给孩子买那么一个保险。如果这孩子出去戳这个松毛蛋去，捅马蜂窝去，惹了祸之后得包赔人家损失啊，这熊孩子险可就发挥了作用了。陈塘关的总兵这李靖最失败的地方就是没给他儿子这哪吒买一份熊孩子险，结果要吃大亏呀。小哪吒这货惹的可是忒大了，把巡海夜叉李衮打了一个脑浆迸裂，把小白龙三太子的龙筋都给抽了。这回东海龙王敖光他是悲痛欲绝，非要找这李靖算账不可。自己呀，脚架着云光游到海里头可就出来了，有心晃晃悠悠直奔陈塘关，但是一琢磨不行，我呀还得变化一下，做做伪装，因为我长得太难看了，人身子是龙脑袋，大骨溜眼睛，大翻嘴唇，七叉八叉的两只犄角，而且还是红胡子绿脸，一点人样都没有。我要是虎了巴的就往这陈塘关城里头这么一走，马路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嗷一声就全都得吓死。到在那个时候，我比小哪吒缺那个德呀还要大得多。这老龙王倒是挺懂事，找到没人的地方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文人的模样，手里头拿着折扇，他是一步三摇啊，迈着四方的步，放着四棱的屁，就来在了陈塘关帅府之外。门上人这一瞧，来了一位老先生，您要找谁呀？你到里边通禀一声，就说是李靖的故人敖光求见。这门上人一听，这位这派头挺大呀，直呼我家老爷姓名，那得罪不起，赶紧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去了。这李靖啊，他乏了，准备早早的休息呢，忽然听报说是敖光求见，这李靖就大吃了一惊啊。

怎么着我蒙兄来了？哎呀，数载未见，各忙各的，这怎么都快黑天了，跑我这儿来了啊？肯定是有事儿。他呀不敢怠慢，赶紧出去迎接呀。见面这一瞧，坏了，敖光那脸呢往下沉沉着，拉得老长老长的，那是纯粹的老驴脸，眼珠啊都哭肿了。啊，蒙兄啊，您这是怎么了？大驾金身，因何来到碧崖呢？嘿嘿，李靖啊，你别给我装什么大半算了，我找你算账来了。哎呀，蒙兄啊，这话是从何谈起呢？快快，里边请啊，里边请。一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老龙王当面就质问李靖，把前因后果这么一一的讲述一回。当然了，老龙王啊说的话全是向着自己的。关于什么巡海夜叉和龙王三太子怎么欺负小孩，哎，结果让小孩给欺负了，这些细节呢他就没说。李靖就是一皱眉头啊，哎呀，蒙兄啊，我儿子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啊。我倒是有两个大儿子，哎，比较有本事的，可是都不在家呀。长子金吒跟随着授业老恩师文殊广法天尊在五龙山云霄洞习学本事，次子木吒跟随着老师慈航道人在普陀山洛迦洞修学能为，他们两个也没有这作案的时间呢。老龙王一皱眉头，我说李靖啊，你还有没有第三个儿子呀？有，倒是有，只是啊，这小孩太小了，今年才七岁。你儿子那小白龙三太子呢？哎，大小伙子了。我儿子要跟你儿子打架呀，不可能把你儿子打死，那肯定是你儿子把我儿子打死。如果说我儿子七岁小孩把你儿子大小伙子给打死，那你儿子得有多废物啊，哎，不可能的事儿。龙王气得鼻子都歪了，哎呀，我儿子就是那么废物，就是让你那七岁的小儿子给打死了，那孩子是不是叫哪吒？确实是哪吒呀，快快快把他叫出来，我要问问。李靖闻听是非常的疑惑呀，蒙兄啊，那您就在厅堂上稍待片时，我到里边啊瞧个究竟。这李靖挎着宝剑怒目横眉呀，就赶奔后堂，哎，就喊这哪吒，可是到哪儿都没找着，最后来在了后花园的牡丹亭啊。一看牡丹亭上头有灯光，影影绰绰，那地方有人。李靖啊蹑足潜踪就上了牡丹亭，一看哪吒呀正在灯底下坐着呢，眉飞色舞的在那儿啊钉了几个大钉子，把一个什么玩意儿拴到这钉子上头了，来来回回的正编花样呢。具体用的是什么材料，做的是什么手工，那李靖可看不清楚，赶紧就问他：哪吒呀，哎爹，您回来了啊，你那儿干什么呢？嘿，爹呀，我给您呢做这个盼甲丝绦呢，听说您每天呢训练三军，身为大将者身披铠甲呀，没有这盼甲绦怎么能行呢？哎呀，听说这玩意儿啊是最讲究，所以儿亲手给您编，是孝敬爹爹。哦，那么你用的是什么材料呢？嘿，爹呀，可是好东西，我用的是龙筋呢。你这龙筋从何而来呢？爹呀，您别瞪眼呐，这龙筋绝对不是偷的，嘿嘿，是如此这般这么一回事儿。这哪吒倒是实在，一五一十的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爹呀，今天这个事儿我干的可是太有理了，因为我是个小孩啊，他们呢呲牙咧嘴的拿叉就叉我，我是左躲右闪呐，他还是不答应，非得把我叉死不可，而一怒之下呢

就把他给打死了。闹了半天呢，这脑袋都楼了。我刚要回来，又来了一个什么小白龙，叫三太子，领着好大一帮啊，什么虾兵蟹将，大王八精啊，想以多为胜，欺负孩儿。孩儿一怒之下，我呀又伸了手了，啪嚓，他这脑袋比那夜叉还糟呢。结果打死之后，我一看废物利用吧，滋滋滋，把这龙筋呢就给抽出来了。回到家中啊，我加个夜班给爹爹您编这个判甲司涛，您说好事不好呢？这哪吒说的呀是眉飞色舞啊，可李靖呢五官都挪移了。哎呀，畜生啊，你可惹了塌天大祸了，你把咱们全家都给断送了啊！打人家一拳你防人家一脚啊，老龙王岂能善罢甘休？人家已经找到咱们家来了，父亲我是无言以对。儿啊，爹我可保护不了你了，赶紧跟我走吧，去见见那个老龙王，是杀是剐就得听人家的了。啊啊，爹呀，他找咱们家来了，嘿，我还正要找他呢，问问他是怎么教育的，他儿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啊。哎，您头前带路，我呀找他评理去。哎呀，不要胡说，随我前来。小哪吒鼓着腮帮子，哎，跟着他爹就来在了前厅。进门就吵吵呢，嗨，有理走遍天下，没理是寸步难行啊。哎呀，小畜生啊，不要胡说了，赶紧上前参见老伯父。老龙王一瞧，哎呦，这小孩长得可真是够可爱的，但是他就是爱不起来了，这是仇人呢，眼睛都红了。你是哪吒？哎，一点都不假，三公子是也。我且问你，你干得好事？哎，不用夸，不用夸，干好事我从来是不留名啊。哪吒呀，休得顽皮，你说说你是怎样打死我的巡海夜叉，又是怎样抽了我儿的龙筋呢？哎呦，老头啊，原来您为的是这个事儿。行嘞，小少爷我呀也是不喜欢占别人的便宜，既然你来了呢，咱们就物归原主，这玩意儿还给你了。他把手里头这几根龙筋啊团吧团吧啊吧唧就扔到桌子上头了。小娃娃，这是何物？哎呦，连这玩意儿你都不认识啊，这是你儿子的龙筋，赶紧拿走吧，咱们两清了。龙王一瞧啊，当时气得咬碎了钢牙，嘿嘿，好啊，李靖啊，你生的好儿子，惹了祸还不服软，你看看你看看是多么样的强横啊，哎，这还得了吗？这李靖一看呢，当时也是怒了，冤家呀，快快与我跪下。李靖苍啷啷把宝剑亮出来了，那意思当着龙王的面，哎，就要把这哪吒给砍了。当武将的嘛，说话可不能不算数，杀人偿命是欠债还钱呢。小哪吒呢根本就没跪，小腰板拔的是倍儿直啊，小腮帮咕咕着，爹您先等一会儿吧。哎，我说老敖光啊，你也别生气，听我从头至尾细细的说来。我生在老李家这是不假，可你知道吗，小少爷我的根基很深呐、哎，全都是我师父太乙真人跟我说的，我乃是上天玉皇大帝头上的灵珠子，转世投胎，我也是一部正神呐、只因有神仙1500年前犯了杀劫，这神仙之中也有不孝之徒啊，因此需要有人整顿，我呢就下界来整顿来了。哎，你儿啊还有那个夜叉呀，都是榜上有名的该死之辈，我把他们呢给收拾了，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从这个事儿上来说呢，
小少爷不但没罪，反而还有功啊。你这个熬光老头应该感谢我，请我吃一顿啊，喝一顿啊，哎，这都能说得过去。可你就是不能啊，不依不饶，否则我连你是一块收拾。哎呀，好啊，这小娃娃心口胡诌是胡编乱造啊。你说这些个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呢？哎，我跟你完不了。哎，行，你说完不了，那完不了，你打算怎么办？我也、哎，龙王气坏了，我要到天庭，我告你一状。李靖啊，你们俩给我等着吧！啊，滋儿喽，一道金光可就没影了，上哪儿去了？哎，上天了。到玉皇大帝那儿告状去了。李靖一瞅啊，哎呀，冤家呀，你惹了这么大的祸，这可怎么办呢？爹耶，别着急呀，而方才说的字字都是真理呀，我可不能骗您，您呢窃喜雷霆之怒，修发虎狼之威，我呢马上去找我师父去，我师父是太乙真人呢，我说话您不信，让他老人家说句话，您不就信了吗？这个李靖一琢磨呀，这么大的事儿，还真就得请太乙真人出面了。所以他呢，苍啷啷宝剑还匣，一闭眼睛，一摆手，哪吒呀，那你就走上一遭吧。哪吒答应一声，哎，一转身啊，滋溜，没影了，哎。借土遁呢，他走了是一溜金风啊，顷刻之间到在了乾元山金光洞，双脚落地，有金霞童子正在值班呢，一看，哎呦，师兄啊，您来了啊，师弟，咱师父在洞里吗？哎，正在古洞打坐呀。哎呦，师弟呀，烦你通禀一声，就说哪吒求见，师兄您稍后片时吧。时间不长，这金霞童子啊，由打洞里头又返回来了。师父传唤您进去呢，来了。哪吒高高兴兴来到里边，倒在了罗汉床前，双膝跪倒。一看太乙真人是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呢。屋里头是香烟飘渺，古洞中是光怪陆离呀，那真是神鬼难测。一进来就感觉浑身上下都发冷，哎，大概其这地方开着中央空调呢吧。跪倒在地，师父啊，弟子哪吒来了。哎，你起来吧，是不是惹了祸了？哎呦，师父啊，您都知道了，哈哈哈哈，你的所作所为焉能瞒过为师啊。哎呀，师父啊，您都知道了就好，我就不用费唾沫了。老龙王我倒是不怕，可我就是怕我爹呀，哎，不依不饶的太麻烦了。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哪吒呀，你做的没有错，为师不怪。哎，您看这师父多好啊，哎，护犊子，捅那么大篓子，哎，一点责怪的意思都没有，还支持他呢。孩儿啊，敖光上天了，倒在了宝德门，哎，也就是南天门呢，要进那凌霄宝殿状告于你。说实话，他就是告到玉皇大帝那儿啊，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一切一切都是玉帝亲自安排的，只不过这老龙王他不知道啊，这么一个不懂事的老东西到玉帝那儿一捣乱，那不是添堵吗？师父哎，那应该怎么整呢？这么办吧，你呀在后边追，赶到这南天门追上老龙王，哎，当面教训教训他啊。师父，我应该怎么教训呢？太乙真人微微一笑，孩儿啊，近前来。小哪吒啊，本儿就蹦到了罗汉床边，这位老真人呢，一伸手啪啪啪，把这哪吒
这个扣啊给解开了，小肚皮露出来了。再看太乙真人用中指这么一点，画了一道符，哎，就在这肚皮上头就这么一画，这就管用啊。回过头来笑眯眯的趴在哪吒的耳朵边上，孩儿啊，你听着啊，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啊，老真人是一劲儿直嘚嘚。哪吒听着呀，眉飞色舞的，哎哎哎，好好好，哎哎哎，我知道了知道了。等都说完了，太乙真人一摆手，孩儿啊，速去办来。是嘞。哪吒答应一声啊，滋儿喽，一道金光就上了33层天了，是穿云破雾啊。那位说了，这哪吒是骑着火箭去的，是怎么着啊，怎么还能上天呢？咱没说嘛，太乙真人在他的胸前画了那么一道符，这道符给谁画上谁就能上天。咱们简短截说吧，这哪吒就到了33层天这个天顶上了，脚驾祥云，放眼四望啊，哎呦，都说天上美，一点儿都不错呀，这空气多好啊，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看起来天上这个环保部门啊，哎，下了功夫了。再一看，这星斗也显着个大，哎，是光芒四射呀，到处都是桂花树，那个树上头呢，落的都是鸟，什么鸟呢？那哪吒他不认识，那些花草树木啊，也都是人间见不着的。提鼻子这么一闻，怎么还那么香呢？哦，这真是风景如画呀。再往前头看，金光灿灿，那就是宝德门。宝德门俗称啊，就是南天门。由打这儿顺着甬路往里头走，不远就是凌霄宝殿。哪吒心说啊，那老龙王敖光要到这儿来告状来，不知他现在哪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3: 立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小哪吒来到了天宫，放眼这么一瞧啊，这地方可太繁华了，这是超级的大都市啊，尤其这座宝德门，也就是南天门呢，那太气派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初登上界，乍见天堂，金光万道土红泥，锐气千条喷紫雾。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两旁有四根大柱，柱上盘绕的是星云布雾赤须龙。正中有两座玉桥，桥上站立的是彩羽凌空丹顶凤，明霞灿烂映天光，碧雾朦胧遮斗日。一句话，就是气派呀。顺着这神路往里头走，用不了多远呢，就是凌霄宝殿了。哪吒一看呢，自己来得太早了，这南天门还没开呢，说明玉皇大帝正在被窝里头睡懒觉呢。这玉皇大帝呀，他也是练床，没有闹钟那也起不来。 不过呢，这玉皇爷睡不睡懒觉，哪吒呀一点都不关心。他最惦记的就是东海龙王敖光到底来没来呢。正琢磨这事儿呢，忽然间呢，就听那边唰唰唰唰有脚步声音由远及近。哪吒赶紧往旁边一闪身，用这颗大柱子影住了身形。闪目光是偷偷的观看，哎呀，这回看明白了，正是东海龙王敖光啊，由打那边过来了。一看这老龙王头戴着冕旒冠，身穿着大黄袍，手中秉龟，这个龟呀、啊、可不是那大王八，哎，说这龙王爷手里头捧这么一尾甲鱼，哎，给玉皇大帝送来，嗨、哎，那玩意儿不合遥想。咱们说他手中秉龟，这玩意儿啊，就跟那个象牙护板差不多少。不过这龟呢，它是玉石的，上尖下方，有什么事儿啊，就写到这上头。见着玉帝的时候，他好上前启奏啊。如果说忘了词儿，哎，就把这龟在面前这么一竖，哎，就能起到提词儿的作用。您看现在有那个晚会的主持人，手里头啊都拿着手卡，那个大概其呀、啊、就跟龟差不多少。咱们单说这位老龙王，到在南天门一看，哦，来得太早了，他心里头起急呀、啊。也只能是站在门外，就这么静静地等着。小哪吒往左右瞧了瞧，哎，没有人啊，一个神仙都没来。这回行了，我先调理调理他吧。哪吒这一溜啊，就溜到老龙王身背后去了，一伸手把这乾坤圈就给撸下来了，哎，对准老龙王这后脑勺，恶狠狠就是一下啊。啊，棒啊，哎呀，我的妈呀，把老龙王给打的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也就得说老龙王道行高深，要是换一般的，就这一下子啪嚓脑袋就打碎了。可就这样老龙王也受不了啊，哎呀一声哭通通就扑倒在地。哪吒抬起腿来，把老龙王这脖子就给踩住了，踩的老家伙哏了一声啊，哎呦，心说这谁呀、啊、这是、啊、太没有礼貌了。小哪吒还喊呢，哎，别动，动一动脖子给你踩折了。哎呀，把老龙王给恨的呀，牙根都痒痒。小哪吒呀，你这个畜生，你还不松开。哎呀呀，呸，我才不松开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事儿啊已经请示我师父了，我师父说我做的是一点错都没有啊，哎，我是有理的，你是没理的，你是恶人先告状啊。老龙王真急坏了，心说你师父是哪颗葱啊，啊，怎么那么护犊子呀。小哪吒呀，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哼，干什么？就是想打你一顿。哎，在你状告三公子之前呢，我先教训教训你。这哪吒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呀，当时把这巴掌就抡开了，照着龙王这腮帮子左右开弓啊，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也不知道打了多少下了，把老龙王给疼的呀，嗷嗷的怪叫啊，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真乃是小畜生，小畜生，嘿，你这老小子是肉烂嘴不烂呢、啊、我叫你骂，今天呢我还得给你加加功。哪吒眼珠这么一转，想起老人呢说过那么一句话，说是树怕扒皮，龙怕接鳞，哦，干脆我接你几片龙鳞吧。他一伸手啊，在老龙王这个腋下就摸了摸，哎，抓住了两片金鳞。哎，老头儿， 我知道你不讲卫生，哎，常年的不洗澡，浑身上下呀都有寄生虫，都长虱子了。那、哎、我帮你呀、啊，哎，解解痒痒。说着话，手指这么一用力，啊，咔哧一声，两片龙鳞就给揭下来了，把老龙王给疼的，这么一咧嘴，小哪吒呀，啊，咔哧咔哧，又揭下来四片龙鳞。哎呀，敖光泪下是鲜血淋漓呀、啊、哪吒倒是挺高兴啊，你还真怕接鳞呢、啊、那行了，别的我都不管了，今天就把你的鳞都给他接干净了。说着话，小哪吒这一片腿儿就骑在了龙王的身上，把衣服就撩起来了，用两只小手刷刷刷就这么一挠啊，就哪吒这两只手啊，看着肉乎乎的挺可爱，实际上那就是两只大铁耙子，哎，挠上之后龙王就受不了了，稀了哗啦这鳞片就往下掉啊，两肋下这个鲜肉都露出来了，老龙王嗯哀不止，哎呀哎呀，疼杀我爷呀，啊，你还知道疼了，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御状你还告不告？老龙王一琢磨，我呀光棍不斗势力，好汉别吃眼前亏，我要说告，我这点龙鳞呢就都得接下来，性命难保，干脆我权宜之计，我服个软吧、啊、我不告了、啊、不告了。他一说不告，哪吒高兴了啊，奔由的龙身上他跳下来了，啊，既然不告，咱们呢就一切都好说，不过你留在天庭这可不行，三少爷我转身一走，你呀又翻了盆了，还得告状，你呀得跟我回到下界，啊啊啊，那你头前带路我跟着，哎，不行，头前带路那叫什么玩意儿啊，你们龙不是善于变化吗，干脆你呀给我变一个小的，就变一条小蛇，我呢把你揣到兜里头，带着你一起回家。老龙王吓得呀连个不字都没敢说，好好好、带我变来。他一摇身形啊，刷变了，变成七寸长的一条小青蛇。哪吒过去了，一伸手把这蛇抓起来啊，本儿揣到自己兜里了，然后是心满意足啊，行嘞，咱们这就回家了，乐乐呵呵的架起祥云呢就回转陈塘关，眨眼之间，哎，到家了。小哪吒呢高高兴兴迈步就走进了大厅，一看哟，爹妈都在这儿呢啊，参见爹爹，参见母亲。李靖一看，当时火撞顶梁啊，哎呀，小畜生，你上哪里去了？难道说又跑到外边与我惹祸去了不成？哎呀，爹呀，您说话别那么难听啊，我怎么可能出去给您惹祸呢？我是出去办大事去了。哦，你办什么大事？哎，爹爹容禀，您不是不相信我吗？我呢就找我师父太乙真人去了，我问我师父我做的对是不对，我师父说我做的是一点错都没有啊。另外呢，我师父还让我去一趟这宝德门，哎，33层天的凌霄宝殿，您的那位好朋友就这老龙王啊，可真不是个东西，哎，真就跑到那儿要告什么御状，哎，还要告您说抄您的全家，刨咱们的祖坟，我能答应吗？我跟他一辩理呀，他还不听话，对待我是张嘴就骂，举手就打呀。您想啊，我这个脾气是特别的狗怂，那能够忍得下来吗？结果跟他一交手，把他揍趴下了，把他这龙鳞呢接下来那么几十片，总算是啊把他给打服了，这老龙王呢就乖乖的跟我一起回家，哎，就平稳过渡了。 李靖越听越不明白，小畜生不要胡说，你是甚等样人呢、能够上得了那凌霄宝殿？再者说了，东海龙王能听你的摆布吗？能跟你一块回来吗？哎呀爹呀，咱们空嘴白牙说着是没有用，我给您看点证据就全都明白了。李靖啊挺好奇，往那儿一站，把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小哪吒呢一伸手，游到兜里头，把那条小青蛇给掏出来了。爹呀，这个就是东海龙王敖光。哎喂，是是。李靖直咧嘴，心说这个是条泥鳅，是条蚯蚓呢，他怎么可能是龙王呢？哎呦爹，您还不相信呢？哎，我让他变化一个您瞧瞧。小哪吒呀把这条蛇啊吧唧就往地上一扔，然后怒目横眉呀，我说老东西赶紧变，哎，变成点人模样。好家伙，这条小青蛇呀实在是惹不起呀，这才一咕噜一滚刷变了，哎，变成东海龙王敖光的模样。李靖和殷氏夫人站在旁边看的眼睛都直了。这时候敖光可不干了，好啊李靖啊，我真没想到你纵子行凶把我打成这样，我可是玉帝钦点的正神呢、我能完得了吗？再者说了，我那巡海夜叉李根，我那三太子小白龙都惨死在哪吒之手啊，这事儿肯定是不成。李靖啊，你就等着吧，等我找四海龙王都聚齐了，哎，我就要报仇雪恨的。说完了，呜呜，一溜风就跑没影了。李靖一看，哎呀我的天哪，儿啊，你可惹了大祸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你哪是我儿啊，你纯粹是我的催命鬼呀，哎呀，冤家对头啊，我留你无用，一剑将你斩。

俺聊吧。这李靖啊也是挺冲动，哎，冲动是魔鬼呀、啊、当时苍德郎把宝剑就拽出来了。咱没说嘛，殷氏夫人呢在现场呢，毕竟这当娘的心地慈善，哎，向着自己的儿子，赶紧上前把老爷给拦住了。老爷呀，您不可这般行事啊，有道是虎毒还不食子呢，儿啊赶紧到后边待着去吧，千万不要再给你爹惹祸了。哎，娘您放心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别看那老龙王，哎，比比划划的，支棱拔叉的，张牙舞爪的，实际上啥能耐都没有，他不找来帮凶是他的便宜，如果找来了，孩儿我是全部包圆啊。李靖啊还是生气啊，滚啊滚，把哪吒往外头撵。哪吒一瞧跟爹呀是死不对眼，当时扑棱着脑袋，哎，进了内宅了。到了内宅躺了那么一会儿，心里头烦闷，心说这老龙王真找人去了。哦，我可听说了，龙王他们是亲哥四个，叫做敖光、敖钦、敖顺、敖润。哎呀，是不是找那帮老龙去了？真要是给找来呀，那陈塘关还真就热闹了。嗯，这个事儿啊我得留点神，实在不行还有我师父呢。哎，我师父那老头啊是最有意思，他是最护犊子呀。小哪吒虽然说想开了，但是啊还是有点郁闷。得嘞，我自己出去啊溜达溜达吧。他这回出门啊谁也不带着，从这个后花园角门就出去了，哎，往前转。这个街上没有什么好溜达的，小城不大，哎，三街六市啊，前者都看过了。一看呢有一条背街，他呀顺着背街可就过去了。背街再一拐弯，倒在了城根底下，顺着马道就可以上城了。因为现在呀不是战争年月，城上也没有什么兵丁把守，小哪吒呢顺着马道就上了城楼子了。进来一瞧啊，嚯，这地方还真没来过啊，不错呀。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敌楼底下看看女儿墙，往下呢再看看。哪吒心说呀，在底下瞅着不高，哎，在上头往下一看还真不矮呢。城外是护城河，嗯，也挺好。溜达到南门来了，一开始啊在南门这个城楼的底下他是坐着乘凉，看看这看看那，哎，时间不长啊，他一回头可就瞅见了。哎呦，闹了半天这儿还有大门呢，这门里边肯定还有房间呢，哎，得嘞，我进去，哎，瞧瞧吧。推开门呢他可就进去了，这地方叫做箭楼啊，屯兵的地方，哎，里边挺宽阔，往正中央这么一看是一个大神龛，神龛的前头有供桌，两旁呢排列着刀枪架子，哎，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石锁石盾子，哎，应有尽有啊。这地方可就有人把守了。这个看守的兵丁一看，哟，三少爷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哪吒一乐，哎，我呀就是闲着没事到这儿，哎，参观参观。我说这个地方是演武的吧？哎，那个是什么玩意儿啊？他往神龛上边看，哎，有个架子，架子上头呢架着一条宝弓，旁边呢有箭壶，箭壶里头插着三支凋零箭。各位，就这套玩意儿可是不能动啊，因为这张弓它名叫乾坤弓，这三支箭呢它叫做震天箭，乃是镇陈塘关之宝啊，谁也不敢随便拿它，就像神灵一样啊在这儿供奉着。据说是轩辕皇帝当初大战蚩尤的时候使用过的武器，哎，打那儿之后啊就供起来了。
视为神器，必须得烧香磕头啊。可小哪吒呢，青头愣加上愣头青，哎，任麻都不懂。哎呀哈，这东西好玩，哎，我瞧瞧。小哪吒一转脑袋，看明白了，哎，刚才看守的那个兵丁啊，转身他走了，大概其是换岗去了。啊，面前没有人，这回可以随便玩喽。他上前一伸手啊，把那震天弓就给抓住了，由的神龛上头就给拖下来了。这玩意儿沉甸甸的啊，是好东西。再一瞧，铜胎铁背犀牛角。再弹弹弓弦呢，紧绷绷的。哪吒随便用小手这么一拽，根本就没拉动。小哪吒挂了道劲了，哎，才玩命的要拉这张弓。各位，这回麻烦了，这才演出一段小哪吒要箭射骷髅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家
9: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8: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

0: 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5: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50斑马线。
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9: 你先走，

0: 帮我们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三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小哪吒蹦蹦跳跳顺着马道上了城了，到在箭楼里头这一瞧啊，嘿，在神龛上头供奉着弓箭呢。当然这张弓和这三支箭呢，那不是一般般的，乃是李靖镇陈塘关之宝啊。想当初李靖学艺的时候，授业老恩师西昆仑的渡厄真人传授给他这么一套法宝，哎，就是这张乾坤弓，还有这三支震天剑。这都是想当初皇帝战蚩尤时候所用的宝物啊。往这儿一摆，哎，不用使唤，这座陈塘关呢就能够太太平平。李靖呢对这宝物啊也是非常的崇拜，每逢初一十五都要亲自来烧香磕头。那么小哪吒头一次上这儿来，所以感觉非常的新鲜，哎，一伸手把这张弓给脱下来了，一看这弓，哎呀，可是够大的，往地上一戳，就这个头啊比哪吒还要高出去一拳，再一拉这弓弦，哎，嘎吱，哎，嘎吱，哎呀，呵，怎么这么硬啊。哪吒可不知道，在整座陈塘关来讲，只有他爸爸李靖能拉得开乾坤弓，剩下旁人呢都白给。哪吒就不服这劲儿啊，哎呀，三少爷我就这么废物啊，拉个弓都拉不开，我成白吃饱了，哎，不行，说什么我也得较较劲。他呀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就玩了命了，哎，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哎，拉了一个满，一松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再一使劲，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又拉满了。简短截说呀，是连拉了三个满啊。哪吒感觉非常的开心，可又一琢磨，光是拉弓啊它是半套，要想全部的 happy 起来呀，那得射这么一箭。他扭头一看，这箭壶里头啊供奉着三支震天箭，他一伸手啊，唰，拔出来一支，一看这凋零箭上头啊是金色的，往箭杆上一瞅呢，哎，有一行小小的金字，写的是陈塘关总兵李靖。哦，哪吒乐了啊，这是我爸爸的箭，还写着名呢。哎，也好，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人过不留名，不知道张王李赵；雁过不留声，不知道春夏秋冬啊。哎，看起来我爹是正人君子，箭上头写上自己名字，哎，将来射死哪员敌将，就明告诉他，是我李靖把你射死的，哎，你怎么地吧。

那显着多爷们儿啊，比那蔫巴出溜的做了好事不留名那可强多了。哪吒呀越想越高兴，这才任扣搭弦，哎，把这支箭呢就吊到弓上了，再一使劲，嘎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弓拉满了，弓开如满月，是箭走赛流星啊！一松手，嘎巴人，可了不得了！这支箭离了弦之后啊，就有一阵风雷之声，吓得小哪吒一闭眼睛啊！等再睁开一瞧，坏了，这支箭已经飞入了云端，哎，往西南方向就飞过去了，一路霹雳闪电呢，就好像现在那个弹道导弹，哎，差不多少啊，唰，可就没影了。哪吒心说坏了，那坏了，坏了，坏了，真没想到这一箭能射这么远。这要是射得比较近呢，我赶紧跑过去把箭给捡回来，放回原处可就没事了。可现在把这支箭给射丢了，这么好的玩意儿，我爹要是过问起来，恐怕又得生气呀。哎呀，算了吧，我呀不能承认这个事儿。他赶紧把这张弓放回原位，箭壶呢也重新摆好了。一琢磨，这少了一只啊，三只变两只了，哎，我爹呀很容易发现，干脆我呀找一只假的吧，哎，冲冲数。他呀溜溜达达下了城楼了，哎，找这个兵刃架子武器仓库，也不知道从哪儿学么来一只凋零剑，这样子呀跟震天剑还真就差不多少。他本儿往这剑壶里头这么一戳，哎，就冒名顶替以假乱真了，拍拍小手乐乐呵呵下了箭楼，哎，没事人一样他走了。他是没事了，可是万没有想到射的这一支箭可惹了大祸了，就这支箭一下子射出去108000里，哎，您说够远不够远呢？就在那西南方向有一座山，叫做骷髅山，山上啊有一座古洞，叫做白骨洞，洞里边呢有一位出家得道的女人，叫做石矶娘娘。这石矶娘娘啊修炼已经5000-6000年了，这个人在道行上那是非常的高明，哎，领着两个小徒弟，一个叫碧云童子，一个叫彩云童子。今天这事儿呢也比较巧，碧云童子拎着小花篮在骷髅山一带呀正采药呢，嘴里头哼着仙歌，哎，乐乐呵呵的。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听身背后啊响起来风雷之声，呵，这碧云童子可不明白怎么回事了，赶紧抬起头来仔细的观看。哎呦呵，可把他吓了一跳，就见这云彩里头闪出了一片红光啊，唰，奔他可就来了。什么玩意儿啊，哎，书中代言，正是小哪吒射来的那支震天箭。这碧云童子还没看明白呢，这支箭呢就给他射上了啊，是正中哽嗓咽喉啊，这小童子连哼都没哼一声，咯楼，当时是气绝身亡，哎，就给钉到石头上了。当时这药篮子啪嗒啊掉地上了，顺着山坡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了下去。在山坡底下呀还有一小孩呢，谁呀，哎，就是彩云童子，在那地方啊正采着野花玩呢。突然之间就听见扑通一声，紧跟着啊叽了咕噜这药篮子啊滚下来了。彩云就知道不好啊，赶紧顺着山坡往上跑，师兄师兄您怎么了？过来这么一瞧啊，哎呀，

0: 谁把我师兄给射死了。这彩云童子顾不得干别的了，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往洞里头跑，哎，进了白骨洞了。石矶娘娘呢，正在那块儿啊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呢。彩云童子就进来了，师父啊，大事不好了，不知道什么人发了一箭，把我师兄给射死了。
1: 哦，这人在何处呢？
0: 哎呀，就在山坡上呢，我可没敢动啊。石矶娘娘赶紧下了莲台，就像飞一样啊，赶到了出事地点。低头这么一看，哎呀，徒儿啊，这平白无故的，这是怎么个缘故呢？石矶娘娘赶紧过去，把这支箭呢就给拔下来了。赶紧找大抹布，哎，刷刷刷把上边的血迹给擦干净了，拖到眼前仔细的观看。啊，可恼啊，可恨的。石矶娘娘当时是怪眼圆翻呢，哎，这女人长得也不怎么漂亮，哎，不是杏眼是怪眼。因为她呀看见箭杆上写着一行小字呢，写的是陈塘关总兵李靖。哎呀呀，这个李靖这是挑衅呢，啊，够牛的，做了好事还留名啊，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我跟你一无冤是二无仇，因何下此毒手射死我的徒儿呢？我岂能善罢甘休啊。彩云童子啊，有，你看守洞门，为师去去就回。石矶娘娘口吐仙气啊，唰，化作了一只青鸾呢。石矶娘娘一迈腿啊，本儿登上了青鸾。这青鸾是什么玩意儿啊？哎，简单说吧，就是绿了吧唧一只大鸟啊。这是石矶娘娘的交通工具，她一拍这青鸾，啊，唰，展翅摇铃就飞上了天空啊！眨眼之间就到在了陈塘关。这石矶娘娘就在半悬空中高声喊叫：“李靖啊，李靖，你还不出来见我！”李靖这两天呢，身体不太好，大概其呀，是伤风感冒，哎，正甩大鼻涕呢，在这个堂上啊坐着喝茶呢。一看这李靖啊，就不懂得食疗食补，也不懂得喝茶的科学，哎，感冒了你不能喝茶，越喝越肺呀，哎，他不知道，哎，滋溜滋溜一个劲儿的往下灌，心里头呢还非常的烦闷。就想着这些日子发生这些事儿，哎，不痛快，哎，也不知道这老龙王上哪儿去了，这么大的事情能说善罢甘休吗？他呀又恨哪吒为什么要出去给我惹事儿去。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有人呢叫他的名字：李靖啊，还不出来见我。哎呀，李靖心说，这谁呀，怎么这么没礼貌啊，还直呼姓名。他呀气呼呼的迈步离开院落，哎，倒在帅府门前呢。这门前是一个大广场，抬头往半悬空中观看，影影绰绰可就看见了。要是旁人呢看不见，但是李靖能看见，因为他呀也有半仙之体，哎，这视力也特别的好，跟那个自带望远镜啊差不多少。他一瞧，哎呀呵，原来是石矶娘娘，不敢怠慢，赶紧撩衣服可就跪下了。老娘娘在上，弟子李靖迎接来迟，罪该万死啊。哼哼，李靖啊，少要花言巧语，你做得好事，我特为找你算账来了，这黄金历史何在？小神在此。 答应一声啊，黄金力士唰，就在这云端现形。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什么叫黄金力士啊？哎，就是傻大个，专门给这些神仙呢打工的，光干活还不要钱，哎，就这种智商。这就得说神仙呢有能耐，能找着这样的打工的，得节省多少工资啊。嗨，闲言少叙，单说这黄金力士现出了身形，石矶娘娘呢用手一指，与我拿下。黄金力士这傻大个还答应一声，遵了法旨，一转身形啊，唰，由的云端可就落下来了。不容分说呀，上前抓住了李靖，脚尖一点地，腾楞一下又飞上了云头。陈塘关的兵丁家将啊，可都看见了。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可坏了菜了，咱们大帅怎么让这大傻子给抓走了？哎呀呀呀，大伙儿啊是乱作了一团，有人呢撒脚如飞到后堂去禀报夫人。这帅府怎么乱咱们呢先不说，单说石矶娘娘把李靖啊直接就拿回了骷髅山白骨洞，是升座莲台呀，吩咐一声把李靖带到了面前。李靖赶紧规规矩矩的往那一跪，老娘娘啊，弟子何罪之有，触犯尊严，请娘娘明示。哼，你还敢嘴硬。李靖啊，我知道你的根基，想当年你也曾修仙访道，不过呢是半途而废，你食了人间烟火才跑到陈塘关当起了总兵，锦袍玉带也算是不含糊了。想当初啊，我跟你师父杜恶老真人也曾多加美言，你呢才有今天，可是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因何要用剑射死我的徒儿，还不从实讲来啊。老娘娘冤枉啊，冤枉，弟子一字不知是半字不晓啊，我可没干这种事儿啊，都你还敢嘴硬。来人呐，把证据拿给他看。有人过去把震天剑呢就拿过来了啊，啪往地上这么一扔，李靖在那儿跪着呀，赶紧捡起剑来这么一瞧，哎呀，的确是自己的东西。李靖还纳闷呢，这玩意儿在敌楼上头搁着呢，在佛龛那儿供着呢，到底是什么人随便动用呢？我怎么一字不知是半字不晓呢？石矶娘娘把眼一瞪，李靖啊，这是你的不是啊？回老娘娘，此乃震天剑，正是弟子之物，当年是我授业老恩师赠送于我，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敢动用啊，一直供奉在佛堂，今天不知他为什么会飞到此处，我实在是搞不清楚。哦，李靖，你还想狡辩，那么不是你干的，你说他是谁干的？弟子的确是不清楚，如果老娘娘能开恩把弟子放回去，我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把真正的元凶送到这骷髅山白骨洞。好吧，李靖啊，我相信你的人品，当然了，我也不怕你逃跑，暂且呀就先把你放回去。哎，你拿着这支箭回去仔细的查找，如果说找到元凶，那么万事皆休，如果说找不到，那就由你顶罪啊。老娘娘，弟子知道。回去吧。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把李靖吓得呀跟小蒜一样，倒退着从这白骨洞里头出来了。 伸手这一抹呀，好家伙，满头都是大汗呢。哎呀，按下葫芦瓢又起，一宗未了又一宗啊。我先回家，我查查吧。他抓了一把土啊，啊唰，这么一扬，哎，借着土遁，呜呜呜呜呜，他回来了。哎，这速度也是够快的，十万八千里是说到就到啊。等到的陈塘关，那是低头搭了假的，哎，掸掸尘土，迈步进屋，见到了他的燕氏夫人，
2: 哟，老爷呀。您这是上哪儿去了？
0: 哎呀，一言难尽呐。夫人呐，你看看这个。
2: 呀，这不是震天剑吗？是您的宝贝呀。
0: 哎呀，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竟敢私自动用此宝，射出去十万八千里呀，把骷髅山白骨洞石矶娘娘的宝贝徒弟碧云童子给射死了。娘娘是才把我拿去问罪，我说我呀得回来调查调查，捉拿真正的凶手。夫人呐，你说咱们陈塘关谁能干得了这个事儿啊？
2: 呀，老爷呀，这可不好说。据我所知，那张乾坤宫那一般人可拉不开呀。
0: 啊，是啊，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能射此箭呢。
1: 刚说到这儿，外边啊本儿蹦进了一小孩，哎，正是哪吒。
3: 爹，这箭呢我能射。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作室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3: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分不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教可以有哪些亮点？
19: 就是以学为中
20: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

0: 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90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

0: 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可是发了愁了，愁的是翡翠脑袋倍儿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龙王爷那事儿还没整明白呢，这骷髅山白骨洞的石矶娘娘又翻了。这只震天剑是怎么飞到骷髅山的呢？实在是想不清楚。他在屋子里头啊，跟殷氏夫人两个人呐、嘚嘚嘚嘚嘚嘚，哎，就讨论这个事儿。这时候呢，有打外头蹦蹦跳跳回来一位，谁呀？哎，正是宝贝嘎的儿子，这小哪吒。哪吒倒在门前，竖起耳朵一听，呀，啊、哦，我爸爸问这支箭的事儿呢。哪吒呀，也没听太明白，什么射死人呢、惹大祸呀，他没听着。哎，就听他爸爸说，这箭特别难射，弓特别难拉，什么人有这种本事啊？哎，就听这么两句。哪吒一琢磨，嘿，我呀，显显本事吧，让我爹也知道我是将门虎子、虎门英雄啊！想到这儿，啊，奔儿，由得门外往里头一蹦，舔着小胸脯，拍拍小肚子，爹，那支箭呢，是我射的。李靖一听，眼睛可就瞪圆了，心里头琢磨不对呀，这孩子充其量才七岁啊，小胳膊小腿的，他不可能拉开乾坤弓啊。儿啊，你莫要发此狼言大话，这乾坤弓震天剑乃是皇帝战蚩尤时的宝物，一般人是拉不开的。爹，因为孩子我不是一般人呢 啊我跟您呢，吹个大牛，哎，吹吹这骆驼。今天我就到这个城楼上去玩去了，哎，发现箭楼里头佛龛之上供奉着弓箭呢，我就想显显能耐，哎，射这么一箭瞧一瞧。结果呢，啊，奔儿，一箭给射飞了，可坏了，风雷之声啊，飞出多远去找不回来了。我还怕爹爹您呢怪罪于我呢。可现在一听您这语气，哎，我心里头有底了。您不但不能怪罪我，还得表扬我，哎，说我有万金的神力。爹，您说您这宝贝儿子是不是特别特的有出息？李靖听完了，哎呀呀，嘎吱吱咬碎了钢牙呀。儿啊，你近前些。爹，您叫我进钱干什么呀？我呀，要奖赏于你。哎呀，爹，我看看您发给我什么奖品。这哪吒呀，往前这么一凑合，李靖大吼一声，我呀，就发给你这个奖品啊，啪，嘎巴稀脆一大耳雷子，把小哪吒给扇的呀，啊，滴溜溜就地转了三圈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爹，这奖品可不怎么样啊，小娃娃，小畜生，你不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冤家呀。这一箭射到了骷髅山白骨洞，把那碧云童子给射死了，你知道吗？咱们陈塘关永无安宁之日了。哎，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别说的那么骇人听闻呢，不就是射死一小孩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哎呀，小娃娃，你赶紧把嘴给我闭上吧。那十几老娘娘，一个不饶，百个不饶啊！哎，我都交不了账了。哦，哈哈，爹呀，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有道是好汉做事好汉当啊。这么办，我跟着您呢，走一趟，去见见那个什么石鸡呀，还是木头鸡呀？哎，咱们跟他理论理论呢。哎呀，儿啊，我也保护不了你了。咱们祭武祠出发吧。殷氏夫人呢，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哭，哎，心疼孩子呀。可是呢，事关重大，哎，他也不敢劝。这老爷都快气疯了。李靖一转身呢，头前引路，这哪吒呢，在屁股后头，哎，屁颠屁颠的就那么跟着。这爷俩还不和了，哎，还走不到一块儿了。俩人呢，只好各抓了一把土，哎，各借土遁，呜呜呜呜呜呜呜，一前一后就来在了骷髅山。等到在白骨洞外，李靖一摆手：“哪吒呀，你就在洞外等候，我先进去禀报一声。”哎，爹，您注意点啊，不行我收拾他。气得李靖也不言语。这位李总兵还是比较守规矩的，迈步来在了白骨洞中，一看这石矶娘娘在莲台上正坐着呢，旁边啊是彩云童子正然伺候。李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参见老娘娘，我回来了。”“李靖啊，调查清楚没有啊？”“调查清楚了。弟子我是罪该万死啊。”老娘娘，您猜这箭是谁射的？”“废话，我能猜得着吗？”“哎，对对对，那您就别猜了，我直接公布答案。射箭的呀，是我的儿子，哎，三儿子叫哪吒呀。现在我已经把这个逆子带到了古洞，请老娘娘发落。”“哦。”石矶娘娘一听哪吒两个字，当时眼眉可就竖起来了。如此说来，李靖啊，没有你的事儿了，战退到一边。李靖擦擦冷汗，站起身形，哎，在一边傻了吧唧戳着去了。石矶娘娘呢，又一摆手：“彩云童儿啊，倒在洞外传唤那哪吒觐见。”“是。”小童子迈步往外就走。咱们呢，再说说小哪吒，在白骨洞外等了半天了，心里头还直琢磨呢。这事儿可够奇怪的，我就是随随便便射这么一箭啊，就把他徒弟碧云童子给射死了，这不是放屁吹灯寸了劲儿了吗？说不准呢，不是那么回事，哎，根本就没射死人。但是这石矶娘娘她是个碰瓷儿的，想要讹诈我们家，哎，所以整出这么一场闹剧来，非得让我爹包赔损失。嘿嘿，这种人呢，我可不能惯着，要不然就得坑死好人，笑死贼呀。哪吒呢，往这一站，又往周围环视了一圈，哎呀呀，他又是倒吸一口冷气，一看这座骷髅山，这可不是一般般的，没有什么真正的石头，都是用人的骷髅和白骨堆积起来的。哪吒心中暗想啊，这个石矶娘娘表面上说是什么神仙，实际上啊，那是一个妖精啊，还指不定吃了多少活人了呢。要不然白骨骷髅怎么能够堆积成山呢？啊，干脆今天我给你来一个斩草除根，哎，老妖精小妖精全给你报销了就得了。小哪吒这就下定了决心了。这时候听见这洞府里头啊，刷刷刷刷响起脚步声音，哪吒明白啊，这是由达

里头出来人了，甭问呢，肯定是来抓我来了。嘿嘿，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干脆我冷不防先给你来一下吧。小哪吒也是够狠的，一伸手从这个腕子上头把这乾坤圈这大镯子就给退下来了，念动仙言咒语，这乾坤圈唰长大了，哎，跟小车轮子差不多少，紧紧的就握在了手中啊。这时候洞里头出来一位，谁呀？正是那彩云童子，哎，这倒霉蛋。他呀二了吧唧的往外就走，哪吒看准机会了，等这彩云童子从里头刚一露头，他把乾坤圈可就抡圆了，照准这彩云童子的脑袋啊，噗啊，啪嚓啊，小童子惨叫一声，是摔倒在地呀，花红脑子流得满地都是。哪吒一看啊啊，好好，大获成功啊，赶紧念咒把乾坤圈收起来，乐呵呵往那一戳，还琢磨呢啊，这是打死一个小崽子，听说还有一个什么石鸡呀、啊、是木头鸡那老太太呢，他怎么不出来呀、啊、哎，出来我照样一下我要了他的盒钱。哪吒站这儿啊还等着呢。再说里边的石矶娘娘打坐在莲台是正然等候，猛然间就听洞外啪嚓一声，紧跟着儿了一下，哭通通有东西栽倒在地。石矶娘娘机灵灵打一冷战呢，心说这怎么回事，赶紧呼唤一声，彩云呐、啊、童儿哎，你是怎么样了？呼唤了数声没有什么回音啊，这不废话吗，都死了他还回什么音啊。石矶娘娘就知道不好啊，赶紧一飘身形刷由打这莲台上他跳下来了，迈步往外就走。旁边站的李靖啊也害怕，哎呦，这怎么又出岔头了，赶紧在屁股后边也跟着，一前一后就来在了白骨洞外。李靖定睛这么一瞧啊，哎呦我的妈耶，只吓得魂不附体。他看明白了，甭问呢、啊、自己儿子又发飙了、嗯、把这彩云童子还给干死了。嘿嘿，地上的祸不惹，惹天上的祸呀，浑身力抖啊。那石矶娘娘也看明白了，啊，好啊，小孽障，我这彩云童儿是你给打死的吗？啊啊，对呀。哪吒乐呵呵的，就是我打死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我说你这个老太太长得怎么那么寒碜呢？啊，这满山的骷髅白骨是不是都你干的？哎，你吃的人呢？小太爷我射了一箭啊，把你徒弟叫什么啊碧云童子给射死了。说实话呀，哪吒我是非常的后悔呀，我为什么没一箭把你这老太婆给射死，那可就为民除害了啊。不过呢，现在还来得及，我射死你一个小崽子，哎，打死你一个小崽子，还剩下你这老八 K， 我呀再抓紧时间把你给收拾了，哎，你这就算灭了种了，哎，绝了窝了，以后你也就不至于再害好人了。石矶娘娘听着那眼睛都快瞪裂了，啊，小娃娃呀，你真是胆大包天了，还没有人敢跟我这么说话呢，休走啊，是你拿命来。这石矶娘娘说完了，一伸手就想推燕翅摁崩簧拽出她的宝剑，可是她这动作呀还是慢了点，哪吒比她可迅猛多喽啊，说啊，乾坤圈就拽出来了，
念动仙言咒语，无丢一下子起在了半悬空啊。这家伙大如车轮，光闪闪，冷森森的，呜，奔石矶娘娘可就砸下来了。要换个旁人呢，这一下子就给干到那儿了。但是石矶娘娘道法高深呢，她一看这小家伙要撒野，赶紧用袍袖这么一抖啊，唰，可坏事了，人家能耐太大，就这一下子把这乾坤圈呢给收了，哎，吧嗒变小了，落在人家的袖口里头。石矶是仰天大笑啊，呵呵呵呵，小孽障，就这点本事还敢在你家老娘娘面前卖弄呀，这点本事算不了什么，我还多着呢。说着话，这小哪吒呀，唰，把混天绫给拽出来了。你瞧瞧啊，这是我小时候用的尿不湿，哎，粑粑戒子，今天我就拿它呀，把你给捏出去。说这话可太损了。粑粑戒子那是捏粑粑的，这回可倒好，要捏这石矶娘娘。小哪吒把混天绫这么一抖啊，唰，这面积可太大了，铺天盖地呀，奔着石矶娘娘可就下来了。再看石矶，一不慌二不忙，一手掐诀，唰，就这么一比划，这混天绫啊乖乖的变小了啊，吧嗒落进人家的袖口之内。哪吒一瞧，哎呀，坏了，我师父啊一共就传授给我两件法宝，乾坤圈混天绫啊，这回都归了他了，我来个净手。小娃娃还有什么法宝尽管的施展开来。哎呦，我说你这老太太还真就有那么两下子，哼，不过小太爷我的宝贝呀还多着呢，哎，我再给你来一样。你还有什么宝物？哎，我这个宝贝呀，哎，就是我的腿，哎，特别的能跑啊，你追不上我。说完话，这哪吒一转身往下一哈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如飞似箭，可就跑下去了，把石矶娘娘给气的呀，鼻子都歪了。李靖在旁边呢，脑袋都绿了，赶紧过来赔礼道歉：“老娘娘，这是一个逆子子，您千万可不要生气呀。”嗨，李靖啊，你还跟着捣什么乱呢？啊，现如今没有你的事了，赶紧给我滚到一边去吧！哎，好好好，我赶紧滚，赶紧滚呢。李靖一琢磨，现在我也干不了别的了，哎，就剩这一个字儿，哎，滚了。李靖躲到一边去，咱们不提，单说这石矶娘娘，手持着宝剑，掐诀念咒，架起了云光啊，在后边就死死的追赶哪吒啊，唰，可就下来了。哪吒跑着跑着，偷眼这么一看，哎呦，不好！这老太太长跑还挺有能耐，哇，可怎么办呢？啊，到哪儿去躲藏啊？哎呀呀，可不急死！哎，有了！突然间想起他师父来了，哎，千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呢、啊？我师父跟我说的清楚，我乃是上界灵珠子转世投胎，将来要辅保着武王伐纣，做姜子牙帐前的先行官，不管我有什么难事都去求我的师父，哎，他是有求必应啊。得嘞，乾元山走着吧，哒哒哒哒哒哒，是直奔金光洞。书说简短呢，这就到了，到在莲台前就见了师父太乙真人。这老真人正然高坐在这儿练能耐呢，闭目养神呢，就听外头有说话的声音。太乙真人把眼睛就睁开了，从里边放出来两道光华，一看呢，正是宝贝徒弟哪吒进来了。
师父，可了不得了，弟子我惹了大祸了，您快救命吧。哪吒呀，你又惹了什么祸了？哎呀，师父，是这么回事儿啊。小事一段，小事一段呢、啊。不就是杀了两个小崽子，又惹怒了一个老太太吗？哎，师父，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没关系啊，有为师在此，了者无妨啊。哎，您看这老神仙就是超级的护犊子。哪吒一听太乙真人说这词儿，可乐坏了。师父喂，您可是明白人，哎，比我爹可强一百套啊。哎，赶紧出去，哎，给我挡横去吧。您看这老神仙还真就是太护犊子了。把这个徒弟呀、啊、就视为眼珠子，那碰不得。老真人不但不怪罪哪吒，心里头啊还有点不痛快，心说时机呀、啊、时机，你是好来的无礼呀、啊、慢说是你徒弟，哎，就包括你在内算个神马东西呀、啊、无非是海外的散仙而已，说白了就是个老妖精，还敢欺负我小徒弟，嘿嘿，看我太乙真人怎样逗你。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定项目代表评选委员。汪五爷，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

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0: 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咱们现代人呢，都喜欢买保险，其中有那么一个险种挺有意思，叫做熊孩子险，也就是监护人家长啊给孩子买那么一个保险。如果这孩子出去戳这个松毛蛋去，捅马蜂窝去，惹了祸之后得包赔人家损失啊，这熊孩子险可就发挥了作用了。陈塘关的总兵这李靖最失败的地方就是没给他儿子这哪吒买一份熊孩子险，结果要吃大亏呀。小哪吒这货惹的可是忒大了，把巡海夜叉李衮打了一个脑浆迸裂，把小白龙三太子的龙筋都给抽了。这回东海龙王敖光他是悲痛欲绝，非要找这李靖算账不可，自己呀脚架着云光游到海里头可就出来了，有心晃晃悠悠直奔陈塘关，但是一琢磨不行，我呀还得变化一下，做做伪装，因为我长得太难看了，人身子是龙脑袋，大骨溜眼睛，大翻嘴唇，七叉八叉的两只犄角，而且还是红胡子绿脸，一点人样都没有。我要是虎了巴的就往这陈塘关城里头这么一走，马路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嗷一声就全都得吓死，到在那个时候我比小哪吒缺那个德呀还要大得多。这老龙王倒是挺懂事，找到没人的地方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文人的模样，手里头拿着折扇，他是一步三摇啊，迈着四方的步，放着四棱的屁，就来在了陈塘关帅府之外。门上人这一瞧，来了一位老先生，您要找谁呀？你到里边通禀一声，就说是李靖的故人敖光求见。这门上人一听，这位这派头挺大呀，直呼我家老爷姓名，那得罪不起，赶紧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去了。这李靖啊他乏了，准备早早的休息呢，忽然听报说是敖光求见，这李靖就大吃了一惊啊，怎么着我蒙兄来了，数载未见，各忙各的，这怎么都快黑天了跑我这儿来了啊，肯定是有事儿。他呀不敢怠慢，赶紧出去迎接呀。见面这一瞧坏了，敖光那脸呢往下沉沉着，拉得老长老长的，那是纯粹的老驴脸，眼珠啊都哭肿了。蒙兄啊，您这是怎么了？大驾金身因何来到碧崖呢？嘿嘿，李靖啊，你别给我装什么大半算了，我找你算账来了。哎呀，蒙兄啊，这话是从何谈起呢？快快，里边请啊，里边请。一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老龙王当面就质问李靖，把前因后果这么一一的讲述一回。当然了，老龙王啊说的话全是向着自己的，关于什么巡海夜叉和龙王三太子怎么欺负小孩，结果让

小孩给欺负了。这些细节呢，他就没说。李靖就是一皱眉头啊，哎呀，蒙兄啊，我儿子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啊。我倒是有两个大儿子，哎，比较有本事的，可是都不在家呀。长子金吒跟随着授业老恩师文殊广法天尊在五龙山云霄洞习学本事，次子木吒跟随着老师慈航道人在普陀山洛家洞修学能为，他们两个也没有这作案的时间呢。老龙王一皱眉头，我说李靖啊，你还有没有第三个儿子呀？有，倒是有，只是啊，这小孩儿太小了，今年才七岁。你儿子那小白龙三太子呢？哎，大小伙子了。我儿子要跟你儿子打架呀，不可能把你儿子打死，那肯定是你儿子把我儿子打死。如果说我儿子七岁小孩把你儿子大小伙子给打死，那你儿子得有多废物啊？哎，不可能的事儿。龙王气得鼻子都歪了，哎呀，我儿子就是那么废物，就是让你那七岁的小儿子给打死了。那孩子是不是叫哪吒？确实是哪吒呀，快快快把他叫出来，我要问问。李靖闻听是非常的疑惑呀，蒙兄啊，那您就在厅堂上稍待片时，我到里边瞧个究竟。这李靖挎着宝剑怒目横眉呀，就赶奔后堂，哎，就喊这哪吒，可是到哪儿都没找着，最后来在了后花园的牡丹亭啊。一看牡丹亭上头有灯光，影影绰绰，那地方有人。李靖啊，蹑足潜踪就上了牡丹亭，一看哪吒呀正在灯底下坐着呢，眉飞色舞的在那儿啊，钉了几个大钉子，把一个什么玩意儿拴到这钉子上头了，来来回回的正编花样呢。具体用的是什么材料，做的是什么手工，那李靖可看不清楚，赶紧就问他：“哪吒呀，哎，爹，您回来了啊？你那儿干什么呢？嘿，爹呀，我给您呐做这个盼甲丝绦呢。”听说您每天呢训练三军，身为大将者身披铠甲呀，没有这盼甲绦怎么能行呢？哎呀，听说这玩意儿啊是最讲究，所以儿亲手给您编，是孝敬爹爹。哦，那么你用的是什么材料呢？嘿，爹呀，可是好东西，我用的是龙筋呢。你这龙筋从何而来呢？爹呀，您别瞪眼呐，这龙筋绝对不是偷的，嘿嘿，是如此这般这么一回事儿。这哪吒倒是实在，一五一十的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爹呀，今天这个事儿我干的可是太有理了，因为我是个小孩啊，他们呢呲牙咧嘴的拿叉就叉我，我是左躲右闪呐，他还是不答应，非得把我插死不可，而一怒之下呢就把他给打死了。哎，闹了半天呢这脑袋都楼了，我刚要回来，哎，又来了一个什么小白龙叫三太子，领着好大一帮啊，什么虾兵蟹将，大王八精啊，想以多为胜欺负孩儿，孩儿一怒之下，我呀又伸了手了，啪嚓，他这脑袋比那夜叉还糟呢。结果打死之后，我一看废物利用吧，啊，滋儿滋儿滋儿，把这龙筋呢就给抽出来了。回到家中啊，我加个夜班给爹爹您编这个盼甲丝绦，您说好事不好呢？这哪吒说的呀是眉飞色舞啊，可李靖呢五官都挪移了，哎呀，畜生啊，你可惹了塌天大祸了，你把咱们全家都给断送了啊！打人家一拳你防人家一脚啊，老龙王岂能善罢甘休，人家已经找到咱们家来了，父亲我是无言以对，儿啊，爹我可保护

护不了你了，赶紧跟我走吧，去见见那个老龙王，是杀是剐就得听人家的了。啊啊，爹呀，他找咱们家来了。嘿，我还正要找他呢，问问他是怎么教育的他儿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哎，您头前带路，我呀找他评理去。哎呀，不要胡说，随我前来。小哪吒鼓着腮帮子，哎，跟着他爹就来在了前厅。进门就吵吵呢，嗨，有理走遍天下，没理是寸步难行啊。哎呀，小畜生啊，不要胡说了，赶紧上前参见老伯父。老龙王一瞧，哎呦，这小孩长得可真是够可爱的，但是他就是爱不起来了，这是仇人呢，眼睛都红了。你是哪吒？哎，一点都不假，三公子是也。我且问你，你干得好事。哎，不用夸，不用夸，干好事我从来是不留名啊。哪吒呀，休得顽皮，你说说你是怎样打死我的巡海夜叉，又是怎样抽了我儿的龙筋呢？哎呦，老头啊，原来您为的是这个事儿。行嘞，小少爷我呀也是不喜欢占别人的便宜，既然你来了呢，咱们就物归原主，这玩意儿，哎，还给你了。他把手里头这几根龙筋啊，团吧团吧啊，吧唧就扔到桌子上头了。小娃娃，这是何物？哎呦，连这玩意儿你都不认识啊，这是你儿子的龙筋啊，赶紧拿走吧，咱们两清了。龙王一瞧啊，当时气得咬碎了钢牙，嘿嘿，好啊，李靖啊，你生的好儿子，惹了祸还不服软，你看看，你看看，是多么样的强横啊，哎，这还得了吗？这李靖一看呢，当时也是怒了，冤家呀，快快与我跪下。李靖苍啷啷把宝剑亮出来了，那意思当着龙王的面，哎，就要把这哪吒给砍了。当武将的嘛，说话可不能不算数，杀人偿命是欠债还钱呢。小哪吒呢，根本就没跪，小腰板拔的是倍儿直啊，小腮帮鼓鼓着，爹您先等一会儿吧。哎，我说老敖光啊，你也别生气，听我从头至尾细细的说来。我生在老李家这是不假，可你知道吗，小少爷我的根基很深呢，哎，全都是我师父太乙真人跟我说的，我乃是上天玉皇大帝头上的灵珠子，转世投胎，我也是一部正神呢，只因有神仙1500年前犯了杀劫，这神仙之中也有不孝之徒啊，因此需要有人整顿，我呢就下界来整顿来了。哎，你儿啊还有那个夜叉呀，都是榜上有名的该死之辈，我把他们呢给收拾了，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从这个事儿上来说呢，小少爷不但没罪，反而还有功啊，你这个敖光老头应该感谢我，请我吃一顿啊，喝一顿啊，哎，这都能说得过去，可你就是不能啊，不依不饶，否则我连你是一块收拾。哎呀，好啊，这小娃娃心口胡诌，是胡编乱造啊，你说这些个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呢，哎，我跟你完不了。哎，行行行行行行，你说完不了，那完不了你打算怎么办？我也，哎，龙王气坏了，我要到天庭，我告你一状。李靖啊，你们俩给我等着吧，啊，滋儿喽，一道金光可就没影了，上哪儿去了？哎，上天了，到玉皇大帝那儿告状去了。李靖一瞅啊，哎呀，冤家呀，你惹了这么大的祸，这可怎么办呢？爹耶，别着急呀，而方才说的字字都是真理呀，我可不能骗您。
您呢，窃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我呢，马上去找我师父去。我师父是太乙真人呢。我说话您不信，让他老人家说句话，您不就信了吗？这个……李靖一琢磨呀，这么大的事儿，还真就得请太乙真人出面了。所以他呢，苍啷啷宝剑还侠，一闭眼睛，一摆手，哪吒呀，那你就走上一遭吧。哪吒答应一声，一转身啊，滋溜，没影了。借土遁呢，他走了是一溜金风啊，顷刻之间到在了乾元山金光洞，双脚落地，有金霞童子正在值班呢。一看，哎呦，师兄啊，您来了啊，师弟，咱师父在洞里吗？正在古洞打坐呀。哎呦，师弟呀，烦你通禀一声，就说哪吒求见。师兄，您稍后片时吧。时间不长，这金霞童子啊，由打洞里头又返回来了。师父传唤您进去呢，来了。哪吒高高兴兴来到里边，倒在了罗汉床前，双膝跪倒。一看太乙真人是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呢。屋里头是香烟飘渺，古洞中是光怪陆离呀，那真是神鬼难测。一进来就感觉浑身上下都发冷，大概其这地方开着中央空调呢吧。跪倒在地，师父啊，弟子哪吒来了。你起来吧，是不是惹了祸了？哎呦，师父啊，您都知道了，哈哈哈哈，你的所作所为焉能瞒过为师啊。哎呀，师父啊，您都知道了就好，我就不用费唾沫了。老龙王我倒是不怕，可我就是怕我爹呀，不依不饶的，太麻烦了。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哪吒呀，你做的没有错，为师不怪。您看这师父多好啊，护犊子，捅那么大娄子，一点责怪的意思都没有，还支持他呢。孩儿啊，敖光上天了，倒在了宝德门。也就是南天门呢，要进那凌霄宝殿状告于你。说实话，他就是告到玉皇大帝那儿啊，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一切一切都是玉帝亲自安排的，只不过这老龙王他不知道啊，这么一个不懂事的老东西到玉帝那儿一捣乱，那不是添堵吗？师父，那应该怎么整呢？这么办吧，你呀在后边追，赶到这南天门追上老龙王，当面教训教训他啊。师父，我应该怎么教训呢？太乙真人微微一笑，孩儿啊，近前来。小哪吒啊，本儿就蹦到了罗汉床边。这位老真人呢，一伸手啪啪啪把这哪吒这个扣啊给解开了，小肚皮露出来了。再看太乙真人用中指这么一点，画了一道符，就在这肚皮上头就这么一画，这就管用啊。回过头来笑眯眯的趴在哪吒的耳朵边上，孩儿啊，你听着啊，老真人是一劲儿直嘚嘚。哪吒听着呀，眉飞色舞的，好，我知道了知道了。等都说完了，太乙真人一摆手，孩儿啊，速去办来。是嘞。哪吒答应一声啊，滋儿喽，一道金光就上了33层天了，是穿云破雾啊。那位说了，这哪吒是骑着火箭去的，是怎么着？怎么还能上天呢？咱没说嘛，太乙真人在他的胸前画了那么一道符，这道符给谁画上，谁就能上天。咱们简断截说吧，这哪吒就到了33层天这个天顶上了，
脚架祥云放眼

眼四望啊，哎呦，都说天上美，一点儿都不错呀，这空气多好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看起来天上这个环保部门啊，下了功夫了。再一看，这星斗也显着个大，是光芒四射呀。到处都是桂花树，那个树上头呢，落的都是鸟。什么鸟呢？那哪吒他不认识。那些花草树木啊，也都是人间见不着的。提鼻子这么一闻，怎么还那么香呢？哦，这真是风景如画呀。再往前头看，金光灿灿，那就是宝德门。宝德门俗称啊，就是南天门。由打这儿顺着甬路往里头走，不远就是凌霄宝殿。哪吒心说啊，那老龙王敖光要到这儿来告状来，不知他现在哪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
16: 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谈
16: 到民族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给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小哪吒来到了天宫，放眼这么一瞧啊，这地方可太繁华了。这是超级的大都市啊，尤其这座宝德门，哎，也就是南天门呢，那太气派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初登上界，乍见天堂，金光万道土红泥，锐气千条喷紫雾，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两旁有四根大柱，柱上盘绕的是星云布雾赤须龙，正中有两座玉桥，桥上站立的是彩羽凌空丹顶凤，明霞灿烂映天光，碧雾朦胧遮斗日。一句话，哎，就是气派呀。

看呢，自己来得太早了，这南天门还没开呢，说明玉皇大帝正在被窝里头睡懒觉呢。嗨，这玉皇大帝呀，他也是练床，哎，没有闹钟那也起不来。不过呢，这玉皇爷睡不睡懒觉，哪吒呀一点都不关心，他最惦记的就是东海龙王敖光到底来没来呢。正琢磨这事儿呢，忽然间呢，就听那边唰唰唰唰，有脚步声音由远及近。哪吒赶紧往旁边一闪身，用这颗大柱子影住了身形，闪目光是偷偷的观看。哎呀，这回看明白了，正是东海龙王敖光啊，由打那边过来了。一看这老龙王头戴着冕旒冠，身穿着大黄袍，手中秉龟。这个龟呀，可不是那大王八。哎，说这龙王爷手里头捧这么一尾甲鱼，哎，给玉皇大帝送来。嗨，那玩意儿不合遥想。咱们说他手中秉龟，这玩意儿啊，就跟那个象牙护板差不多少。不过这龟呢，它是玉石的，上尖下方，有什么事儿啊，就写到这上头。见着玉帝的时候，他好上前启奏啊。如果说忘了词儿，哎，就把这龟在面前这么一竖，哎，就能起到提词儿的作用。您看现在有那个晚会的主持人，手里头啊都拿着手卡，那个大概其呀就跟龟差不多少。咱们单说这位老龙王，到在南天门一看，哦，来得太早了，他心里头起急呀，也只能是站在门外就这么静静的等着。小哪吒往左右瞧了瞧，哎，没有人啊，一个神仙都没来，这回行了，我先调理调理他吧。哪吒这一溜啊，就溜到老龙王身背后去了，一伸手把这乾坤圈就给撸下来了，哎，对准老龙王这后脑勺，恶狠狠就是一下啊，啊，棒啊，哎呀我的妈呀，把老龙王给打的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也就得说老龙王道行高深，要是换一般的，就这一下子啪嚓脑袋就打碎了。可就这样，老龙王也受不了啊，哎呀一声，扑通通就扑倒在地。哪吒抬起腿来，把老龙王这脖子就给踩住了，踩得老家伙哏了一声啊，哎呦，心说这谁呀，这是，啊，太没有礼貌了。小哪吒还喊呢，哎，别动，动一动脖子给你踩折了。哎呀，把老龙王给恨的呀，牙根都痒痒。小哪吒呀，你这个畜生，你还不松开。哎呀呀，呸，我才不松开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事儿啊已经请示我师父了，我师父说我做的是一点错都没有啊，哎，我是有理的，你是没理的，你是恶人先告状啊。老龙王真急坏了，心说你师父是哪颗葱啊，啊，怎么那么护犊子呀。小哪吒呀，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哼，干什么，就是想打你一顿，哎，在你状告三公子之前呢，我先教训教训你。这哪吒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呀，当时把这巴掌就抡开了，照着龙王这腮帮子左右开弓啊，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也不知道打了多少下了，把老龙王给疼的呀，嗷嗷的怪叫啊，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真乃是小畜生，小畜生，嘿，你这老小子是肉烂嘴不烂呢，啊，我叫你骂。今天呢，我还得给你加加工。哪吒眼珠这么一转，想起老人呢说过那么一句话，
说是

树怕扒皮，龙怕接鳞。哦，干脆我接你几片龙鳞吧。他一伸手啊，在老龙王这个腋下就摸了摸，哎，抓住了两片金鳞。哎，老头儿，我知道你不讲卫生，哎，常年的不洗澡，浑身上下呀都有寄生虫，都长虱子了。那、哎、我帮你呀、啊，哎，解解痒痒。说着话，手指这么一用力啊，咔哧一声，两片龙鳞就给接下来了，把老龙王给疼的，这么一咧嘴，小哪吒呀，啊，咔哧咔哧，又接下来四片龙鳞，哎呀！敖光泪下是鲜血淋漓呀、啊，哪吒倒是挺高兴啊，你还真怕接鳞呢、啊？那行了，别的我都不管了，今天就把你的鳞都给它接干净了。说着话，小哪吒这一片腿儿就骑在了龙王的身上，哎，把衣服就撩起来了，用两只小手刷刷刷就这么一挠啊，就哪吒这两只手啊。看着肉乎乎的挺可爱，实际上那就是两只大铁耙子，哎，挠上之后龙王就受不了了，稀了哗啦这鳞片就往下掉啊，两肋下这个鲜肉都露出来了，老龙王恩哀不知，哎呀哎呀，疼杀我爷呀，啊，你还知道疼了，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御状你还告不告？老龙王一琢磨，我呀，光棍不斗势力，好汉别吃眼前亏，我要说告，我这点龙鳞呢就都得接下来，性命难保，干脆我权宜之计，我服个软吧、啊、我不告了、啊、不告了。他一说不告，哪吒高兴了啊，奔儿由的龙身上他跳下来了啊，既然不告，咱们呢就一切都好说，不过你留在天庭这可不行，三少爷我转身一走，你呀又翻了盆了，还得告状，你呀得跟我回到下界啊啊啊，那你头前带路我跟着，哎，不行，头前带路那叫什么玩意儿啊，你们龙不是善于变化吗，干脆你呀给我变一个小的，就变一条小蛇，我呢把你揣到兜里头，带着你一起回家。老龙王吓得呀连个不字都没敢说，好好好、带我变来。他一摇身形啊，刷变了，变成七寸长的一条小青蛇。哪吒过去了，一伸手把这蛇抓起来啊，本儿揣到自己兜里了，然后是心满意足啊，行嘞，咱们这就回家了，乐乐呵呵的架起祥云呢、啊、就回转陈塘关，眨眼之间哎，到家了。小哪吒呢高高兴兴迈步就走进了大厅，一看哟，爹妈都在这儿呢啊，参见爹爹，参见母亲。李靖一看当时火撞顶梁啊，哎呀，小畜生，你上哪里去了？难道说又跑到外边与我惹祸去了不成？哎呀爹呀，您说话别那么难听啊，我怎么可能出去给您惹祸呢，我是出去办大事去了。哦，你办什么大事？哎，爹爹容禀，您不是不相信我吗，我呢就找我师父太乙真人去了，我问我师父我做的对是不对，我师父说我做的是一点错都没有啊，另外呢我师父还让我去一趟这宝德门，哎，33层天的凌霄宝殿，您的那位好朋友就这老龙王啊，可真不是个东西，哎，真就跑到那儿要告什么御状，哎，还要告您说抄您的全家，刨咱们的祖坟，我能答应吗？我跟他一辩理呀，他还不听话，对待我是张嘴就骂，举手就打呀。您想啊，我这个脾气是特别的狗怂，那能够忍得下来？

结果跟他一交手，把他揍趴下了，把他这龙鳞呢接下来那么几十片，总算是啊把他给打服了。这老龙王呢就乖乖的跟我一起回家，哎，就平稳过渡了。嗯，李靖越听越不明白，小畜生不要胡说，你是甚等样人呢，能够上得了那凌霄宝殿？再者说了，东海龙王能听你的摆布吗？能跟你一块回来吗？哎呀爹呀，咱们空嘴白牙说着是没有用，我给您看点证据就全都明白了。李靖啊挺好奇，往那儿一站，把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小哪吒呢一伸手，由得兜里头把那条小青蛇给掏出来了。爹呀，这个就是东海龙王敖光。哎喂，这是。李靖直咧嘴，心说这个是条泥鳅，是条蚯蚓呢，他怎么可能是龙王呢？哎呦爹，您还不相信呢，哎，我让他变化一个您瞧瞧。小哪吒呀把这条蛇啊吧唧就往地上一扔，然后怒目横眉呀，我说老东西赶紧变，哎，变成点人模样。好家伙，这条小青蛇呀实在是惹不起呀，这才一咕噜一滚刷变了，哎，变成东海龙王敖光的模样。李靖和殷氏夫人站在旁边看的眼睛都直了。这时候敖光可不干了，好啊李靖啊，我真没想到你纵子行凶把我打成这样，我可是玉帝钦点的正神呢，我能完得了吗？再者说了，我那巡海夜叉李根，我那三太子小白龙都惨死在哪吒之手啊，这事儿肯定是不成。李靖啊，你就等着吧，等我找四海龙王都聚齐了，哎，我就要报仇雪恨的。说完了，呜，一溜风就跑没影了。李靖一看，哎呀我的天哪，儿啊，你可惹了大祸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你哪是我儿啊，你纯粹是我的催命鬼呀，哎呀，冤家对头啊，我留你无用，一剑将你斩了吧。这李靖啊也是挺冲动，哎，冲动是魔鬼呀，当时苍得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咱没说嘛，殷氏夫人呢在现场呢，毕竟这当娘的心地慈善，哎，向着自己的儿子，赶紧上前把老爷给拦住了。老爷呀，您不可这般行事啊，有道是虎毒还不食子呢，儿啊，赶紧到后边待着去吧，千万不要再给你爹惹祸了。哎，娘您放心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别看那老龙王，哎，比比画画的，支棱拔叉的，张牙舞爪的，实际上啥能耐都没有，他不找来帮凶是他的便宜，如果找来了，孩儿我是全部包圆啊。李靖啊还是生气啊，滚啊滚，把哪吒往外头撵。哪吒一瞧跟爹呀是死不对眼，当时扑棱着脑袋，哎，进了内宅了。到了内宅躺了那么一会儿，心里头烦闷，心说这老龙王真找人去了，哦，我可听说了，龙王他们是亲哥四个，叫做敖光、敖钦、敖顺、敖润。哎呀，是不是找那帮老龙去了？真要是给找来呀，那陈塘关还真就热闹了。嗯，这个事儿啊，我得留点神，实在不行还有我师父呢。哎，我师父那老头啊是最有意思，他是最护犊子呀。小哪吒虽然说想开了，但是啊还是有点郁闷。得嘞，我自己出去啊溜达溜达吧。他这回出门啊谁也不带着，从这个后花园角门就出去了，哎，往

前转。这个街上没有什么好溜达的，小城不大，三街六市啊，前者都看过了。一看呢，有一条背街，他呀顺着背街可就过去了。背街再一拐弯，倒在了城根底下，顺着马道就可以上城了。因为现在呀不是战争年月，城上也没有什么兵丁把守。小哪吒呢顺着马道就上了城楼子了。进来一瞧啊，嚯，这地方还真没来过啊，不错呀，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敌楼底下看看女儿墙，往下呢再看看。哪吒心说呀，在底下瞅着不高，哎，在上头往下一看还真不矮呢。城外是护城河，也挺好。溜达到南门来了。一开始啊，在南门这个城楼的底下，他是坐着乘凉，看看这看看那，哎，时间不长啊，他一回头可就瞅见了。哎呦，闹了半天这儿还有大门呢，这门里边肯定还有房间呢，哎，得嘞，我进去，哎，瞧瞧吧。推开门呢，他可就进去了。这地方叫做箭楼啊，屯兵的地方，哎，里边挺宽阔，往正中央这么一看，是一个大神龛，神龛的前头有供桌，两旁呢排列着刀枪架子，哎，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石锁石盾子，哎，应有尽有啊。这地方可就有人把守了。这个看守的兵丁一看，哟，三少爷，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哪吒一乐，哎，我呀就是闲着没事到这儿，哎，参观参观。我说这个地方是演武的吧？哎，那个是什么玩意儿啊？他往神龛上边看，哎，有个架子，架子上头呢架着一条宝弓，旁边呢有箭壶，箭壶里头插着三支凋零箭。各位，就这套玩意儿可是不能动啊，因为这张弓它名叫乾坤弓，这三支箭呢它叫做震天箭，乃是朕陈塘关之宝啊，谁也不敢随便拿它，就像神灵一样啊，在这儿供奉着。据说是轩辕皇帝当初大战蚩尤的时候使用过的武器，哎，打那儿之后啊就供起来了，视为神器，必须得烧香磕头啊。可小哪吒呢，青头愣加上愣头青，哎，任妈都不懂。哎呀哈，这东西好玩，哎，哎，我瞧瞧。小哪吒一转脑袋看明白了，哎，刚才看守的那个兵丁啊转身他走了，大概其是换岗去了。啊，面前没有人，这回可以随便玩喽。他上前一伸手啊，把那震天弓就给抓住了，由的神龛上头就给拖下来了。这玩意儿沉甸甸的啊，是好东西。再一瞧，铜胎铁背犀牛角。再弹弹弓弦呢，紧绷绷的。哪吒随便用小手这么一拽，根本就没拉动。小哪吒挂了道劲了，哎，才玩命的要拉这张弓。各位，这回麻烦了。这才演出一段小哪吒要箭射骷髅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

0: 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家代表的管理员。
8: 端午节，后代的世界，
9: 我们
8: 一丝不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6: 一
15: 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小哪吒蹦蹦跳跳，顺着马道上了城了。倒在箭楼里头这一瞧啊，嘿，在神龛上头供奉着弓箭呢。当然这张弓和这三支箭呢，那不是一般般的，乃是李靖镇陈塘关之宝啊。想当初李靖学艺的时候，授业老恩师西昆仑的渡厄真人传授给他这么一套法宝，就是这张乾坤弓，还有这三支震天剑。这都是想当初皇帝战蚩尤时候所用的宝物啊。往这儿一摆，不用使唤，这座陈塘关呢就能够太太平平。李靖呢对这宝物啊也是非常的崇拜，每逢初一十五都要亲自来烧香磕头。那么小哪吒头一次上这儿来，所以感觉非常的新鲜，一伸手把这张弓给脱下来了，一看这弓，哎呀，可是够大的，往地上一戳，就这个头啊，比哪吒还要高出去一拳，再一拉这弓弦儿，嘎吱，嘎吱，呵。怎么这么硬啊？哪吒可不知道，在整座陈塘关来讲，只有他爸爸李靖能拉得开乾坤弓，剩下旁人呢都白给。哪吒就不服这劲儿啊，哎呀，三少爷我就这么废物啊，拉个弓都拉不开，我成白吃饱了，不行，说什么我也得较较劲。他呀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就玩了命了，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拉了一个满，一松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再一使劲，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又拉满了。简短截说呀，是连拉了三个满啊。哪吒感觉非常的开心，可又一琢磨，光是拉弓啊它是半套，要想全部的 happy 起来呀，那得射这么一箭。他扭头一看，这箭壶里头啊供奉着三支震天箭，他一伸手啊，唰，拔出来一支，一看这凋零箭上头啊是金色的，往箭杆上一瞅呢，有一行小小的金字，写的是陈塘关总兵李靖。哦，哪吒乐了啊，这是我爸爸的剑，还写着名呢。也好，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人过不留名，不知道张王李赵；雁过不留声，不知道春夏秋冬啊。看起来我爹是正人君子，剑上头写上自己名字，将来射死哪员敌将，就明告诉他，是我李靖把你射死的，你怎么地吧。那显着多爷们儿啊，比那蔫巴出溜的做了好事不留名那可强多了。哪吒呀越想越高兴，这才任扣搭弦，把这支箭呢就吊到弓上了，再一使劲，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弓拉满了。 公开如满月是剑走赛流星啊，一松手嘎巴人

声，吓得小哪吒一闭眼睛啊。等再睁开一瞧，坏了，这支箭已经飞入了云端，哎，往西南方向就飞过去了，一路霹雳闪电呢，就好像现在那个弹道导弹，哎，差不多少啊，唰，可就没影了。哪吒心说坏了，那坏了，坏了，坏了，真没想到这一箭能射这么远，这要是射得比较近呢，我赶紧跑过去把箭给捡回来，放回原处可就没事了。可现在把这支箭给射丢了，这么好的玩意儿，我爹要是过问起来，恐怕又得生气呀。哎呀，算了吧，我呀不能承认这个事儿。他赶紧把这张弓放回原位，箭壶呢也重新摆好了。一琢磨，这少了一只啊。三只变两只了，哎，我爹呀很容易发现，干脆我呀找一只假的吧，哎，冲冲数。他呀溜溜达达下了城楼了，哎，找这个兵刃架子武器仓库，也不知道从哪儿学么来一只凋零剑，这样子呀跟震天剑还真就差不多少。他本儿往这剑壶里头这么一戳，哎，就冒名顶替以假乱真了，拍拍小手乐乐呵呵下了箭楼，哎，没事人一样他走了。他是没事了，可是万没有想到射的这一支箭可惹了大祸了，就这支箭一下子射出去108000里，哎，您说够远不够远呢？就在那西南方向有一座山，叫做骷髅山，山上啊有一座古洞，叫做白骨洞，洞里边呢有一位出家得道的女人，叫做石矶娘娘。这石矶娘娘啊修炼已经5000-6000年了，这个人在道行上那是非常的高明，哎，领着两个小徒弟，一个叫碧云童子，一个叫彩云童子。今天这事儿呢也比较巧，碧云童子拎着小花篮在骷髅山一带呀正采药呢，嘴里头哼着仙歌，哎，乐乐呵呵的。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听身背后啊响起来风雷之声，呵，这碧云童子可不明白怎么回事了，赶紧抬起头来仔细的观看。哎呦呵，可把他吓了一跳，就见这云彩里头闪出了一片红光啊，唰，奔他可就来了。什么玩意儿啊，哎，书中代言正是小哪吒射来的那只震天箭。这碧云童子还没看明白呢，这支箭呢就给他射上了啊，是正中哽嗓咽喉啊。这小童子连哼都没哼一声，咯楼，当时是气绝身亡，哎，就给钉到石头上了。当时这药篮子啪嗒啊掉地上了，顺着山坡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了下去。在山坡底下呀还有一小孩呢，谁呀，哎，就是彩云童子，在那地方啊正采着野花玩呢。突然之间就听见扑通一声，紧跟着啊叽了咕噜这药篮子啊滚下来了。彩云就知道不好啊，赶紧顺着山坡往上跑，师兄师兄您怎么了？过来这么一瞧啊，哎呀，谁把我师兄给射死了。这彩云童子顾不得干别的了，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往洞里头跑，哎，进了白骨洞了。石矶娘娘呢正在那块儿啊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呢，彩云童子就进来了。师父啊，大事不好了，不知道什么人发了一箭把我师兄给射死了。哦，
这人在何处呢？哎呀，就在山坡上呢，我可。

没敢动啊。石矶娘娘赶紧下了莲台，就像飞一样啊，赶到了出事地点。低头这么一看，哎呀，徒儿啊，这平白无故的，这是怎么个缘了故呢？石矶娘娘赶紧过去，把这支箭呢就给拔下来了，赶紧找大抹布，哎，刷刷刷，把上边的血迹给擦干净了，拖到眼前仔细的观看，啊，可恼啊，可恨呐！石矶娘娘当时是怪眼圆翻呐，哎，这女人长得也不怎么漂亮，哎，不是杏眼是怪眼。因为他呀看见箭杆上写着一行小字呢，写的是陈塘关总兵李靖。哎呀呀，这个李靖这是挑衅呢，啊，够牛的，做了好事还留名啊，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我跟你一无冤是二无仇，因何下此毒手射死我的徒儿呢？我岂能善罢甘休啊。彩云童子啊，有你看守洞门，为师去去就回。石矶娘娘口吐仙气啊，唰化作了一只青鸾呢。石矶娘娘一迈腿啊，本儿登上了青鸾。这青鸾是什么玩意儿啊？哎，简单说吧，就是绿了吧唧一只大鸟啊。这是石矶娘娘的交通工具，她一拍这青鸾啊，唰展翅摇铃就飞上了天空啊，眨眼之间就到在了陈塘关。这石矶娘娘就在半悬空中高声喊叫，李靖啊，李靖，你还不出来见我。李靖这两天呢身体不太好，大概其呀是伤风感冒，哎，正甩大鼻涕呢，在这个堂上啊坐着喝茶呢。一看这李靖啊，就不懂得食疗食补，也不懂得喝茶的科学，哎，感冒了你不能喝茶，越喝越肺呀，哎，他不知道，哎，滋溜滋溜一个劲儿的往下灌，心里头呢还非常的烦闷，就想着这些日子发生这些事儿，哎，不痛快，哎，也不知道这老龙王上哪儿去了，这么大的事情能说善罢甘休吗？他呀又恨哪吒，为什么要出去给我惹事儿去？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有人呢叫他的名字，李靖啊，还不出来见我。哎呀，李靖心说，这谁呀，怎么这么没礼貌啊，还直呼姓名。他呀气呼呼的迈步离开院落，哎，倒在帅府门前呢。这门前是一个大广场，抬头往半悬空中观看，影影绰绰可就看见了。要是旁人呢看不见，但是李靖能看见，因为他呀也有半仙之体，哎，这视力也特别的好，跟那个自带望远镜啊差不多少。他一瞧，哎呀呵，原来是石矶娘娘，不敢怠慢，赶紧撩衣服可就跪下了，老娘娘在上，弟子李靖迎接来迟，罪该万死啊。哼哼，李靖啊，少要花言巧语，你做得好事，我特为找你算账来了，这黄金利是何在？小神在此。答应一声啊，黄金利是唰就在这云端现形。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什么叫黄金利是啊？哎，就是傻大个，专门给这些神仙呢打工的，光干活还不要钱，哎，就这种智商。这就得说神仙呢有能耐，能找着这样的打工的，得节省多少工资啊。嗨，闲言少叙，单说这黄金力士现出了身形，石矶娘娘呢用手一指，

与我拿下。黄金力士这傻大个还答应一声遵了法旨，一转身形啊，唰，游的云端可就落下来了。不容分说呀，上前抓住了李靖，脚尖一点地，腾楞一下又飞上了云头。陈塘关的兵丁家将啊，可都看见了。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可坏了菜了，咱们大帅怎么让这大傻子给抓走了？哎呀呀，大伙儿啊是乱作了一团，有人呢撒脚如飞到后堂去禀报夫人。这帅府怎么乱咱们呢先不说，单说石矶娘娘把李靖啊直接就拿回了骷髅山白骨洞，是升座莲台呀，吩咐一声把李靖带到了面前。李靖赶紧规规矩矩的往那一跪，老娘娘啊，弟子何罪之有，触犯尊严，请娘娘明示。哼，你还敢嘴硬。李靖啊，我知道你的根基，想当年你也曾修仙访道，不过呢是半途而废，你食了人间烟火才跑到陈塘关当起了总兵，锦袍玉带也算是不含糊了。想当初啊，我跟你师父杜恶老真人也曾多加美言，你呢才有今天，可是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因何要用剑射死我的徒儿，还不从实讲来啊。老娘娘冤枉啊，冤枉，弟子一字不知是半字不晓啊，我可没干这种事儿啊，都你还敢嘴硬。来人呐，把证据拿给他看。有人过去把震天剑呢就拿过来了啊，啪往地上这么一扔，李靖在那儿跪着呀，赶紧捡起剑来这么一瞧，哎呀，的确是自己的东西。李靖还纳闷呢，这玩意儿在敌楼上头搁着呢，在佛龛那儿供着呢，到底是什么人随便动用呢？我怎么一字不知是半字不晓呢？石矶娘娘把眼一瞪，李靖啊，这是你的不是啊？回老娘娘，此乃震天剑，正是弟子之物，当年是我授业老恩师赠送于我，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敢动用啊，一直供奉在佛堂，今天不知他为什么会飞到此处，我实在是搞不清楚。哦，李靖，你还想狡辩，那么不是你干的，你说他是谁干的？弟子的确是不清楚，如果老娘娘能开恩把弟子放回去，我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把真正的元凶送到这骷髅山白骨洞。好吧，李靖啊，我相信你的人品，当然了，我也不怕你逃跑，暂且呀就先把你放回去。哎，你拿着这支剑回去仔细的查找，如果说找到元凶，那么万事皆休，如果说找不到，那就由你顶罪啊。老娘娘，弟子知道。回去吧。是，把李靖吓得呀跟小蒜一样，倒退着从这白骨洞里头出来了，伸手这一抹呀，好家伙，满头都是大汗呢。哎呀，按下葫芦瓢又起，一宗未了又一宗啊，我先回家我查查吧。他抓了一把土啊，唰这么一扬，哎，借着土遁，呜呜呜呜，他回来了。这速度也是够快的，十万八千里是说到就到啊。等到的陈塘关，那是低头耷拉甲的，哎，掸掸尘土迈步进屋，见到了他的阴氏夫人。

哟，老爷呀，您这是上哪儿去了？哎呀，一言难尽呐。夫人呐，你看看这个。呀，这不是震天剑吗？是您的宝贝呀。哎呀，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竟敢私自动用此宝，射出去108000里呀，把骷髅山白骨洞石矶娘娘的宝贝徒弟碧云童子给射死了。娘娘适才把我拿去问罪，我说我呀得回来调查调查，捉拿真正的凶手。夫人呐，你说咱们陈塘关谁能干得了这个事儿啊？呀，老爷呀，这可不好说。据我所知，那张乾坤宫那一般人可拉不开呀。是啊，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能射此箭呢。刚说到这儿，外边啊本儿蹦进了一小孩，正是哪吒。爹，这箭呢我能射。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4: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他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
16: 后代的事情，我们太丰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可是发了愁了，愁的是翡翠脑袋倍儿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龙王爷那事儿还没整明白呢，这骷髅山白骨洞的石矶娘娘又翻了。这只震天剑是怎么飞到骷髅山的呢？实在是想不清楚。他在屋子里头啊，跟殷氏夫人两个人呐，嘚嘚嘚嘚嘚嘚，哎，就讨论这个事儿。这时候呢，有打外头蹦蹦跳跳回来一位，谁呀？哎，正是宝贝嘎的儿子，这小哪吒。哪吒倒在门前，竖起耳朵一听，呀。啊，我爸爸问这支箭的事儿呢。哪吒呀也没听太明白，什么射死人呢惹大祸呀，他没听着。哎，就听他爸爸说，这箭特别难射，弓特别难拉，什么人有这种本事啊？哎，就听这么两句。哪吒一琢磨，嘿，我呀显显本事吧，让我爹也知道我是将门虎子虎门英雄。

0: 想到这儿，阿奔儿由的门外往里头一蹦，舔着小胸脯，拍拍小肚子，爹，那支箭呢是我射的。李靖一听，眼睛可就瞪圆了，心里头琢磨不对呀，这孩子充其量才七岁啊，小胳膊小腿的，他不可能拉开乾坤弓啊。儿啊，你莫要发此狼言大话，这乾坤弓震天剑乃是皇帝战蚩尤时的宝物，一般人是拉不开的。爹，因为孩子我不是一般人呢 啊我跟您呢吹个大牛，哎，吹吹这骆驼，今天我就到这个城楼上去玩去了，哎，发现箭楼里头佛龛之上供奉着弓箭呢，我就想闲闲能耐，哎，射这么一箭瞧一瞧，结果呢啊奔儿一箭给射飞了，可坏了，风雷之声啊，飞出多远去找不回来了，我还怕爹爹您呢怪罪于我呢，可现在一听您这语气，哎，我心里头有底了，您不但不能怪罪我，还得表扬我，哎，说我有万金的神力。爹，您说您这宝贝儿子是不是特别特的有出息？李靖听完了，哎呀呀，嘎吱吱咬碎了钢牙呀，儿啊，你近前些。爹，您叫我近前干什么呀？我呀要奖赏于你。哎呀，爹，我看看您发给我什么奖品。这哪吒呀往前这么一凑合，李靖大吼一声，我呀就发给你这个奖品啊，啪，嘎巴稀脆一大耳雷子，把小哪吒给扇的呀啊，滴溜溜就地转了三圈啊。哎呀呀呀呀呀呀，爹，这奖品可不怎么样啊，小娃娃，小畜生，你不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冤家呀。这一箭射到了骷髅山白骨洞，把那碧云童子给射死了，你知道吗？咱们陈塘关永无安宁之日了。哎，爹爹爹爹爹爹爹，别说的那么骇人听闻呢，不就是射死一小孩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哎呀，小娃娃，你赶紧把嘴给我闭上吧，那十级老娘娘一个不饶百个不饶啊，哎，我都交不了账了。哦，哈哈，爹呀，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有道是好汉做事好汉当啊。这么办，我跟着您呢走一趟，去见见那个什么石鸡呀还是木头鸡呀，哎，咱们跟他理论理论呢。哎呀，儿啊，我也保护不了你了，咱们就此出发吧。殷氏夫人呢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哭，哎，心疼孩子呀。可是呢事关重大，哎，他也不敢劝。这老爷都快气疯了。李靖一转身呢，头前引路，这哪吒呢在屁股后头，哎，屁颠屁颠的就那么跟着。这爷俩还不和了，哎，还走不到一块儿了。俩人呢只好各抓了一把土，哎，各借土遁，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一前一后就来在了骷髅山。等到在白骨洞外，李靖一摆手，哪吒呀，你就在洞外等候，我先进去禀报一声。哎，爹，您注意点啊，不行我收拾他。气得李靖也不言语。这位李总兵还是比较守规矩的，迈步来在了白骨洞中，一看这石矶娘娘在莲台上正坐着呢，旁边啊是彩云童子正然伺候。李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参见老娘娘，我回来了。李靖啊，调查清楚没有啊？调查清楚了，弟子我是罪该万死啊。老娘娘，您猜这箭是谁射的？废话， 我能猜得着吗？对对对，那您就别猜了，我直接公布答案。射箭的呀，是我的儿子，三儿子叫哪吒呀。现在我已经把这个逆子带到了古洞，请老娘娘发落。
1: 哦，
0: 石矶娘娘一听哪吒两个字，当时眼眉可就竖起来了。如此说来，李靖啊，没有你的事儿了，战退到一边。李靖擦擦冷汗，站起身形，在一边傻了吧唧戳着去了。石矶娘娘呢，又一摆手，彩云童儿啊，倒在洞外传唤那哪吒觐见。是。小童子迈步往外就走。咱们呢，再说说小哪吒，在白骨洞外等了半天了，心里头还直琢磨呢，这事儿可够奇怪的。我就是随随便便射这么一箭啊，就把他徒弟碧云童子给射死了，这不是放屁吹灯寸了劲儿了吗？说不准呢，不是那么回事，根本就没射死人。但是这石矶娘娘她是个碰瓷儿的，想要讹诈我们家，所以整出这么一场闹剧来，非得让我爹包赔损失。嘿嘿，这种人呢，我可不能惯着，要不然就得坑死好人，笑死贼呀。哪吒呢，往这一站，又往周围环视了一圈，哎呀呀，他又是倒吸一口冷气，一看这座骷髅山，这可不是一般般的，没有什么真正的石头，都是用人的骷髅和白骨堆积起来的。哪吒心中暗想啊，这个石矶娘娘表面上说是什么神仙，实际上啊，那是一个妖精啊，还指不定吃了多少活人了呢，要不然白骨骷髅怎么能够堆积成山呢？干脆今天我给你来一个斩草除根，老妖精小妖精全给你报销了就得了。小哪吒这就下定了决心了。这时候听见这洞府里头啊，刷刷刷刷响起脚步声音。哪吒明白啊，这是由打里头出来人了，甭问呢，肯定是来抓我来了。嘿嘿，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干脆我冷不防先给你来一下吧。小哪吒也是够狠的，一伸手从这个腕子上头把这乾坤圈这大镯子就给退下来了，念动仙言咒语，这乾坤圈唰长大了，跟小车轮子差不多少，紧紧的就握在了手中啊。这时候洞里头出来一位，谁呀？正是那彩云童子，这倒霉蛋。他呀二了吧唧的往外就走。哪吒看准机会了，等这彩云童子从里头刚一露头，他把乾坤圈可就抡圆了，照准这彩云童子的脑袋啊，啪嚓啊！小童子惨叫一声，是摔倒在地呀，花红脑子流得满地都是。哪吒一看好好，大获成功啊，赶紧念咒把乾坤圈收起来，乐呵呵往那儿一戳，还琢磨呢啊，这是打死一个小崽子，听说还有一个什么石矶呀，是木头鸡那老太太呢，他怎么不出来呀？出来我照样一下，我要了他的盒钱。哪吒站这儿啊，还等着呢。再说里边的石矶娘娘，打坐在莲台是正然等候，猛然间就听洞外啪嚓一声，紧跟着了一下，扑通通，有东西栽倒在地。石矶娘娘机灵灵打一冷战呢，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赶紧呼唤一声：“彩云呐，童儿哎，你是怎么样了？”呼唤了数声，没有什么回音儿啊！这不废话。

爸妈都死了，他还回什么音儿啊？石矶娘娘就知道不好啊，赶紧一飘身形，刷，由打这莲台上他跳下来了，迈步往外就走。旁边站的李静啊也害怕，哎呦，这怎么又出岔头了，赶紧在屁股后边也跟着，一前一后就来在了白骨洞外。李静定睛这么一瞧啊，哎呦我的妈耶，直吓得魂不附体。他看明白了，甭问呢，自己儿子又发飙了，把这彩云童子还给干死了。地上的祸不惹，惹天上的祸呀，浑身力抖啊。那石矶娘娘也看明白了，啊，好啊，小孽障，我这彩云童儿是你给打死的吗？啊，对呀，哪吒乐呵呵的，就是我打死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我说你这个老太太长得怎么那么寒碜呢？啊，这满山的骷髅白骨是不是都你干的？哎，你吃的人呢？小太爷我射了一箭啊，把你徒弟叫什么碧云童子给射死了。说实话呀，哪吒我是非常的后悔呀，我为什么没一箭把你这老太婆给射死，那可就为民除害了啊。不过呢，现在还来得及，我射死你一个小崽子，哎，打死你一个小崽子，还剩下你这老八 K， 我呀再抓紧时间把你给收拾了，哎，你这就算灭了种了，哎，绝了窝了，以后你也就不至于再害好人了。石矶娘娘听着那眼睛都快瞪裂了，小娃娃呀，你真是胆大包天了，还没有人敢跟我这么说话呢，休走啊，是你拿命来。这石矶娘娘说完了，一伸手就想推燕翅摁崩簧拽出他的宝剑，可是他这动作呀还是慢了点，哪吒比他可迅猛多喽！啊，说啊，乾坤圈就拽出来了，念动仙言咒语，乌丢一下子起在了半悬空啊！这家伙大如车轮，光闪闪，冷森森的，呜，奔石矶娘娘可就砸下来了。要换个旁人呢，这一下子就给干到那儿了。但是石矶娘娘道法高深呢，她一看这小家伙要撒野，赶紧用袍袖这么一抖啊，刷，可坏事了，人家能耐太大，就这一下子把这乾坤圈呢给收了，哎，吧嗒变小了，落在人家的袖口里头。石矶是仰天大笑吧，小孽障，就这点本事还敢在你家老娘娘面前卖弄哟，这点本事算不了什么，我还多着呢。说着话，这小哪吒呀啊，刷，把混天绫给拽出来了。你瞧瞧啊，这是我小时候用的尿不湿，哎，粑粑戒子，今天我就拿他呀把你给捏出去。说这话可太损了，粑粑戒子那是捏粑粑的，这回可倒好，要捏这石矶娘娘。小哪吒把混天绫这么一抖啊，唰，这面积可太大了，铺天盖地呀，奔着石矶娘娘可就下来了。再看石矶一不慌二不忙，一手掐诀，唰，就这么一比划，这混天绫啊乖乖的变小了啊，不搭落进人家的袖口之内。哪吒一瞧，哎哎呀呀呀哈，坏了，我师父啊一共就传授给我两件法宝，乾坤圈混天绫啊，这回都归了他了，我来个净手。小娃娃还有什么法宝尽管的施展开来。哎呦，我

说你这老太太还真就有那么两下子。哼，不过小太爷我的宝贝呀还多着呢，哎，我再给你来一样。你还有什么宝物？哎，我这个宝贝呀，哎，就是我的腿，哎，特别的能跑啊，你追不上我。说完话，这哪吒一转身往下一哈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如飞似箭，可就跑下去了，把石矶娘娘给气的呀，鼻子都歪了。李靖在旁边呢，脑袋都绿了，赶紧过来赔礼道歉：“老娘娘，这是一个逆子子，您千万可不要生气呀。”李靖啊，你还跟着捣什么乱呢？啊，现如今没有你的事了，赶紧给我滚到一边去吧！哎，好好好，我赶紧滚，赶紧滚呢。李靖一琢磨，现在我也干不了别的了，哎，就剩这一个字儿，啊，滚了。李靖躲到一边去，咱们不提，单说这石矶娘娘，手持着宝剑，掐诀念咒，架起了云光啊。在后边就死死的追赶哪吒啊，唰，可就下来了。哪吒跑着跑着，偷眼这么一看，哎呦，不好！这老太太长跑，还挺有能耐。我可怎么办呢？啊，到哪儿去躲藏啊？哎呀呀，可不急死！哎哎哎，有了！突然间想起他师父来了。哎，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呢，我师父跟我说得清楚，我乃是上界灵珠子转世投胎，将来要辅保着武王伐纣，做姜子牙帐前的先行官，不管我有什么难事都去求我的师父，哎，他是有求必应啊。得嘞，乾元山走着吧，哒哒哒哒哒哒哒，是直奔金光洞。书说简短呢，这就到了，到在莲台前就见了师父太乙真人。这老真人正然高坐在这儿练能耐呢，闭目养神呢，就听外头有说话的声音，太乙真人把眼睛就睁开了，从里边放出来两道光华，一看呢，正是宝贝徒弟哪吒进来了。师父可了不得了，弟子我惹了大祸了，您快救命吧。哈哈哈哈，哪吒呀，你又惹了什么祸了？哎呀，师父是这么回事啊。哦哦哦哦哦，哈哈哈哈，小事一段，小事一段呢，不就是杀了两个小崽子，又惹怒了一个老太太吗？哎，师父就是这么回事啊。哎，没关系啊，有为师在此，了者无妨啊。哎，您看这老神仙就是超级的护犊子。哪吒一听太乙真人说这词儿，可乐坏了。师父喂，您可是明白人，哎，比我爹可强一百套啊。哎，赶紧出去，哎，给我挡横去吧。您看这老神仙还真就是太护犊子了。把这个徒弟呀，就视为眼珠子，那碰不得。老真人不但不怪罪哪吒，心里头啊还有点不痛快，心说石矶呀，石矶，你是好来的无礼呀！慢说是你徒弟，哎，就包括你在内，算个神马东西呀？无非是海外的散仙而已，说白了就是个老妖精，还敢欺负我小徒弟？嘿嘿，看我太乙真人怎样斗你。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定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
11: 成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隐形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

0: 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再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6: 尹老师。
5: 今天呢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都已经到药了，有的朋友呢都已经如愿的报上了名儿。但是据场外的老师啊跟我反映说，也有一少部分人呢还在继续观望，说我再等等，我再看看，等我以后有钱了再说，或者呢等别人买完用好了再说。我呀想跟大家呢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在那等，等您有钱了，等别人用好了，到那个时候啊活动早就结束了，机会它可不等人呐。而且呢这次我们只供应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这些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些地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不再供应了，以后有多少钱您都很难买到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

子啊，赠送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0味丸本品，也是第一次赠送仙灵顶上珠。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0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0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0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如果呀，这次活动我们错过了，也就意味着这些地区以后不会再有药供应，更不会再有花最少钱治病的机会了。所以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呐，拨打场外电话，争取抓住这即将溜走的机会。今天报上名了，明天呢发放才有您的。如果今天没报上，那您以后呢就没有同时使用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机会了。如果谁还在继续观望，到最后啊，吃亏的肯定是我们自己。我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有多少眼病的患者就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眼睛突然失去了光感，然后彻底呀失明看不见。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老大姐，她就是这样，就是不着急治，到最后眼睛彻底看不见了，连倒水呀这最普通的小事儿都得靠家里头人。她的大孙子都3岁了，她这当奶奶的都不知道孩子长什么样啊。像这样的眼病患者太多太多了，我想给大家伙讲啊，可能讲几天都讲不完。你们在家绕的少，我在医院天天接触患者，因为等待观望不抓紧治疗的，每年失明的就有几万人啊。这些人凡是失明的，见到我之后都表示非常后悔，后悔当初没有听我的话，才到了今天失明这个地步，然后就一个劲儿地问我还有没有补救的方法。我说这世上哪有后悔的药啊，你这眼睛都已经失明了，就算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你呀。所以呢，大家在治眼病这件事儿上千万别等，你这一等说不定就酿成了大祸，以后再想看到这个世界，看到小孙子呀，那就都成了奢望了。所以呢，趁着活动咱们赶紧呢拨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额啊先抢上。只要您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以后，无论是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眼病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这对治眼组合呀，能从根源上彻底的解决眼病的问题。内服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补肝肾，从根源上解决眼疾的内因，让眼睛呢有充足的营养和气血，配合用上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效果更强，病啊好得更快。无论是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是年轻人的干眼症、视疲劳，或是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一组合呢都能解决掉。赛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负责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的病根，真正做到拨云见日，重见光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昨天有一位来自哈尔滨南岗区的一位患者，姓李，李大哥给我打电话，电话刚接通，李大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李老师你快点，你快点帮我订上一份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0味丸

参加16合的优惠，我参加最大力度的政策。我说呀，老大哥，咱喘口气儿，不着急。这次呢，咱们黑龙江啊有供应，现在还有名额能报上。后来呀，等他喘匀气儿之后，李大哥说，前几天呢，他回了一趟老家，收音机呀没带，节目里边讲了什么内容呢也不知道。这不昨天吧，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我们这次的活动，赶紧把电话啊就打了过来。他就是怕这电话打晚了，活动啊参加不上，错过这次机会。而且呢，李大哥他跟我说呀，他的朋友用的猛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效果都非常好，是他的朋友让他用上这对组合的。具体怎么回事呢？李大哥呀，退休平时特别喜欢看书画画，退休之后也是喜欢呐写写画画，日子过得也倒是充实自在。但是有一点，退休前由于经常在外边吃饭，他患上了糖尿病，到现在呀已经是快20年了，属于老糖友了，一直呢用药来控制，血糖啊还算是稳定。从前年开始呢，他的血糖就忽高忽低的不稳定了，尤其进入冬天血糖就更不稳了，餐前能达到10点，餐后血糖呢达到18，这血糖一高啊，紧随而来的眼睛也出现了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呢，李大哥就觉得看东西呀，就觉得这个眼前特别模糊，但是呢他以为这就是老花眼，岁数大了都这样，没当回事儿。后来呢，这眼睛模糊的情况啊越来越重了，时不时的眼前就出现亮光，像打闪一样，而且呢还有小飞虫在眼前飞来飞去。李大哥呢就到药房啊买了眼药水啊拿回去滴，开始的时候啊确实是有所缓解，可是呢之前他的朋友啊来家里做客，李大哥就想着把他之前画的最满意的一幅画啊拿给朋友来欣赏一下，他就上到凳子上去取，就是要拿下来的时候，当时他感觉呀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李大哥当时差点没从这个凳子上摔下来啊，好在当时呢他紧急地扶住了旁边的柜子，他没摔下去。这个时候呢，李大哥赶紧喊来了他的这个朋友扶他下去。李大哥跟他朋友啊说明情况之后，赶紧地把他送到了医院，最终检查结果是视网膜脱离，视力只剩下了 0.1。 当时这个情况非常的紧急啊，因为视网膜脱离时间如果超过了24小时，眼睛很有可能会失明。说到脱离时间越久，你等到后期视网膜萎缩了，即使手术它也抹不平了，所以呢医生就建议他做手术，可是李大哥不同意。他跟我说，尹老师，我不怕手术，我就怕手术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手术完了，眼睛什么时候能好啊？什么时候能看书啊？我能画画啊？还能不能跟之前一样啊？谁给我打这个保票啊？可是呢，不手术还不行，他的视力呀，还在一点一点的恶化，怎么办呢？正好啊，陪李大哥呀一块来医院的朋友呢，就是咱们猛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每次活动都参加。这李大哥的眼睛呢也是有同样的问题，索性呢一看李大哥也出现眼睛的问题了，就给他送来了一盒啊猛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让李大哥就用上了。李大哥用了之后大约4-5天吧，看东西就比之前清楚了，10天的时候呢就能分清啊谁是谁了，看到效果了，李大哥就自己买这对制眼组合，一直坚持用到现在。他现在的眼睛感觉是比之前的时候啊都真亮了。前段时间呢去医院呢检查眼底，没有继续脱离的情况，
势力

0: 呢恢复到了 0.6， 现在看书啊、画画啊、写毛笔字啊都不耽误了。李大哥还跟我说，尹老师啊，如果那个时候要是没有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我早都啥都看不见了。所以啊，这对奇方我肯定是要坚持用下去的。而这次呢，还有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本品赠送，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以后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李大哥呢想把药备足了，昨天第一时间打电话想订购16盒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赠送4盒，另外呢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李大哥讲啊，尹老师推广的都是最好的药，我相信这对治眼组合我用够了疗程，我的视力肯定会越来越好，恢复到 0.8 以上肯定没有问题。说实话呀，现在看到李大哥的恢复，我是真心的从心里边替他感觉到高兴啊。同时呢，我也相信在这对治眼组合的治疗之下，他这视力恢复到 0.8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就像李大哥所说的，如果不是当时遇到了这对治眼组合，可能他就已经看不见了。那么收音机前还在观望说等一等的这些眼病朋友，大家伙如果呀也想像李大哥这样尽快的恢复视力，恢复正常的生活，并且呢想要摆脱手术困扰的话，那就赶快抓住这个最后报名的机会。有句话叫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其实改变命运呢，往往靠的就是一个机会。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高考算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长大了呀找一个好工作或者找个好对象也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然后呢老了得病了遇到有效果的这个药了，这也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人的一生当中总会出现几次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往往这样的机会他走的都很快，叫稍纵即逝，而且呢还不是经常有，把握住了您就能改变命运，把握不住那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了。尤其是这次活动今天已经到了报名预定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那么还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报名。如果遇到在线的情况呢，您就耐心的多拨打几次啊，就能打进来。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前讲部分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

0: 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6: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谢谢啊，尹老师，我的药啊收到了，真是心里太高兴了。我呢用的是16盒送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
6: 嗯，
5: 这一下子啊，我这心里不再惦记这个断药没药的事了。
6: 嗯，
5: 这一回踏实了啊。
6: 对，这次供应药的地区呀、啊，以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就买不到了、
5: 嗯。
6: 所以这次活动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啊，如果您所在的地区有药供应，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把药备足了。这次呢是力度最大的优惠，咱们花最少的钱呢，把眼病治好。您是咱们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5: 我是老朋友，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啊。
6: 啊，已经用了第二个疗程了，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呢？
5: 我这是结膜炎，现在不犯了。我呢，每年一到这个季节，这结膜炎它都开始犯。
6: 啊，
5: 你说这眼睛是又红又痒又肿的，这今年一点反应都没有。
6: 嗯，
5: 还用一帮诺肉，现在呀已经从这个黑眼球这边往眼角这边退了。我感觉我这飞蚊症也没啥事了啊。
6: 嗯，
5: 以前吧这眼前老是有小黑点飞，现在没了。
6: 嗯，
5: 我以前眼前这个白塑料布也薄了，原来我能看到七八米远，现在我看个40-50米左右没问题。
6: 眼前感觉有这个白塑料布啊，说明之前您是有白内障。您的眼病呢应该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还有异状脓肉。结膜炎它就是个小病。如果您单纯就是结膜炎的话呀，我都不会让您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啊，咱们用一些小方法就可以。
5: 嗯，
6: 您的眼病当中呢最重的是白内障、异状脓肉还有玻璃体浑浊。现在我听到您说是两个疗程了，这个异状脓肉呢再往回撤了，已经从黑眼球 往眼角边退了，这个症呢几乎是眼前的黑影没有了。最大的收获就是您看东西眼前的白塑料布薄了，说明晶状体有浑浊在慢慢的呀这个透明化，这很好啊，特别好。
5: 是是，我现在用的是两个疗程，这场外老师啊让我再订八盒送一盒的优惠就行了。我这人吧有坚持，我说我订最多的优惠，订16盒送4盒的优惠。我把药备足了，我这个眼睛这些年说实在的没少遭罪啊，我就想着等用到最后这病好

0: 好了，我也要按照尹老师您说的用量保持一段时间。
1: 现在您订到这16盒的优惠啊，太幸运了。其实我们不主张多订药，有很多的老同志呢都要多订，想今后啊这个留着保养用。但是抹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太少了，如果用它来保养大材小用啊。您这个药啊已经拿到了，我就不多说了啊。您现在呢还是按照原有的量啊把手里这药用完了，您这个眼病啊就不会犯了啊。
0: 那可真是太好了啊！我呢就害怕，因为我这眼病吧不是个小事，现在我这眼睛恢复的这么好，我的心里啊特别开心。那我就按照您说吧，我好好继续用，等我治好了康复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啊，向你表示感谢。
1: 不客气。好的，到医院呢做个复查，到时候呢把这个复查结果呀给我看一下，让我呢也为您感到开心啊。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跟我通话呢，我们再见。
0: 好好，再见再见，谢谢尹老师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活动名额我也报上了、哎、药也订上了，我订了8盒送1盒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再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那个优惠、
1: 啊、
4: 但是我想多订点，我想订16盒的那优惠那个，但是场外老师是不让我多订啊。
1: 如果场外老师不让您订16盒的优惠啊，说明您订8盒的优惠就足够了。场外老师也是不想您多花钱。另外呢，咱们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呢太紧缺了，药太少了。咱们呢、也把这个药啊留给那些个重症眼病患者。说说你的情况。
4: 这个药我现在已经用了2.5疗程了，我是高度近视1000多度，眼睛平时就是疲劳就特别严重，只要是吧就是睁眼看手机啊电脑啊都是超过半个小时吧，就我的眼睛吧它就疲劳，就必须得闭眼睛歇一会儿揉一揉才可以缓过来。我还有那个飞蚊症，就眼前有东西就是飘来飘去的，然后特别心烦。还有那个过敏性的结膜炎，就3天0天它就犯。去年吧我右眼呢视网膜脱落非常突然的，就我从来没想过就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一直就觉得自己年轻，可是没想到啊这个眼睛啊竟然出了问题。
1: 看来您岁数不大啊，您呢不懂眼病的常识、高度近视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网脱，产生高度近视之后呢、眼球会变形啊，眼轴不断的拉长、在拉长的过程当中呢会牵拉视网膜，视网膜长期受牵拉的话它就像一块布、你不断的拽它、最后这个布呢、它就会裂开，视网膜也是一样、长期的受牵拉，一旦有一些这个外力的作用，比方说碰了一下呀，或者说您这个体位发生改变呢、压力发生改变呢，就会视网膜脱落。你得知道啊，你这个高度近视是1000多度啊，它这个度数不低呀、
4: 是啊，那天就是我头碰到那个桌子那个角上了，我脑袋嗡的一下子，就是那种啊犯低血糖的那种感觉，就眼前有一半一下子就黑了，然后去了医院，大夫就说我视网膜脱落了，需要做手术。手术以后呢，我不是很幸运，视力啊就是没等恢复呢，玻璃体又积血了， 我眼前总是有那个闪。

0: 闪着那个红色的东西，视力吧他也上不去。后来这个右眼就一直从那个有亮的地方，就是看个手影，别的什么都看不见，我就全靠这左眼了。
1: 视网膜脱落之后啊，及时做复位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复位之后呢，它并不意味着您的这个视力会上升啊，因为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这束光束呢，只有眼底的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收了之后，会形成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呢送达到大脑。可是呢，您的这个视网膜脱落了，脱落的过程当中呢，视网膜上的视细胞它就会缺血、缺氧、缺乏能量。您把它拉回去之后，如果不激活这些细胞，那这个视力它就提升不起来。另外呢，你本身玻璃体有问题，你只做了网托复位术，不解决玻璃体的问题，玻璃体液化呢就会更加的严重。
0: 啊，是我的右眼吧就成了这个样子，医生说左眼也有这个潜在的危险，我就那个特别的担心害怕，对眼睛的治疗从来没有停过，就只是改善，效果那真是微乎其微。一直到后来听到那个猛药自眼其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时候啊，我的左眼玻璃体混浊就是比原来严重很多很多了。我现在2.5个疗程的治疗以后，我的眼睛变化真是太大了。
1: 那现在有什么变化了呢？
0: 我现在戴上我原来的眼镜又看清楚了，不模糊。我左眼原来来回跑的那个黑点儿也没有了，就一点儿都没有了。
1: 呵，太好了，您现在不用担心左眼在网托了，关键是眼镜戴上清楚了，说明啊你这个近视的度数它回落了。
0: 对，还有那个结膜炎不很多年了吗，用了1个月以后吧就没有再犯过了。
1: 哦，结膜炎在我这来讲是小事儿，结膜炎不是大问题。
0: 啊，
1: 关键是现在呀，你这个视力情况恢复得很好啊。
0: 对，我现在右眼吧能透光了，红的那个亮片最近1个多月也没有了。我左眼看出去20来米光了，我这才2个多疗程啊就恢复到这个程度，我真是相当的满意了。
1: 您的这个情况呢已经用了2个多疗程了，这次呢又订了8盒猛药自眼其方明目25味丸，送您1盒，再送5盒仙灵顶上珠就足够了，你也别考虑再多订药了。猛药自眼其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啊补充了1YE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受损的细胞恢复了功能，您这个视力呢就慢慢的恢复了。仙灵顶上珠啊是赛加羚羊角角尖1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可以说呢这是古今中外啊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只要是用够了疗程啊就可以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您现在把手里的药加上新订的药咱们用完了，你这个眼病就能好利索了。行，我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3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于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呐。
2: 于老师，我想给我哥哥买上咱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给他邮寄过去，能不能在你这给我一个名额呀？
3: 我这给不了你名额啊，你得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药了呀。
2: 哦，你看我听他这个节目讲，我们这边吧还有供应呢。
3: 啊，
2: 但是我哥那边没有这个供应了，现在我哥是特别的着急，特意给我打过电话来让我问问是不是可以通过我这边给他邮寄过去。说实话，我就怕场外工作人员不给我名额，因为你们那边他们有我的记录，因为我是用过咱这个药的，是个受益者，我就是打到你这儿来，想在你这儿申请一下，能不能在你这儿给我一个名额，给我哥订上这个药。
3: 我明白您这意思了，您打场外的电话，如果说您所在的地区有名额的话呀，你把您的哥哥的具体的病情说一下，场外老师就会给您订上的。我们这次活动为的就是帮助眼病患者，尽管呢您的哥哥他那边可能是这次没有药的供应，但是我们讲药医有缘人呐，说明呢您的大哥跟咱们这个药啊是有缘分的。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是古今中外效果最好的治眼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能战胜一切眼病的顽疾。先说说具体的情况吧，先说说你的这个眼睛的情况。
2: 好好好，这特别是我先用的咱们这个药治疗的我眼病，现在眼睛吧恢复的可好了，当初那时候用着好的时候我给我大哥说，但是我大哥他一直犹豫，他就想在医院里边治疗，像上海呀、广州啊、深圳呀，这各大医院都去看过了。
3: 嗯，
2: 但是转了一圈吧，这钱也没有少花，结果这病也没治好。
3: 转了这一大遭，去了这么多的大城市之后，花了钱了，眼睛关键没治好啊，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呀。
2: 是是是，这给我打电话，我跟他说，我这现在这眼睛恢复的可好了，知道我这眼睛好了，这不是啊？
3: 嗯，
2: 结果他着急了，这回吧他也想用了，我跟我大哥的眼睛情况也都差不多。
3: 嗯。
2: 我是用了四个疗程，咱这个药，结果我这个眼睛没做手术。
3: 嗯，
2: 像我这个白内障是彻彻底底好了，眼底动脉硬化这方面吧也没事了。
3: 嗯，
2: 眼底黄斑变性原来也是挺严重、挺厉害的，一开始的时候看东西变形嘛，后来吧我看东西中间发暗，看东西这个颜色吧都分不清楚了，看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了嘛。
3: 啊。啊，这个中间发暗呢是黄斑病变的典型的症状，分不清颜色呀，说明黄斑区上的视锥细胞感光的能力就已经很差了。
2: 是啊，要不我这两个眼角吧，这个就是斜着看东西，看到的东西吧要清楚一些。
3: 嗯，
2: 你像我这个白内障本来是要做手术的，专家号都挂上了，都已经预约好了，就是等着排着做这个手术了。
3: 嗯，
2: 等着的时候，结果是我无意之中知道尹老师你这个节目的。
3: 嗯，
2: 当初那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特意咨询咨询，说了说我这个情况，也没让我开刀。我用药之前吧，这个左眼睛视力是 0.15 的视力。
3: 嗯，
2: 右眼睛是 0.1 的视力。你说我这个情况是没问题，用咱这个药是完全可以治疗的，根本就不用做这个手术，可以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吗？
3: 嗯，
2: 这不是我这四个疗程用下来吧，我这两个眼睛没有去挨那一刀。
3: 嗯，
2: 这视力是完全已经恢复了。
3: 嗯，
2: 这个现在看东西的颜色吧也能看清楚了。
3: 啊，
2: 你像中心那个视力看东西也不发暗了。
3: 嗯、
2: 啊，关键是现在我这视力还提高了呢。
3: 啊，
2: 现在我这一个眼睛是 0.6 视力，一个是 0.7 的视力。
3: 嗯、
2: 啊，现在我对于我这个视力恢复的是特别的满意，
3: 因为您恢复的非常好啊，一个 0.6 一个 0.7， 说明您这个黄斑区完全修复好了，而且 0.6、
2: 嗯、
3: 0.7 这个视力已经不低了。您多大年龄啊？
2: 我今年我69岁了。
3: 啊，69岁很好了，0.6、0.7的视力，你别说日常生活了，您这个看书看报纸出去旅游都完全没问题的呀。
2: 是是是啊，你像咱们这个城外的王老师，这人也是可好了，对我们这眼病患者吧，又细心又专业。
3: 嗯，
2: 他跟我说，手里边这个药用完以后吧，就可以完全停药了，不用再继续吃了。
3: 嗯，
2: 这不是后来我听他这么说了以后吧，我也就去医院做检查。
3: 嗯，
2: 现在眼睛是完全恢复好了，要不就感觉特别高兴吧，我就给我哥打电话说了说，对他说让他赶紧用上吧。
3: 嗯，
2: 后来我让我孩子把我那个检查的结果拿着手机拍下来给我侄子发过去，让侄子看了看告诉我哥，这不是他一看这个结果，现在这才完全相信了。要不他看我这眼病恢复这么好吧，他现在也挺着急想用。
3: 嗯，嗯，
2: 但是我哥他们那边没有共鸣，现在他老闹心老着急了。
3: 哥哥是什么眼病啊？
2: 他也是有这个白内障，但是他这个白内障已经做了手术了。
3: 啊，
2: 结果这不是还又复发了吗？
3: 嗯，
2: 这眼睛不好吧，像他这个情况到现在都有7、8年的时间了。
3: 嗯，
2: 眼底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3: 嗯，
2: 他现在到了这个晚上他是一点都看不见，要不他现在特别担心害怕眼睛完全失明了。说实话，因为我妈以前的时候也是有这个问题的。
3: 哦，那怪不得了，这老哥俩眼睛都不行。因为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它是有遗传倾向的，说明啊您的哥哥的眼病比您要重啊。
2: 是是啊，他这就是白天吧特别的怕光，这个黄斑吧也有病变，他现在他说他看东西也有变形的现象情况。
3: 嗯，
2: 现在他视力吧，左眼0.1，右眼睛是0.08的视力，比我当初那时候视力还差呢。
3: 他这个情况啊，如果现在你能报上名正是时候。现在蒙药镇奇方明目20味丸不仅呢本品赠送，同时还赠送仙灵顶上珠啊，这是力度最大的优惠，花最少钱把病治好。您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他这个情况如果不治的话，就后期肯定会失明的。
2: 是是是，要不他现在也是挺危险的。那您这么一说吧，我现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就定那个12盒优惠。
3: 您听我的，订16盒蒙药镇奇方明目20味丸，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政策配合使用。因为你哥哥这个眼病情况比较重，他必须得用够疗程，这样呢这个药就够了，让你哥哥用完之后啊也能好起来。
2: 好好好，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真是太谢谢你了尹老师。
3: 嗯，不客气不客气啊，祝您的哥哥早日康复，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2: 好好，再见。
0: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5: 尹老师是这样啊，这次活动啊我想参加，就我想订16盒的这个优惠，主要是我妈妈呢这个青光眼呢特别严重了，当时啊这个眼睛胀疼，连着脑袋都疼，他这个病呢也是有好几年了
3: 啊，
5: 结果呢还是用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嘛把他给治好了，这都1年多了还是挺好的，眼睛也舒服嘞。
3: 啊，现在老人家还在用药吗？
5: 现在不用了，停药都有1年多了。
3: 啊，那您的母亲的眼睛情况现在稳定吗？
5: 稳定的挺好的，就像他出门呐、看个电视啥的呀都挺好。我就是看我妈眼睛治好了嘛，我也想用上。我觉得我眼睛也是有遗传因素存在，因为我这个眼压嘛，我感觉也高了，眼睛呢也是胀痛胀痛的。现在呢，右眼呢就特别胀，眼球呢也发硬。那我就想用那个手使劲拍打那个脑袋嘛。
3: 家里边有一个青光眼的患者呀，全家都害怕。青光眼这种眼病，第一他得了痛苦，第二啊致盲率很高。所以说您这眼睛一胀啊、 您就担心的和妈妈的眼睛一样，您这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呀。
5: 其实我挺着急的呀，我到医院一测，这眼压还真的是高了，左眼的话是37，右眼呢都39了。当时吧，我都给吓坏了呀。医生给我检查完，也用了一些药，把这个眼压呢也降下来了一些，后来呢就降到了18-20这个样子，再测一次呢是16-17这个样子。医院的那个医生呢说，我这不属于青光眼，视神经也没出什么问题，说我是属于那种高眼压症，所以就给我开了一点眼药水啊，让我就是滴着嘛。哎，我听节目说啊，像我们地区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话，最后一次供应了嘛。这次啊还给开展了最大的优惠力度，这个优惠也挺好的，以后呢也没有仙宁顶上珠的供应了嘛。所以呢我就想赶紧的订上药。
3: 我听明白了，我问你一下呀，现在这个视力有影响吗？
5: 稍微有点影响，感觉这个眼压呢高的时候吧比较模糊吧。
3: 眼压降下来就没事了是不是？
5: 对。
3: 您现在眼睛还难受吗？
5: 也不是说每天都难受吧，就是不能晚睡，我要是熬点夜啊，比如说看看手机啊，刷视频时间长一点什么的吧，就是不让眼睛休息的话，就会感觉这个眼睛发胀发硬。
3: 好的，我心里有数了啊，您这个情况呢的确是高眼压症。那么高眼压症是为什么呢？肝阳上亢，过度劳累导致的。如果单纯的用眼药水啊，它不是一个根治的方法，您配合用那个菊花脑，在你们当地应该是很好买的，它是一种野菜，菊花脑嫩叶药250克，洗干净了，锅里边放上适当的水，烧开之后呢放进去菊花脑，等水再次烧开了，放进食盐调味，再淋一些麻油，您就佐餐喝这个汤，吃这个菊花脑，这个有凉血的作用。或者呢您就把这个菊花脑啊跟绿茶一起泡水喝，这个方啊它能借热利水，清利头目，再配合医院给您开的眼药水就够了。
5: 哦，好的好的，殷老师，我是特别想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宁顶上珠嘛。我怕以后呢花钱也买不到，所以说我想呢就是快点好起来吧。
3: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的情况啊不需要用药，咱们呢也不占这个名额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数量本身就太少了，咱们把药呢留给重症的眼病患者。
5: 哦，尹老师，那我就订8盒的优惠可以吗？我还是想用药，我想快点好吗？
3: 行吧，既然您那么想用上，我也不能反对，毕竟以后你们那个地区啊就没有药供应了，咱们呢快点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好了，以后呢您心里头没有负担了。这样吧，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吧。
5: 好好好，那行，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去。谢谢你啊，尹老师，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0: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您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您老师啊，我们这个地区不知道还有没有药了呀？
3: 不知道还有没有药，那您得打厂外电话问一下呀。很多地区这名额现在也不多了。那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6: 老朋友了。
3: 老朋友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呢？
6: 快四个疗程了。
3: 快四个疗程了，那确实是老朋友了。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6: 我这个眼睛有那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不过我的白内障没有那么严重，以前呀也没做过手术，后来这个眼压高了，特别的遭罪呀。这个眼压高了以后，那个眼球摸上去都硬邦邦的，疼的时候呀，感觉都快要鼓出那个眼眶一样，而且不光是眼睛疼，我这个头也疼，实在疼的严重的时候，确实承受不了，我就恨不得拿把刀子把这个眼球给它剜出来。
3: 嗯，
6: 每次眼压高就赶快去那个医院住院。
3: 嗯，
6: 住院啊治疗一段时间，花着钱受着罪，这个眼压下来了吧，最多缓几个月，然后又开始高。
3: 嗯，
6: 治得不彻底，关键每次这个眼压高视力下降的还挺明显的，后来还出现视神经萎缩啊，视野啊明显的看东西也不是缺边就是少角的，看不全了。
3: 嗯，
6: 眼睛两边啊都被黑影挡住了，中间就勉强的能看到细细的一条线。
3: 嗯，
6: 也就是看到这个五六米。
3: 您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严重了，如果呢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呀，您整个眼前能看到窄瓢啊，就会越来越窄，最后呢就像两扇门关上一样，这眼前就一片漆黑了，而且一旦达到这样的程度就无可挽回了呀。
6: 对呀、啊
3: 嗯、
6: 其实我也知道啊这个严重性。
3: 嗯，
6: 后来就是一个眼病患者，他也是青光眼、
3: 嗯、
6: 就给我推荐了您，让我用蒙药治眼奇方铃木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当时我心里面多少也有点矛盾，怕没效果、
3: 嗯、
6: 毕竟这个病确实非常痛苦，之前怎么治也治不好、
3: 嗯、
6: 后来我就决定试一下。
3: 嗯，
6: 毕竟呀、啊、他也是眼病患者吧，他也不会骗我。
3: 对，我一直啊就跟咱们患者朋友说，好药不怕试，蒙药治眼奇方铃木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只要是咱们有眼病，一旦您用上之后啊，您对未来的这个治疗就会特别的有信心，因为它有效果呀。
6: 哎，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现在啊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快四个疗程了，我也就去医院复查了、
3: 嗯，
6: 这个结果我非常的满意。
3: 啊，是吗？什么结果呀、
6: 嗯、
3: 我也听听。
6: 视神经萎缩它没有了，还有这个眼压保持在15-16、
3: 啊、
6: 特别正常，眼睛啊特别舒服了，还有白内障也好了、
3: 啊、
6: 晶体混浊物啊医生说也没有了，这个晶体看上去还特别的透亮，这一下我就放心了。
3: 嗯，
6: 不需要考虑做手术的事了，还有我的那个视眼范围现在也完全打开了，再也不需要像以前看个东西啊还要转过身子扭过头，现在都不需要了。
3: 这是您最大的收获，说明视神经呢已经完全修复了，这是所有的其他治疗啊不能达到的效果，唯有蒙药治眼奇方铃木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呀。
6: 对对对，关键是我用了咱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铃木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最大的感受就是见效快啊，我记得拿回来用上两三天吧，眼睛就开始出现排毒的情况，排的是又腥又臭，分泌物啊特别多，这个情况大概持续了有10天吧。
3: 嗯，
6: 排完毒以后我这眼睛啊一直就没有憋胀疼痛的感觉，以前那几个月呀那眼压一高就要去医院，特别重视，自从用了奇方组合以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眼压高的情况了。
3: 现在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6: 现在呀两个眼睛都是0.6了、
3: 嗯、
6: 真的是我做梦都不敢想呀，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殷老师，您说我这算不算已经好了呀？
3: 非常好了，尤其您的这个视野完全开阔了、
6: 哦、
3: 说明您的视神经完全修复了、
6: 嗯、
3: 治疗青光眼呢最难的就是修复视神经， 蒙药试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和鲜灵顶上珠啊，是可以做

0: 到的，视力现在也很好。那您现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1: 没有了，我现在就是惦记着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我还想订药。我知道以后我们地区没有药供了，我想再巩固一下。
0: 您的这个情况恢复得很好啊，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1: 就是一天两次，一次八粒。
0: 哦，这是给您减量了，减量之后眼睛情况有没有波动？
1: 没有波动。
0: 啊，那就不用订药了。
1: 嗯，
0: 啊，不用订了。
1: 那尹老师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0: 嗯，
1: 我还想抢定一个名额。
0: 从原则上来讲啊，康复的患者我是不建议用药。如果说您特别想定，那就定八盒的优惠就行，不用多定。
1: 好好好，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订药。再见。
0: 好的，再见。好的，节目最后啊，提醒大家，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今天呢，我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再也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供应了，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花最少钱收获健康的机会。这对治眼奇药强强联合，是治疗眼病最有效的方法。还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想重见光明，一定要参加活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了。
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国家将兴必出俊鸟，国家将亡是必生妖孽。现在这朝歌城就有了妖孽了，三次贴出招贤榜文，又来了一个接榜的，是一个上主天下主地身高数丈的大巨人，陆地星州顿餐之牛啊，在肩膀上扛着一个特殊的兵器，36尺大木耙。这玩意儿还有个名字，叫做排八木。这家伙个儿太高了，进城门都费劲呢，所以一迈步，哎嗨，由打城墙上他跨过去了，咣咚，咣咚，咣咚。那位说干嘛呢？砸夯呢？不是，人家往前溜达呢。就这玩意儿往大街上一走，那朝歌城的百姓全都吓傻了，哎呀，我的妈呀，这四散奔逃啊，家家户户都关上门，上上门栓了。这大巨人左瞧瞧右看看，还乐呢，哎，这些小矮人，哎，还跑呢，跑也没用，我要是想伤害你们呢，咔嚓一脚嘛，就把房子都踩塌了。哎，他还挺明白，溜溜达达来到了招贤榜的前边，拿手指这么一捏，呲啦一声把榜给撕下来了。

0: 天吃尿素吗？我长这么高，我心眼儿可好啊，我的名字叫做乌文化。哎，他报名了，叫做乌文化。各位，这位可是封神榜这套书里头了不起的人物啊。后来呀，被姜子牙加封为力士星。力士星是干嘛的？哎，就是专门管黄金力士的。您看那神仙都有一帮傻小子给打工，哎，光打工不要钱呢。那些傻小子就是黄金力士，这乌文化是那些傻小子的头，哎，大傻小子。
1: 我接榜，我要投军呢。
0: 哎呀呀，您别着急，我们还带您走啊，带您走。这玩意儿也得往皇城里头带呀。等见到了上大夫飞廉，这大巨人还是那么喜庆。
1: 我报名啊。
0: 哎呦我的妈耶，飞廉心说怎么一波比一波吓人呢？啊，登记，可以，参军。飞廉到里头给纣王天子一汇报，天子一听啊就吓傻了。
1: 啊，这么一个大家伙，干脆别让他到我这儿来了，你们就做主，让他到两军阵前立功去吧。
0: 好嘛，没见面就给打发出来了。这乌文化傻不愣登的，也不挑理。
1: 皇上抓紧时间跟想媳妇儿玩呢，那我就不跟他玩了，我上两军阵前玩去。
0: 这就扛着大兵刃叫排八木啊，也就是36尺大木耙，
1: 咕咚咕咚咕咚，
0: 由得朝歌城走出来了。这一路上啊，溜溜达达就到在了孟津。等见着大帅袁洪了，报通了名姓。
1: 我说你们打胜仗了吗？
0: 哎呀，我们打什么胜仗啊，现在呀难解难分呢。咱们这边死了不少的人了。
1: 你们真是饭桶，是废物。
0: 大帅袁洪一听有点扎耳朵，有心呢跟他呛呛几句，可又一想，嗨，别呛呛了，这大个子要是反了性，那我这恐怕脑袋也保不住。哎呀，吴将军呐，盼星星盼月亮啊，就盼着你来呀！啊，你有什么高招吗？
1: 那还用什么高招啊？高招就是你赶紧给我做饭，我得吃饱喽啊！
0: 袁洪一听，嗨嗨，闹了半天是个大饭桶啊！
1: 我可不是光吃饭，吃完了之后，我扛着我这大耙子，这叫排八木啊！我到在周营里头，我就拍去，把他们全都拍死，不就得了吗？
0: 袁洪一听，既然有这本事，那就管饭吧。这一造饭才发现，哎，不行了，感情营盘当中这个锅呀都太小，好几十口锅，哎，给这一个人做饭还供应不上，吃的这乌文化呀直着急。
1: 哎呀，你们这地方可真抠，饭都不管饱了。得嘞，我半饱我就拍他们去。
0: 这才擦擦嘴，站起了身形，扛着排八木，咕咚咕咚咕咚，是直奔周营啊。书说简短，这就到在辕门外头了。这家伙把排八木举得高高的，还往下看呢。
1: 这些玩意儿一个小包一个小包的，就是敌营啊，这里头有人没人呢？我先拍两下再说吧。
0: 排八木举得高高的，他也不商量啊，啊啪啊啪啪，就拍了这么三下。这玩意儿受得了吗？帐篷也给砸塌了，人也给拍扁了，
1: 马匹也拍得稀烂稀烂。

0: 实际上这大巨人吴文化往这边一溜达，探马兰奇就发现了，但是他们呢都不敢去禀报去，为什么呢？怀疑自己这眼睛啊看花了，这要是给江丞相一报，说来了一个上主天下主地的大巨人，这玩意儿要拍咱们，你那玩意儿像人话吗？大概其呀、啊、是我们眼睛看花了，哎，这是幻觉。他们还想啊看得仔细一点儿，但是为时已晚呢、这排八木大木耙子啊就拍下来了，死人无数啊，这一下震动劲儿可就不小。江上姜子牙正在中军帐跟众将议事呢，就听外边啊棒棒棒，我这什么动静啊？哪吒一转身到帐外了，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哪来这么一个大怪物啊，啊这是来袭击我们连营来了。师叔，大事不好。何事惊慌、外边来了一个大巨人呢、手使着一个特殊的兵器，我还叫不上名字来，好像大耙子，来袭击咱们连营来了啊。姜子牙大吃一惊啊。就这时候人家外边排八木又拍下来了，正拍在这中军宝帐上头啊，啪嚓，整个就拍塌了，把这些战将整个给捂到里头了。幸亏这些人呢会法术的比较多啊，滋溜滋溜滋溜，有点缝隙都钻出来了。姜子牙也是连滚带爬呀，跑的是一部分，哎，还拍死不少军校呢，也有一些战将啊。姜子牙吩咐一声，快快快快快迎敌，这些战将嘁啦唰啦都窜过来了，各亮军刃就挡住了吴文化。怎奈这玩意儿个头太高了，跟他就没法动手。在周营里头也有大个子，哎，个子最高的是谁呀？就是傻小子龙须虎。这家伙也傻乎乎的冲出来了，哎，我说什么巨人呢，我跟他比比个。到这一看呢，哎呀，我这个头不行啊，啊，才到他肚脐眼儿啊。龙须虎一琢磨，我要是跟他摔跤啊，恐怕不是对手，但是我有一手绝活啊，就是会发乱石。哎，大石头小石头半的石头到我手里头，往外啪啪啪啪就这么一扔，如同飞蝗一般呢。哎，我拿石头打他喽！又在营盘边上啊，有个大石头堆，他就过去了，用手这么一抄，招家伙，招家伙，招家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这石头啊，就好像暴风雨一样，奔大巨人可就来了。吴文化还没注意呢，被石头逮了好些下，脑袋上也打上了，鼻梁子上也中了招了，大腿上、胳膊上、前心呢、全打上了啊！棒棒棒棒棒棒棒！虽然说打不动他，但是这玩意儿他也疼啊！
1: 哎呀，谁这么缺德呀？拿大石头攒我，我拍死你！
0: 他一瞧就瞧见这龙须虎了，赶紧把这排八木高高的举起，
1: 你在这儿吧，我啪！
0: 这一下就给拍上了。要怎么说龙须虎这小子缺心眼儿呢？你扔石头是扔石头，该躲也得躲呀，不见一心一意的扔石头，就怕浪费时间呢，舍不得花时间去躲去，那玩意儿受得了吗？结果这一下子拍了一个骨断筋崩啊，龙须虎吭哧一声就死到那儿了，一道灵魂是够奔封神台。哪吒一看不好啊，赶紧把法宝都拿出来了，什么乾坤圈呢、混天绫啊、打仙砖呢、揉揉揉揉，往起一记。这吴文化真有能耐，排八木这么一扒拉，
1: 开开开呀，
0: 当当当当当当当，把法宝全给崩飞了。
1: 嘿嘿，这帮小矬把子还想跟我动手，接茬拍呀，
0: 啊啪啪啪啪啪啪啪。排八木这路抡呢，不光是拿这

0: 木头拍，而且呀拿脚踩，就这两只脚好似两座山丘，一踩就倒了一片连营，再一踩就死人无数。这周营里头可乱了套喽，尸横遍地，血流飘杵啊，就把黄河都给阻塞了，河水都变红了，都流不了了都。哎呀，周营的将士惨呐，尽是些少见无比之人，都做了破腹无头之鬼呀。还得说二郎杨戬这脑瓜筋够使，一琢磨我们这地方上百万的人马呀，如果说这大家伙在这一撒欢，啪啪连着拍，那么死伤得有多少啊，为今之计得抓紧时间把他给引走了啊。二郎杨戬摇身一变，呜，变成什么玩意儿了？也变成一个大巨人，上主天下主地，就这个啊，比这乌文化还得高着半头呢，眼睛瞪得溜溜圆呢，跟乌文化鼻子尖碰着鼻子尖儿。杨戬也装傻，嘿，你这个傻帽，你敢拍我们，我还要拍你呢。这乌文化一瞧，哎呀，这是哪儿来的一个大个子，怎么比我还高呢？好家伙，再看这杨戬呢，头有城门大，二目似皮缸，鼻孔如水桶，门牙扁担长，胡须似竹笋，口内吐金光，大呼吴文化，嘿，与我战一场。吴文化还乐了，就愿意跟你这样的打，玩这些小八子我不过瘾。杨戬冲他一乐，你看这地方多窄呀，咱们打不开，你跟我咱们找宽敞地方去。行嘞，你在前边引路，我追着你。这杨戬呢一转身往外头就跑啊，吴文化腾腾腾腾在后边就追着，三步两步就离开营盘了，到在了旷野荒郊。杨戬一瞧离营盘比较远了，安全多了，这才一转身，哎，你这傻小子，你拍我吧。好嘞，我就拍你。拍八木就抡开了，照着杨戬这脑袋啊，啪就拍下去。可拍下去这吴文化也傻眼了，怎么给拍没了？趴到地上仔细的瞧啊，可能是劲儿太大给拍到地底下去了。实际上人家杨戬化阵清风早就逃走了。这时候吴文化一摸这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哎呀，坏了，又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啊！腾腾腾腾，回转商朝的大营。那么大帅袁弘呢，带着众将在这边观敌料阵呢。一看，哎，好家伙，这大巨人太厉害了啊！立下奇功一件，赶紧造饭，多多炒菜。吴文化回来，继续吃饭，压下他呀不提。再说姜子牙这边，哎呦，惨透了，天降的横祸呀，哪知道来这么一个家伙呀，拍死了军兵无其代数，往少说也得十来万，拍死的上将有34员呢。哎呀，姜子牙哭啊，不幸之中的万幸，武王千岁没有什么危险，大家伙出来打扫战场吧，收尸吧。忙活完了，姜子牙给大伙开会，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哪吒低着头没主意，金吒木吒什么韦护啊雷震子啊全瘪茄子了，沉默了有好几分钟。二郎杨戬说了话了，师叔啊，我看这大家伙不可力敌，只能是智取呀。杨戬，你有什么妙策呢？师叔啊，我看咱们离营 30里有一座山，这山呢据说叫盘龙岭，那地方地形非常的独特，我看能不能用一巧计把这个傻小子给他引到盘龙岭，然后如此这般呢。姜子牙眼睛一亮，连连点头，若得此计必然一战成功，来呀，听我的号令，哎，依计行事。那位说了，这杨戬出的什么计策呀，嗨，对不起，这玩意儿保密，这是军事机密，能随便的就告诉您吗？咱们单说杨戬摇身一变又变成了一个大巨人，哎，晃晃悠悠奔着商朝大营可就去了。这时候天色已经比较晚了，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他倒在营盘外头高声断喝，哎呀，好好呆，我说里边那大傻帽，你给我出来。这声音也不小啊，乌文化在里头正喝粥呢，好家伙，喝了600多盆了，还喊呢，抓紧切咸菜，切咸菜，不用切了，整个咸菜疙瘩头就往我嘴里头倒吧。吃得正美呢，听见外边有人喊他，怎么回事？有人跟他说呀，乌将军呢，外边来了个大个子，叫您出去呢。
1: 那我瞧瞧。
0: 咸菜疙瘩往旁边一扔，扛起来排八木，游到营盘里头又出来了。
1: 你不是那大个吗？我一耙子把你拍那儿了，你没有了，你怎么又出来了？
0: 杨戬呢故意逗他，
1: 哼，刚才你拍我那下啊，把我拍到地下去了，我呀爬了半天我又爬出来了，还得找你玩啊。
2: 好啊，看起来我拍的还是劲儿小，我再加把劲儿吧。啊，呜啪
0: 一拍，这杨戬呢又没了。
1: 行了，我回去再喝粥去。
0: 一转身背后啊，杨戬又喊他，
1: 哎，大傻帽，我又钻出来了。哎呀，你钻的还挺快，我还得拍你啊！啪，
0: 又拍没了。一转身啊，杨戬又钻出来了，
1: 嘿嘿，我又爬出来了。
0: 把傻小子乌文化可气坏了，
1: 今天我跟你拼了！
0: 扛着排八木就追杨戬，杨戬一转身扭头就跑啊！这杨戬的宗旨就是遇弱活擒，是逢强智取。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吉林人，
14: 吉林市，
13: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代表性传承人。
19: 你后代的事情，
18: 我们谈到
19: 足了，
18: 是圣人所致。
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1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1: 你先走。
1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1: 嘘，小点声。
1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1: 阿姨，你出去了。
1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9610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大巨人乌文化，那脑袋那么大个头，但是他这智商不行。大概其呀，他这脑袋属于是过度包装，里边那个脑细胞啊，也就是那么五六七八个。二郎杨戬呢，也变成一个大巨人，故意的引诱他。这个乌文化扛着台八木在后边就追呀，追了一会儿感觉太累得慌了，
7: 我不追了，你想把我累趴下呀。
6: 这杨戬也站住了，扭头就气他，
7: 嘿，我说你这大傻帽，我看你那脑袋挺好，一会儿我就过去把它拧下来当尿壶，到晚上我就哗哗的我就往里头撒尿。
6: 吴文化可气坏了，
7: 嘿，你胡说八道，我拍死你，
6: 揉揉揉揉，又追下来了。又过了一会儿他又不想追了，杨戬呢又站住了，还得气他，
7: 嘿，傻小子，我想起来了，你那个脑袋呀不能当尿壶，个头太大，应该呀当马桶。
6: 吴文化一听又不乐意了，你胡说八道，你脑袋才当马桶呢，你们全家都当马桶，我拍死你，揉揉揉揉揉揉。在后边又追，就这么七八个回合呀，可就把这家伙引到大山里头了。这地方就是杨戬前边说的那座盘龙岭，因为这里边啊有一个特殊的地形，两山加一川呢，这道路十分的狭窄，这大巨人吴文化要是进到里头去，他动转就不灵了，两边这出口给他一堵，瓮中捉鳖，他可就任人宰割喽。这杨戬揉揉揉揉跑到山口里去了，吴文化没有那智商啊，在后边迈步就追，我拍死你呀，他也进了山口了，可是往里头一瞧，哎呀，这地方可够窄的，我不能进去，我走不了啊。转身啊想往回去，杨戬在里边就喊他，
7: 嘿，你不敢追了吧，你是个孬种，你是废物点心。
6: 吴文化一听不乐意了，你胡说八道，你们家有这么大块的废物点心吗？你侮辱我的智商，我就要拍你。往这山口里头就挤呀，三挤两挤，挤到了深处，哎呦，再想往前走走不动了，再想往后退也退不成了，这大家伙就有点着急呀，抬头一看，哈，一线天呢，往上爬恐怕也是不行，
7: 哎呀啊，这怎么整啊？
6: 就在这节骨眼上，就听见号炮连天呢，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再一看，旌旗招展，两边山头上全都是周兵周将了，领兵带队的正是姜尚、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按计划行事。”再看哪吒、韦护，各推一块巨石，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咣当当当当当当，两头山口全给堵死了。这回可倒好，把这吴文化呀给关到棺材沟里了。这傻小子可不干了，
7: 哎，你们要干什么？看这意思不算太友好。
6: 你这不废话吗？谁跟你友好啊？姜子牙一阵的冷笑，来呀，放火。说一声放火呀，人家可就下了家伙了，用这个大桶带着鱼油呢，哗哗的往下泼呀，就泼到这吴文化脑袋上头了。
7: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6: 他这一滑了，人家上边把火把就扔下来了，腾楞一下，这火可就烧着了。这家伙就是再厉害，血肉之躯呀，用这火一烧他也受不住。
7: 哎呀，
6: 把排八木就给扔到一边了，用手往身上这一滑了，那意思想把这火给他扑灭了，怎奈有油啊，他越滑了这火着得越旺，疼得他滋哇瞧叫唤，嗷一声猛地往上一窜，那意思啊想从这山口上头他钻出来，可是这脑袋刚一露出来，哪吒就给他加上帽了。哎，什么帽子呀？九龙神火罩啊，咔嚓扣脑袋上头了，一念咒，九条火龙全都钻出来了，专门烧他这大脑袋呀。这吴文化一开始还叫唤呢，后来声息皆无，哎，给烧死了。再过一会儿化成了焦炭，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挂号去了。这段书啊就是封神榜里头著名的桥段，叫做盘龙岭火烧吴文化。有很多朋友啊喜欢看外国的大片，哎，什么绿巨人呢，哎，什么变形金刚啊，那大家伙出来把楼房也推倒了，把马路也给砍断了，哎，把海也给填平了，看着挺刺激。实际上这玩意儿啊不是外国人的独创，在咱们中国古典名著当中，哎，早就有啊，只是咱们呢没有认真的挖掘咱们的文化。您看古人的这个想象力比现在的许多大编剧大导演一点儿都不逊色。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这姜子牙带领着众将回转连营，灾后得重建呢，就连中军保障都让吴文化给拍趴下了，这玩意儿不修理那是不行了。现在呀，周营和商营这双方属于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姜子牙死了这么多人，他能不着急吗？那边大帅袁弘主要的将官也都死了，吴文化被烧死他也得着信儿了。哎呦，这个白猴精吓得奔儿巴直蹦 啊，不好不好不好，不能轻易的发兵了，哎，我得稳稳当当的再想想主意呀。他只是啊想主意，姜子牙呢还有发愁的事儿，什么呀？就是众家诸侯齐会孟津。这场大会有那么几个主角是必不可缺的，像什么南伯侯鄂顺呢，北伯侯宠英鸾呢，还有东伯侯姜文焕呢。现在其他的人呢都已经来了，唯独这个东伯侯姜文焕，也就是姜皇后他弟弟，哎，原来的老东伯侯姜桓楚他儿子没有来。为什么没来呢？哎，被人家给阻住了。要想进中原，要想到孟津，就要过一座关口，叫做游鸿关。 而这座游魂关有一员老将，名叫窦荣啊，手把的甚严。而且这老窦荣熟读兵书，善晓战策，用兵如神呢。东伯侯姜文焕文韬武略，跟他打了多少年的仗，愣是没占着便宜。现在呀，姜文焕已经派人给姜子牙下书来了，说得很清楚，我想大会于孟津，我来不了啊。姜丞相，您最好啊，能给我帮帮兵，哎，让我打透这座游魂关。姜子牙一琢磨，这事儿可得帮忙，请示了武王千岁之后，就派出去一支兵马。领兵带队的是谁呀？那得派硬手，骚干零碎，哎，电马蹄子的不能派。派的是三员将，为首的托塔天王李靖，还有他俩儿子金吒和木吒，率领着兵马是十万之众啊，这就兵发游魂关，哎，去接这个姜文焕去了。那么李靖这支兵马走了，咱们暂且不提。姜子牙怎样运筹帷幄，咱们也不说。回过头来还说这个大帅叫袁弘啊，就这妖精急的呀是火上房，整天奔啊扒呀，一会儿蹦房上，一会儿蹦到锅台上，那猴劲儿就出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这大巨人叫乌文化也死了，千里眼顺风耳也没了，我的两位贤弟乌龙长号也让人家给整死了。哎呀，我现在是光杆司令啊。我们几个弟兄号称是眉山七怪呀，这七怪死了俩怪，哎，还有五怪呢，怎么那四怪怎么不来呀？他呀急的是团团乱转。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大帅得知门外呀有一员壮汉求见。哦，什么模样人呢？他说了，是您的故人，让您出去迎接迎接。袁弘一听，哦，这不是外人啊，那看看去吧。带着人可就接出来了，倒在辕门外这么一瞧啊，嘿，可把他乐坏了。就见来的这位胖乎乎的大块头啊，面如黑漆，海下是紫然，长唇大耳，眼露凶光，穿的一身黑衣服，浑身是冷气呀。这人是谁呢？哎，正是眉山七怪当中的第四怪，叫做朱子珍。袁弘还一个劲儿的指责呀，哎呀，我说兄弟耶，我跟你们都约定好了，让你们早早的到我这儿报道来，怎么这晚了你才来呀？这朱子珍呢乐了，大哥，大帅呀，咱们的约定，哎，我不可能忘啊。我呀是想和咱们老六一块来，老六不是代理吗？可这代理呀一天呢就知道泡蘑菇，我实在是等不及了，我这才提前到来。怎么着啊，我还来早了？嗨，还早啊，你来的都晚了八秋了，快到里边吧，里边。袁弘就把这位老四朱子珍就请到了帅帐当中。等坐到这儿，朱子珍就问，哎，前敌战况如何呀？嗨，一言难尽哦。这袁弘就把事情经过简单的讲述了一遍。朱子珍一听就一皱眉呀，哎呀，没想到姜子牙这老糟头子还这么厉害呢，啊，爪牙也不少。没关系，我朱子珍不是来了吗？明天我就讨敌骂阵，管保是一战成功啊。这大帅袁弘呢，啊，奔一声蹦到桌子上头去了。他就是猴变的嘛，所以不老实。哎，不行。哎呀，我说四弟呀，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喜欢吹大牛。那姜子牙十分的厉害，你我兄弟二人呢，恐怕不成，咱们还是等一等吧。等这个老五老六老七都来了，咱们一块儿出马，那才能够稳操胜券呢。
7: 大哥，那也好，那我就先歇着，在你这儿先吃两顿饭。
6: 好嘛，感情这位也是馋劳，也是饭桶。当时吩咐一声，酒宴就摆下了。坐到这儿还没等喝呢，外边又进来人了。报报大帅得知又来了三位义士要求见。
0: 呀，是不是那哥仨都来了？哎，赶紧接一接。
6: 这袁弘带着朱子珍由胆里头又出来了，到园门外一看呢，嘿，果不其然来了仨熟人。头前这位面如浮粉，海下长髯，顶生二角，戴一顶束发冠。旁边这位呀，长得是扁脑门，撅撅嘴，这嘴呀经常张着，舌头喜欢伸出来，两只大耷拉耳朵，穿了一件黄衣服。最后边还有一位，是一个大块头，哎，身高足有一丈六尺开外呀，顶生双脚，卷嘴尖耳，金甲红袍，全身呢甲胄十分的轩昂。您看盔甲这玩意儿穿上啊是漂亮，但是特别的沉，一般来说在生活当中没有穿这个的，可这位与众不同，哎，整天就是吃饭呢，上茅房呢，也是顶盔贯甲。袁弘一瞧可乐坏了，哎呀呀，盼谁谁就来呀，这仨人是谁呀？正是眉山七怪的老五、老六和老七。这老五姓杨，名叫杨显，您注意，他叫杨显，可不是杨戬。他这显呢，是显微镜的显。他呀，是一只山羊成精。旁边那位呢，姓戴，名叫戴礼，是一只耷拉耳朵大花狗成精。后边那大个子姓金，叫金大生，他是一头大水牛成精。嗨，眉山七怪，这老四、老五、老六、老七，就是猪精、羊精、狗精、牛精，这都是畜生成精得到的，跟那个小人乍富是一样，小人乍富舔胸叠肚嘛。这回呀，眉山七怪活着的这五怪聚齐了，哎呀，到里边这酒席已经摆下了，哎，就开吃就开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就研究这个作战的事。这大猪精叫朱子珍呢，哎，我看明天咱们就摆开阵势，我们哥四个把能耐都施展施展，哎，让这个周营啊也知道知道什么叫高人呢。袁弘连连点头，哈哈哈，哎，你们哥几个的能耐呀，哎，我心里头有数。单说第二天呢，炮响三声就裂开队伍了，口口声声让姜子牙出战。这姜子牙一瞧啊，我这边还没收拾利索呢，他那边又讨战了，这是来了援兵了，这是没办法，哎，带着众人呢两队迎敌。两军阵前不可一世的是这大猪精，叫朱子珍，坑坑的怪叫啊，嗨，姜子牙，有种的你过来大战八百合。姜子牙那么高身份，能跟猪打架吗？哎，看看左右，哪位将军替我生擒此贼？说完这句话呀，由打南伯侯的队伍当中飞出来一骑战马。这人呢，姓于，名叫于忠，手使着狼牙棒。他就不信这歪门邪道，哎，认为邪不侵正啊！姜丞相，我取他性命。姜子牙心说，你能行吗？想拦呢还没来得及呢，这于忠就已经冲过去了，晃狼牙棒是大战朱子珍。这大猪精是仗剑相迎啊，这家伙毕竟是妖媚，足下阴风簇拥，一派寒雾笼罩。这于忠啊，打着打着浑身就起鸡皮疙瘩，心说怎么越打越冷呢。哎，忽然之间，这朱子珍发了大招了，一扭头，现了原形了，黑烟当中有一口大猪。好家伙， 张开了血盆大口啊啊、一下把这于忠连人带马就给吞下去了。于忠这一死，这些诸侯可都乱了套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有那个跟于忠相好的，什么张三李四啊，朱五杨六，木头老七呀、啊，哗哗哗哗哗，冲过去好几位。他们以为呀，团结就是力量，哎，人多就是财富，可没想到攒鸡毛凑胆子这事儿啊，搁这儿不好使。人家这大朱经朱子珍那饭量特别的大呀，打了几个回合，人家一扭头、又现了原形了，一股黑烟笼罩住大朱，一张血盆大口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把这些人全都给吞下去了。姜子牙一瞧，还这可不行，像这个碌碌之辈过去给人家当猪饲料去，这玩意儿说什么也不能往出派了，就得派高人呢，看看左右哪一个出战呢。旁边二郎杨戬过来了，师叔，我跟他走几趟吧。多加谨慎，您放心吧。杨戬一催坐马，晃动三尖两刃刀，来在了阵前。这朱子珍一瞧，哎呀，好啊，哈，刚才吃那几个都不好，皮糙肉厚，有点塞牙呀，也不好消化，说不定明天就得拉稀。可是这小伙子溜光发滑，这肉丝儿也细，味道也香，哎，我再吃点好的。好嘛，他把这杨戬当成精饲料了。不知胜败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的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解读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最新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

0: 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
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8: 你先走。
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8: 嘘，小点声。
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8: 阿姨，你出去。
6: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